0: 992，准点导航。
1: 九九二整点导航，首先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高速路况，最新的天气情况。有请气象主播天天，天天早上好。
2: 你好，主持人，大家好。那今天白天呢，大部地区降水远离，只有张家口北部、承德、唐山北部和秦皇岛北部还会有一点小雨出现，其中坝上地区呢会有点雨夹雪。此外呢，需要大家注意的是，继续发布了大雾橙色预警信号。今天早晨到上午，唐山、保定中东部、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东部、沧州、衡水北部、邢台北部有雾，部分地区的能见度不足200米，局地能见度不足50米。再加上降水导致的道路湿滑，所以大家出行一定要格外的注意交通安全。风的范围并不大，但是也同时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今天上午呢，在沿海一带的风力会比较大。那同时白天时段的时候，在省内的张家口、承德西部和保定西北部，风力普遍可以达到4到5级，阵风6到8级。那在明天白天到夜间的时候，张家口、承德北部呢，风力会在4到5级，阵风6到7级。石家庄、沧州以南地区以及沿海一带呢，会有偏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所以提醒大家，这两天呢，一定要注意做好防风的措施。那受到冷空气的影响，今明两天早晨全省的最低气温是普遍下降5到7度，局地下降8到10度。像是在降温过后，明天早晨呢，中北部大部地区的最低气温就会不足10度了。同时，像北部部分地区还会有霜冻出现，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还会有冰冻。那像明天的最高气温，像今明两天的最高气温嘛，大都也就只有20度出头，所以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及时的添衣保暖。好的，目前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我们再会。
3: 好的，感谢天天。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最新的高速上的通行情况，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值班员你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一时段受到雾的影响，咱们石家庄地区、保定、沧州、唐山、邢台、邯郸、衡水地区的大部分收费站口现在都是禁止所有的车辆上道，同时主路上也有分流的情况。那我们省会石家庄四个端口收费站的话，石家庄东站和石家庄南站是只允许9座及9座以下的小型客车来上高速。石家庄北站和石家庄西站以及正定西站的北京方向目前是只允许7座及7座以下的小型客车上道，其他的车辆的话暂时还是上不了高速的，大家需要再耐心等一等，或者是规划一下其他的绕行路线来选择。那想要了解更多的实时高速路况信息，大家也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河北高速路况信息，在直播间进行详细咨询。那这一时段的高速路况暂时就是这样。好的，主持人。
3: 好的，感谢值班员。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九九二早高峰，稍后的半个小时您将会听到以下内容。
3: 早高峰特别关注，采暖季临近，石家庄市供暖准备工作正在紧锣密鼓的推进，管网改造、设备检修、服务升级多线并行，稍后关注记者报道。
1: 九九二酷评，安徽宿州一工业园区为整治村民占道晒玉米，让环卫路面清扫车将玉米吸走，占道晒粮难题该如何解呢？稍后九九二视频员洪泉将会对此做出点评。
5: 由河北省医保局指导的2027年度河北医惠保开放参保了，不限年龄、职业、健康状况，关注河北医惠保微信服务号办理投保。
6: 邢台信都区红鼻子乐园童趣满意，武安甜心小镇休闲度假，亲子游乐田园如歌，亲子欢笑半稻香，自然课堂乐无穷。太行山高速邢台邯郸段邀您携家人食野趣，共度温馨慢时光。
7: 盛邦起源奇迹40东房高铁核心纯洋房，建筑面积约145至249平米，数级大平层。盛邦集团31周年庆，限时抢购，爱家6重惊喜礼，详询86123999。
6: 河北交投陆发集团所属衡水服务区，探索服务区加地方文化融合发展创新路径，汇集衡水老白干、内化、侯店毛笔等非遗文化与本地特产，全方位提供就餐、加油、充电、购物等服务，高速出行陆发相伴，欢迎驻足。
7: 买诚心低密院墅，选自贸区铲头吉云里，建面约175至309平米，万族传世奢宅，千年古城在侧，万亩公园为邻，国将新规巨作。预约热线8225-8888。
6: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

0: 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新的一天澎湃启动，进入新闻纵横空间，听身边事，说出行事，知天下事，全方位扫描，多角度观察，资讯一路伴随，权威保驾护航。992早高峰现在出发。
1: 早间呢8:06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92早高峰。刚才有朋友问到了，说我的仪表盘上车里显示的温度到底是车内温度呢还是车外温度呢、一下子把我们俩给问住了。我们看到肉末也发来信息说，我的车没联网啊，但是不知道哪来的数据哈、还真的是在我们的车上有一个温度传感器。我们来听一下李先生发来的语音。
2: 主持人
1: 你好。
2: 车上都有温度传感器，传感器一般都装在车外，在前保险杠里边，所以说仪表盘显示的温度都是车外温度。
1: 好啊，前保险杠有一个温度计啊，现在装在这里，所以呢一般显示的温度都是车外温度。你的微笑就用逻辑打败了我们啊。他说仪表盘上这个温度啊应该是车外的温度，因为我车上这边这个温度计啊它会一直在变化，在地库的时候它是20多度，然后出来之后呢就变成18-19度了。我是一个油车，如果它要是车体温度的话，那油车运行一段时间之后它的发动机就会散热，所以车会这个发热，温度就会高。那如果是进入车库的话，它的车还是温度很高的话，是不会降下来的。
3: 哎呀，当然跟大家刚才是开个玩笑啊，
1: 我们演示一下自己是吧？
3: 我们又不能真把人塞到车体里面去是吧？另外呢，比如说隆昌汽车电子改装这位朋友，哎，你看这个名字很有权威啊。
1: 对，
3: 他说车外温度啊，因为前保险杠格栅附近呢有一个温度传感器，包括维维啊，还有很多朋友都来给我们解答了啊。
1: 好，谢谢大家，
3: 谢谢大家啊。另外呢，我们说到一些路况啊，吉人天象给我们发来消息，说到了建华大街北二环北往南这个桥底下呢，红绿灯这儿有两个车刚刚发生了追尾，大家要注意避让一下。还有小孙鼠啊发来消息，说到和平路西向东过了太行大街50米的位置，两车发生了追尾，占据的是左侧车道，造成了后方严重的拥堵啊，后方车辆一定要注意避让了。
1: 对，还有红星街赵妥路，因为红绿灯不亮，现在这个路口堵车比较严重啊。1+1就说到说，交警能不能在现场来帮忙指挥一下呀？还有刚才有朋友就说到了说，哎，石家庄北感觉没有开啊，你们为什么说高速开了呢？小心就白了头。这位朋友就发来信息，他说我刚刚啊从石家庄北下高速，他说石家庄北上高速口确实车流量很大，但是通着呢。
3: 哎，那另外呢需要这个特别去关注一下，就是化工园区这儿啊，刘晓东给我们发来消息，说到了化工园区这儿啊上高速了，结果呢晋中南这儿又有交警拦着让下高速了，可能前面还是有雾情出现啊，所以说大家要注意一下这个路段。另外呢我们再来看王磊给我们发来了一条路况信息，说到和平路高架西向东的方向，距离中华大街出口100米左右发生了3车追尾的一个事故，那可能会造成比较严重的堵车，因为和平路我们也知道都是每天的老堵点嘛，所以说堵车一直都比较长，那发生事故了之后可能堵车堵的就会更厉害一点。
1: 对，能绕行的咱们尽量绕行一下。同时呢另外最近不少听友都建议说，我们的即时互动能不能有一个统一的入口，能不能发布语音图片视频，大家也建议他这个大家的建议呢，我们的这个技术团队也都认真采纳了，专门也是为大家开发了即时版的多功能互动平台。大家呢可以在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回复互动，回复互动啊，我们看到有朋友发来信息，就是写的是992互动哈，或者是992互动专区，您不用发，您发两个字互动就可以了，根据回弹提示进入到我们的992互动专区，在这里您可以发送语音、文字、图片、视频，我们都是可以看到的。当然了，如果您点进去没有办法发送消息，看到是一个白白的页面，没关系啊，您把手机的即时 APP 更新到最新的版本就可以看到了，大家可以来试一试，我们不定时会在这里有抽奖的活动。
3: 我们来看葫芦啊，葫芦问到一个问题，他说想问一下何老师啊，冲锋衣有没有孩子穿的呀？体重是120，身高是1.62米，是初一的学生，
1: 肯定能穿。我身高1.6米
3: 啊，差不多是吧？
1: 体重120，
3: 差不多啊。
1: 是的啊，可以穿，完全没有问题。您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666就可以看到我们爱商城的这个给大家今天推荐的吉普冲锋衣了。
3: 另外还是有朋友在找我们的这个评论区啊，我们再来听一条语音。
4: 在哪里，在哪里找到你？ 二位主播互动语音是在这里吗？
3: 就是在这里，
1: 在这里
3: 啊，就是在这里，是吧？
1: 必须用音乐回复你、啊
3: 哎。是啊。
1: 另外，我们看到坏坏发来信息说，这个玉祥街转南二环东行，现在已经堵到匝道了，赶紧绕行一下吧。是在玉祥街转南二环东行方向，已经堵车堵到匝道了。
0: 992早高峰特别关注，
3: 进入到早高峰特别关注，我们一起来关注，随着采暖季临近的石家庄市供暖准备工作正在紧锣密鼓的推进，管网改造、设备检修、服务升级多线并行。目前的管网改造推进到了怎么样的程度？是否能按时的打压注水呢？用户申请报停、恢复供热需要注意一些什么呢？我们一起来听报道。
5: 我现在是在石家庄市翟英大街跟月经路交叉口，这里呢也是华电供热集团供热管网改造工程施工现场，工人们正在铺设管网，加紧施工。
6: 月经路管线这运行年限超过20年，那个上采暖季泄漏次数达到20处，频次较大。现在的整体的主要工作内容是对所有这个管网设备及附属设备进行全部的更新。
7: 月经路管线涵盖了沿线建华大街至潭固大街区域，供热面积约113万平方米，涉及阀门、二厂宿舍、金桥、丽日、瑞国花园等19个小区。目前工程量已经完成40%，预计10月25日全线贯通，具备打压注水条件。
8: 它这次要彻底换了，当然肯定是要好了，居民当然方便了。使用也那什么也踏实了，
9: 最好是好好改改，越改越好。
7: 今年以来，石家庄华电供热集团有限公司历时近5个月，对0次管网、1次管网实施1.25倍运行压力的打压试验，检验管网承压能力，保障供热系统安全稳定。针对运行年限超过20年的52公里管网、426条隧道管网开展滚动检测，提前排查化解各类潜在安全隐患。
6: 针对上一采暖季发现的问题，推进实施检修项目1797项，超10公里1次管网更新改造，以及棉三、棉四等65个重点小区的集中整治，持续提升供热质量。
7: 在供热服务方面，华电供热客服热线96636624小时开通。此外，为进一步方便用户办理业务，石家庄华电供热集团有限公司还全新打造微信服务大厅，大厅设有线上报停、复热、缴费等14项业务，用户仅需轻点指尖就可以办理供热相关业务。
10: 在此温馨提示广大市民，报停复热业务应当在每年10月15日前完成办理。市民可关注华电供热微信服务号，绑定供热卡号，线上提交报停或恢复用热申请，无需线下跑腿排队，指尖轻点即可办理相关供热业务。
3: 提到文物啊，可能有的人会认为，如果是我在我自家院子里挖到的宝贝，是不是就是我的了呢？我出去玩在野外捡到的东西是不是就是我的了呢？但是事实真是这样吗？最近的最高人民法院和国家文物局专门联合发布了一些典型案例，给出了否定的答案。我们来听记者报道。
11: 是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的村民，他所在的村位于封号遗址保护范围内。这个遗址是西周王朝国都的大型遗址，1961年被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21年10月入选百年百大考古发现名单。2014年7月，施某兴与哥哥在自家院中清理柿子树根时发现了古墓葬。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庭二级高级法官杜君燕介绍，
12: 两人发现涉案古墓葬后没有上报相关情况，就进行了挖掘，挖到了铜鼎、铜爵、铜箍等8件青铜器，经鉴定被盗青铜器均为3级以上文物。被盗墓葬是位于封号遗址保护区内的商末周初墓葬，出土的青铜器具有极高的历史、科学、艺术价值。
11: 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施某兴明知居住地位于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封号遗址保护范围内，对发现的古墓葬进行盗掘，他的行为构成盗掘古墓葬罪。
12: 施某兴被认定为主犯，法院认为他盗掘古墓葬后还欲对盗取的8件青铜器倒卖，犯罪情节恶劣，后果严重，应依法惩处。同时考虑他归案后认罪态度较好，依法可以从轻处罚。2018年8月，法院以盗掘古墓葬罪判处

0: 石某新有期徒刑15年，并处罚金。
1: 原本以为天降横财，没想到却是15年的牢狱之灾。这样沉重的代价，与当年兄弟俩发现古墓葬时的兴奋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最高人民法院刑四庭副庭长、一级高级法官王军强说：“
2: 我国文物保护法明确规定，古文化遗址、古墓葬属于国家所有，所有权不因古文化遗址、古墓葬所依附的土地所有权或者使用权的改变而改变。这个案子中，被盗古墓葬虽位于被告人的宅基地范围内，但并不改变它依法属于国家所有的性质。
1: 自家地里挖到的宝贝不能理所当然认为是自己的，偶然捡到的文物也不能想当然认为是自己的。”杜君燕说到了唐某生倒卖编钟案。
3: 被告人唐某生是2011年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城县一河道内进行捞沙作业时拾得了案涉的铜制编钟，他没有向有关单位上报，而是把这个编钟带回家中藏匿。2013年3月他把这个编钟卖了30万元，直到9年后，也就是2022年的6月，公安机关才从他人手中扣押了涉案的属于二级文物的春秋禅文铜俑钟。
1: 2023年3月20日，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城县人民法院以倒卖文物罪判处唐某生有期徒刑5年，并处罚金，依法追缴唐某生的违法所得30万元，上缴国库。王军强说，这个判决传递出倒卖文物无利可图、触碰红线、人财两空的鲜明导向。
2: 我国境内地下、内水和领海中遗存的一切文物属于国家所有，提示大家在工程建设、农业生产等活动中，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发现文物或者疑似文物的，应当保护现场，立即报告当地文物行政部门。国有文物所有权受法律保护，不容侵犯。发现国有文物隐藏不报或者拒不上交的，将面临行政处罚。如有哄抢、侵占、倒卖等行为的，可能构成犯罪，并被追究刑事责任。
4: 盛邦起源奇迹四市东旁高铁核心纯洋房，建筑面积约145至249平米，数级大平层。盛邦集团31周年庆，限时抢购爱家6重惊喜礼，详询8612-3999。
5: 992免费观影福利，10月全新升级，每天出去10位幸运听众，每人3张电影票，免费影票更多，福利惊喜更足。致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既享美好光影铸魂主题电影展，听歌忆长征火热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二字，跳转即时新闻客户端答题，即可参与影票抽奖。马上回复电影，解锁免费观影福利。
4: 每一份热爱都自带光芒，每一份梦想都值得登场。动感地带闪光的你第四季全新启幕，只要你热爱唱歌，心怀梦想，这里就是你的主场。在中国移动 APP 校园专区或河北共青团小红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闪光了解详情。亮青春，去闪光，就这样。
6: 河北天友请注意，跟你说个好消息，好视力3度联手中国航天，现重磅推出航天加强版眼贴，今天优先给河北听众申请到1000份体验装，只要打400-6986-992，每人就能申领6包。眼睛经常干涩，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刷手机看电视特费劲儿，一定要试试。眼贴成分升级，添加丹参、黄柏等提取物，提纯度高，效果更突出，一贴就有感觉，眼睛特滋润舒服，看手机电视清楚很多。前100名下单，除了6包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安神健康枕，足足3重好礼！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7: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8: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7: 深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8: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
7: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5: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8: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5: 现在992爱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8: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4: 听世界的声音，看城市的变化，分享多彩资讯，绽放有爱之声。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美好生活从崭新的清晨开始。
9: 早间的8:21了，我们来关注一下早高峰的评论专区。千年古梨树就发来信息说，早上好，早高峰，经过昨天的下雨呢，今天空气是真的好，就是还有部分路段有点湿滑，开车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安全，谨慎驾驶。同时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听一下吉祥如意，他要做一个提醒，听听是说的什么。
10: 这个有一个事情我想和各位车主说一下，一定要注意安全。在石经西路营市往东走，过了天山大街还没有到一江景城的中间车道，有一个井盖没有了，但是有一个好心人站到马路中间，在那个井盖上竖着点那个小树叶的树枝之类的，但是从西往东走晃眼，刚才我就特别特别仔细看，非常非常不容易分辨清楚，这个好心人在那井盖站着指挥交通，如果车开得快一点的话会非常容易出事故，很严重的事故，然后请各位车主都走到那儿的时候注意一下，车速慢一点，给这个好心人点个赞吧。
9: 好，谢谢您。关于这个情况，我们也会报给12345啊。石清西路天山大街，尤其向东走，有一个井盖是丢失了。那么目前呢，有一个好心人是站在那里，疏导大家千万别压这个路段，否则的话呢，很容易发生危险。那么大家尤其向东走的时候，走到这儿，千万要注意谨慎驾驶，咱们提前的踩一踩刹车，不要撞到这位好心人。还有华子，他是在哪里？我们听一下。
11: 大华路况，这个西二环。由南向北往和平路方向上桥处两次相撞。
9: 西二环由南向北往和平路的方向有两车发生了相撞的事故，大家通行的时候小心一点。
12: 另外呢，峰哥我们发来消息说到了石家庄北高速口啊，本来就车多，现在有车加塞啊，刮蹭了，现在已经更堵了。
9: 你这个一旦加塞，大家谁也走不了了。
12: 是的，
9: 本来车流量就比较大，那么如果是能绕行的话，看看能不能绕行一下石家庄北高速口啊，从其他的高速口上高速。目前呢，石家庄的化工园区啊，石家庄南、石家庄东，还有石家庄北、石家庄西，还有鹿泉南口都是允许7座以下的小型客车上高速的。
4: 992酷评，承载思想的力量，与您同行。
12: 进入到这一时段的99酷评，那我们呢一起来关注一下近日呢安徽宿州的网友反映，苏马工业园区呢为整治村民占用道路晒玉米，直接让环卫呢用路面清扫车将玉米吸走。对此呢，当地城管局工作人员回应呢，占道晒粮影响道路安全，已经多次和村民沟通，对方说没有人工去收，所以就代为帮忙收玉米。秋收时节占道晒粮是长期存在的难题，不少乡村呢缺少晒粮的场地，农户抢天时收粮，人手紧张是现实困境。
9: 但是啊，咱们在快速路上晒玉米，车轮碾压就容易打滑了，一旦出事故就是重大的交通事故，危险可以想象。法律呢其实也明确禁止在公路范围内打长晒粮，于是棘手的问题出现了，一边是道路安全文明这个明文规定难以落实，另外一边呢是村民的合法收成应该保护，不能随意的处置。接下来我们有请99视频员洪泉对此做出点评。
13: 2024年5月，河南社旗县王某驾驶着两轮电动车行驶至社旗某路段杨某家门口时候呢，因杨某摊放在门前路段上的小麦和树干对其行驶造成影响，致使王某倒地受伤，经医治无效死亡。王某家人立即提告，法院依法判决被告杨某赔偿原告9.3万元，被告某镇政府赔偿原告3.1万元。 这个案子说明啊，在马路上晾晒粮食是真的有很大的危险，甚至会出人命的。同时晾晒农民啊。

0: 行为有明细的界定啊。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1条明确规定，未经许可，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占用道路从事非交通活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第46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公路上及公路用地这个范围内堆放物品、设置障碍或进行其他影响公路畅通的活动。公路安全保护条例第16条更是明确禁止在公路用地范围内打长晒凉、种植作物等等行为。三项法律定性这个此类行为啊，能说这种行为不严重吗？至于违法成本，公路法第77条规定，违者最高可处5000元以下罚款，高于3500好多倍吧，那为何不罚呢？包括民事赔偿，依据民法典第1256条，在公共道路上堆放妨碍通行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的时候，由行为人承担侵权责任，若引发交通事故致使人员车辆受损，晒凉者需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对不听劝阻且阻碍执法人员执行公务的，将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予以处罚，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这么清晰，但凡你贴在这个床头道路边上什么的贴一片啊，谁说此类行为得不到遏制和收敛呢？其三，当然当下农村用工劳动力欠缺也确确实实是实际困难啊，各地政府应以政策性的支持来缓解农民的困难啊，包括能不能组织一些厂矿企业学生啊，周末进行一个支农劳动啊，我们小时候捡麦穗啊，我们那时候也没补助啊，你现在政府出一定的补助解决此类问题，有何不可以的呢？
1: 992爱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2: 来到我们今天好物推荐时间啊！今天呢，我们已经见缝插针的跟大家推荐了好几次我们这个冲锋衣了，因为确实是它非常的好穿啊，我在车上就常备一件，而且呢，我出去旅游的时候也是经常会带着这个吉普旗下的这个冲锋衣，它是一个宽松的版型，穿起来利落又有型，男女同款，六款颜色可以选，从80到195斤都是可以穿的。这款冲锋衣啊，下了小雨可以挡雨，刮风也吹不透，早晚冷了套在外面还很保暖，而且呢，它是一衣两穿的穿法，如果凉的话呢，咱们穿上这个内胆水貂绒的一个内胆，又暖和又防风，送孩子上学啊，陈亮刚刚好。那如果热了的话没关系，咱们拆掉内胆，单穿外套，又透气又不闷汗的，假期穿着它出门旅游啊，爬山都非常的适配。关键是价格还特别的合适，原价369元，现价到手只要169元，趁这个价格合适啊，赶紧下单。而且呢，很多朋友都在问啊，就是之前没有买到，说还有没有冲锋衣啊，这次机会千万别错过了，不然又要断货了。169元到手一件3合1的冲锋衣，多划算啊！大家也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666，发送666就可以看到这件冲锋衣了，买一件冲锋衣秋冬春都能穿，出门发愁不知道穿什么，穿上这件准没错。
3: 另外我们还有一款护肤大牌雅诗兰黛小棕瓶的特润修护精华啊，非常的好，能够淡化细纹，让皮肤透亮啊，提升咱们的这个细腻度，想要抗老的话越早用越好。10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要239元，有效期到2027年3月啊，还有溯源码可以溯源，数量有限，大家同样可以发送阿拉伯数字3个6，发送666来爱商城选购。
4: 上午8:30，
1: 992半点导航。
2: 早间的8:30，我们看到外面的太阳已经出来了，石家庄气象台也解除了大雾的预警信号。现在高速上的通行情况怎么样？以及我们省会市区道路的通行状况如何呢？一起来连线路况主播了解一下。主播你好。
5: 各位早上好，这一时段来看的省会市区通行情况正在逐步的好转，像二环路上目前只有南二环北二环上通行速度还有待提升了，像南二环的主路上往西方向走，从建通街出口到后方的潭沽大街桥上，整体如果是走桥面的话，行驶的速度还是比较缓慢的，如果是往东方向走的话，目前从体育大街桥面到建设大街桥面以及在红旗大街桥上也都还是一个稍显拥挤的状态。北二环的主路上由西往东行驶方向，在建华大街的桥上这一段车流密集度会偏高一点，前方过了潭沽大街出口以后就能够逐渐的恢复正常了。 继续我们来关注一下横向的主干道上，淮安路跟和平路上的车流密集度还是相对来说大一点的。淮安路的主路往西方向，从平安大街桥面到后方体育大街桥。

0: 以及在东二环的桥上拥挤程度还是偏高一点的，和平路的高架桥车流主要还是集中在了中段部分，西行方向从建设大街到体育大街桥上，东行方向从建设大街到后方的北新街桥面的行驶速度还是稍显缓慢的。纵向的主干道上，来关注一下体育大街南行方向，在和平路的交口处东港路的交口处都需要等待一到两个等时。建设大街上由北往南在健康路这儿目前不太好通行，后方一直到了华新路之间，这一段都是有明显的通行压力的。平安大街上在北行方向的玉华路口处排队车辆会多一点，需要等待差不多两个红灯才可以完全通过。还有顺利大街由北往南从中山路到和平路之间，这一段是有一个明显的间断的排队情况。
1: 各别的站口是有开启的迹象，但是大部分的站口目前还都是有这个管控的情况的。像石家庄辖区目前京港澳高速、新源高速，如果是往南方向走的话，小车都是可以上了。东石家庄的东西南北四个端口站也都是开始放行小车，都是可以通行的。但是除了以上提及的站口之外，石家庄辖区的其他的站口还是处于双向应物关闭的状态。保定辖区的京港澳高速、石家庄方向关闭，来曲高速的曲阳方向关闭，曲港高速、沧渝高速、京石高速双向关闭，廊坊以及衡水辖区目前还是没有站口能够上高速的。再来关注一下沧州辖区，现在秦滨高速通行已经是恢复正常了，没有管控任何车型。除了秦滨高速之外，辖区的其他高速站口还都是处于双向关闭的状态。邢台邯郸辖区目前太行山高速以及京港澳高速的邢台段站口现在主要是管控危险品车辆，其他车型可以正常上高速。
0: 10月16、17号，新华汽车园致电之夜2026金秋购车节热烈启幕，近20汽车品牌，多款特价车集中亮相，白天看不够，晚上照样看。每晚17点到21点，乐队开唱，大成、祥子、悠悠、小爽与您现场互动，好礼送不停，越夜越精彩。本周五、周六，石家庄之音1953等你来嗨。本活动由河北交通广播、石家庄新华汽车园联合呈现。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听世界的声音，看城市的变化，分享多彩资讯，绽放有爱之声。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美好生活从崭新的清晨开始。

0: 这里是992早高峰，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阳江不落发来的路况信息。说到了复兴大街辅路，由北向南刚出西兆通服务区不远的地方，有一个井盖损坏了，已经导致一辆车爆胎停在那里了。目前呢，有好心人放置了一辆共享单车做警示，提醒相关部门去解决一下。是在复兴大街辅路北向南刚出西兆通服务区不远的位置，大家通行的时候注意避让一下。关于这个情况，我们也会反映给相关部门。
1: 再来听一下我们的早高峰，听一下我们的992互动专区的朋友啊，也在
0: 即时客户端的
1: 继续来发送语音啊。比如说我们经常在我们的这个早高峰评论当中提到咱们这个有一位叫做战场神隐的朋友啊，这会儿呢也来打卡了，这回是发了语音，我们来听一听。
2: 打卡打卡，早高峰能听到吗？
1: 能听到啊。
0: 哦，第一次听到他的声音啊，今天早上吃的是一个鸡蛋是吧？两个鸡蛋，另外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用户 IU 这位朋友发来的信息是在早高峰的评论专区啊，说到说今天没有开奖号码吗？我们的郝天亮这位朋友马上就回复了，说992其实好运已经停了，那我们只是第一期暂停啊，有可能还有第二期第三期。

0: 大家可以随时来关注我们的节目。
1: 是的，指不定哪天我们就突然恢复了、啊、
0: 对，千万别错过啊。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和大家继续回到新闻当中。最近这个天儿啊是越来越凉了，有的朋友呢可能就会出现关节疼痛的问题。
1: 是，那昨天呢是世界关节炎日，关节炎呢是最常见的慢性疾病，其中呢骨关节炎在我国的发病率较高。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的数据呢，我国骨关节炎的患病率为15%左右，患者呢保守估计超过1亿人。那骨关节炎是真的上了年纪才会得吗？出现关节疼痛，什么情况下需要及时就医呢？另外，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又该如何的养护关节，预防骨关节炎的发生？我们来听记者报道。
2: 骨关节炎是全球最普遍的退行性慢性病之一，其中膝关节、手关节和髋关节是最高发的部位。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骨关节科副主任医师王凯介绍，骨关节炎是造成中老年人慢性疼痛、活动受限甚至失能的重要诱因，但骨关节炎并非老年人专属。临床诊断发现，部分中青年群体因不良生活方式等因素影响，出现关节同岁不同衰的情况，尤其是肥胖及久坐人群可能更早出现骨关节炎。
3: 所以运动损伤其实是骨关节炎一个重要的诱因。第二个呢，活动不够，很多人认为骨关节它就是磨损嘛，就要省着用，但其实活动量太少的话，肌肉力量会下降，关节的功能会下降。所以很多职场人群他太长期的一个久坐伏案的一个状态，也会导致关节的一些不适的感觉和早期骨关节蜕变的出现。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肥胖也是骨关节炎一个特别明确的一个危险因素。
2: 关节疼痛是骨关节炎最常见的临床表现，早期多为轻度或中度间断性隐痛，休息后好转，活动后加剧。中期骨关节炎可能出现持续性疼痛或夜间痛，关节局部可有压痛，而晚期则会出现关节活动受限加重，甚至难以正常活动。不少患者将缺钙当作关节炎的诱发因素之一，补充氨糖也被认为有益关节健康。对此，专家表示，氨糖是软骨机制的重要组成物质，对于处于早期衰退阶段的人群，适当添加上述补剂可作为膳食营养辅助手段，但补钙补氨糖都不能治疗骨关节疾病。
3: 营养补充剂呢，包括钙啊和氨糖都是有帮助的，它比较适合不是特别严重的人群。真正到了比如说关节磨损很严重，再去补钙补氨糖肯定效果就不好了，因为它的结构破坏已经很严重了。有的人说我觉得吃氨糖就是治疗，但是其实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健康的生活方式还有科学的锻炼，这个其实是更重要的。
2: 秋冬季节更容易出现关节酸痛、僵硬、肿胀甚至活动受限的情况，有人俗称这是老寒腿。专家表示，寒冷天气的确会加重骨关节炎症状。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主任医师焦娟提示，
4: 气温的下降和夜间活动减少，导致了关节及它周围的软组织和肌肉出现僵硬有关，手指、肩背、腰膝等部位容易出现不适，所以这些部位首先要注意保暖。晨起可以呢在床上做轻缓的屈伸和左右摆动，来帮助全身进行放松，全身放松以后再下地起床。
1: 随着病情的发展，骨关节炎可能逐渐地影响关节活动的能力。那秋冬季节气温下降也会加重关节的不适。那么出现哪些症状需要及时就医？在日常的运动当中我们又该注意些什么才能更好地保护关节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专家表示，关节出现持续疼痛、僵硬、肿胀，活动时出现摩擦音等情况，都可能是骨关节疾病的表现。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骨关节科副主任医师王凯解释，如果自测出现了关节活动受限的问题，应该考虑及时就诊。
3: 年轻人如果偶发的一个关节疼痛，它不一定是关节炎，它可能是一些肌肉肌腱的劳损啊，或者肌腱炎啊等等，这些也会导致关节疼痛的症状。38岁到40岁往上，一个月之内基本上反复多次出现这种关节疼痛，又伴随有行走活动受限，建议大家去医院就诊，可能需要拍片子啊，做一些影像学的辅助检查。
2: 很多人面对骨关节疼痛，经常选择拖一拖忍一忍，感觉不疼了就没事了，等到疼痛难忍就医，往往已经发展到需要手术干预的程度。专家提示，骨关节炎即便疼痛缓解，也需要长期管理，放任不管会导致疾病持续发展。保持健康生活方式，维持健康体重，进行科学运动等手段，都是缓解骨关节炎进一步发展的有效举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康复医院主任医师孙凤龙解释，
5: 在医生的指导下去做一些运动的时候，以不加重疼痛为原则。运动的目的主要是什么呢？激活我们的肌肉，强化我们膝关节周围的肌肉，降低或者减少对软骨的进一步的损伤的。 第二一个，在一些适当的运动的过程，可以刺激我们的关节产生关节液，能够营养软骨，能够减

0: 轻你这个关节炎的炎症，反而对我们的关节软骨有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保护作用。
1: 但不正确的运动方式也可能加重关节负担。王凯提醒，如果日常没有锻炼习惯，突然进行高强度运动可能给关节带来损伤。同时，网上流行的爬楼梯减肥等运动方式可能对膝关节负担较大。
2: 上下楼梯，我们的关节压力会明显增加，会达到体重的3到4倍。第二个呢，就是负重深蹲，特别是膝关节，它的压力也会明显的增高。如果你的关节有疼痛的感觉，那就不太建议做等等这方面的一些活动。
1: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积水潭医院脚型骨科主任医师邵红毅提醒，
3: 比如说大体重的人，可能对膝关节甚至髋关节的这个损伤，你运动过程中间就会比较多。那可能你在锻炼的过程中间要选择合适自己的。对于我们骨科医生来说，其实是非常推荐病人做做蛙泳，四肢的这个运动以及有氧的运动，其实都能够达到相应的这个效果。
1: 健康骨骼作为三减三健专项行动的重要内容，目前已经纳入多项国家健康政策。近期，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还印发《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明确以基层为重点，统筹增加医疗康复护理资源供给。王凯表示，
2: 我们现在也在跟社区啊、卫生服务中心啊等等这种最基层的医疗单位在合作，去希望通过把这些对于骨关节炎早期的干预的措施或者预防科学锻炼的方法来传递给他们，让他们在社区呢就可以帮助到这些早期的关节疼痛的病人，给他们做一些运动锻炼的指导。
4: 确实啊，咱们如果是体重比较重的朋友啊，如果是选择一些减肥的运动，一定要注意了。昨天我还有朋友啊，专门是爬了一个28楼，我告诉他说，我说你体重太重了，真的不适合去爬楼。
5: 嗯，
4: 尤其是在这个用同样的高度不停的抬膝的话呢，也是对我们这个骨关节就是会有磨损的。另外还也发来信息，他说，哎，我是老寒肩，不是骨关节疼啊。另外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位朋友南巡，他说到了说复兴大街辅路西兆通服务区南边有事故。另外还有朋友问到说，石家庄北为什么这么堵车呢？因为今天一大早呢，石家庄北高速口是因为有雾关闭了，然后呢，石家庄北就积压了大量的车辆，同时又发生了交通事故，造成石家庄北现在呢是堵车比较严重的。
5: 嗯，
4: 大家看看能不能选择其他的高速口上高速。接下来呢，我们和大家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啊。现在正是秋收备耕关键的时期，随着机收耕种还有整地的大面积铺开，农机用油也迎来了一个高峰期。
6: 那秋收农机呢，主要是用柴油。今年以来受到国际形势的影响呢，国内的柴油价格出现了较大的波动。相关机构估算，今年的三秋农机作业成本较去年增加大约60亿元。那么这样的成本上涨是否会摊到农户的身上呢？各地各部门又采取了哪些措施来保障农户的收益，稳定粮价呢？详细情况我们来听记者报道。
7: 今年以来，中东局势带动国际油价大幅波动。联合国贸发会议日前发布报告认为，油价上涨将提高燃料和运费，推高整体商品成本。而眼下，我国秋粮大面积收获，正是农机用油高峰期。农业农村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团队近期在河南、山东、江苏、安徽等粮食主产区开展了秋收农机用油专题调研。团队成员、该所农机化发展战略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袁鹏指出，今年秋收用油成本有所上升。
8: 目前零号柴油的零售价在每升8元左右，而去年同期多数地区的油价在6元左右，涨了近2元。正常一亩玉米收割大概要耗油4到5升，收割一亩水稻要3升半到5升，那么算下来每亩地仅油钱就要比去年多花7到10元。
7: 袁鹏特别强调，油价上涨造成的秋收成本抬升效果在不同地区有明显差异。
8: 同样是6公斤微入量的水稻收割机，在地势平缓的地块，那么油耗可能低到30万，那么到了丘陵山区的小地块可能要达到5升。如果遇到倒伏地块，一些技术也反映燃油消耗可能达到6升甚至更高。油价的上涨对丘陵山区和倒伏地块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
7: 农民种粮收益关系到国家粮食安全和亿万农民的种粮积极性，收益稳了，农民才愿意种粮，种好粮，国家的饭碗才能端得牢。每一个环节成本的上涨都会给收益带来压力。那么今年油价波动带来的农机用油成本上升有没有传导到农户呢？袁鹏解释，油价上涨和机收作业服务价格上涨并不同步。
8: 我们调研的多数地区啊，机收服务价格和去年基本持平或有小幅的上涨，比如河南夹县、山东潍坊等地，玉米机收价格和去年相比上涨了5到10元， 而江苏徐州许多农户表示，今年的服务价格和去年基本一样，相当一部分的上涨价格被农机手自己消化了。
7: 可以说，成熟的农机社会化服务体系为农民扛住了第一道压力。但值得注意的是，小农户对秋粮收割的价格上涨有着更明显的感受。
8: 同样的油价上涨，小农户作业服务价格的上涨远高于大户，这是因为小农户的地块相对分散，议价能力也弱，秋粮山区和倒伏地块的油耗高，成本压力也大，这是下一步政策可以更加精准发力的地方。
7: 为切实加强农机作业用油保障，缓解成本上涨压力，农业农村等部门与中国石油、中国石化密切会商，努力采取措施加大农机加油专属优惠力度。以东北大粮仓之一的吉林省为例，中国石油吉林销售公司拿出专项费用，在674座乡村加油站推出秋收农机用油优惠，实行梯次优惠，多买多省。中国石油吉林销售公司市场营销部副主任田宁表示，单台农机用油成本平均节省1500多元，最多节省2100多元。
5: 我们在专属油价优惠的基础上，各地市分公司结合实际推出了油加化肥加柴机油农资套餐，降低农资采购和农机养护成本，同时推出了油加米面粮油加包装商品生活消费套餐，全方位便利乡村群众生产生活。
7: 在粮食大省河南，中国石油针对农机柴油在零售价格的基础上享受3%的优惠，润滑油在挂牌价基础上享受5.9折。此外，中国石油河南销售分公司财务部经理裴峰指出，公司在河南全省柴油站开辟绿色加油通道，设农用油专用加油机，确保农机随到随加，以及提供送油到田服务。
9: 我们对于农机手的用油呢，我们可以送油到田间地头，我们有专用的小油罐车，这个送油是免费送的，关键是节约他的时间，他不用来回跑着去加油浪费这个时间。我们提供的有农机手的休息室，就是在我们加油站里边，就是农机手这个累的话可以去我们那儿冲个凉啊，休息休息啊。
7: 湖北省农业农村部门联合中国石油、中国石化加大农机加油专属优惠力度，8月以来全省范围内优惠幅度达到8%，部分市县叠加优惠至10%。当前受市场价格波动影响，优惠幅度有所减小，但仍保持一定的优惠。中国石油湖北销售分公司市场营销部张强表示，
10: 我们对农机客户用油这块的话是全力保供的，从用油这块没有任何问题，主要是有需求，我们不管是在乡村站也好，包括国道站或省道站也好的话，都是全力保障。
7: 据了解，目前全国范围内农机燃油按照目前最高限价仍坚持平均5%左右的优惠力度，可为农机手节省用油成本近20亿元，能够较大程度对冲当前油价上涨影响。袁鹏建议，优惠力度可进一步强化，根据各地实际情况建立与实际作业量、用油量相挂钩的精准补贴机制，同时要让好政策的最后一公里更加畅通。
8: 我们调研发现，部分地区的农机手对农机加油优惠政策了解不够，建议进一步将政策宣传下沉到乡镇和作业现场，让好政策家喻户晓，进一步挖掘减损节油潜力。倒伏地块的亩均油耗比正常地块要高出2-3成，建议加强抗倒伏品种的推广，同时进行机油减损和机油操作技术的培训。
7: 总的来说，有国家的保供稳价机制托底，有油企的惠农让利，有健全的农机社会化服务体系，今年秋收农机用油供应有保障，价格总体平稳，略有上浮，对农户种粮成本基本没有造成影响。
1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2: 别着急，992爱商城金秋亮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2: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趁着有库存抓紧抢。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666即可下单。
1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11: 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1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1: 还有其他样式吗？
13: 这么便宜我也要。
11: 爱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金秋大促现已开启，价格划算到尖叫，多买两个换纸杯都不嫌多。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14: 每天清晨，在路上，在身边，在耳畔，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
4: 接下来呢，咱们来说一说人脸授权啊。人脸授权呢，是一种将个人的数字肖像授权给平台，用作 AI 短剧广告等一些内容的商业模式，让脸从被 AI 盗取变成被 AI 赋能。这句广告词啊，近段时间是频频出现。社交平台上有银行的职员3天卖脸，收入将近2500元等一些话题，更是让不少人都心动了。那么这份被包装成低门槛高收益的所谓卖脸的兼职到底是怎么运作的，有没有什么权益保障呢？我们跟随记者报道一起来了解一下。
15: 社交平台上有博主发帖介绍普通人授权自己的人脸成为数字演员的经验。
16: 数字演员就是把自己的脸租给 AI 用，这些脸用在哪儿呢？ AI 短剧、 AI 广告、 AI 游戏，你上传照片到平台，制作人挑中你的脸就能用在 AI 生成的内容中，然后你就收钱。
15: 也有博主发帖解释了为什么会出现人脸授权这门生意。
17: 买这脸有两个作用，第一个作用呢就是简单嘛，我拍你几个正面侧面交给 AI 去生就好了。第二个就是版权规避，我支付了你的脸的费用，纯 AI 生的话，万一 AI 生的和某一个人的脸太像的话，这个人就会告侵权，支付了脸的授权费用，我就避免了侵权的问题，降低拍摄难度。
15: 一些博主发布的帖子下面，不少网友留言对人脸授权感兴趣，觉得是赚钱的新门路，但同时也存在顾虑，不敢轻易尝试。记者以用户身份实测了几家今年5、6月份相继上线人脸授权业务的平台，注册这类平台的路径相似，包含实名认证、采集人像、确认授权、审核上架等步骤。所谓采集，就是上传面部正面、侧面特写和正侧背全身照，再填基本资料，自行报价。平台还会让授权人提前勾选允许使用的题材范围，列表非常详细，除了生活、古装、战争等大类，还单列出反派角色形象、死亡戏、情感亲密戏、性感着装等敏感场景，授权人需主动勾选，选完场景签完协议也就可以完成上架。价格方面，普通人单部短视频授权约100元，部分平台设500元最低限价，专业演员按使用范围和剧集长度定价，从500元到数千元不等，最高飙到10000元。买家按年龄、性别、风格挑中后下单付款，购买单次或单个项目的使用授权，授权方需在24小时内确认，通过后生成授权文件，开放素材，平台从成交价中抽成约30%。所谓卖脸兼职，通常要求参与者签署一份授权协议，同意平台或第三方收集使用其人脸信息，并许可使用其肖像。问题在于，一些协议对使用范围、使用场景、使用期限等表述不清。某影视公司 AI 制作部负责人郑先生，真人脸作为训练底板，确实能提供稳定性与辨识度，但目前行业内的技术手段已经更新到足够弥补此前纹身图片的短板，因此对真人脸的需求并非刚需。
18: 我们用的 AI 技术里边，其实这个东西很容易就实现，只需要花一点时间和精力。所以这部剧我授了权，拿了我的脸，以我们业内的经验来看，是打一个时间差、信息差。专业的人其实这个东西已经早已不是问题了，但是老百姓并不知道，会对这个东西有好奇心。再加上这个东西他说的很轻巧，就是我只要上传我的脸，我每天或者每一部剧躺着就能赚钱，非常有诱惑力。这个市场除非是比如说有些影片导演觉得这张脸特别符合我这个角色，才可能愿意花钱。实际上我们捏一个人脸的成本非常低，现在生图是非常便宜的，10块钱捏一个人嘛。 我们甚至在极端情况下，我们可以拿自己的脸给 AI 让它去重捏，保留我们想要的特征，修改不想要的特征，就可以实现了。但是这个成本远比你花500块钱、1000块钱低得多，而且效率要高很多。
15: 郑先生分析，目前市场对人脸授权的需求仍集中在明星或短剧网红上，普通人的机会不大，而且还有肖像权被暴露侵权的风险。
18: 正规的流程，我们要取一个形象的话，首先得跟演员本人，就是上传脸的本人得核实吧，然后我们得告诉他我们使用在哪些项目里面，还要把这个形象放到项目里边看是不是导演想要的角色，然后是要没问题了然后才要交素材，然后才要签合同，我们需要使用你这个形象权要多久，然后是否独家，我们是否能转授权，后面还有一大堆的法律的这些条文的签订。我们首先考虑的是需求在哪里，如果需求不大的话，大量的人脸上传上去被暴露侵权的风险会增加很多。
15: 郑先生坦言，很多明星演员都没有办法完全保证自己的肖像权和声音权益，更何况是 AI 领域的人脸授权，中间存在多大的灰色地带，普通人很难界定。
18: 现在都只是局部修改，比如说我只取你的鼻子或者你的脸型，经过 AI 调试之后，我可以用你的一部分特征把你的脸融合了，除非他很自觉地把他所有的证据链交出来。这个东西你怎么界定？因为即使是采集这个人脸的这个平台，它是一个用在正途上的，它也是非常正规的，但是我们老百姓对这个东西它是没有辨别能力的，你几乎不知道自己得到保障的概率是多少，这个是非常可怕的。
4: 好了，今天呢九九二早高峰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一路上的陪伴和收听，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九九二大家帮。

0: 交通九九二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1: 九九二大家帮，
2: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上午九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快报。我省开展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确保2026年 PM2.5 年均浓度控制在每立方米37.7微克以内，优良天数比例不低于66.9%。
1: 目前召开的京津冀民政协同专题工作组第一次会议集中发布了京津冀养老重点储备项目35个，覆盖居家社区养老、医养结合、康养旅居、智慧养老等核心赛道。
0: 截至10月11号，全省秋粮收获近5400万亩，占种植面积的86%，其中玉米收获近4600万亩，占种植面积的近88%。全省冬小麦播种近208万亩，占计划播种面积的6%。
1: 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近日公布2026年第二批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和全国特制农产品名录，我省共有鹿泉香椿、曹妃甸盐田虾等22个产品成功入选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13个产品入选全国特制农产品名录。至此，我省累计认定全国名特优新农八个。
0: 邯郸市、衡水市、保定市等地2027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10月10号起开始缴费。
1: 税务总局等部门12号发布公告，从2027年4月1号起，将新能源汽车的增值税出口退税率由13%下调至9%，取消电子烟设备装置等产品的增值税出口退税。
0: 好，了解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
2: 992，整点导航。
0: 首先来看一下省会石家庄市区，有请小飞侠。
3: 各位上午好，这一时段来看呢，省会市区的二环路上通行已经是基本恢复正常了，只有南二环的主路上往西方向走，在建通街出口处还是要稍稍减减速，其他的环线部分双向都已经是恢复顺畅的状态了。来关注一下横向的主干道上，中山路在维民大街的交口处西行方向上排队距离是超过了300米，和平路的高架桥往西方向在建设大街到体育大街桥上还是要稍稍减速，淮安路的主路往西方向从平安大街桥面到体育大街桥面拥挤程度还稍微有点高，纵向主干道当中体育大街的南行方向上在中山路的交口处目测是有200多米的排队情况，平行的建华大街也是在中山路这儿，北向南方向排队车辆会稍微有点多，需要等待1到2个等时。除此之外的省会市区的其他大部分主干道通行都基本恢复正常了。我是小飞侠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0: 好的，谢谢杨洋。我们再来看一下最新的高速路况，继续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你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这一时段随着雾气的消散，能见度的好转，收费站口的管控情况也在陆续的解除当中。那比如说我们石家庄地区现在4个端口收费站包括正定站、正定北站都已经恢复了正常通行，所有的车辆都可以正常来从这几个收费站口来上高速了。那沧州地区的话，目前只有沧州西站解除了管控，衡水地区管控较严，依然是所有的站口都在禁止所有车辆上道。保定辖区的话，收费站口只要是往石家庄方向走，那都在管控所有的车辆上道。往北行的话，目前是管控危化品车辆上道。邢台邯郸地区的收费站口北行方向，目前只允许9座及9座以下的小型客车上道，南行的话，目前只是管控危化品车辆上道。那除此之外的话，省内其他高速线其他地区的收费站口都是正常开启的，大家有出行计划的可以放心的来选择。那在这里也提醒大家，上高速之前一定要提前了解好收费站口的管控情况，提前规划好自己的行车路线。这一时段的高速路况就是这样。好的，主持人。
0: 好的，谢谢。我们再来看一下省气象台在今天早上发布的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张家口、承德多云，其他地区阴有小雨或雷阵雨，其中石家庄、沧州及以南地区有中雨，局地有大雨，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12到18度，其他地区19到26度。
1: 今天夜间，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廊坊、雄安新区、沧州、衡水、邢台东部、邯郸东部阴有小雨，其他地区多云。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大部、保定西北部-5到7度，其他地区8到15度。
0: 我们再来看一下限号提示，我们在这里呢要提醒大家，今天呢是10月13号。星期二，我们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我们的限号提示。
1: 好，也欢迎朋友们啊继续来关注节目，马上进入今天的992大家帮。
5: 买诚心低密院墅，选自贸区铲头吉云里，建面约175至309平米，万族传世奢宅，千年古城在侧，万亩公园为邻，国匠新规巨作，预约热线82258888。
6: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7: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6: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7: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6: 992爱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7: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8: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爱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2: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9: 在这里总能听到平凡中的美好。
10: 他为一个推荐的车辆去人火，帮助人是一个很快乐的事情。
2: 在这里总能感受点滴中的暖意。
11: 我想找一位好心的司机拉着我们去了省三院，当时孩子就高烧了。
9: 春夏秋冬，我们的声音温暖如初。
0: 欢迎大家在每天上午的9点到11点来收听为大家带来温暖的九九二大家帮。
2: 温情冷暖，我们的关切一直常伴。
12: 我现在已经赶到现场，看到了听友发现的走失老人。
9: 九九二大家帮，
2: 心向阳，天晴朗。
0: 欢迎大家在每天上午的9点到11点来收听和参与，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九九二大家帮。各位好，我是伟龙。
1: 大家好，我是林夕。我们先说参与方式啊，路上的即时路况有哪些问题困难需要大家互助帮忙，有什么新闻线索，您都可以通过3个渠道联系我们。
0: 首先呢，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热线96992，
1: 如果有语音、图片、视频，可以发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
0: 嗯，另外呢，欢迎更多的新老朋友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首先呢，您可以找到我们的帮个忙呗，这是我们九九二大家帮每天的一个置顶帖。
1: 嗯，
0: 也是和大家交流互动的这么一个留言帖。
1: 对，
0: 您可以在帖子下面跟帖留言，参与我们的节目将会有机会获得我们送给大家的文创，包括什么呢？九九二大家帮的车贴，还有我们的钥匙扣，以及九九二大家帮的安全带的肩套。
1: 嗯，从今天开始啊，在即时新闻你参与途径呢又多了一个我们交通九九二的互动专区，也就是说全天大家不老说吗？哎，你每个栏目都有一个互动专区吗？还在不停的转换，如果不想转换的朋友直接就在这儿进驻就可以了，因为这个平台啊也能发语音视频，也能发图片，大家可以来尝试一下。这个专区怎么进呢？就是咱们交通九九二的互动专区，直接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互动这两个字，就是跟发大家帮一样哈，就你一发互动直接有一个链接，还有一个二维码，你扫哪个都可以直接点击进入。如果已经注册了即时新闻的，直接就进入到这个平台了。哎，你就看到咱们的左下角，哎，有这个不同的小标，三个标，一个是发语音的，一个是发图片的，一个是发视频的。当然也可能在，也可以在那个空白条里打字发文字都是没有问题的。也希望大家就是也适应一下咱们交通九九二的这个专区，同时也可以在帮个忙吧里边继续进行互动。今天我们从两个平台，都是即时新闻的平台啊，一个是帮个忙呗，一个是交通九九二互动专区，我们从这两个平台来抽取咱们的幸运听众。
0: 嗯，总有哈先吃螃蟹的人。
1: 对，
0: 我们来看一下臭臭，他说上午好大家帮，是在这里互动吗？没错没错，欢迎欢迎臭臭。
1: 哎，已经转战到那边了是吗？那边就跟咱们的微信平台差不多，就大家发了信息之后彼此不可见，但是能发语音、图片和视频。
0: 是的，
1: 大家也可以尝试一下啊。一脚踩两只船，脚踏两只船哈。
0: 你比如说朱芳啊，就是发来语音。之前很多朋友都说啊，语音、图片、视频信息发不了。我现在再试试，好，试试，咱们听听。
1: 咱听一下啊，
0: 朱芳说什么？
1: 嗯，
0: 我们来听一下，在这里。
1: 嗯。
13: 上午好，大家帮。
1: 哎，
13: 西姐、伟龙，你们好。
0: 你好，你好。
1: 哎，这一下你看， 我们就有感情色彩了，是吧？你大家在帮个忙，外面打卡都是一样的语言，区分不出来，这样的话真的是充满感情色彩。
0: 哎、再来看一下哈，前三位177，尾号是014这种吗？都是怎么来参与啊？
1: 嗯，
0: 我也发一个互动吧，没错哈，我们也看到您的留言了。
1: 嗯，
0: 还有小胖子，我们来看一下啊，小胖子欢迎欢迎，还有平安是福啊，平安是福呢也是发了语音，
1: 嗯、
0: 我们来听听哈，之前是发了什么？
1: 哎，
0: 想要咱们的玻璃水儿。
1: 哦，晚高峰的是吗？
14: 玻璃水，玻璃水。
0: 好，祝你好运啊！
1: 咱们这个时候啊，你要发语音，你得是发什么呢？那个钥匙扣，钥匙扣，然后车贴，车贴，肩套，肩套，这是咱们大家帮这个时段您的这个文创奖品哈。
0: 这样吧，原来啊，在咱们这个帮个忙吧这个帖子下面哈、啊，只能发送文字，上午好大家帮，这是六个字。
1: 嗯，
0: 那这样的话，咱们现在就可以发送语音了，好吗？咱们来互动一波，咱们的通关密语是什么？上午好大家帮，
1: 对，
0: 尝试一下发送语音，
1: 对对对，咱们两个平台要有区别的，你都一样了它就没有意义了，朋友们哈。好，帮个忙吧里边您可以继续用文字跟我们来互动，在交通九九二互动专区要发语音，发起来后咱们这一波的通关密语就是上午好大家帮，我们会从计时的两个互动专区给大家选幸运听众了、嗯、朋友们。
0: 南巡他说终于有一个发图片的了。哎，你的图片在哪儿呢？
1: 嗯，
0: 还没看到你的图片呢啊。
1: 嗯，
0: 我们再来看一下，有位朋友沧浪之水，哎，我觉得
1: 都过来了、啊、
0: 太聪明了。
1: 嗯，他说什么呢？
15: 上午好大家帮。
0: 你好你好、嗯、还有一位朋友，我们来看一下啊，尹希啊，尹希他在哪里呢？我来看一下，哎，翻面还挺快的、啊、
1: 嗯，太快了，这么多朋友都语音了哈。
0: 嗯，胖霞，胖霞在哪里？在这里。哎，
1: 您正在路上呢是吧？
0: 赶紧的赶紧的啊。还有一位朋友他说，哦，这是发送语音，
1: 嗯，
0: 而且发送图片，这是我老家呀，定州塔嘛。
1: 哎，定州塔，
0: 对对，
1: 这专门给你看的，这是跟老乡套近乎呢，想获得咱们的文创是吗？
0: 那你想要什么呢？
1: 想要什么你可以直接说呀，这回就不用发文字了。
15: 我先领的肩套，还有大家帮车贴。
0: 嗯、哦、还有一位朋友，我们来看一下啊，他在这里发了什么、
1: 嗯、
0: 哎，朱芳，我们来看一下。哇、
1: 嗯
0: 哦、哎，还有一个可以，
1: 嗯，
0: 我来听听啊，这位朋友。
16: 上午好大家帮，车贴车贴车贴。
0: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1: 终于听到大家的声音了，
0: 对，
1: 是
0: 吧？还有一位朋友海涛，他说终于找到了找到了找到了。
1: 好，
0: 还有一位朋友，用户是677-9524，暂时没改名。
1: 嗯，看到这么多朋友，东方也过来了。不忘初心，有平安是福，清风微笑面对未来，好天亮，这不都是咱们的老听友吗？木木朱芳全都过来了。
0: 是的，我姓飞扬。
1: 嗯，
0: 哎，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啊！
1: 哎，结识新朋友不忘老朋友哈，也看到了大家依然会有朋友守候在帮个忙的平台，我们都看到了，都算数，慢慢的哈，咱们看看大家适应了，就用一个全频道统一的一个平台，功能又全，是吧？将来呢，慢慢的功能可能还会进一步的去完善。
0: 嗯，
1: 欢迎大家啊，使用交通九九二互动专区。
0: 我们再来跟大家说一下，怎么找到九九二交通互动专区啊？
1: 嗯，
0: 这个专区呢非常好啊，现在非常方便了，语音、图片、视频信息、文字信息都可以，您就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中呢，您就发送俩字儿，
1: 嗯，
0: 一定要记得啊，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中文汉字俩字儿，互动这两个字就找到了。
1: 哎、就像心所向皆可往，还在帮个忙班里边问，我们这个一阶段会关注到各个平台大家的一些问题，因为可能有新朋友是吧，刚听了不知道怎么转站，刚才已经说了有微信，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就发互动，或者说呢。嗯，如果您有即时新闻，我再告诉您一个途径哈，您也就不用转站了，您就直接在即时新闻打开中间，大约是在这个中间腰线的位置，它有各个专栏嘛，你就滑动找到交通九九二，点击进去，它有三个浮动栏，什么帮个忙吧之类，就有咱们交通九九二互动专区，直接点第三个浮动栏进去之后就可以了。
0: 嗯，
1: 如果你已经在即时新闻当中，这样就是更便捷的一个方式，把它收藏起来就可以了哈。
0: 是的啊，
1: 嗯，
0: 韩先生报告路况，我们来听一下。
17: 报个路况，从北二环到正定曙光路中华大街啊，由南向北一路畅通。
1: 嗯，
0: 好的，谢谢，这就是来自于我们九九二交通互动专区的。
1: 嗯，
0: 还有一位朋友，我们来看一下，我姓飞扬。嗯，还有一位朋友，哎，对对，还有好天亮在这里。嗯，
18: 肩套今天让我
1: 今天让你中，
0: 就想要肩套。
1: 好，
0: 还有一位朋友也是特别喜欢咱们的肩套。
1: 嗯，
19: 肩套
0: 嗯，
1: 哎呀，发音挺标准，
0: 是的，是的，声音很浑厚。
1: 好，哎，双峰给咱们发的是地理的照片，你看照片也可见了。今天啊，就雨后之后特别清新， 哎，小蘑菇都长起来了，我们看到了，你这个呀是狗尿苔，你千万别吃，而且都变了颜色了哈。好，正因为这个，好多朋友都说呢，就是昨天啊去那个地里挖那个红薯了，就觉得感觉不错，我们看到有朋友已经发来这个反馈了。朋友们，这个红薯的关键词也还在，这个呢是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的平台发红薯，这是一位王大姐赵县在咱们省会承包红薯地的烟薯25，因为可能第一年没有销路，1块钱一斤，我们这个关键词还保留着，因为这么多亩不可能一时间就卖完了，长期有效，好，就最近一周最起码有效，大家如果想去体验一下这个挖红薯的乐趣，可以直接发这个关键词。好，也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关注节目啊，几个平台大家可以记清楚，随时参与。我们接下来进入问题的追踪反馈了。昨天节目当中有位于女士打来电话，也是想寻找自己的父亲，叫郁焕志，老人77岁了，最近也是头脑开始有点不清楚，然后上午的时候，前一天是从赵县余家庄出门，骑着自行车，老人呢肯定是迷路了，就没有回家。后来在公共视频里看到，他已经走到了几十公里之外的宁晋县城叫凤凰转盘的这个地方，之后就失去了踪迹。也形容了一下老人的这个外貌特征，比如说穿蓝色外套、黑色裤子、黑色布鞋，也特别希望见到类似特征的听友能够帮忙留心提供线索。
0: 昨天下午的时候，我们是终于接到于女士的一个反馈消息，说父亲已经找到了。
20: 找到了，找到了。

0: 到了，是在巨鹿那边，具体哪个路叫什么路我不太清楚。然后是路边的一个货车司机，人家给打的电话，人家看见老人在路边就问了一句，后来人家就跟我们联系了。
1: 这是几点的事儿啊？
0: 1点半到2点之间吧。
1: 老人现在接回来了吗？
0: 接回来了，现在那个已经安顿好了，走了一晚上了嘛，然后老人也累了，我说让先休息吧。
1: 有没有跟他简单问一下怎么走到那儿的呀？走那么远？
0: 他只是方向迷路了，人家本来应该往北走，他老是往南走，他老是认为那个南就是往北走。
1: 司机是正好见到老人在路边休息，就主动问的他嘛，然后他说我找不着家了。
0: 对，
1: 老人跟他说的您这的联系方式吗？
0: 是的。
1: 还好他还记得您电话。
0: 是他是确实是这个还是比较庆幸，就是自己记着一个手机号，最起码的话能联系到我们。然后我们第一时间接到老人以后，然后我就给咱们那个公众号也发了一个消息，我还想着说别让咱们这边也是担心，来也是在找。
2: 万幸找到了。
3: 对，但是有的时候啊，这就是一个信号，老人开始记不清方向了，迷路了，有了这一次就得特别注意。可能作为家人，有的时候都会特别有一个，你说是幻想也好，或者美好的一个希望也好，就希望老人出现了这个，也许只是暂时的健忘吧。但是如果真的是到了一定的年纪，咱们还得跟老人做一个检查，咱们确认一下到底是相当萎缩呀，还是正常的健忘，好采取不同的措施。
2: 特别想问一下大家，如果家中有类似老人的话，您准备哈什么时候给他佩戴这样的定位装置？或者说有没有中老年朋友，您自己要给自己买一套吗？
3: 或者
2: 走丢？
3: 对，一个是这个，或者怎么防止健忘，我们倒行听听大家。因为到了一定的年龄，未必是小脑萎缩，它真的它就是你的生理构造，你有什么样的小妙招吗？因为去看到有一些人，比如说在那个厨房里会写关燃气，会有这个大的条，就纸条留上，会在门出门之前这个大门上会贴上带钥匙，这样的话提醒自己去注意，是吧？
2: 有没有朋友们早上起来哈，洗漱的时候挤牙膏的时候挤的是洗面奶，有没有？
3: 那叫心不在焉，那肯定是想着别的呢，刷着短视频听着节目呢。那要不然的话，如果你真的连那个字都不识都弄错了的话，那就重度的了。那就是好朋友们，反正我觉得大家还得重视自己身体的一些变化哈，精神状态的一些变化。
2: 好，欢迎大家接下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再来看看另外一件事儿。昨天在节目当中，有位李先生，他是石家庄博工时代小区西区的业主，他发现一个问题，他说你看我们小区门前哈，南门这边正在修路呢，是东园西路，这个路啊修的速度特别快啊，已经是画上标线了，你包括这个这个变道砖呢都已经铺上了，但是发现了一个问题，看看还能不能来得及，就是小区往外走的时候呢，这个宽度啊，这个口开的有点小，就是一错车的话就觉得有点困难，就通过我们的节目也好，看看能不能向相关的部门反映一下，还有没有可能再扩展一下，再大一点。
3: 其实他也把那个照片呢发给我们了，前两天的，包括昨天的，因为那个路面变化挺快的，标线都施画上了，路灯也都已经设立上了。我们也大致看了一下这个情况，确实像他说的，如果是两辆车有进有出的话，那可能就占满了这个出口了。如果说小区的行人、非机动车，可能就混行到一起，确实通行起来有一些不便。
2: 昨天啊，在节目当中，我们是找到了施工单位石家庄公路桥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的一位杨经理，对方说呢，这个事情呢得需要进一步的勘查上报。那节目结束之前，我们再次连线杨经理啊，了解到他们已经上报了，各个部门呢需要会商，然后呢再做决定。那下午的时候呢，我们的记者也是再次回访了杨经理，来看一下这事儿有没有一个最新进展。
4: 我问了一下设计那边啊，为什么说这个路口窄？因为他们原本那个博工时代南门，就是出来那个门啊，它门口不是有一个硬化的水泥路啊？原本那个水泥路宽度就是那样，所以我们只能这么延伸，不是说是到他那个口那儿，我们修这个路刻意把这个缩了，他这个原本这个路就那么宽，我们只是顺接下来，是这么个样子。
1: 那现在还有进一步拓宽的可能吗？
4: 让他们跟物业沟通一下，他们原本那个路确实是窄，你如果说他们原本那个路是个10米，我们肯定是按10米修，他们原本这个路只有5米宽，我们只能这么顺接，要不两边扩出去那样就有问题了。我上午跟我们这个上级单位也说这个情况了，他就说这个真不大好弄，因为他里面现在门口出来这个路现状是这个样，我们如果说刻意的把这个拓宽了，那到时候修出来太难看这个路。
1: 但是这个路主要不是为了大家通行更加便利嘛，它好看可能还是次要的，
4: 对对对对，
1: 就是方便还是第一位。不行，咱们看看上级主管部门能不能跟物业或者一些其他的部门，咱们再多方协调一下，看看有没有进一步沟通的空间。
4: 行行，那我再给说一声吧，转达一下。
2: 原来就是这么宽，
3: 对，就它里头就是那样。昨天啊，我们也是看了那个照片，也问了当事人李先生，他说里边略宽一点，因为他那个照片主要是往外拍的，里边的那个路我们看不太清楚到底是怎么样的。也就是说，如果是这样的话，你等于是修成一个喇叭口了，出了门会比里头要更宽一点，就这样。 行不行？咱们除了

0: 从美观上哈，从这个便利度上是不是可行？就是说你在这儿是喇叭口，你在里边照样是那么窄，你可能依然是两辆车错车都不方便。所以我们也希望哈，这儿的这个居民们，哎，原来咱们走的哪个口，走的哪个路，有什么更好的建议没有？今天咱们记者有志呢，也会到现场看一看实际的情况哈，就在整体的交工之前、验收之前，能不能考虑的更周全一点？
1: 对。好，关于这个交通设施啊，包括这个标志标线的这个问题呢，我们来看一下，有位朋友他说，我也反映一个问题吧，廊坊大厂这边进京的方向这条路呢，我们来看一下，叫做讲台路。他说哈，东向西的方向绿灯不亮了，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好多车要走到这个路口都不知道该怎么走了。
0: 嗯，
1: 南北方向的红灯哈算是正常的，希望咱们的992呢向相关部门，特别是向咱们的交警大队反映一下。
0: 嗯，
1: 好的，这个问题我们赶紧记下来。
0: 好嘞，
1: 向咱们辖区的交警大队、大厂交警大队这边反映。
0: 嗯，
1: 东向西红绿灯不亮，南北正常。
0: 嗯，好嘞，好多的朋友哈，哎，有很多的新朋友，包括俱乐部人称何处不相逢、棒棒糖、八零后最怀旧等等，还有用户6779524都看到大家了哈，有发图片的，都在试呢，都在测试试机是吗？有发图片，然后有发语音的。我们看有位朋友饮水思源今天发的照片，雨后出晴，虽然天气冷，您这是在哪儿？滹沱河畔吗？真的是哈，蓝天碧水，还有白云绿草地，还有那个彩色的步道，哎，就觉得今天很赏心悦目哈。
1: 嗯，还有位朋友他说，现在啊就去咱们992爱心农场支持一下王大姐。
0: 哎，
1: 他想要什么呢？我们来听听。
2: 上午好，大家帮
1: 你好，
2: 车贴
1: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0: 哎，好，你看双峰，这是咱们老听友，他说如果我就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我怎么搜索关键词找到咱们交通992的一个互动专题？通过关键词还搜索不了，你就在腰线位置有好多栏找到交通992，然后有浮动栏，就是咱们交通992的互动专区，这是一个最便捷的方式。好，你就不用通过微信来转了。
1: 嗯，是的，我们再来看一下，有位朋友5393196，他说是在这里发语音吗？
0: 嗯，
1: 语音我们还没有听到，但是照片呢，我们是看到了。
0: 哎，
1: 这是在什么地方啊？
0: 房顶，
1: 对，
0: 感觉是吧？
1: 没错。
0: 嗯，
1: 蓝天白云，
0: 石棉瓦的房顶
1: 是呢哈。天高云低的。
0: 嗯，
1: 这是在什么地方？您告诉我们一声，您告诉我们一个定位，
0: 嗯，
1: 好吗？
0: 大致在哪里？看着好像是在你家的小院落里头，在房顶远眺的感觉是吧？
1: 哎，朋友们，以前呢总是说啊，说即时上发不了这个图片，发不了视频，嗯，发不了语音。朋友们，想要尝试吗？赶紧的来到我们现在的992的互动专区。
0: 对，
1: 怎么找？非常便捷的一个方式，您就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中呢发送俩字儿啊，中文汉字俩字儿互动，就可以找到我们的这个专区了。
0: 是的，我们看一下新老朋友都在这儿，我们听一下有位朋友他发来的语音说什么呢？
3: 中了咱们的箭套了，今天可以去领吗？
0: 如果通知您了，就按照咱们的约定，您在咱们节目之后一直到下班时间打那个约定的电话，免得您跑空哈。因为有的时候咱们的节目组各自忙碌，然后记者在外采，打那个电话约一下就可以来领了哈。
1: 嗯，刚才说到啊，自己有没有可能，嗯，将来的话也会经常忘事儿，有没有这样的前兆？
0: 嗯，
1: 我们来听一下，有位朋友他提到一件事儿啊，很有意思。
0: 嗯。
4: 两位主播判断一下，
1: 嗯，
4: 这属于小脑萎缩和老年痴呆的前兆吗？
1: 我们判断一下，你说吧。
4: 做拿手菜，
1: 嗯，
4: 生炒鸡胗，
1: 哦，
4: 把料酒当成醋了，
1: 嘿，
4: 咚咚咚，醋套多了，
1: 哎呦，
4: 后来用白糖补救了一下，
1: 嗯，
4: 一尝味儿还行，
1: 嗯。
4: 家人公认的好吃，
1: 公认的好吃，
0: 就是您尝了糖醋版本的了吗？是吧？你这个挽救很成功，您记忆力没什么问题，您发音也没什么问题，但是就是您这个，我深深的记得这位朋友，你在微信当中经常一本正经的报路况，就是您，是吧？您转战到这个地方，
1: 等会儿我这大脑得转个弯，
0: 您记不得他了吗？
1: 不是不是
0: 啊，
1: 他把料酒当成醋了
0: 啊。
1: 你做出来的这个生炒鸡胗应该更加辣呀，你吃了之后应该晕呢，你还是说把醋当成料酒了？
0: 我觉得也是反个个，你看
1: 对吧？
0: 你表述出来也不对，
1: 哎，
0: 就大脑跟嘴啊，这是因为嘴特别快，他就没搭调。
1: 你应该是把醋当成料酒了，
0: 应该是这样，
1: 是不是？
0: 就是酸甜中和了嘛，你又放的糖，
1: 嗯，
0: 所以出了一个糖醋版本，结果意外的效果好，是吧？好吧，在生活当中你有这种健忘吗？拿错了，用错了，经常可能把那有用的扔到垃圾桶，我觉得这个可能谁都出现过，是吧？
1: 嗯，好，
0: 好吧，
1: 好，那我你看，我给你做一个判断哈，我刚才跳出来一个错，
0: 嗯
1: 啊，疑似有前兆。
0: 嘴跟不上大脑了，你本来想表达啥是吧？跟您开玩笑哈。但是话说回来，重视起来，因为这个啊，

0: 这样的这个题目，这个管用啊，朋友们，你有什么好的办法啊？大家互相交流一下。一小段广告，我们继续回来。
1: 圣邦起源奇迹四十东旁高铁核心纯洋房，建筑面积约145至249平米，数级大平层。圣邦集团31周年庆，限时抢购爱家6重惊喜礼，详询86123999。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百姓的事情牵着走，大家的冷暖放心头，解急难，护民生，助温暖，聚善意。这里是992大家帮。
2: 992无处不在，包括我们的车贴，包括我们的钥匙扣，还有我们992大家帮的安全带的肩套。当然哈，最容易发现的就是992这几个数字了。
0: 对，
2: 我们来看一下，他说哈，大家们你看一下，我们今天啊，我今天出车的公里数都带992。我们来看一下哈，您的公里数这是多少了？我的天哪！我的天哪！
0: 个十百千万十万，
2: 101992公里了。
0: 嗯，
2: 您这什么车啊？开几年了？
0: 是不是？
2: 哦哟呵，最后正好，哎，您这个图截的真的是太准了。
0: 嗯，
2: 是不是你掐着点准截的呀？
0: 这肯定是啊，这个肯定就是快到这个了，是吧？990的时候就要注意了，这就是跟咱992的一个缘分。哎，您没有别的需求吗？您就光晒个图吧，既然都有缘分了哈，朋友们，就是想要什么，咱大家帮的肩套、钥匙扣、车贴。还有一部分，我只能说昨天我们捅了一下，还有少部分，能不能发到月底不太确定，所以朋友们就咱们得赶紧赶这一波吧。如果您需求的话哈，咱目前两个渠道还都给大家保留着呢，就是您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互动，直接到交通992的互动专区直接说我要啥，用语音说就可以了。咱们的那个大家帮帮个忙呗的这个平台也都保留着呢，也可以在这儿继续发您的这个文字和需求都是可以的。
2: 嗯，好。还有朋友他说，小胖子，他说我这儿为了防止脑子跑使干嘛呢，就是每天啊，孩子做作业我自己先做一遍，然后我再给孩子做检查，包括阅读。
0: 哎，哦，练脑子，
2: 活到老学到老。
0: 哎，这倒是一个办法，是吧？
2: 再一个，
0: 嗯，
3: 上午9:30，
1: 992半点导航。
2: 好，我们还要欢迎山海。
4: 龙哥，龙哥，西姐，是这儿不？
0: 是，
4: 没有发错吧？
2: 是这儿，是这儿，没错，没错啊！您走对了。
0: 我一听着您就是一边走着一边在发呢，移动着是吧？所以说有的时候啊，自己发的语音，它有特别不可替代的那种情境、感情，我们都能听到你是什么一个状态。
2: 哎，
0: 欢迎大家继续啊，就自己亲力亲为发语音。
2: 是的哈，还有朋友他说打麻将对这个预防小脑萎缩有帮助，
0: 可是他对预防高血压什么的没帮助，因为你经常会激动。有什么完全对身体无损但是又锻炼大脑的朋友们，哎，下棋会不会他又静是吧，然后又不那么激动，但是你还得不断的动脑子。
2: 对，还有一朋友发了语音听听。
4: 我的992得从后边看。
2: 嗯，为啥呢？
4: 后边这个992倒着念是不能换三个钥匙扣？
0: 换。
2: 哦哦，明白了。
0: 对对 对， 对，
2: 最后三位是299，得倒着念是992。
0: 嗯，
2: 146299公里。
0: 好嘛，今天咱们又开始换文创了，是吧？寻找992换文创。
2: 朋友们哈，就是行驶里程这个哈，咱们有时候不好掐。
0: 嗯，
2: 尤其是在行车途中哈，这个不好掐。
0: 嗯，
2: 朋友们千万不要就是说啊，我就是为了就是凑一个992，我到时候呢冲着这个仪表盘啊，然后那个我去拍照，
0: 危险，
2: 千万别这样。
0: 你就那个成员们看车外啊，很多的992元素，车牌也好，或者其他的一些标牌也好。咱找这个也可以，当然这也是其中缘分之一，您只要打卡留言参与节目都可以的。
2: 我们来听听这位朋友。您这是视频哈。哎，朋友们你看，发送语音的、文字的、图片的啊，我们看到很多了，
0: 对，
2: 但视频相对比较少。我们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发了特别短的一段视频。
0: 哎，
2: 他说你看我的公里数也有一个有缘的这么一个机会吧，我的992也卡了一下。哎，
0: 哦，
2: 我来看看您卡到，我来看一下你的992在哪儿呢？
0: 我也10万939啊，您这是。
2: 你的992在哪儿呢？
0: 没看到。
2: 我找找，我找找。
0: 有吗？
2: 992

0: 三九，
1: 他的992在哪儿？
0: 没有
2: 啊，
0: 确认没有？您是
1: 发
0: 错了吧？
1: 没发现，嗯，
0: 您是不是发错了？那个，您这是
1: 您这里面有993，啊，但是也没连着。
0: 对，939哦，您是不是北京、天津的听友？有可能就是说，你看我也有个993吧，没连着是吧？就是939，好吧，也算是有一点缘分啊，差那么一点儿。朋友们，各种各样的方式互动，我们再看看大家发个短视频，哪怕你拍一下现在是吧，咱们这个秋天的景色是吧，成员拍一下此时此刻的您行驶的路段的路况，我们也做个小测试啊，大家也看一看顺畅不顺畅，您有哪些问题及时反馈，我们这两天呢也是一个完善的过程，我们的技术也会不断的听大家的意见进行完善。
2: 嗯，好，接下来呢我们了解一下最新的高速路况，有请高速007。
3: 各位上午好，这一时段的省内的高速上的雾情已经是逐步的散开了，石家庄辖区目前只有化工园区站藁城方向暂时还是关闭的状态，稍后就可以直接放开了。沧州辖区的京沪高速、京海高速双向暂时还是不能够上道的，衡水辖区目前各站口逐步放行小车，邯郸辖区的青兰高速从成安站到金滩镇站之间的沿线各站口双向还是不能够上道的，还有唐山辖区的长深高速因为交通管制，目前唐山机场站、唐山南湖站以及丰南站这三个站口的承德方向呢是管控了黄牌货车上道，除此之外省内其他高速目前都恢复正常了。我是高速007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2: 好的，谢谢杨洋。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城市24小时天气预报，石家庄晴好天气，最低温度9度，最高温度23度，
0: 温差已经很大了。再看一下承德，今天是多云转晴，3到18度，西北风3到5级，
2: 张家口晴，0到16度，西北风3到5级，
0: 都到冰点了。我们看一下秦皇岛，今天多云转晴，5到21度，西北风3到5级。
2: 嗯，唐山晴，5到20度。
0: 廊坊晴，8到22度，西北风3到5级。
2: 保定晴，6到22度。
0: 沧州晴，8到22度，西风3到5级。
2: 衡水晴，8到22度，西风3到5级。
0: 邢台晴，12到21度，东北风3到5级。
2: 邯郸晴，11到23度，东北风3到5级。
0: 北京晴，8到21度，有西北风3到5级。
2: 天津多云转晴，10到20度，东北风3到5级。
0: 周边省会城市，太原晴，2到21度。
2: 郑州晴，14到26度。
0: 济南多云转晴，11到23度，北风3到5级。
2: 再来看一下9点，石家庄 PM2.5 指数33， PM10 指数52，空气质量良。
0: 嗯，哎，刚刚有朋友说到这个限行，再给大家提一下，今天是星期二了，邢台、北京、天津今天的限行尾号是1和6啊，1和6，咱们省内其他城市是不限号的，而且这个真的是雨过天晴，雾也散了，咱们石家庄气象台今天早晨的7点26分已经解除了大雾预警的信号了。
2: 嗯，
0: 还有位朋友，我们看一下哈，依然守候在帮个忙吧里边水杯，他是今天省会的三环107中华大街方向还是临时管控黄牌货车的，说着急的朋友们就是有这个管制，嗯，着急的朋友咱们可以走辅路更畅通一些。
2: 嗯，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很多朋友呢也是发来语音，
0: 嗯，
2: 有位朋友在这里啊，
4: 打卡打卡，
2: 欢迎欢迎。嗯，还有一位朋友天蝎，我们来看一下啊，这是发来的什么哦，嗯，发来一个车牌号，车牌号里面有992，妥妥的。
0: 啊，
2: 这是哪里车？这是晋地，我们来看一下是吗？
0: 嗯，
2: 是山西的车吗？晋地 YG992。
0: 嗯，哎，嗯，您是在咱们石家庄看到的，还是您在山西听咱们的节目呢？
2: 晋地地
0: 是哪？
2: 晋地是哪个城市啊？
0: 嗯，
2: 山西的哪个城市啊？
0: 对，大家知道的话回应一下，
2: 啊，
0: 我们大致知道你的坐标了就哈。
2: 对，晋地。是吧？那是邯郸。晋地是哪个城市啊？
0: 对，大家知道回复。哎，还位朋友燕渡寒潭也是老听友啊，也是转战到咱们的交通992了。他说什么呢？
5: 上午好，大家帮。
0: 嗯，
6: 照片了，我们是看到了。
2: 嗯
0: 嗯，
2: 你的声音还没我声音大呢。
0: 对呀，啊，啊，对，就是也就是照片呢，我们是看到了。这反正伟龙这个语音更通出了啊。对，就是大家也可以发照片，也可以发语音，也可以发视频了。您今天都测试一下啊，咱们有的都发一下吧。
2: 哎，我在猜啊，他为什么我的声音啊比他声音还大？
0: 嗯，
2: 他是不是在通过咱们的即时新闻收听咱们的节目呢？
0: 啊，有可能，
2: 对吧？
0: 同步收听，
2: 一边听咱们的直播啊，一边发语音，
0: 嗯，
2: 是不是啊？我们想问问，
0: 嗯，所以就是一个平台，也跟大家说，在即时新闻呢，在下面有试听，直接打到广播，打到992，听着节目，然后在咱们的交通992互动专区或帮个忙吧里边互动，这样的话你就在同一个平台会比较省事一点哈。也希望更多的朋友哎熟悉咱们的参与途径，别忘了，因为在咱们这个时段，嗯，还有咱们大家帮的文创三件套送给大家，1+2就是车贴加钥匙扣， 三呢就是安全带的肩套，还没有什么，这回可以直接发语音要了，朋友们哈，直接来表态就可以了，说说您和九九二的情缘也好，说说咱们节目当中随时进行的话题，或者对咱们帮忙事件你知道什么，你有哪些评论，其实都是有机会获选的。
2: 嗯，好的，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这个互动专区啊。
0: 嗯，
2: 朋友们此时此刻刚刚听到我们节目，或者说今天稍微来点晚的朋友，您知道了吗？我们再跟大家说一下，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中，您就发送俩字儿，汉字啊，中文啊，敲俩字儿啊，互动这俩字，就可以来到我们的这个交通广播九九二的互动专区了。
0: 对，
2: 在这里呢，既可以发送文字，也可以发送语音、图片、视频信息，都可以了。
0: 嗯，好，朋友们，我们等待更多朋友熟悉这个路径哈，积极参与。一小段广告，我们继续问题的追踪反馈。
7: 灯一亮，车更好看，音乐刚好开场。10月16、17号，新华汽车源致电之夜2026金秋购车节热烈启幕，近20汽车品牌，多款特价车集中亮相，白天看不够，晚上照样看。每晚19点到21点，乐队开唱，大成、祥子、悠悠、小爽与您现场互动，好礼送不停，越夜越精彩。本周五、周六，石家庄之音1953等你来嗨。本活动由河北交通广播、石家庄新华汽车园联合呈现。
8: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9: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8: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9: 别着急，九九二按商城金秋量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8: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9: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趁着有库存，抓紧抢。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666即可下。
8: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10: 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8: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0: 还有其他样式吗？
8: 这么便宜我也要。
10: 爱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金秋大促现已开启，价格划算到尖叫，多买2个换着背都不嫌多。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7: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1: 如果感觉疲惫，不妨慢下脚步，走走停停，看看路边的风景。
7: 如果感觉孤独，试着走进人群，微笑倾听，寻找同频的回声。
11: 爱和被爱是一种温暖的治愈，
7: 光热和勇气是我们随身的行囊。
11: 九九二大家帮，
7: 和你一起汇聚暖意，汇聚暖意。
2: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关于怎么来参与，怎么在发送语音，在我们的即时新闻这个平台上，我们来听一下朱芳是怎么说的。
0: 嗯，
12: 用即时新闻听这个九九二大家帮的话，如果说不暂停的话，就会有这个广播的声音，没有自己的声音，需要提前把这个关一下才能行，没有广播的声音。
2: 哦，明白了哈，需要把这个直播呢先按一个暂停。
0: 嗯，
2: 那这样的话发送语音就只有自己的声音了，
0: 哎，
2: 就像朱芳这样干干净净的，哎，啊，听得很清楚。
0: 对，有的是，尤其是您参与节目就发些路况，为了大家听得更清楚一点，您就多走一步，先暂停一下咱们的这个节目的播放，好不好？
2: 嗯，
0: 您发过来之后您再听。
2: 对，
0: 嗯，好，
2: 河北朋友，
0: 嗯，
2: 我们来听一下他的语音。
0: 嗯，
13: 是的，龙哥，你猜对了，
2: 猜对了。正在收听咱们的节目呢。
0: 啊
2: 啊，好的，就是通过即时新闻收听我们的节目呢。
0: 哎，还有好多朋友都说了，禁地是哪儿呢？大同，著名的大同。
2: 哎，刚才有人说是长治啊。
0: 啊，到底哪儿？我再查一下，怎么不一样呢？
2: 嗯，
0: 禁地是
2: 哪儿？禁啊，山西咱们的邻居啊。
0: 嗯，
2: 禁地是哪个城市？朋友们，
0: 禁地
2: 这还能错？
0: 我们看一下长治。
2: 长治，
0: 你看长治，大同是禁闭啊，哦，他听错了，禁闭。好吧，
2: 禁地啊，
0: 嗯，
2: A B 四地啊，那个是长治啊，禁闭的话才是大同呢。
0: 那咱就将错就错吧。你既然说的大同，考大家，好多朋友可能去过大同是吧？哎呀，大同的这个景点，不考景点了。大同有一个凉粉特别好吃，大家知道是哪里的凉粉吗？
2: 嗯，
0: 而且它已经进驻到咱们省会的各大超市什么的，你也都能够看到。
2: 嗯，
0: 哎，就考考大家这个美食，因为这个美食 这个凉粉也是以一个地名命名的啊，看看大家能不能把这个问题答对。你可以继续答到交通九九二互动专区，帮个忙呗，都是可以的。好，那接下来咱们继续问题的追踪反馈吧。昨天其实还有一个事儿，就是关于这个宽带的事情哈。昨天是有一位保定的贺先生给我们打来电话，说他的爱人呢也是看到门口贴的广告，家里就装了这个1000兆的长。

0: 程宽带，总共花费是1336。但是安装之后呢，马上就是体验感比较差，看电视中途都卡，结果呢就让咱们技术人修了2次，但是还是不行。因为孩子学习也得用，看电视也得用，所以呢就没办法，只能选择安装了其他的哈运营商的这个宽带，就想把这个长城宽带退了嘛。但是呢工作人员说了，你看这得扣除你相关的费用，比如说调试费，比如说你使用了一个月的费用，比如说咱们这个机子的费用等等，要扣700多。但是咱们当事人就认为这是你们的原因，又不是因为我们是吧违约了，就觉得这个扣除的费用太高了，希望我们来协调一下。
1: 昨天在节目当中我们也是联系到了长城宽带的安装人员，对方回复说呢，因为这个设备退回之后的话就不能再用了，那另外呢加上工人的这个工时费呀，线路啊等等基础的这个费用啊，已经产生了这个耗能，所以说呢到底怎么退，退多少还得需要向领导汇报然后再做决定。
0: 昨天下午的时候我们再次回访了这位安装人员，我们看看进展是什么样的。
2: 这抛个人工费、材料费，还有一个他用不满一个月，干一个月吧，他是9月份的学生，再扣的一个月才30块钱。他还有点什么呢，我得把机顶盒光膜跟那个路由器套头行李都拆了缝了，光膜跟机顶盒可以收过来再次使，他怎么也得有个折旧费呀。
3: 跟领导那边沟通了以后可以退多少啊，要扣多少呢？
2: 退多少我给他对接就得了吧，你还传话干嘛呀。
3: 我们也跟咱们这了解一下嘛，因为毕竟是他通过我们节目组求助了嘛，大概能给他退多少啊？
2: 大概的我得给他算算，大概我也真没算，我只能说我给他沟通。
3: 现在沟通了以后还是要扣700多吗？
2: 扣不了那么多，我不是谁给他沟通的，扣不了那么多。
3: 能大致算一条吗？扣多少啊？
2: 我得给他沟通，我给他说就得了，叫他给我联系吧。
3: 您跟他联系吧，咱们主动一点。
2: 行，没问题。
1: 那后来这位工作人员有没有哈联系咱们这位业主呢？双方就这个退款的金额有没有达成一致？随后呢，我们也是再次做了回访。
4: 4点的时候吧，他给我打了个电话，但是说了半天他还是不给全额退，还是给扣这个扣那个，还是扣的特别多，扣600多，反正退到我手里边也就700块钱。
3: 还是要扣什么安装费、调试费、机子费用、折旧费之类的是吧？
4: 对，说半天他说领导说了这些必须得交的，这是扣肯定不满意啊是吧。我说你少扣点，你哪怕人家别人安装费人才100块钱，扣100块钱我也就认了，这本身是因为他们夸大宣传欺瞒消费者，你欺骗我才造成的这个结果，你不可能让我承担这个后果吧。
3: 但是他这说已经再没有进一步协调的空间了。
4: 对。
0: 那既然就是跟安装方已经达不成共识了，那也建议裴女士咱们就往他的有没有官方客服更高一级的部门反映一下。还有您说到一个所谓消费，您感觉是一个夸大宣传啊，什么消费欺诈之类的，如果您欺瞒消费者之类，您打一个12315看看通过这个热线的协调能不能进一步解决。所以朋友们就是大家还得安宽带也好或者选择其他的，先找目前口碑比较好一点的吧，
1: 对，
0: 别做那个尝试者哈，要不然的话可能后续体验感会比较差一点。
1: 包括昨天在节目当中很多朋友都提到了这家运营商，只能说是供您参考，对吧，成熟的好几家呢，
0: 对，
1: 而且哈这也不是一个新小区，是一个哈老的小区，那肯定早就把线哈就是抻到家门口了。
0: 对，好，也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节目。灯火阑珊说，今天是我儿子的生日，我祝他生日快乐，平安健康，事事顺心，希望大家天天快乐。哎，你也没有别的需求啊，就是是生日的、结婚纪念日的，您是什么特殊的心情的，可能更容易被咱们的系统抓取成为幸运听众哈。需要什么的话你可以继续表态就可以了。线上是一位赵先生打来电话。你好赵先生。
5: 好，你好。
0: 哎，您好，您说有什么事需要我们帮忙的？
5: 我在这个平寨高速30公里处这排了个低速，排了2个低速。
0: 两个低速。
1: 超低速是吗？
0: 是什么原因啊？您当时车速多少啊？
5: 车速他那个低速不是60吗？最低60。我他的这是低于20%以上了。
0: 您当时时速是多少？
5: 他那个他这个不显，他给我发了个短信不显，不显多少速。
0: 就是低于，就是最低时速的20%以内，是吧？知道了，2.6×12，大约就是，明白了，我们知道了，48公里，以下吧，或者
5: 36公里，
0: 不是，我们说的是时速，您说的是位置吧？
5: 对对对，
0: 好，您具体这个位置是哪个高速交警的辖区啊？这是？
5: 这个他们
0: 大约
5: 就是平寨， 他在平赞高速。
0: 平赞高速哪段呢？比如说赶到哪儿是井陉，还是哪儿是这个位置有印象吗？
5: 好像是井陉高速吧。
0: 什么井陉？
5: 井县。
0: 什么？
5: 我也不知道这个，他给我发了个短信是平赞高速。
0: 平赞高速36公里是吗？你形容一下多少米？
5: 850米。
0: 您对这个有疑义吗？当时是什么原因？是您的车吗？速度当时比较低。
5: 他是山区高速，他那上坡还有2公里上坡。
0: 啊，2公里上坡？那您当时上坡的话，您就跑不到60吗？
5: 啊，对，跑不到。
0: 您是？
5: 是山区高速。
0: 是山区高速，但是他设计的时候，他既然在这儿有监控，他也得是大部分车，或者说更多的，他得做过一个测算呢。大家拉满载的时候，应该能达到啊。您是多重的车呀？
5: 我是半挂车。
0: 啊，您拉多少？核载是多少吨呢？
5: 我拉了是33吨。
0: 嗯，是满载了吗？等于？
5: 啊，这就算就满载了吧。
0: 哦，嗯，被拍了2次，都是在同一个位置，是吧？
5: 啊，对对对，我们沙河这好几个车都在这拍了。
0: 哦，沙河，您是邢台那边的是吧？
5: 啊，对对对。
0: 嗯，但是这个我们也得问问大家，您说的这个位置，嗯，然后有没有更多的朋友也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就是说可能我就按照装载，我不超载，但是呢，因为你坡度大，我就起不来这个速度。如果大家都这么认为的话，那我们也通知一下咱们的管理部门，要不要在。看一下现实的情况，调整一下还是怎么样？嗯，一会儿吧，我们听听更多朋友的建议，我们也联系一下咱们辖区的高速大队，行吧？您这车牌号您说一下。嗯，
5: 你看我们这多少，就这个以前从这过没有，就这那个推过来这个国庆节，他把这个摄像头给打开了。
0: 啊、哦，
1: 嗯，
0: 啊，你原来过这儿没事，只是说摄像头没启用，并不是你的速度那个时候就能达到最低限速，是吧？就到这儿，你就一直是达不到的，是吗？在这个位置，
5: 这个，我们就这个位置，
0: 嗯，
5: 我们好几个车都在这拍了，我们给他们打电话，他们都，
0: 嗯，
5: 这个不，他们都不管。
0: 你给哪个打的电话？你给我们做个参考，我们就想确认一下你这个辖区位置吗？具体这是哪个辖区？你有电话吗？
5: 我给他们打，要找一下啊。
0: 嗯
1: 嗯，你打哪个电话？
0: 对，
1: 我们等会儿也帮你问一下好吗？这个路段是不是存在这种情况？
5: 哎、
1: 满载的情况之下不超载，
0: 嗯，
1: 上坡据你所言，那这个路段咱们的一般来讲能跑多少？
0: 对，
1: 是不是超低速了，很容易被拍？
0: 嗯，好吧。另外你说的那个位置，咱们一会儿再精确一下啊。平赞高速是吧？
5: 平赞高速。
0: 嗯
1: 嗯，
0: 石家庄方向吗？
1: 邢台到石家庄是吧？
5: 啊，就那个啊，对。
0: 36公里，你说是850米吗？
6: 正在使用呼叫保持服务。
0: 哦，他正在查那个电话。
1: 嗯、朋友们，那您走过这个路段吗？您是大车吗？满载的情况之下的话，
0: 嗯、
1: 是不是啊？这个车速就很低了。
0: 嗯。
1: 它会低于40被拍吗？
0: 嗯，这个位置如果大家都反映，嗯，那我们就看一看，反映给辖区大队。看来这个摄像头是最近才启用的，但是朋友们。摄像头的启用、抓拍哪些，这些都会有公示的。
1: 嗯，
0: 咱们有的时候节目当中还会播报，是吧？关键就是这儿它启用的话合不合理？更多的车能达到这个时速，是因为比如说咱们装载太多了，所以你跑不动的原因，还是因为坡度太大的问题？
1: 嗯，
0: 好，
5: 他
0: 赵先生
5: 坡度
0: 好，没问您哈，我们再跟大家互动，等您那电话呢，查到了没有？查到了吗？
5: 是交通安全。综合服务管理电话平台，
0: 你说12328吧？
5: 我是那当时
0: 不是那个电话，
5: 96121。
0: 哦，知道了，不是那个，那他可能是路面的一些情况。嗯，那咱们再确定一下，您说的是36公里是850米还是580米处？
5: 啊，850米，
0: 八百五十米
5: 啊。啊啊！他那个摄像头就在这个隧道口挨着嘞。
0: 好嘞，行，我们知道这个情况了。车号您说一下吧，我们到时候好问一下，查一下您的这个情况。
5: 什么呀？
0: 车号，您的车号被拍的这个车。
5: GEP。
0: 嗯。
5: 2829。
0: GEP 2829，黄牌是吧？
5: 啊啊。
0: 嗯，好嘞，好嘞，行。那
5: 我还有个呢，他在我。 就在那个国庆节他转后，我给开的摄像头，早在以前从那过没有拍过，就在那个过的国庆节时候他给拍的。
0: 嗯，
5: 我们三个这都好几个这都给拍了。
0: 好嘞，那我们看看摄像头什么时候启用的，是吧？这个位置大家感受怎么样吧？啊，你听节目
5: 啊。
0: 好嘞，
5: 哎，好
0: 嘞，嗯，好嘞，再见。
1: 嗯，
5: 再见。
1: 嗯，那以前看来这个车速也很低，是吧？
0: 对，
1: 也是低于40，
0: 只是没拍而已。
1: 有这个感受。
0: 嗯，
1: 还说以前的话可能稍高一点这个时速。
0: 嗯，你看有朋友哭泣的乐特说，现在上高速货车都称重的，他应该是如果拉多超载上不去，所以说排除超载的可能。
1: 嗯哼，
0: 还有快乐祥月说长爬坡的，
1: 嗯，
0: 他那儿有没有应急车道在最右侧？那是爬坡道，专门有这个低于限速的超低速的这么一个区域，他是不是在那儿走错道了？
1: 嗯，
0: 所以不知道呢。咱朋友们，他说的平赞高速是邢台到石家庄方向36公里加850米处，朋友们谁熟悉这个路段？您的感受是什么样的？或者说这个路段大致定位在哪个地方，我们找哪个高速大队，我们跟他们也来了解一下情况。
1: 你看双峰啊帮我们查了一下，他说石家庄方向36公里加800米处这个位置信息，根据公开资料显示，平赞高速主线全长大约有85公里，这个庄号大概呢是位于井陉境内，这个路段，
0: 哦，井陉
1: 临近野河区域。
0: 哦，果然是警行。那这样吧，实在不行我们让厂编辑问一下咱们这个河北高速交警一支队，也就是咱原来的石家庄支队，这个范畴肯定应该能够管到这一块儿。我们再问问这个电话，因为有朋友给我们提供了一支队的电话，问一下这个具体位置归哪儿管，要不要我们再给警行大队打电话。我们更多的朋友当然还得收集一下您的意见，咱一两个人说了不算，也可能是您个人的一个疏忽也好，觉得爬长坡呢是吧，我就没轰油门，还是说普遍的大家的一个印象，咱还是听听更多朋友的意见吧，咱们再做决定。好，厂编辑正在联络，我们先来一小段广告，马上回来。
7: 买诚心低密院墅，选自贸区铲头吉云里，建面约175至309平米，万族传世奢宅，千年古城在侧，万亩公园为邻，国将新规巨作，预约热线8225-8888。
8: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9: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8: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10: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9: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0: 现在992爱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9: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11: 阳光掠过树梢，洒下斑驳的光影，车流匆匆，脚步奔忙，
12: 出发啦！
11: 但你不是一个人冲向未知的未来，
12: 你啊
11: 请相信人与人的相遇充满善意，让我们彼此倾听，在转弯邂逅美好，992大家帮，心怀暖意，一路阳光。
0: 对了，我们借健康小博士跟大家说一下，他说需要可能卸载一下即时新闻，再下载一个新的安装就可以到新界面了，不然的话一直网络错误打不开。他说我要监套，是如果您没有新版本的话也不用卸载，你就到咱们的应用市场里头输入即时新闻，你看到那儿有这个更新，直接一下载也就可以到这个界面了。朋友们哈，就是安装一下最新的版本就没有问题了。看到很多的朋友都已经顺畅的进来了哈，就在交通992互动专区，您就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直接发互动这个关键词就链接过来了。
1: 嗯，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朋友。有位朋友呢刚刚说了，说终于可以发送视频了，发送成功了。没错，发送成功了。
0: 嗯，
1: 来看一下您刚才发的这个视频啊，这哪里啊？这是不是那个广州的那个小蛮腰啊？
0: 哦，
1: 嗯，广州塔。
0: 广州塔是吧？
1: 哎，刚才我们看了一眼，好像是啊。哎，您回应一下是不是
0: 您在那儿听咱们的节目呢？是吗？真的是啊，全国各地的朋友哈，也看到更多的朋友，哎，咱们熟悉的那些名字啊，帮个忙吧，里边都已经到咱们的互动专区了。好，我们厂编辑这是打通了警行高速大队的电话，我们跟他们来咨询一下这个位置吧。您好，那我正在接通。 哎，您好，是咱们高速警情大队是吧？
13: 嗯，请问您是哪个？
0: 我们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的民生节目九九二大家帮。
13: 交通广播民生
0: 节目啊，这样你先听这个问题，是咱们刚才有位大货车司机啊给我们打来电话，说到咱们辖区有个爬坡路段，他说他被拍了两个超低速，但是他说那个路段呢，他感觉是坡度太大了，就提不起来，如果货车就是装载的话，嗯，就提不起来，也想跟您反映一下这个问题，您看这个是哪个科室管，能不能转达一下呀？
13: 行，您稍等，然后我们核实一下。
0: 好嘞，把这个、
13: 我们核实这一下这个情况。
0: 我把车牌号先跟您说一下，您打开他那违章图片就能看到了，好吗？
13: 嗯，好嘞，您说一下这个车牌号。
0: 是 GE 邢台车 GEP 二八二九黄牌。
13: 二八二九黄牌货车。
0: 对 ，GEP 二八二九，您看它是。有两天，9月28、10月3号。
13: 9月28日还有10月3日。
0: 对，两天的晚上在平赞高速，他说的是石家庄方向36公里加850米处拍的超低速。
13: 嗯
0: 嗯，他当时是满载，但是也不超载。他走到这儿呢，就是根本就提不起来，坡度比较大，所以被拍了超低速。希望咱们一个是看看他这个违章的情况，再一个呢，您看看这个路段。是吧，咱们也可以到现场看一看，是一个什么情况，是不是大家正常装载的话都很难达到这个段，如果是那样的话，要不要把这摄像头移一下，
13: 我们核实一下这个情况。
0: 对，另外就这个摄像头什么时候启用的，好像他说原来没拍过，是国庆假日前后好像开始拍的，您到时候核实之后也给我们回个话好吗？
13: 嗯，好的，
0: 好
13: 的。
0: 您还需要赵先生电话吗？司机的电话您还需要吗？
13: 什么电话？
0: 司机反映人，
13: 有的话提供一下。
0: 好嘞，好嘞啊！那我们厂编辑给您，来跟您交接一下。对，咱们先看看他这个具体违章，再看看这个路段的情况是什么样的哈。
1: 好啊，这是大车啊，重载的车啊，33吨满载。我们来看一下，有位朋友给我发了一张这个小车蓝牌的，初心依旧啊，也是记忆的牌。这个牌的话，最后三位那就是妥妥的992，GEUW 992。这在什么地方？是在邢台吗？好的，谢谢。他说，那这样的话，是不是可以获得一个监套啊？这是您的车吗？还是别人的车？他说，能不能给个监套？
0: 总之发现了992，跟992的缘分哈，然后就想申请一个。好，我们都看到了。今天的互动，我们觉得真的挺多，因为朋友们都想尝试尝试语音，尝试图片和视频，所以今天哈。没事，朋友们，我们会着重啊，在咱们交通九九二互动平台来选出咱们今天的幸运听众，您继续来参与就可以了。河北交通广播发互动的关键词，一键就能够链接过来了。
14: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上午10点，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应急广播。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10点钟了，我们再来看一下省会市区的最新路况，有请我们的小飞侠。
2: 各位上午好，这一时段的省会市区整体来看路况还是比较不错的，个别路段上稍显繁忙，像和平路的高架桥在建设大街的桥面上西行方向上车流密集度会稍微有一点大，后方队尾是排到了青园街的桥上，不过这一段的缓行距离并不算太长，1分钟以内还是可以通过的。纵向路段上的建华大街目前在万达这个路段的北行方向上车流量会比较大，从怀岭路到后方的东港路之间这一小段上是有一个间断的排队压车。中华大街上往北方向走，在市庄路交口处以及新华路交口处都需要等待1到2个等时，尤其是在新华路这个位置金源大厦门口这个路段的目前的通行的效率不太高，后方队尾压车是到了中山路的这个区域了。二环路上通行表现是非常良好的，主辅路双向都很顺畅，可以放心来选择通行。我是小飞侠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1: 好的，谢谢杨洋。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张家口北部、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多云见阴，有小雨，其中坝上地区有雨夹雪，其他地区多云转晴。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6到15度，其他地区16到24度。
3: 今天夜间全省晴见多云，最低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0下7到2度，其他地区3到12度。
1: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有位朋友他也是刚刚找到我们的992互动专区啊。新的这个互动专区，能发语音、能发图片、视频信息的。
4: 测试，能听到我说话吗？
1: 能听到。
4: 我要检讨。
3: 好嘞，后边才是重点。还有好多朋友，真的，今天大家都在尝试。有朋友，这是咱们雕刻时光老听友，他给咱们发了一个，哎，这是景区南川老街。朋友们，南川老街您知道是哪里的吗？如果有知道的话，咱们也算个互动话题啊，顺便揭晓谜底。刚才说到那个大同的凉粉是浑源凉粉，好多朋友都答对了。
1: 南川老街在哪个城市？河北的哪个城市？
3: 没错。
1: 好，再来听一下神魂颠倒。
5: 刚刚弄好。不知道能不能发出去。
1: 听到了，发回来了。看到了，听到了。
3: 还有一位朋友。哎，您这是到咱们的爱心农场这边了吗？我们听一下。
6: 大家帮，
1: 你好，你好，
6: 这个992才是真正的992。
1: 为什么这么说？
3: 对，
6: 给我个1+2吧。
3: 您这是真992，因为是992大家帮的爱心农场。
1: 哎，有这个牌子是吧？
3: 哎，
1: 这是官方认证的牌子。
3: 对，哎，您去那儿，我感觉这个话外音能听到，您是不是去刨红薯了？朋友到那儿了，情况怎么样？因为刚刚有位朋友发来了照片，红薯地里的视频。对，您是在比如说高德直接导航992爱心农场，导航到这儿，然后您看一下，就在一旁那大片的红薯地，就能找到咱们那王大姐哈。关键词红薯在微信里给大家保留着呢，您看一下就可以了。
1: 对，龙哥他说哈，我发了好多呀，为什么没读我的呀？是发的地方不对吗？对着呢，
3: 读不过来。
7: 是山西长治的。
1: 没错，晋地是山西长治的车牌。好的啊，看到了，在外漂泊的人，我们来听一下。
8: 我想要一个钥匙扣。钥匙扣。
1: 好，飞好，我来再听一下。还有在这里，
5: 992，我也要监测。我刚找到，这个地方，
1: 刚找到这个地方。哎，特别想问一下大家啊，在发送语音的时候，在我们的交通广播992互动专区发送文字、图片、视频、语音信息的时候，朋友们，是不是同步在线收听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此时此刻的992大家帮啊？
3: 咱也是提示大家同一个平台哈，收听参与，这样多省事儿。青青紫金也再次给大家说了，还有一个路径，你就打开即时新闻 app， 然后在中间找到交通992，然后再找到交通992互动专区啊。如果就有这个客户端的，你就遵循这样一个路径直接打开就行了。
1: 对，飞我们来看一下。哎，这是在开车过程当中，哇，你从哪里来？
3: 蝴蝶
1: 我的朋友思念。哇，他的这个胳膊上，准确来讲的话应该是在这个手腕这个位置飘着一只蝴蝶，
3: 招蜂引蝶。这位朋友，你肯定是个男士，
1: 魅力十足。
3: 哎，还是那种黄黑相间的，这是什么、
1: 挺好看的。
3: 哎呀，真漂亮。你今天准抹香水了，是花香型的。要不然怎么会停住在您的手上呢？
1: 今天啊，石家庄这边天气还挺好的啊，这个哈、和风习习的啊，微风不燥，是不是哈、阳光照下来的话也是特别的暖，
3: 阳光正好。
1: 阳光正好，没错没错啊。从您拍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应该是穿了一件短袖 T 恤。
3: 哎， 哎，
1: 啊，把这个胳膊呢往外一搭，
3: 嘿，
1: 结果呢，这只哈漂亮的蝴蝶就过来了。
3: 哎呀，
1: 这就是缘分，我跟你说。
3: 真的是化蝶呀，这
1: 有什么话想跟他说吗？
3: 哎，朋友们，您看，借他的这个美好的这个蝴蝶的停住，嗯，咱们刚才说的思念，谁唱的？朋友们，这个互动话题，哎呀，相信这应该难不倒大家吧？把这个歌手的名字打出来，稍后有时间我们就来听听《思念》这首老歌。
1: 嗯，朋友们，你看啊。图片我们已经看的好多了啊，语音呢我们也听了很多了，哎，视频信息朋友们再尝试一下。
3: 对，
1: 哎，路上发现什么样的路况，比如说交通设施啊、标志标线呀，
3: 嗯，
1: 或者你想反映什么问题啊，也可以啊把这个视频信息发到我们的九九二互动专区。
3: 对，我们也等待啊，看看咱们的视频，也看到有些朋友了，您也发一发，看看是不是顺畅。好，我们的记者有志啊，已经到了李先生所在的石家庄博工时代小区南门这儿，咱们看看这新修建的这个通道，跟小区里边的这个路相比来说，它是曲奇的呢，还是什么情况？有志到现场了，了解一下。你好，有志。
9: 哎，你好，主持人，我是那个记者刘有志，我现在就在这位听众所说的博工时代新区的南门口。我看到呢，这个小区，这个门口是这小区进入这个小区的唯一的门口。然后这小区一共有两栋楼，那么现在。这个小区目前这个门口呢，现在已经把底层挖出来了，正在准备盖面。是这样的，现在是这种情况，居民所说的这个，首先就是坡度比较大，
3: 嗯，
9: 就是从现在新修的这部分坡度比较大，但是原来最早的时候呢，小区进出这个到东园路上呢是这种情况，原来东园路没修的时候是条土路，小区居民说。
3: 嗯，
9: 进入这时候呢，它是没有新修的路面的，所以说坡度是不显，直接跟小区门口是平的，所以说感受不到坡度。
3: 嗯，
9: 新修路面之后呢，它把路面铲低之后就有了坡度，所以说小区居民觉得老人、孩子还有一些残疾人轮椅上下的时候呢，会有一个坡度，所以说不是很方便。
3: 嗯。
9: 但是我注意到一个细节，就是咱们这次修路是在人行便道的红线之外进行修，也就是说辅路、电人非机动车道还有便道，在这个中间有一个，这是一个水泥台，上面呢是一个篮球场，这应该是属于市政部门的。
3: 对，
9: 大约走了大概有20来米才是博工时代西区的大门，门口里边是小区内部道路。
3: 嗯，
9: 这个市政这部分的道路和小区门口的道路的宽度是一致的。
1: 哦，一致的，
9: 是一致的，就是我刚才说的一部分，市政道路之外，也就是便道的这条红线，往再往外走，继续往，这是往南走，是也是跟小区内部道路是宽度是一致的，一直到东园路上。宽度是一致的。
3: 嗯，
9: 这也就是此前那位施工人员所说的，我们他是按照施工图来的，也就是这道口跟小区内部道路是宽度是一致的。
3: 嗯，
9: 这样的话用他话说看起来美观一些。
3: 嗯
1: 嗯
9: 嗯，但是小区居民的意见就是说呢，这个新修这部分道路铲出来坡度之后，
1: 嗯，
9: 上小区需要上一个坡。
1: 嗯，
9: 无论车辆啊或者说非机动车上这坡的话，
1: 嗯，
9: 居民感觉车辆和非机动车可能影响不大，但是你比如说小区里面上了岁数老人，或者说推轮椅不方便。
3: 嗯，
9: 但是小区居民们也说了，因为它这部分呢涉及到小区是一部分，是一个主体，然后呢中间这一段是一个主体，现在没有修，也就是市政这部分没有修的这部分是一个，这部分跟小区路面是平行的。
3: 嗯，
9: 之后到路面红线这个便道这块，
3: 嗯，
9: 红线便道这块是有坡度，这部分是正目前正在修的，我估计很快就会进行盖面维修了。这又是一个主体，三个部门。所以说小区居民也都是很有期待，就是说希望这个把这路这坡度直接铲到小区门口，这样坡度就减缓了，大家的确会方便。但是怎么协调这三个部门，这是小区居民也是向相关部门反映，目前也没有得到相关的答复。
3: 那你三个不管你多少个部门是一条路啊，是吧？对于居民来说你得有个统筹啊。
9: 而且最近嘛，就是这个虽然是三个部门，但是这个但是这个 这条小往小区走的这条路的长度，大约也就是不到百米远。
3: 哦，百米远分了几段不同的这个管辖是吧？
9: 三段，分为三段。
3: 这个确实，
1: 嗯，
3: 一个是三段，然后坡度、宽度，这可能是目前大家反映到的问题。那有时候咱也根据施工公告，那还有吗？比如说，是归哪管辖呀？这承办单位、维修单位，咱们也可以再跟他们进一步反映一下这个问题。
9: 好的，
3: 嗯
1: 嗯，
3: 最起码坡度
9: 说的就是，小区居民就是说，除了这个坡度，这是小区居民最关心的。因为老年，因为我因为这个时间可能年轻人都上班了，老年人在这多一，我采访到的多一点。老年人可能最从自己脚的什么轮椅，拄拐杖上下这个坡不方便。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说，小区居民说，您可以修成一个喇叭型的，
1: 喇叭口
9: 上的宽度，对，喇叭口型的。但是目前来看，已经中间的非机动车道和机动车道之间的隔离带，然后变道，两边的这个
3: 路缘石，
9: 对，都已经路缘石都已经修好了，
3: 确实要
9: 改变起来
3: 比较难，
9: 可以改变，但是改比较难了，
3: 对，
9: 而且最关键的就是协调这三个部门，小区物业、市政还有这个道路的这个维修维护方，这三方怎么协调，是由哪个部门来协调，小居民现在也很着急。
3: 哦，哎呦，这是因为你拍的这个照片静态的，大约能看出来那个坡度。这个陡吗？有多大的这个坡度啊？很明显吗？
1: 多少度啊？大概？
9: 大约不到30度。
3: 啊？哦，那也还
1: 肯定到不了三十度，
3: 到不了吧？
1: 要是到30度的话，已经非常明显了。
3: 对对对，
9: 不到三十度，应该说是不到，因为它这个宽度，你想它这个。
1: 我觉得最多也就十来度左右，
3: 差不多，十来度左右，
9: 十来度
3: 多吗？
9: 一、二、
1: 他过不了分。那三十度的话，大家想一想，你是369的话，想想那个三角形，那已经很高了。
9: 我这个从他这个人行变道的宽度是，我的步是9步，
3: 不，
9: 然后呢，他这个
3: 哦，
9: 大约是15-16米。
1: 你再算，你再算啊！对，
9: 大约是15-16米远。
3: 我们大
1: 再用勾股定理算。那这样吧，好嘞，那这个问题呢，咱们再静观其变，好吗？
3: 咱也这个对替市民们反映一下这个情况吧，是吧？在整个的
9: 相关部门反映一下这个情况，因为现在居民说了，现在正在修呢。如果说一切修下来以后，就不用再返工了，
3: 对，
9: 这样会减少一些成本。
3: 对，或者他这个坡度人家怎么考虑的，可行不可行，最起码是吧，咱得有个说明。好嘞，
9: 好
3: 嘞，那先这样。
9: 谢谢。
3: 好嘞，再见。
10: 好嘞。
1: 但说到坡度的问题，朋友们，大家都想一想，其实小区往外走的时候，那肯定都会多少都会有坡，因为涉及到将来的排水的问题啊，等等等等，
3: 对，
1: 对吧。但是它第一，这个坡度呢，据有时观察来讲说，可能比如说有10几度。另外呢，主要我觉得可能就是一个宽度的问题。包括昨天啊，在反映这个问题的朋友，咱们的业主也主要是说到一个宽度的问题。
3: 对，
1: 就能不能设计成喇叭口？我一出去的话，设计成一个喇叭口，宽了之后的话，错车也好，走人也好，选择的余地就大了。
3: 对，
1: 那这样的话就更加保险，更加安全了。
3: 就这个坡度吧，它没有那么大。可能不会造成更大的一个不便，还是宽度可能是更重要的一个因素。
1: 它这坡度肯定是有的，
3: 对，
1: 必须得有。
3: 它可能这个设计之初啊，它不会说我有，它肯定是有意设计成这样的，是吧？好，但是这些呢，我觉得既然大家提出来了，咱们相关部门跟大家做一个解释，我是为什么这么做的，是吧？就根据大家的一些反应，还有什么样的一个完善的可能没有，这点跟大家解释清楚。因为原来是土路，它也涉及不到什么坡道，涉及不到什么宽度，大家出来之后可能就随便走，现在忽然就给大家规范到这儿了，可能一时也不太适应，估计是这样。好吧，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来关注节目啊。哎，好多朋友都答对了，说是毛阿敏的思念。好，稍后啊，有时间我们一定放这首歌，我们先进一小段广告。
11: 继往开来，中国从台，从台九星光盛典巨星演唱会，石家庄站10月17、18日连开2天。潘玮柏、许茹芸、宝石 Jam、郑源、郭靖、薛凯琪、吴克群、徐怀钰重磅集结，卖从台九指定产品，开盖扫码或提交门票索码，审核达标即赠门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抢票热线151-0019-2939。
12: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0: 家，帮助大家。
1: 好多朋友都说毛阿敏演唱的，哎，还一位朋友叫乐嘉，他说毛阿敏演唱的这还是《西游记后传》的片尾曲呢。哎，这个我们倒不知道，是先有的这个歌是吧？还有朋友说毛阿敏、贾乃亮，哦，对对对，贾乃亮、啊、曾经模仿过毛阿敏，穿着她的那个裙子，你还记得在春晚上？哇、哦，太一样了，整个动作、发型。
2: 是在春晚上吗？
1: 不是这个，嗯，不是毛阿敏的演唱是在春晚上嘛、
2: 嗯嗯？
1: 然后她穿的是那个大裙子，白色的蝙蝠袖嘛。贾乃亮在一次那个模仿秀里头专门穿这个、嗯，大家就印象特别深刻，是吧？好嘞，咱听一段这首歌曲吧。嗯，

0: 哎，有朋友说了，说这是思念嘛？他说那位朋友记错了，《西游记后传》好像不是这首歌。我们听一下哈，这位朋友这是高速上的老黄牛怎么说？
1: 这位朋友记错了，《西游记后传》是《红豆最相思》还是什么？不是这首歌，不是同一首歌。
0: 哦，不是思念，哎，是不是前段时间歌手上毛阿敏和齐豫一块唱的那首歌呀？
2: 哎。
0: 是不是那首？
2: 我也觉得，
0: 我一会儿找一下啊。
2: 就是毛阿敏的这首《思念》放在《西游记后传》上，这有点不搭嘎。
0: 对对对，这不搭调了，是吧？哎，我一会儿找一下哈。如果有那首歌的话，如果有时间的话，我们也放给大家听哈。也希望朋友们，哎，这不更多的朋友都是在我们的交通992的互动专区开始用语音、图片和视频了。欢迎更多的朋友参与哈。咱们今天大家帮的文创也会从中选出来送给大家。那首歌叫《相思》，应该是《相思》啊。我们看看到时候能不能找着，有的话放给大家听。
2: 嗯，好，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朋友们，您可以来到我们的河北交通广播在互动的这个专区啊。其实有这么几个，首先呢，可以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帮个忙呗，跟你留言，将会也就会获得我们送给大家的车贴、钥匙扣，还有我们的肩套。另外呢，也可以直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中呢，您就发送俩字儿，中文啊，汉字。然后您那个就是拼写两个字，叫做互动。这样的话就可以来到我们交通广播992的一个互动专区。那么在这个互动专区，既可以发送文字，也可以发送语音、图片、视频信息。来听一下，有位朋友恩光发送语音听听。
3: 一位992车友，
2: 哎，
3: 通报一个路况。
2: 好的，
3: 中华北大街。北二环由南往北中间车道在元和民宿的桥上有一捆大葱啊，有一捆大葱在中间车道，请大家要注意。
0: 这是一家收大葱掉这儿了，
2: 希望大家一定要注意。好，还有一位朋友，这是日月告诉我们路况。
4: 横井线东向西过了玉墙街，道路施工，车辆环境。
2: 好的，谢谢提示，谢谢。还有木木哈，我们来看一下哈，这是发来的视频信息吗？来听听。
5: 我也不知道看几朵，但是呢，
2: 哎，你这乌漆麻黑的，这是在哪个景区吗？哦，这围着篝火，
0: 哦，在跳舞呢。
2: 对，
0: 好嘛，
2: 我放大了之后的话才知道这在某一个景区，是在哪儿啊？
0: 这在哪里？就大家肯定，我觉得他们是把最近的自己拍的一段视频或图片再给我们发过来发测试呢，是吧？
2: 我感觉吧，穿着来讲的话，有穿短裤的，有穿背心的，有穿 T 恤的，打扮的还挺凉快的，这应该不是这个季节咱们的北方，
0: 是不是往南走了？你
5: 一会儿我们再来说，来，
2: 好嘛，真开心，玩真嗨。
0: 哎，刚刚那位朋友传的南川老街，好多朋友都答对了，这是咱们沧州的，在沧州的那个运河区核心地带这边呢，是吧？南川老街，有古建，有夜景美食和文创，也值得去一看哈。好，还有一位朋友，我们看看这位朋友他这是说什么呢？我们看一下，山海提了一个问题给大家，我们听一下。
6: 龙哥七姐，一到春秋包括冬天，就是上火特别特别严重，本来就是一个嗜辣狂魔，
0: 嗜辣狂魔，
6: 哎，吃一点辣子脸上长痘长小包，哎，太难受了，寻求一下看看有什么好的方法，广大听友给出出主意，谢谢谢谢。别告诉我不吃就行。
0: 哦，就是一定要吃辣，然后还得不长痘不上火，喝点什么那个败火的那个凉茶啥的，能抵吗？朋友们，
2: 不怕辣，辣不怕，怕不辣啊？你这属于怕不辣？
0: 你这是那个辣妹子是吧？辣小伙儿，对，他说这个确实，一到秋天的话，他确实你吃点这个辣的呀，或者甚至吃点牛羊肉什么，他就容易上火长痘，这个有什么办法没有？还得吃，然后呢还能够别上火。朋友们如果有什么好的办法也可以给他说一说哈。
2: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哈，有位朋友呢这是在微信上参与我们的节目追梦人，听听语音。
7: 龙哥，我怎么也得不到钥匙扣啊，我做梦都想。
2: 哎，你还没得到钥匙扣吗？追梦人，我印象当中好像在我们的幸运听友名单当中有你的名字。你得过什么呀？
0: 对，哎，你就没钥匙扣车贴有了吗？肩套有过没有？但是你转战一下啊，别在微信当中那个，如果想要咱们的文创的话，就转战到交通992的互动区或者帮个忙吧里边，就有机会来获选了。
2: 好，逐梦向上，来听一下语音。
8: 北三环，然后是往 北方向往东方向来走的那个西向东方向，然后一辆大货车一直在。
2: 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视频啊，这辆大货车有什么问题？这是有
0: 哎，不是那个段吧？
2: 我们来看一下，也是刚刚发过来的。您说这个大货车这是怎么回事？它有什么异常情况？您能不能再把这个信息再补充一下好吗？
0: 哎，我们
2: 来听听
0: 啊。它当时靠右呢。
8: 这个，然后是北三环向东，一辆大货车被盖住。
2: 没盖篷布
0: 啊，没盖扇布，
2: 没盖篷布
0: 啊，就担心它这个风一吹，好多的东西没固定住哈。我们看到了，
2: 看到了
0: 。好，
2: 对，你要不说的话，有时候我们得看，哎，这个货车有什么异常情况？
0: 所以说一定要配上语音哈，解释一下。好，也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关注节目。峰哥也来了，他说终于找到你，还好我没放弃，好像也是一首歌是吧？这是啥歌？朋友们只要说到的啊，咱们可以放到节目最后给大家听。我们先进小段广告，马上回来。
9: 河北省森防办安全提示，请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规定，不携带火源火种进山入林，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点放孔明灯、烧火取暖、焚香烧纸、吸烟野炊等。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
10: 灯一亮，车更好看，音乐刚好开场。10月16、17号，新华汽车园致电之夜2026金秋购车节热烈启幕，近20汽车品牌，多款特价车集中亮相，白天看不够，晚上照样看。每晚17点到21点，乐队开唱，大成、祥子、悠悠、小爽与您现场互动，好礼送不停，越夜越精彩。本周五、周六，石家庄之音1953等你来嗨。本活动由河北交通广播、石家庄新华汽车园联合呈现。
11: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12: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11: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

0: 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海邦奈免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1: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992大家帮。
2: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来看一下有位朋友告诉我们路况。
3: 嗯。
2: 哦，还是横井线。
4: 环形路对儿，刚刚一个大车给一个小车刮蹭。
2: 哎呦，
4: 雪上加霜了。
3: 哎呦。
2: 发生了剐蹭，
3: 嗯
2: 嗯，可能要堵车了。
3: 注意一下啊，还有一位朋友叫公益健康咨询，他是中医嘛，他是秋天吃辣容易上火，中医叫肺燥，他可以吃百合熬粥，哎，这样的话可能会好一些哈，供您来参考。还有一位朋友更有意思，他说我也不劝你不吃辣，但是我告诉你可以搬家，搬到四川湖南潮湿的省份，你就可以吃了。我就相比了，这个代价有点大，重新换个地方生活是吧？
2: 换个地儿生活啊！我们看有位朋友，他说，发了几张照片，听听。
5: 龙哥，你看看这是哪里呀？
2: 你考我呢是吧？这肯定是大海边。
3: 这个，你就靠这一个一点那个，怎么标志的东西都没有。
2: 嗯，有海边，有风车，有货轮。嗯，我们来看一下第二张照片啊。
3: 看一下啊，
2: 这个照片来讲的话，
3: 也看不到。
2: 我大胆的猜一下吧。
3: 嗯，你说是山东还是秦皇岛？
2: 嗯，我觉得大概率有可能是秦皇岛。
3: 嗯
2: 嗯。不太像青岛，青岛那个栈桥不是这样的吧？
3: 青岛那个，但您这个标志物有点，
2: 因为很多地方
3: 太不明显了，
2: 很多地方都有栈桥，
3: 对，都有。
2: 我们来看一下，这是难道是青岛吗？
3: 青岛，
2: 嗯，
3: 不知道，朋友明示一下是吧？大海山川，你看起来都差不多。如果你有那个明确的一个标志点，也可以有什么建筑，可能我们也能猜到。
2: 哎，啊，要么是秦皇岛，要么就青岛啊，我答对了吗？
3: 就两岛是吧？
2: 哎、
3: 看是哪儿？
2: 我答对有奖吗？
3: 返给你一个什么？好，也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关注节目啊！我们看线上还是有一位陈女士，哎，她在线呢，我们看什么事儿？你好，陈女士。
6: 哎，您好。
3: 哎，您说什么情况？丢东西了？
6: 啊、我还对孩子的电话手表，蓝色的小天才电话手表，在4号晚上去桥西去那个中山路乐泰的时候，丢到那儿了。然后孩子8点多走了以后没有发现，10点多这个手表有定位，到晚上10点06分手表就自动关机了，到这个时间点手表还在乐泰，但是到了第二天、也就是5号早上7点28分手表开机的时候就已经在那个翰林华府西南101米，它定位是在这儿
3: 啊。
6: 我去那儿看了一下，它是一个停车场，叫军超停车场。然后在那儿一直待到5号一天，一直到晚上10点06分关机的时候，一直在这儿。然后到6号，7点28分开机，到上午10点57分的时候还是在这儿。那后边这个手表就没有电了，到现在一直没有开机。所以我想，给咱们通过咱们这广播一下，看能不能找到。
2: 这个停车场它会不会给到咱们的停车场的，比如说咱们的安保人员呀、或收费人员呀，让他们在门保管，有这种可能吗？
6: 我打电话问了一下这个停车场的，这个因为他那儿停车场平时是没有人的，他有一个负责人的电话，对，是无人之手的，然后给打电话问了一下，我说能不能调一下监控，因为他是晚上，你看手表是应该是他至少应该是10点以后4号晚上10点以后到第二天这个车进去的，但是可能人家也是有这个考虑到个人隐私问题，
2: 他
6: 说调不了，所以就一直没有查到，但是手表是6号定位还是在那儿，6号上午，后边到现在一直是关机状态，
3: 所以说咱们这个找可能有点难度，就是。咱们看看捡到的朋友，如果是恰恰不知道怎么归还，正好听到节目了，然后看看能不能跟您对接一下。其他的，
6: 您
3: 对它这个特征什么的，除了品牌是什么颜色的呀？您这个
6: 蓝色的，
3: 蓝色的，
6: 蓝色小天才电话手表 Z8A，我一会儿发一个图片发到咱们那个网络上。
3: 还有啊，它这个如果没电了，是不是也就你找不到它的踪迹了？是有这种
6: 没电了就不能定位了。
3: 所以有可能是没电了这个。它适配其他的什么吗？比如说用其他的一些 USB 能给它充电吗？
6: 普通的充不了，它只能用它这个专用的充电器。
3: 明白了，但是有可能就是比如说咱们有人捡到了，不知道怎么归还，这几天电量耗尽了，所以说失去踪迹了，有这个可能。好，我们帮您寻找一下蓝色的小天才，乐泰这边丢的，咱们看哪位朋友捡到了，我们再跟您对接，好吗？
6: 好的，好的，
3: 哎，好嘞，再见，
6: 谢谢，
3: 不客气啊。

0: 拜拜。
1: 好嘞，再见。嗯，朋友们谁捡着了啊，然后跟我们对接，或者呢这个您就交到警务站更容易来对接一下。
2: 嗯，
1: 我们看一下整体的高速路况吧，有请高速007。
3: 各位上午好，这一时段的省内的高速上通行已经基本恢复正常了，石家庄辖区的所有站口都是正常开启的，沧州辖区目前京沪高速上还是有管控，京沪高速目前双向呢是只允许小车上道，廊坊辖区因为养护施工，金雄高速的盛芳站以及杨芬港站这两个站口北保定方向暂时是不能够上道的，邢台辖区有一起事故是在大广高速的大明方向威县站下道口匝道这个位置是有交通事故，目前这个路段暂时不能够通行，唐山辖区长深高速的唐山机场站、唐山南湖站以及丰南站这三个站口的承德方向是管控黄牌货车上道，除此之外省内其他高速目前通行正常。我是高速007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2: 好的，谢谢杨洋。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各地天气。省会石家庄今天晴好天气，最低温度9度，最高温度23度。
1: 承德今天是多云转晴，3到18度，西北风3到5级。
2: 张家口晴0到16度，西北风3到5级。
1: 秦皇岛多云转晴5到21度，西北风3到5级。
2: 唐山晴5到20度。
1: 廊坊晴8到22度，西北风3到5级。
2: 保定晴6到22度。
1: 沧州晴8到22度，西风3到5级。
2: 衡水晴8到22度，西风3到5级。
1: 邢台晴12到21度，东北风3到5级。
2: 邯郸晴11到23度，东北风3到5级。
1: 北京晴8到21度，西北风3到5级。
2: 天津多云转晴10到20度，东北风3到5级。
1: 周边省会城市太原晴2到21度。
2: 郑州晴14到26度。
1: 济南多云转晴11到23度，北风3到5级。
2: 再来看一下十点石家庄 PM 2.5指数27， PM 10指数50，空气质量优。
1: 嗯，刚刚有位货车司机杨先生也专门打来电话跟我们这个导播说呀，说平藏高速违章的那个事儿。他说我也是货车司机，每个月啊走7、8次那个地段，这个月已经被拍了3次了。
2: 嗯
1: 哦，把车牌号也留下了，还真的是哈。他说货车在那个地方确实就是提不上速度，这个您也别着急哈。我们这个刚刚又回访了咱们警行高速交警大队，他们已经向上反映了，
2: 嗯，
1: 一会儿有结果了呢，也会告知咱们哈。咱们也希望更多的朋友来收听咱们节目关于这个事儿的一个反馈吧。
2: 嗯，对，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收听。
1: 嗯，
2: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在我们的992互动专区啊，即时新闻上，很多朋友呢也在发送信息。有位朋友这是说到南三环，嗯，这边什么情况？
1: 嗯。
4: 南三环为什么不让货车走了？有知道的吗？说一下。
2: 哎，哪段啊？哪口啊？您告诉我们一声啊！南三环为什么不让货车上了？
1: 哎，
2: 有什么情况？
1: 对，有朋友好像节目开始的时候说，南三环啊，中华大街那边还是临时的管制，好像是不是也是这个原因呢？昨天好像也是，
2: 嗯，
1: 是吧？
2: 嗯，
1: 您不行，走一下。其他的啊，其他的朋友先走一下辅路。您呢？如果是货车，耐心等待一下吧。
2: 嗯，好。还有位朋友刚刚打开咱们的即时新闻。
1: 嗯，
5: 林西伟龙。
1: 嗯。
2: 嗯，
5: 我半个小时才把这打开，是这吗？是这吗？
1: 是是，
5: 需要监套，
1: 监套，
5: 需要监套，
2: 哦。好了，看到了，也听到了。
1: 哦，好嘞，这也是咱们的一位老听友，是吧？所以还得跟朋友们说一下，王永军也是老听友，他说想问问哈，就是每次都要发关键词扫码进吗？或者说是点链接进吗？不用啊，你如果就在即时新闻，你就打开即时新闻，然后中间我们称为腰线，就是中间有不同的栏目。点到交通992，一进去你就看到了有一个交通992互动专区这么一个浮动栏，点进去就可以了。
2: 嗯，他为我发了一段视频，他说你们猜猜这是哪儿？这个不用猜，这肯定是圆明园啊。
1: 嗯，
2: 对吧？
1: 这个太明显了，
2: 啊，这
1: 个哈，它
2: 有标志性，
1: 这个标志性是吧？
2: 对对对，
1: 嗯
2: 啊，这是圆明园啊，这是什么时候去的呀？这是国庆假期吗？
1: 嗯
2: 啊，拍了一段视频，好，我们看到了。
1: 嗯，
2: 啊，还有杨小胖，
1: 嗯，
2: 我们来听一下。说到了南二环西沿这边，
1: 嗯。
6: 在南二环西沿马上到上庄大街的时候，这儿出了一个单方事故，停在中间直行车道了，造成拥堵了已经啊。
1: 哦，
2: 好，谢谢提示。
1: 好嘞，还有一位朋友，用户712-2445说，想问一下即时好运目前是不是暂停了？对，目前暂停了，但是欢迎大家进咱们992的交通992互动专区，咱们各栏目都会有奖品，将来可能还会有一些其他的哈，就是更新的文创来等待大家。
2: 嗯，还有一位朋友他说是这里吗？换到这儿了吗？这是烙饼卷豆腐脑啊。是的啊，没问题，我们看到您的信息了。
1: 嗯，
2: 还有奋进青年他说刚刚听到我的声音了哈，终于找到咱们的互动专区了。
1: 哎，
2: 找到了，找到了。
1: 锦鲤护体，这也是老听友也都找到了，说能不能中个监套啊？还有翻凡可欢喜用户873-7726都看到了，看到大家的需求了，需要什么的话，大家帮的文创还没有什么，直接表达就可以了哈。语音、文字、 图片、视频，大家都可以在这个渠道来发了。
2: 嗯，好，还有朋友电工不懂电，嗯，真的不懂电吗？
1: 那
2: 发了个小，你这什么表情？
1: 嗯，
2: 这是收音机吗？
1: 哦，
2: 考我们的眼神了，
1: 就正在听是吧？好吧，看到大家的各种测试了啊，图片呐、表情啊、视频呐、都接收到了，畅通无阻，朋友们就可以继续来互动了。一小段广告，马上回来。
0: 每一份热爱都自带光芒，每一份梦想都值得登场。动感地带闪光的你第四季全新启幕，只要你热爱唱歌，心怀梦想，这里就是你的主场。在中国移动 APP 校园专区或河北共青团小红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闪光了解详情。亮青春，去闪光，就这样。
7: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8: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7: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8: 别着急，992按商城金秋亮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7: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8: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甚至有库存，抓紧抢。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666即可下单。
7: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9: 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7: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9: 还有其他样式吗？
7: 这么便宜我也要。
9: 爱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金秋大促现已开启，价格划算到尖叫，多买2个换着背都不嫌多。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0: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百姓的事情牵着走，大家的冷暖放心头，解急难，护民生，助温暖，聚善意。这里是992大家帮。
1: 好嘞，也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关注咱们的节目哈。哎，有位朋友就说咱们这个互动专区挺好的，我们来听一下朱芳，这也是老听友了。
10: 上午好，大家帮。
1: 嗯，
10: 其实这个互动专区也挺好找，在即时里边，
1: 嗯，
10: 也比那个帮个忙里边互动也方便。
1: 嗯，
10: 能发
2: 语音，
10: 图片能发语音。
2: 对，
10: 嗯，功能挺齐全的。
2: 是的，
10: 挺好的。
2: 是的，
10: 我第一天测试的时候我就在使用，
2: 哎，
10: 我已经用了好多次了，感觉特别方便，
2: 挺好的。
1: 好嘞，
2: 哎，
1: 所以大家就熟能生巧是吧？
2: 对，哎，
1: 这多用。
2: 就是有一点，但大家不能互相抄作业。嗯，
1: 哎，这个就是大家的信息啊，它就跟咱微信平台似的，不可互见是吧？帮个忙吧，里面就是可以彼此看到信息，所以大家是这样，因为咱们的两小时互动啊，大家各节目我们现在都用这个平台，我们节目之后你就可以继续在帮个忙吧里留言，比如说有哪些线索呀，哪些互动啊，那是咱们全天24小时大家帮专属的一个平台，您可以这个平台也会继续保留的啊。
2: 嗯，
1: 朋友们，
2: 对啊，有位朋友他说，二位主持人再说一遍哈，即时新闻怎么来直接进入互动啊，我们已经看到了，已经进来了。
1: 对，
2: 还有哈，我们来看一下大奥小严，他说是这里吗？是
1: 嗯
2: 啊，想要钥匙扣啊，炎炎夏日啊，他说也想要车贴和钥匙扣。
1: 嗯，
2: 清河小焕他说想要一个肩套。贺言他说上午好大家帮，你好你好。
1: 嗯，
2: 还有努力的自己他说看看这辆车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1: 嗯，
2: 嘿，又考我们的眼神呢。
1: 嗯，
2: 这是一辆带有这种顶灯的车，这是哪个行业或者哪个部门的？
1: 对，顶灯，
2: 这个，
1: 但是又肯定不是警车，那个颜色也对，
2: 而且是黄牌的，这是教练车吗？
1: 有可能教练车。
2: 教练车的顶灯，
1: 而且顶灯它是黄白颜色的，嗯，并不是像我们常见到的那种警报的那个灯，
2: 对对对对对，
1: 是吧？哎，这是什么特殊装
2: 置？我们猜有可能是驾校的车吧。
1: 驾校的车呢，你是轿子牌照的是吧？但是顶灯可不是随便用的。
2: 嗯，
1: 所以这个大家遇到这种情况您可以看一下，就是它那个后边那个牌照有什么特殊性，有没有轿子还是说什么特殊的。但是我们能想到的好像这几个，比如说警用的也好啊，救护的也好，消防的也好，都不是，它都不是这样的车型。
2: 嗯，
1: 这个是不能随便用的哈。
2: 嗯，
1: 我们看一下线上胡先生打来电话，他也遇到了一个难题。你好胡先生。
11: 哎，你好。
1: 哎，您说。
11: 就是2021年11月17号那个我开那个半挂，驾驶室坐两个人，坐了三个人，开了个罚款560分。
1: 啊，我等一下，我确认一下，21年的违章是吗？
11: 对。
1: 现在是还没处理吗？这个还是？
11: 处理完了。
1: 哦，那您是对这个有什么疑义？您再说一下什么违章？
11: 就是驾驶室坐两个人，但是我坐了三个人。
1: 你什么车？
11: 半挂牵引车。
1: 啊、哦，半挂车啊，坐了三个人。嗯、啊，您说吧，这不是超员了吗？
11: 对，是他，我发了560分、嗯、这个，但是那个罚款单上面写的是什么9座以下。
1: 嗯，9座以下。啊，
11: 对，
1: 您觉得对应的是客车是吗？9座以下，因为
11: 对对对，
1: 您觉得应该按哪个名目去罚你呢？如果不对应这个的话，
11: 我也不知道啊。但是他那个地点也不对，地点是通向路口，他给我写的是佳汇街280公里。
1: 啊，那个佳汇街那个是在哪儿？是在同一个，比如说县市区吗？或者同一条路的不同的称呼？
11: 不知道，我也不知道那个地点没什么，就是这个违章看看发多少、啊、这个。
1: 就是其实你那个肯定那个车是您是吧？就是您，这个您也承认，就是您觉得适用标准的问题。
11: 对对，
1: 那当时你没有
11: 对对
1: 你没有问吗？怎么处理完了现在才想起来问啊？
11: 我给那个原市交警队打电话了，他说、
1: 嗯、
11: 我这是货车，我也不懂这个，后来我也没找。
1: 不是，你也没找，他说您是货车，他认为没有问题吗？罚的还是怎么的？您认为有问题是吗？
11: 对对对，
2: 那您觉得应该是怎么罚？
1: 对、
2: 啊、或者说您有没有查，有没有问过这个豆包或者 AI？
1: 你是货车，罚你哪个名目呢？你觉得？
11: 就是超员，但是我在豆包上飞的，他说这个罚款这个是对应的是货车，9座以下是不是9座以下是对应的是客车？
2: 嗯。
1: 但是货车有超员的，比如说啊，它对应的那个交通处罚的名目有货车超员这么一个系列吗？如果没有的话，它可以适用的是那个，因为你比如说吧，你9座以下客车，它只是说你这个座位数是9座以下的，结果你超员了多少，它只是这么对应，并不是对应的客车，它可能要不然找不到对应的这样的一个名目，我想是这样。咱们一会儿问问大家，我明白您的意思了，您是货车超员，但是呢，超员呢也是。是吧？客怎么说呢？成员超员呢？他是客货，他罚的是你客这一部分，但是你又是货车，这个该适用哪个条款？您是这个意思是吗？
11: 对对对，我那豆包上说是210分，我说这个差的太多了。这个、
1: 也别信豆包呢，豆包
2: 您觉得应该是210分，而不是这个6分500是吧？
1: 嗯。
11: 对，
2: 嗯，
1: 这个210分对应的是哪个名目？比如说有没有货车超员这个名目？这样吧，一定也有你的同行们在听节目哈，咱们再问问大家，也就是多少年之后还想把这个叫个真儿是吧？
11: 对，就他，他要我得弄清楚这个，就是不是？
1: 弄清楚不弄清楚，你也别这么做了，这肯定不行。
2: 您这违章早就已经处理了是吧？
11: 对，我处理了已经。
2: 哎，那您时至今日怎么又想到这个问题了？
1: 找后账。
11: 我前几天在原市县补了个车牌，他收了我200，我问豆波说是100，后来我就查出来了，我说没事就问问豆波吧，一问他就说的不一样了，给你。
2: 关于那200、100那个问题没问题是吧？
11: 那个他给我退了100。
2: 哦，果然，你看，有的时候你觉得我还是问一下豆包，或者问一下这个更权威的，是吧？
1: 哎，
2: 那这样的话，让我省点，更准确一点，更严谨。
1: 我想问一下，你办那个牌的途径是在哪？是在当地车管所，还是一些代办点啊？
11: 机动车服务站。
1: 哦，那你问他时候，他怎么说的？是工作人员掌握标准掌握错了，还是？
11: 不是，我拿着行车本、身份证，我那车本不是丢了吗？这大厅办的。他在那电脑上给我弄好了，弄好了，他说交费。交费那个人带着我出来了。
1: 哦，
11: 到大厅门口出来以后，他说：“哎，你扫这个码吧。”
2: 怎么还带着你出去呀、啊？
11: 我就给他扫了。
1: 胡先生，大致知道了。那你不
11: 对，
1: 不是正，不是正。
2: 那你怎么还出去了？出去干嘛？
11: 我也不懂，但是他们。
2: 那是不是个人呢？
11: 正规单位。
1: 那他说不定就是一个、咱不知道他是不是在职人员。如果在职的，可能是私自一个行为，也可能是那儿的什么黄牛之类的。
2: 哎，
1: 所以那个不证明人家受错了。
2: 对，
1: 你没按照正规途径，但是还好发生在那儿了，他们就给你退回来了，是吧？咱就不说这个了。但是您就觉得，你看豆包说的是对的，所以我要找找原来那个事儿，是这个意思吗？
11: 对对对，
1: 好吧，
2: 好。没事，那这样稍后呢，我们也帮您问一下好吗？
1: 我们再问问
2: 像这个货车的驾驶室内是吧，两个人的座，结果呢坐了三个人，到底是怎么罚？
1: 对
2: 好吗？
1: 对，他有什么名目没有？行吧。
11: 行行行
1: 行行行，你说一下那车号，你再说一下，咱们对照一下。
11: GA643BR。
1: BR。
11: BR。
1: BR。
11: 对。

0: 啊，黄牌是吧？
1: 对对对。
0: 好嘞好嘞，行，听节目吧。嗯
2: 嗯，
0: 好嘞。
2: 货车驾驶是也不能太急。超员了啊，怎么罚？朋友们，您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0: 嗯，
2: 是几分几百啊？是一分200，还是6分500？
0: 我觉得他是个理解的问题。你看花老猫也是说，他说货车是罚你超员的，那你也是属于九座以下。如果按这个客车的座位数，你也是九座以下呀，并不是说你那就是货车了。因为好多的货车它是拉货的，但是它需要有乘员，有几个乘员乘坐，咱们互相换着是吧？驾驶、副驾驶两个人换着开。但是你超员了，他不就得按这个吗？他只有这个名目啊，是不是这么理解？朋友们，就是您先帮着哈，朋友们帮着来分析判断一下哈。所以有位朋友，帅便哥，听听他说什么。
3: 感谢 TV
2: 啊，
3: 感谢豆包，
2: 好嘛。
3: 最后感谢992，
2: 获奖感言
0: 啊。所以这位朋友就觉得，哎，豆包是有的时候靠谱的，是吧？帮自己挽回了100多，就想看看原来那个事儿。好，一会儿我们试试吧，就是任场编辑再试试哈，就是多年之前的这违章，咱们就想，那如果是现在发生的呢，到底是按什么名目去处罚，是吧？我们问一下原事大队违法办，其他的朋友也可以再来帮忙回复一下。我们看一下这电话哈，接通了，看咨询一下。你好，哎，啊，正接通。嗯，货车超员可能这个比较少见一点哈，大家平时见到的。暂时没人接。嗯，好，暂时好像没人接。
2: 嗯，
0: 朋友们也帮他查一查这个名目哈，就货车超员有没有交通法规当中针对这一项的，还是说既然是超员就按照几座以下的客车的超员这样去处罚啊？朋友们有答案继续发到咱们交通992的互动专区吧。一小段广告马上回来。
4: 由河北省医保局指导的2027年度河北医惠保开放参保了，不限年龄、职业、健康状况，关注河北医惠保微信服务号办理投保。
5: 买诚心低密院墅，选自贸区铲头吉云里，建面约175至309平米，万族传世奢宅，千年古城在侧，万亩公园为邻，国将新规巨作。预约热线8225-8888。
4: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992大家帮。
0: 关于这个事儿，因为大家遇到的可能是比较少，是吧？就是这个问题，咱们大货车司机您看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情况，按照哪个名目去处罚的？嗯，原事大队这边暂时电话好像还是没人接的。
2: 对，
0: 没人接。回头我们也不实在不行的话，我们就在节目之后也再问问他们哈，看看是一个什么情况吧。
2: 嗯，
0: 好，也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关注节目。好多朋友混搭说，我昨天中间套了，有石家庄来电未接，我没接到。真的有一些朋友，我们一般在节目之后马上会联络您，你不要以为是外地的就不接，错失了这样的机会。没事混搭，我们看到你了哈，看到你了，您这个继续有效，今天节目之后给您打电话，注意来接听。因为异地的朋友可能涉及到要您的通信地址，是吧，邮寄的问题，一定要保持电话的畅通。
2: 嗯，好，我们来看一下有位朋友，他说能不能广播一下哈。他说我只是一位热心市民，有一路况，第7中学石家庄的祥云路南行这个道路哈封闭施工，请车辆呢不要在祥云路南行，而且每天中午12点学校放学，13点多哈有这个上学的孩子们。他说晚上7点多又是放学时间段，都是接送孩子的家长还有这个学生，此处人多，这个车多，而且这个道路哈封闭施工，请车辆呢不要就在此通行了啊，最好是提前绕行。好的，谢谢您的提示，谢谢。
0: 嗯，感谢您哈，感谢您的这个提示。好，朋友们，今天呢我们还要告诉大家一个消息，如果大家想买车的话，我们又有一个活动了，买车到新华好车开回家。10月16号、17号，就是本周五、本周六，有河北交通广播和石家庄新华汽车园联合主办的新华汽车园致电之夜2026金秋购车节，会在石家庄知音1953开场，现场呢有近20个汽车品牌参展，多款特价车型集中展出。白天你就自由的到现场可以看车、逛展，然后慢慢挑。重点要说说晚上，每天的17点到21点，有多支流行摇滚乐队会轮番上台，咱们河北广电的主持人也会到现场，跟汽车品牌专家一起给您介绍车型。现场那个灯光条件很好，晚上照样能看清车，谈价洽谈一点不受影响。白天没时间的朋友，你就下午过去正好，越夜越精彩。时间啊，再说一下，就是本周五、周六，10月16号、17号，地点就在石家庄知音1953广场。
2: 嗯，另外呢，九九的听友啊，千万要注意，跟大家说个好消息，好视力哈，三。 度联手，中国航天重磅推出了航天升级版的眼贴，今天优先给了河北听众申请了1000份的体验装，只要是拨打这个电话400-6986-992 400-6986-992，每人呢就能够申领6包，用眼时间一长感觉啊就会非常的干涩难受，严重的时候眼睛还会模糊发雾，刷手机啊看电视啊都特别费劲，您就试一下我们的好视力眼贴，拨打这个电话400-6986-992 400-6986-992。
0: 好，也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节目哈，咱们刷最后一波，大约还5分钟我们结束今天的节目了，继续在交通的992互动专区，您如果还没有大家帮的三件套的文创的话，继续来发语音也行，发文字图片都是可以的哈。我们来看线上还有位李先生，我们赶紧来接一下。你好李先生。
1: 哎，你好。
0: 哎，您说。
1: 啊，我就说是我是十月十号，上午九点钟左右的时候，我从霍寨高速路口下高速，走辅道，左转弯的时候，那红绿灯那儿我出了一个交通事故，他们说我逃逸，我想问一下，有没有从那经过的车帮我澄清一下？
0: 那您到底是个什么情况？当时，有察觉吗？走了吗？还是？
1: 我没有走，我出了这个交通事故以后，我就还下车，我还看了一下那个人，看了人以后，后来我说那咱们打120吧，他说不用，那我说报警，他说也不用，他骑三轮车走了，走了以后，随后我开车走了以后，我还报了警了，
0: 报了警以后，
1: 我报了警以后，随后是他们下午12:40他们报警，他说我肇事逃逸，
2: 下午几点？
0: 12:40
2: 下午12:00
0: 中午
2: 吧，你说的是
0: 哦，就3个小时之后，哎，那没事，你有你之前报警的记录，说明您没有这个主观意图要走啊，这个我觉得好澄清吧，
1: 他们现在还是咬定我是肇事逃逸，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两个人看到底是谁在闯红灯，因为我是红绿灯左转，他是直行从北面往南走那里那个路口，
0: 就谁闯红灯，谁的这个，比如说，可能涉及到一个是行政处罚，再一个是责任认定的问题，是吧？
1: 对对对。
0: 你车上没有行车记录仪啊？
1: 行车记录仪我看了半天打不开，要不我说问一下，看有没有路过的人帮我澄清一下这种事情。
0: 路口有监控吗？这个路口？
1: 没有，他就是从霍寨口下了高速以后，我们不是拉着菜，我们要到大河菜市场里边来啊。
0: 我就是这个路口啊，他有实时监控吗？交管部门的
1: 没有监控。
0: 好嘞，
1: 没有，
0: 就是现在等于也没有出什么结果呢，交管部门也正在找证据，是这个意思吧？在这个阶段，您自己呢，想看看有没有人正好，咱们的行车记录仪还能够给你提供一些证据的，是吧？自证一下。
1: 对，
0: 明白了，
1: 就是在那个十号的上午9点钟左右，我正好是，九点十二报的警，
0: 您有报警记录，我觉得有报警记录，关键就是可能就是你下车询问呢，这些他就没有一些证据什么的，是吧？包括到底谁闯红灯啊？明白了，
1: 9点钟左右的时候，反正就是
2: 您报警的，
1: 我看一下到底，
2: 我们想问一下李先生，您报警的时候有没有在电话里面把这个事儿来龙去脉说清楚啊？发生了什么？就是当事人是怎么说的？他为什么走了？这个有没有在报警的时候，在这个接警电话里面把这个事儿哈陈述清楚啊？
1: 我说清了。
0: 那你也不用担心，我估计对方也有记录。
2: 那肯定有录音的。
0: 对，当然您可能就想，如果我能找到更多的证据，万一的交警那边是吧，找不到更多的证据的话，您可以自证。那也别着急，你确认你自己闯红没闯红灯吗？这个事儿有印象吗？当时？
1: 没有闯红灯。
0: 现在对方说您闯红灯。好嘞，知道了。
1: 对方还说我闯红灯，还说我逃逸。
0: 好。
1: 现在交警，处理的这个事情的人呢，人家还说来着，人家一口咬定就说我逃逸。
0: 他咬定那只是他一方的说辞，像您说了有报警记录，还有其他的一些证据，交警你也别过分的担心，我们也帮您看看，如果有正好有行车记录仪的，我们再给您提供帮助，好吗？
1: 正好是9点，我是正好是9:12报的警。
0: 好嘞，
1: 应该是9点钟，我看一下是几点钟，我在那停着啊，停一下，我看一下北斗。
0: 有别的，所以朋友们，就是您车上如果有那个导航，不是导航，有那个行车记录仪的，你别觉得我平时用不着它，存储也满了，甚至就没有正常运行，你都不知道。平时没事了，就看看，满了就删一下，然后没有正常运行的话就调整一下，这样的话，对自己有利。好嘞，您说一下具体时间，正好咱们节目快结束了。
1: 正好是九点， 9:10左右吧。
0: 好嘞，我们知道了啊，有结果我们再，
1: 正好就在这个红绿灯站。
0: 好嘞好嘞，我们知道了啊，如果有人看到了我们再跟您联系吧，好吗？哎，好嘞，再见。
2: 嗯，
0: 好，货站口哈，高速口这儿红绿灯，10月10号上午9:10。节目最后，我们来公布一下今天的幸运听众吧。
2: 嗯，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哈哪几位朋友如此幸运，可以获得我们的签到、或者说贴加扣。
0: 嗯，
2: 第一位哈，贴加扣，他的名字叫做开心快乐啊、今天肯定特别开心啊。还有位朋友，他的名字叫做水杯，
0: 水杯，
2: 哎，
0: 多喝水啊，求造。
2: 是的哈，贴心一辈子。
0: 嗯，
2: 还有尖套，我们来看一下两位朋友，一位是送给了咱们的妍妍啊，也是咱们的老朋友了。
0: 对，
2: 还有咱们的一位听友哈，陈不霞。
0: 哦，好的，节目之后会通知大家。有朋友说了，还好我没放弃，终于等到你是张靓颖的歌，好吧，也终于等到了这么多的朋友在新平台相遇，我们把这首歌送给大家。

0: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1: 正在说车，
2: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中午11点。

0: 关注一下这时段的九九二快报。九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连续五个月处于扩张区间。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三季度我国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6%，增速较二季度提升0.7%。今年一至九月，我国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完成全年目标的87.7%。住建部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九月份，全国二手房交易网签面积61746万平方米，同比增长10.7%。市场监管总局消息，今年八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32，较七月上升2.45点。以上是这时段的九九二快报，接来关注整点导航。
1: 九九二，整点导航。
0: 整点导航，我们首先了解一下省会市区路况，有请九九二小飞侠，你好。
2: 各位中午好，午间这一时段来看的省会市区整体通行情况还是比较不错的，大部分的主干道上车流量都不大，个别的小的点位上稍显压车。我们先来关注一下纵向的主干道上，这会儿在中华大街新华路的交口处，由北往南方向显一点小的排队，预计通行时间在1到2个等时。横向的主干道上，中山路在维民大街的交口处往东走，顺时车流会比较大，现在排队距离是在300米左右。环线部分上，目前没有观测到明显的压车点位，主辅路双向都是比较顺畅的，可以放心来选择。我是小飞侠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0: 好了，感谢杨洋的介绍。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消息。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上午11点时发布了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间，全省晴间多云。那在明天的白天，张家口北部、承德是多云转阴，有小雨或零星的小雨。唐山、秦皇岛是晴转多云，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明天的夜间到15号，唐山、秦皇岛是多云转阴，有小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

0: 云，15号夜间到16号，西部地区是多云转阴有小雨，其他地区是晴转多云。各位出行在路上遇到什么样的紧急情况需要帮助，都可以打电话96992，我们的热线也是随时为各位开通。想要参与节目互动的朋友哈，也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接发送互动啊这两个字，就可以来到我们的互动专属帖当中了哈，可以来一起交流互动啊，语音文字图片视频的消息都可以发送过来啊，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接发送互动啊这两个字，我们就可以收得到。当然有任何问题啊，在路上遇到什么样的紧急情况也可以打电话啊，96992，我们的热线也是随时为各位开通。想要看祥子直播的啊，抖音您直接搜索说车的祥子就可以找到我了，现在正在直播，抖音您直接搜索说车的祥子就可以找到我了，我在线上等各位。稍后的时间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河北交通广播992正在说车。
1: 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2: 还好及时刹住了，
3: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4: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5: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2: 可以车跟的再远一些，
3: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4: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5: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一辆汽车连通你我，无论是新车还是二手车，一缕电波传递关怀，没有用车的不安，只有出行的快乐。
6: 我是大成，专业是我们的态度。
7: 我是祥子，真诚是我们的本色。
4: 每天上午11点，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让本色更出色。

上午的11:06，欢迎各位在整点之后走进今天的正在说车。各位好，我是祥子。任何问题都可以发送过来啊，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了，您也可以在咱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接发送互动这两个字，来到我们的专属的互动留言帖当中哈，文字、语音、图片、视频的消息都可以发送过来，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同时想看祥子直播的，我看很多朋友都过来了哈，抖音您直接搜索说车的祥子就可以找到我了哈，抖音搜索说车的祥子就可以找到我了，现在正在直播。来吧，这位朋友福特家是说到了想问一个问题哈，奔驰 A35L 和领克的03加该怎么选？哎，那他们俩首先价位也不太一样，对吧？领克03加是20冒点头，基本上跟高尔夫的 GTI 那个前驱的版本的车型是一个售价的。那奔驰 A35L 的车型呢，它的原起售价是将近40万，38-39万啊，这个价位区间啊，现在优惠幅度比较大，优惠了10万块钱啊，优惠了十几万，现在20大几万就可以落地了，所以说你就不用想了，一个原值20万的车，他现在卖20万，和一个原值40万的车，他现在卖小30万。那预算足的话，肯定是直接买贵的啊。或者说你想要更纯粹一点，不需要非得是带一个 L， 不需要什么北京奔驰给你进行那个加长，带一个屁股，那直接买进口的 A35 啊，两厢的 A35， 它会更纯粹一些啊。价格也差不多哈，价格跟国产的 A35L 差不多哈，无非就是你看想要需要后排空间，还是说想要自己玩的开心啊。来吧，也想问问各位哈，就是各位你们有没有打算换车的啊？这么一个打算，或者说现在一些在开燃油车的车主，你们有没有在琢磨换车？你们在换车的时候，想换燃油车还是想换新能源车？很多朋友啊，我们从家用的角度来说啊，不说那些性能车啊、跑车这些啊，那肯定都是买油车了。从家用车的角度来讲，大家有的时候啊，其实是嘴硬，说啊不行，我就得一直开这个燃油车。啊，它有魅力，但其实想一想，这个，如果你的公里数比较大，对吧？一年得在15,000甚至2万公里以上的话，啊，你装花10万-8万块钱，现在再去买一个燃油车，意义在哪儿？当然了，如果说你的公里数每年就是在几千公里，那你买新能源车的意义在哪儿？对吧？你这个一定要问问自己啊，就是每个车都有它的优劣势啊，大家也不要说哎，买插电的好呀，还是买纯电的好呀，还是买这个纯油的好呀，就是光说能源形式就各有各的好，各有各的这个劣势啊，都有，对吧？你要是公里数大，你买个油车，那这个油价大家也都知道哈，你现在有点这个心疼啊。但你要说这公里数少，然后你又买了一个新能源车，那从保值率上来讲它赔的又比较多，所以你要根据自己的一个实际情况来去看哈。但是咱确实要说一个扎心的事儿哈，就是今年这个上半年的时候，年初的时候，确实油价是经历了一波大涨哈。当时开老燃油车的朋友们，每次去加油站，哎，基本上都得是深吸一口气哈，就是去了之后，哎，那油价这样就这样吧，那你能不能赠我个洗车卡呀？能不能多给我一张啊？能不能多给我两包纸抽啊？是吧？都开始琢磨这事儿了哈。大家也都想着说这现在这个油箱啊比这个钱包空的还快哈。转头去试驾了一下新能源啊，正好这个老车开了10年、8年、10几年了，我说感受一下这个潮流了，好家伙，一试啊，天塌了。这家伙这提速跟我这老轱辘棒子确实是不一样了哈。这个新能源和这个老燃油确实不太一样，尤其是在同价位当中啊，我们就说30万以内的啊，基本上燃油车，你说20万的燃油车跟20万的新能源车去比，比加速啊，那肯定是比不了哈。但是还是那句话，就是每一个产品都有每一个适配的人群。对吧？有的朋友说，哎呀，这提速像火箭。当然对比是自己的老车是吧，说安静的像图书馆啊，10几万、20万的电车就给你整出100万级的高级感啊，800伏的平台啊，充电感觉比你吃碗泡面还快。

可能00后吧，就人家现在脑子里可能就没有太多说燃油车这俩字儿。对吧，他们快到成年的时候，新能源车开始了，他们也开始喜欢车了，发现已经过了这个燃油车盛腾的这个好时候了，对吧？他们可能也不太了解，尤其是不太喜欢车的小朋友哈，他们可能脑子里只有什么啊，小米预期啊，小米速七啊，特斯拉 Model 3啊，等等一系列的这样的产品啊，这些新玩意儿一试驾，哎呦，这老油车车主就直接想把车扔了哈，不是油车不好，是电车的这种体验感实在太香了。哎，但我们又话又说回来，说体验感香，它就能代表它这一辈子用的好吗？不一定，因为有很多朋友啊，在直播间的时候就经常说，祥子，我想问一下，我现在想买一个电车，我开个10年8年可以吗？我的答案是肯定的，可以，因为随着工业的发展，放在现在来讲，这种新能源车一定是可以开10年8年。但是我要问各位，10年8年它是可以开，但它并不代表它能好开。对吧，就是能吃和好吃，能开和好开，能用和好用，差了一个字儿，天差地别。为什么我们说手机哈，拿手机做一个新能源车的一个类比，你10年前的手机让你现在去用能不能用？答案是能。好不好用？答案是不好说。对吧，那你10年前还用什么呢？对吧，有的你可能换的这个慢的，你可能还用塞班系统呢，是不是啊？那时候安卓 iOS 你可能还没普及呢，那时候还塞班呢。那你放在现在能用吗？发个微信看个视频应该都不行了吧，只能玩点里面的这个什么扫雷啊，纸牌这种小游戏，发发短信，发发飞信，是不是？但你说能不能用？能用，接打电话没问题吧，发短信没问题吧，开关机没问题吧，那新能源车一样如此，因为更新换代太快了。所以说你说10年8年啊，这个任何车都没有问题，包括有的朋友啊，在我后台还私信说啊，我想买一个二手的迈腾，这个迈腾我看10几万公里了，这车还能开吗？我的答案是当然可以开。那出租车都跑180万公里，营运车辆不都跑180万公里吗？他们的车可能就10万8万，还没你这迈腾贵呢，你这迈腾就跑不了。养护的好，跑100万也能跑，只要你的那口心气儿还在就行。所以说买新能源车的朋友啊，一定要注意，就是你的心气儿不能太高，因为电子产品或者说在快速发展的这一时期，它的更新迭代的速度是很快的，会打磨你的心气儿啊！你会觉得今天我这台是一台正儿八经的新能源车，但是到了明年，就再过2、3个月、3、4个月，你这就变成老式儿的新能源车了，能理解这个话里的意思吗？就像你今年买的手机，明年那就是老款手机，对吧？所以一定要算清账啊！有的朋友只算就是我充电时候的账，我并没有算我前期投入的多啊，就是买车贵，还有后期我赔的多，就是卖车便宜这个账。哎，有的朋友算的就很明白，像我身边确实是有一些朋友啊，算这经济账算的老明白了。买了个20多万的新能源车啊，买了2年吧，应该，现在已经开了将近20万公里了啊，就是他就自己开啊，就是私家车，但是他的电费也就用了20000块钱。对吧，因为有加充啊，保值率呢也还挺高，这个牌子那，怎么卖呢啊，也赔不了一半，用回来了啊。有的朋友呢啊，买了这个车之后就一直放着啊，就一直放着也不怎么开啊，买了个新能源车一年跑个几千公里啊，没用，除非你就是钱多啊。如果大家都是普通消费者啊，挣钱没有那么容易，还是要看清啊，自己到底是否需要这些产品哈。因为这些车型啊，更新换代速度也是越来越快，然后新的产品上新的速度也是越来越快，每天都有很多款新车在发布。
所以各位，你们会是怎么打算呢？现在如果增购一台车，你会选择燃油的啊，继续坚守燃油，还是说，哎，我要体验新能源？

好了，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说车。各位好，我是祥子，来吧。刚才很多朋友啊都说了，这个我要换车，我会怎么换车？张说了说，如果我要换的话，我就会换一台电车。乌拉乌拉说了说，如果是我的话，就一个油车一个电车，我觉得是最完美的一个适配。对，家里如果说有两台车的情况下，一个油车一个电车是最完美的适配啊。油车我们就当什么呀？当一个这个燃油储备，或者说你要出去玩的时候，你觉得高峰期充电不太方便的时候，哎，开燃油车。平时上下班代步的时候，或者是周边去游玩的时候，开一个电车是可以的啊。因为现在的这个充电速度啊，包括这个补能站啊，都是比较多的啊，这个还是比较经济实用的。但是别买太贵的啊。如果说代步为了省钱买太贵的，我个人感觉是没有意义的哈。就是大家花20多万、30多万去买车呢，基本上你拿着20-30万的预算去选择新能源，你的心态一定是拿着40-50万的价格预算去选油车的这个心态啊，一定要是这个心态哈，因为赔的会比较多哈。30万的话，选不好一年赔个10几万，这是轻轻松松的啊。有的朋友说北欧童话就说了说啊，我会买油车哈，发动机的轰鸣声，激情澎湃的心啊，可以的哈。还有一位朋友 TM 说到说，我这个呀是开着18款的 XFL 老轱辘棒子，呵呵，老燃油是吧？20万公里了，哎呦，那没少开哈，1年3万多公里。换车的话，推荐燃油还是新能源？其实从你这个1年3万多公里的角度来讲的话，奔着省钱去的话，那大概率就是新能源了哈。20多万买一个什么特斯拉、小米啊这样的理想这样的车型，相对会更合适一些哈。但如果说，你要不要把这车卖了？因为现在你这18年的 XF 应该卖不了几万块钱了啊，是留着当一个储备，还是直接怎么样？我个人建议，如果预算足的话，留着当一个储备，然后该用的时候还可以用一下哈。平时的时候跑业务的话，就开一个电车就可以了哈。20多万的电车应该够你跑业务了哈。对吧，1年3万多公里，一天应该就是180公里哈，这个买一个新能源是可以的哈，但是别买太贵的，别买太贵的，要不你这跑业务挣点钱全赔车上了是吧。一说到老轱辘棒子，大家都开始这个开玩笑说了哈，说这个我这19年的老轱辘棒子，我这是插电混动的车呀，我再换车我就得换一个纯油的，或者是等固态电池的纯电车，怎么样家人们，我说的没错吧。前几年啊，3、4、5、6年前买了新能源插电混动以及增程的车主，你现在问他，他要么是换纯油的，要么就是换纯电的，他不可能再碰插电的和增程的了啊。有的朋友可能不懂，这个车主是最懂的哈，经常听咱节目的老粉应该也都知道了哈。看海说了说领跑的 A10 怎么样？还可以，整体的销量还行哈。基本上每个月都是在前3或者是前5的这么一个销量榜当中啊。崔姐也说了，途胜 L 推荐吧。我不能说推荐嘛，就是如果说你买的话，我不反对。就是你现在如果有朋友说还会去选择法系的啊，标致、雪铁龙以及韩系的什么起亚，还有途胜的话，不是现代的话，我觉得他还是喜欢燃油车。

0: 要的还有一些就曾经自己的想法的，我觉得这个梦想可以去完成哈。因为现在法系车以及韩系车，包括合资车整体在往下走的趋势，法系跟韩系在国内的整体的一个占比是越来越低。那不代表它车是不好的，是吧？只不过是可能有点生不逢时了啊。现在整体的一个市场理念跟他们的想法并不太一样，但是车呢牌子呢还不错，所以说喜欢的直接买就行。为什么可以直接买就是这种车型你也不用怕它换代，基本上七八年才一换代呢，等你到了下一个卖车周期可能它才刚换代，所以说无所谓包括买洋车的朋友们心气不会那么高因为这些车基本上就是七八年才一换代，它不像一些新能源车可能一年或者是半年或者一年多就进行一次换代了。那这个时候图的什么？图的就是省心便宜就完事了估计你这个每年的公里数应该也不大就是几千公里万八千公里，很多朋友都是这样哈。陶老说10万左右 SUV 油混有没有推荐？油混油电混动，那油电混动的话你只能买到丰田的卡罗拉锐放卡罗拉锐放这样的车型哈。油电混动，插电混动就不推荐插电混动你就看吧，你就直接买纯电就行了。比亚迪玩插电混动玩的早不早？ DMI就是问问这些开比亚迪的 DMI 的车主们，如果让你们再换车，你选择比亚迪的纯电车还是选择比亚迪的 DMI？ 大家再去看一看之前买个比亚迪唐、比亚迪汉，是不是都买那种插电混动的车型？现在你去看看比亚迪的大唐、比亚迪的大汉有没有插电的？最新款的车型算是旗舰了，20多万、30万的车，这种两吨多的车，直接给你弄了就是弄什么呀？大电池，纯电车。包括跟比亚迪的就一些上面的人对吧，就唠嗑的时候就说到说其实我们店里现在也不愿意进这些插电混动车型，因为从今年明显能发现大家不愿意买插电的车了，但是厂家为什么给我们，我在这儿我跟大家为什么说厂家还给他们就逼着他们要卖这样的车就明显知道这个纯电车好卖，为什么还要卖插电的？因为插电已经卖了很多年了，它这个生产的成本呢已经平摊到底儿了，就我现在即便我这插电车卖得很便宜，那我的利润可能对吧比新款的车型纯电车还要大。那有的朋友正好你有那样的顾虑，那什么什么有电用电没电用油还是那个比较老的那个思想的话，那你就可以买这样的车呀，那我挣得多呀，所以我一定要是多条腿去走路的。那如果说可以接受纯电车没有这种所谓的续航焦虑，你也看清了就是现在铺天盖地的这个充电桩充电站包括你家里这个小区单位可能都有这个充电站了，你没有那样的顾虑，那直接你就买新的纯电车就可以了，对吧？那大家看看现在比亚迪人家算是全球头部了吧，人家慢慢都是玩纯电车了啊。包括我们之前一直聊到的就是看一看那些全球头部的或者说全国头部的那些车企在玩什么特斯拉对吧，它只有纯电车，蔚来只有纯电车，极客那不只有纯电车吗，对吧？然后小米它之前就是小米苏七和玉七这两个纯电车，那个鹏程那为什么出啊，为的是让大家能花更低的价格去买到小米的车嘛，看着个大又实惠，但其实呢小米做一个排序，小米最好的是苏七，第二好的是玉七，然后就没第三了，因为第三就是鹏程了嘛。好吧，大家知晓一下，任何问题都可以发送来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接发送互动这两个字啊，就可以来互动交流了哈。同时也可以在抖音直接搜索说车的祥子，现在正在激情澎湃的说车。
1: 992免费观影福利，10月全新升级，每天抽取10位幸运听众，每人3张电影票，免费影票更多，福利惊喜更足。致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既享美好光影铸魂主题电影展，听歌忆长征火热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二字，跳转即时新闻客户端答题，即可参与影票抽奖。马上回复电影，解锁免费观影福利。
2: 灯一亮，车更好看，音乐刚好开场。10月16、17号，新华汽车园致电之夜2026金秋购车节热烈启幕，近20汽车品牌，多款特价车集中亮相，白天看不够，晚上照样看。每晚17点到21点，乐队开唱，大成、祥子、悠悠、小爽与您现场互动，好礼送不停。

0: 每人多送足足六包航天加强版眼贴，让你亲自体验，前100名下单再送豪华收音机、安神健康枕，足足三重好礼。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1: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2: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1: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2: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1: 992爱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2: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5: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6: 上午11:30，
7: 992，半点导航。

0: 半点时间来关注一下高速路况，有请高速007，您好。
1: 各位中午好，这一时段石家庄辖区的所有站口都是正常开启的。沧州辖区因为车流量大，目前京沪高速的沿线各站口是只允许九座以下的小型客车上道。京台高速沿线各站口是指目前是管控了危险品车辆上道。邢台辖区道广高速上有一起事故，是在威县站的这个匝道上是有事故，所以目前威县站的北京方向是暂时禁止所有车辆上道的。除此之外，省内其他高速目前通行正常。我是高速007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0: 好的，感谢杨洋的介绍。有了关注啊，天涯共此时说主播是祥子，对对对，没错，就是我哈，就是我哈。小迪先生说祥子你好，买二手的瑕疵油车需要注意什么？需要注意就是他有没有骗你。有的朋友说我都买事故车了，他还骗我。对，我跟大家说哈，就是大家去买一些事故车，就是这个有市场啊，就事故车是可以买卖的，也是可以去选择的，因为你预算不足，你就去买个瑕疵车呗，买个事故车呗。但你要怎么去看，就是你是前嘴一套气囊干帽还是怎么回事？如果说你花着这个价格是前嘴一套气囊干帽的这个价格，那 OK， 他给你说清楚了就可以买啊。但如果说前嘴一套气囊干帽了，然后他车这个三厢车后屁股还给追尾，结果给切了，又焊了一个别的车的屁股上来，这就得是另外一个价格了。所以说你说瑕疵车呀，这种事故车能不能买，你如果说胆大心细，你也可以去选择，你也可以去选，因为它便宜，对吧？只要没有就是什么大梁弯了，就尽量不要有那种切割，前腿一套这种小瑕疵我觉得还是可以接受的，覆盖件进行一个更换也是可以的，对吧？尽量别买那个自然流柱都动过都切过的啊，那确实是有一些安全隐患。但是有的朋友也买的话，你就得一定要看，就是他到底有几次事故，一次事故是一次事故的价啊，你别说这个他出了五次大的事故给你统一成一次事故卖给你，那你不也吃亏吗？对不对啊？所以说你就买事故车，各位买瑕疵车你也得让他给你签合同，我出的这个价格，你卖给我的这个车只有你描述的这事故，你别给我杂七杂八的给我加进来啊，那不行啊，那不行，别忽悠我，好吧？只有卖不出去车，但没有卖不出去价格啊，只要车卖不出去就是价贵了。所以各位祥子懂得还是不少的啊，任何新车选车玩车用车方面的问题啊，都可以来交流互动啊，抖音您直接搜索说车的祥子就可以找到我了。
2: 由河北省医保局指导的2027年度河北医惠保开放参保了，不限年龄、职业、健康状况，关注河北医惠保微信服务号办理投保。
3: 盛邦起源奇迹四十栋房高铁核心纯洋房，建筑面积约145至249平米，数级大平层。盛邦集团31周年庆，限时抢购，爱家六重惊喜礼，详询86123999。买诚心低密院数。

0: 选自贸区铲头吉云里，建面约175至309平米，万族传世奢宅，千年古城在侧，万亩公园为邻，国匠新规巨作。预约热线8225-8888。
1: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一辆汽车，连通你我，无论是新车还是二手车。一缕电波，传递关怀。没有用车的不安，只有出行的快乐。
3: 我是大成，专业是我们的态度。
4: 我是祥子，真诚是我们的本色。
2: 每天上午11点，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让本色更出色。

0: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说车，各位好，我是祥子啊。今天也没早睡，这位朋友说到说，祥老师周末去知音吗？周末去啊，去啊，那必须得去啊，我得主持啊。给各位预告一下，这个礼拜五还有礼拜六，然后下午的5点一直到晚上的9点吧，啊，5点到9点在知音1953的，西广场啊，咱们新华汽车园致电之夜啊，继续。美食美景啊，还有车好车，还有乐队演唱啊，咱们直接去就行了哈。祥子也去啊，祥子也去。同乐说，那大众今年出了好几款插电车呢？对啊，出了插电车咋了？那不卖不动吗？对不对？就是大家好像就一说，哎呀，我说这个。插电的在现在不入流了，那你觉得入流你就买不就得了吗？那正好你是踩中了人家那个成本陷阱啊。那这反正这种车成本低，然后卖的价格不算低，你买了之后为车企做贡献吧。而大家啊，这个能听就听，我也不什么非得强求大家说听我的，不用啊，不用。您这左耳朵进右耳朵出也没关系哈，就是花的是您的钱啊，但是我说的这些东西呢都是比较中心的一些东西哈，您愿意采纳的就可以采纳，不愿意采纳的无所谓啊。有路上说您好，你们咨询电话多少？96992啊，直接打电话啊，有问题96992好吧。也可以在抖音直接搜索说车的祥子就可以找到我了，现在也正在直播。来吧，关注一下最新的车坛方面的消息。2026年10月9号，比亚迪第150,000台新能源商用车 Q3 纯电动牵引车在淮安比亚迪卡车智慧工厂正式下线，从1到150,000台，18年深耕，见证了商用车业务从技术探索到多元场景规模化应用的跨越。此次里程碑落在 Q3 上，不仅凝结了长期技术积累与产业协同的成果，更释放出增长重心向卡车业务五倾斜，发力干线重卡市场的战略信号。半点之后的时间，我们首先有请到的是淘车乐二手车高级评估师王彦昌王老师。王老师您好。
1: 王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各位有任何二手车的问题啊，都可以发送过来，但是一定要详细啊，您的车是什么车，哪年上的牌，跑了多少公里，什么颜色，什么配置，大概的车况是什么样子的，您描述的越清楚，咱们聊的也就越透彻。来吧，关注一下大家二手车方面的一些问题。这位朋友说了，自己的车是奔驰的 E300L 时尚型18款的，车型18年上的牌，目前跑了13万公里了，黑色的，想问一下能卖多少钱？车况还可以，就有2-3块喷漆。
1: 嗯，18年的13万公里，2块喷漆无所谓了，这个也已经8年时间了。里程的话正常偏大点吧，目前卖的话卖个人能卖到卖个人的话14万左右吧，
0: 大概是这样是吧？
1: 对，大概卖个人14，收车的话要在肯定14以下了。
0: 这样的车型，说不流行吧，在这个市场上也挺多的，包括在这个路上能碰到也挺多，也不算特别老。就是现在在这个二手领域，就是花145,000买二手车的时候，它还算主力车型吗？就在燃油里面。
1: 嗯，在燃油里边，怎么说呀？感觉不如前两年要吃香了。前几年其实因为它这个款式吧也挺，就像您说挺新的，不是那种特别老的，因为从16开始它就改款了。像这种现在有一些要出婚车的可能买这个，但是出婚车的买这个会买一些车况差的便宜的，所以说不如前两年吃香。我觉得前几年像这种车性价比觉得挺高的，这两年因为新车也便宜了，他要再加点钱，他就能买成再稍微改一点款的，到20左右的。
0: 啊，这20左右就是变成长条尾灯了，是吧？
1: 对对对，会有个改款。
0: 嗯嗯，好。 来吧，继续关注其他朋友。不忘初心说了一下16年的轩逸手动挡，目前跑了8万公里，黑色的车还能卖多少钱？
1: 16的轩逸手动挡的，它这个应该大概率应该是老的那个经典那个，目前卖的话卖到个人卖个一万五六吧。
0: 1万56。
1: 对，卖个人、收的话也得10000出头。
0: 啊，收的话也得10000出头。
1: 对，
0: 嗯 ，Miss 高说到了，说16年的朗逸，1.6手动舒适啊，黑色的车，跑了85000公里，有2块喷漆，还能卖多少钱？哎，这俩差不多呀，都是16年，也都是当时11、12万、12、13万的车啊，也都是跑了8万公里。
1: 对，价格的话其实差不多吧，这俩车，也在其实差不多一样吧，就跟刚才那个一样，嗯，
0: 啊，这个一样也是15000这样是吧？
1: 对，卖个人的话也是卖个15000-16000。
0: 嗯，收车价的话会少个2-3千这个样子。
1: 对，2-3千吧。嗯，这种车也不会看太高利润。这俩车都是属于，在郊县，因为手动挡的，在郊县还是比较好卖的，因为人们比较认这些品牌，尤其你像朗逸，人们还是比较认的。你说买个大众，啊，
0: 嗯，对，它这个当时的量比较大啊，从这个10年一直到现在，对吧？朗逸一直在售卖，一直也都是10万块钱附近的这么一个家轿，是吧？
1: 对对对，销量一直在前几年吧，一直在家轿里边前三的一直。
0: 嗯，好，来关注一下2号线上的朋友打进了电话，2号线上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
2: 您好。
0: 嗯，请讲。
2: 哎，我看了2辆车，我看有一个XC60，沃的XC60。
0: 嗯，您说。
2: 和那个丰田的荣放 RV4。
0: 嗯，
2: 这两款相比，
0: 这两款您知道价格吗？
2: 嗯，荣放这个大概是高配的四驱的啊，16万左右。
0: 啊，那这个沃尔沃XC60比它贵个？
2: 我没去看呢，我这手机上搜了搜。
0: 啊啊，沃尔沃XC60比它贵个6-7万呢。
2: 啊，
0: 沃尔沃XC60落地得20出头，您这个车，你像
2: 到得了吗？
0: 嗯，到得了啊。您看谁说到不了？您看的什么价格啊？
2: 我还没看呢，我网上搜了搜，没那么高吧？
0: 那多少钱？多少钱？
2: 是网上，我前天网上搜了搜，大概18左右吧。
0: 18就落地了。
2: 网上我搜了搜，不知道是落地还是裸车。
0: 啊，那18万得贷款。
2: 是吧？
0: 嗯，落地不就22吗？
2: 那显示这个，
0: 你加上税保险
2: 是最低，然后18万多制，就像您说的20万。它就跟那个差距，我不知道是配置是在哪儿的
0: 吗？那你看的这个沃尔沃XC60不是最低配吗？因为荣放的最低配13万多，也用不了16万呀。
2: 不要低配，四驱的四驱的。
0: 啊，要个四驱的，荣放要个四驱。啊，那您现在纠结在哪儿吧？您直接跟我说您纠结在哪儿啊？这俩车。
2: 我就是这两款相比的话，这两款保值哪个好点了？
0: 保值啊，保值那肯定是这个便宜的丰田荣放。啊，一它是丰田，二它是荣放。三，它确实也保值。那沃尔沃那块呢？沃尔沃它，
2: 我道上见过那个XC60，个儿挺大的。
0: 个儿还行吧，它俩差不多，都是一个级别，
2: 是不？
0: 啊，你要见特大的那是XC90。
2: 哦，60。我因为我那个关注了，我那个在那个道上有个那个我捡本儿去那天看见了一个，知道吗？
0: 我这么跟您说啊，这个荣放啊，它是跟途观、跟这个探岳以及 CRV 是一个级别的。这个XC60呢，它和宝马X3、奔驰 GLC 和奥迪 Q5 是一个级别的。然后他们呢都是豪华品牌，然后这个丰田的这些呢都是这种合资品牌。
2: 级别高，你是说就是档次高点？
0: 哎，对对，那肯定，从品牌也不一样，一个是豪华品牌，一个是普通品牌。嗯，
2: 明白了。
0: 两个各有优势。
2: 建议买哪个呀？
0: 你要是预算足，那肯定买贵的吧，因为它不是差这3-5千，它差着4-5万呢。正常差着4-5万就没有必要说了，因为它不是说100万和105万，它这就10几万、20几万，它是差着4-5万、6-7万呢。
2: 哎，小子老师，你这样来想，就说他俩，就说怎么说呀，在那个保值方面，你是 那个要好点，那个丰田是吧？
0: 那保值，咱们这样，这个王老师也在线，保值这两个车哪个好？
1: 保值其实很明显，然后这俩车，其实买的话，这俩车没有什么可比性，我觉得。
0: 对，一般大家不会这样去选，很少把他俩放一块儿。
1: 选车的话，对，选车的话不会这么比。荣放的话，确实现在荣放要是四驱的话，落地也就是16左右，然后沃尔沃 XC60 落地肯定是在20往上了，22-23最低配那个，因为 XC60 全系都是四驱的。然后落地肯定是22-23，
2: 对，四驱的。
1: 然后荣放的话落地16，这差6-7万的。
0: 嗯，
1: 这个正常来说没有什么可比性。然后论保值的话，其实也是非常明显的。
0: 嗯，
1: 丰田这个是保值性很高的，是。
0: 嗯
1: 啊，
0: 对吧？所以说基本上很少，就是好比说咱中午，你很少说把今天中午是吃个炸酱面，还是今天中午去吃涮个火锅放在一起，对吧？你只会说今天中午吃炸酱面还是吃盖浇饭。啊，你不会说拿个火锅和一个面条去比，啊，面条是火锅的最后一道菜，对不对？
2: 刚才我听那个老师说的那个，这个XC60全是四驱的是吧？
0: 对啊，最低配就是四驱。你荣放买四驱属于没有什么用，啊，一般没人买荣放买四驱。所以说这俩车里外里差了将近8万块钱，就拿标配的车落地来讲。
1: 对，指导价差的更多。XC60
2: 比较的
1: 是
2: 标配的，但是咱们要的是四驱的嘛，四驱的大概都是，就说是不到17个，知道吗？
0: 对，你要是注重保值率，那就是荣放，不在乎配置。你要是注重豪华品牌，包括其他方方面面的，那就是XC60。就XC60这个车呀，人家的指导价是40万的车，荣放这指导价就是16万，它差了20多万的。只不过人家现在沃尔沃优惠比较大。好吧，但你看你在意的是什么？
2: 然后就是整个车，就是说这个意思，就是整个是豪华品牌，
0: 对，
2: 不是一个档次意思。
0: 对，对吧？就是刚才说的面条跟火锅，你一般放不到一块
2: 儿。特别幽默，老师，一听就是真理吧？这是是吧？
0: 好吧。
2: 哎，老师，然后我这儿有一个那什么，一个那个吉普车，你看看能值几个钱？
0: 还行，那您说。
2: 2020年1月份的那个一个宝来。
0: 2020年1月份的宝来，哪个版本？1.5自吸还是1.4T？
2: 1.5自吸的。
0: 啊。颜色、公里数、配置。
2: 公里数2万公里吧，2万点出头。配置就是低配的，没有无灯那一款。
1: 是那个宝来还是宝来传奇啊？
2: 宝来。
1: 大宝来就是，里程比较小，目前卖的话，卖个人能卖到4万左右吧。
2: 4万左右，它的颜色是那个是新车本上写的是黄。
1: 哦，那个金色那个是吧？
2: 它写的是黄，我不知道什么新车本上的。
0: 是那个香槟色、沙漠色是吧？
1: 对，香槟。
2: 对，写的是黄色，
1: 是
2: 那个什么绿本。
1: 深灰色。要是这个颜色的话，那就不上市了，3万大几卖个人。收的话应该在35左右。
2: 哦，明白了。现在新车降的也很低，哪天保养就看了看，新车落地价还不到八万呢，还。
0: 对，现在车辆价格都往下走了很多。
2: 降的是真快呀，这玩意儿。
0: 嗯，好吧，为您解答到这儿。
2: 那行了，说的很清楚啊。
0: 哎，
2: 谢谢梁老师啊。
0: 哎，好，您客气
2: 啊。
0: 嗯，好嘞，哎，好，拜拜。每天聊车之余啊，也会给各位来分享好物。今天给各位带来的也是全网公认的口碑几十年的护肤的大牌啊，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的特润修护的精华，100毫升的大瓶装哈。不管什么肤质啊，用起来清爽不粘啊，不闷痘啊，也不脱泥啊，适配所有日常的一个护肤的场景。日常你说代购或者说免税店去买的话，50毫升的都要大几百块钱。爱商城咱们大牌补贴特惠，100毫升的正装到手仅需239块钱。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3月份哈，这个溯源码是可溯源的，数量有限哈，每人是限购的哈。有需要的朋友发送666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了。同时也给各位今天带来的性价比超高的户外品牌吉普的旗下的3合1冲锋衣啊，可以拆卸内胆，帽子也可以拆的哈。这个是宽松版型的，男女同款，6款颜色可以选择 ，S到5X都可以选哈，80到195斤的朋友都可以适配，都可以。穿上，原价是369块钱，现在一件到手仅需169块钱。有需要的朋友啊，发送666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了。 好了，各位有任何二手车的问题啊，都可以发送过来，新车的问题也可以发送过来，当然也可以打电话啊，96992，咱们线上沟通交流更快更方便。同时大家也可以在抖音直接搜索说车的祥子就可以找到我了哈，抖音搜索说车的祥子现在正在直播。张继行说到了，说24年的奇瑞瑞虎 5X，小 SUV 啊，3万公里了，有小事故，现在能卖多少钱？这个有什么叫有小事故呢？
1: 对这个，具体什么事故我还得看一下啊。
0: 嗯，咱这或者说是不是有的朋友就觉得，出过事故就叫有事故了呢？
1: 是，所以说，这个怎么说呀？大概估一下吧。咱们就按没有大事故啊，就正常，能过第三方的，没有大事故的。
0: 嗯，
1: 目前卖的话能卖到。24年的卖到三万大几吧，
0: 3万大几，
1: 对，
0: 3万大几，好，做一个参考啊，这个价格。所以说各位说这个事故不事故，如果你只是单纯出了交通事故，什么刮蹭了一下喷漆了这个东西，咱直接说喷漆就行哈，就别说这个什么出事故啊，这个这不算啊，这也不叫啊，这只能叫交通事故啊。来吧，这个星辰不用归期说到，说预算5-6万，长安的3475 Plus 跟哈弗 H6 还有吉利博越 L 该怎么选择？后座在乎隔音跟空间，有没有别的推荐？这你买二手车吗？这是要是买二手车吗？这新车都买不了，新车你这5-6万只能够首付的，还得再贷5-6万才能买啊。那这个二手车的话，5-6万，王老师大概这几款车能买到哪个年份的呀？ CS75 Plus 还有哈弗 H6 和吉利的博越 L。
1: 嗯，其实都差不多，这三个车，嗯，这个价格的话其实都差不多，给个大概区间吧，5-6万的话买个22左右的。
0: 大概是哪年？
1: 对，22年
0: 啊，22年的4年的车龄是吧？
1: 对，4年，然后这三个车的话都可以选，而且5-6万的话能买一个车况比较不错的。
0: 啊，5-6万车况比较不错了，是吧？
1: 嗯，对，
0: 嗯，还有一位朋友是说到了2018年买的豪华版的高尔夫1.4T，到现在只开了2万公里，哎呦，那真少，只有刮痕，没有钣金换件。哥哥，这2万公里还有刮痕呢哈，行吧，大概能卖多少钱呢？2018年2万公里的1.4T 高尔夫，划痕，但是没有钣金换件。
1: 啊，这个挺可惜。目前卖的话，2018年2万公里，那也上不了5万，4万大几。
0: 那如果说正常公里数呢，像开了10万、8万的这种。能卖多少钱？
1: 10万、8万的话，4万，不上4万5吧，这个能差个5000左右。
0: 啊，但其实也没有想象当中能差很多钱。
1: 对，不会差太多啊，这个只能说特别好卖这种车，因为公里数小的这种车，人们买二手车肯定会，同样的话肯定要选公里数小的，而且特别吸引人这种车。
0: 但如果说4-5万的车，你贵上1万、2万，那就没人选了，是吧？
1: 那就没有性价比了。买二手车本来就讲性价比，如果里程小，人们不会为差这么5-6万公里来买单，差1万不会的。
0: 嗯，对，他只有说，哎，我加个3000、5000，那公里数小那么多，那这样可以买，是吧？
1: 对对对对。
0: 嗯，好，还有一位朋友，这个追梦者说，想问一下老师，吉利博越 L 小蓝灯版4S店的试驾车跑了3013公里，2016年4月份的车，9万块钱能买吗？今年4月份的车，这么这试驾车这么快就退役，是不是 4S 店黄了？正常试驾车1年退役啊，它才跑了3000多公里，也能看得出来，确实也没啥人试驾。正常试驾车到了试驾年份，这个退役的年份应该是18000公里啊。2016年4月的九万能买吗？博越 L，
1: 看看哪个配置吧。小蓝灯是哪个配置啊？
0: 带辅助驾驶，
1: 这个
0: 不应该吧？
1: 所以看看哪个配置吧。9万其实不低，
0: 我觉得也不低。这9万块钱能买低配的新车了。
1: 有个小蓝灯版，应该是专门那个。
0: 嗯，不是辅助驾驶吧？
1: 对，有可能有那个版本。九万的话，我觉得不是特别低吧。你参考一下吧，指导价，这个车指导价应该也就是11-12万。11-12万如果加上优惠加上什么的，也不是特别合适啊。
0: 对，它12.99万，现在新车价格应该11.99万，而且这个车不好卖，就新车都不好卖，它还得有优惠到店里。那你这二手车，
1: 而且如果您要是有置换补贴或者是报废补贴的话，就不要考虑这个车，直接买新车。如果是没有这个补贴，我没有旧车，我就喜欢这个车，那你就再跟他讲讲价。
0: 对，它有一个千里浩瀚的 H3， 就是比较入门的，因为现在正常的吉利用的是千里浩瀚的 H5 和 H7 那辅助驾驶。
1: 对，这个油车的辅助驾驶其实就那样吧，应该
0: 要不要的吧，谁要啊，就是大家是选择，因为新能源车它使用啊，我们说使用的成本比较低，它正好带一个辅助驾驶，又用又了。你这个燃油车它不是说因为没有辅助驾驶人们买的少了，是因为大家现在算经济账算得更明白了，对吧？你加成汽油的8块9块的，跟那个充一度电那3毛5毛的不一样，是吧？所以它跟那个有没有辅助驾驶没有关系。而且还是那句话，各位买任何车型，就是现在吧，咱们说15万以内的，它有智驾和就有辅助驾驶和没辅助驾驶，它区别不大。就即便有，它也并不是那么好用。啊，这我应该挺委婉的啊，这大家知晓一下，好吧，理解吧。来吧，继续关注放眼望里，说到说，2015年的卡罗拉12.5万公里，白色卖的话多少钱？没说什么排量，他说自动挡，那咱们就1.6吧。
1: 2015年那个时候1.6的比较多，这个卖的话，这个价格也比较透明，2.5万往上，到不了3万。
0: 2.5万往上，到不了3万。
1: 对对对，取个中间吧。
0: 好，价格做一个参考。好了，关注一下时间，我们的节目也要结束了，也非常感谢王老师在线的解答。王老师再见。
1: 张总老师再见。
0: 好了，各位，今天节目就是些，感谢各位的收听啊！如果说您想继续听祥子来评估车辆，或者是来聊一聊新车选择方面的一些问题啊，或者单纯就是想跟祥子唠唠嗑，抖音您直接搜索说车的祥子就可以找到我了，我继续直播哈。抖音您搜索说车的祥子就可以找到我了。稍后的时间您将收听到的是幸运992。
3: 听，这是中欧班列出发的声音，河北制造正沿着一带一路送到全世界的货架上。
4: 听，
5: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
4: 这是我们直播间互动的声音，在跨境电商平台卖出河北好货，让全世界看见燕赵大地的匠心。
3: 听，
6: 抓在这个位置应该就可以，
3: 这是技能人才成长的声音，学一门高端制造手艺，在家门口就能端上技术铁饭碗，河北的发展正需要这样的年轻力量。每一个声音都是河北高质量发展的小惊喜，从转型到腾飞的脚印，燕赵儿女正以实干擦亮新时代的河北名片。
7: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8: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7: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8: 别着急，992爱商城金秋亮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7: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8: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趁着有库存抓紧抢。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666即可下单。
7: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9: 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7: 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9: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8: 爱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金秋大促现已开启，价格划算到尖叫，多买2个换着背都不嫌多。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3: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中午12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午间的12点钟，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省气象台也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信号，受到蒙古国东移南下冷空气的影响，预计今天上午呢，渤海海域和沿海地区还会有东北风5到6级，阵风7到9级。那么到了今天白天，张家口、承德西部、保定的西北部会有西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大风会带来降温，大家要注意防范了。那么降温到了明天早晨的时候，也就是14号的早晨，各位要格外的留意省内的东部地区最低气温下降5到8度，其他地区的最低气温也会继续下降2到4度。保定的西北部可能会有霜冻，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会有冰冻。昨天的小雨在石家庄目前的情况来看啊，基本上已经暂告一段落了，但是北边的朋友你们要格外留心咯。到了明天白天至夜间的时候，张家口的北部、承德、唐山和秦皇岛还会有小雨，所以大家出门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带雨具。从今天全省的情况来看，今天下午到夜间全省的晴间多云，最高气温方面，张家口的北部、承德北部6到15度，其他地区16到24度。最低气温方面，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北部、保定的西北部7到4度，哦，零下7到4度，其他地区5到12度。听听各位朋友，现在这气温，最低气温北边的朋友已经能够感受到零下的气温了。总之，在下了昨天的雨之后，各位出行，尤其是今天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添衣保暖，哪怕你带个外套，是吧？冷的时候咱搭上呢。来吧，接下来我们要关注一下石家庄市区路上的通行情况，有请小飞侠。中午好。
2: 各位中午好，午间这一时段的省会市区的通行情况是非常良好的。二环路上有一个小段的缓行，是在西二环的主路由北往南的行驶方向，在过了和平路以后到前方的新华路之间这一小节顺时车流量会稍微有点大，要注意提前减减速了。横向路段上，淮安路在金源街的桥面上由西往东的行驶方向，目前缓行距离是在200米左右。纵向路段上的中华大街，主要是在新华路交口北向南方向是有200多米的排队情况，基本上一个等时还是可以完全通过的。除此之外，省会市区的其他主干道上通行都是很顺畅的，可以放心来选择。我是小飞侠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1: 好的，感谢杨洋的介绍。各位朋友，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河北交通广播每天午间直播的节目《幸运992》，欢迎持续的锁定关注。
3: 由河北省医保局指导的2027年度河北医惠保开放参保了，不限年龄、职业、健康状况，关注河北医惠保微信服务号办理投保。
4: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5: 今夜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举石秒计，走！
6: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怎么可能？
7: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它，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5: 小白盒？
7: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8: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9: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8: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9: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8: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10: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9: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状纹，复古潮范拉满，轻燃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0: 现在992爱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9: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0: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0: 起活力满格，开启奇妙之旅，
1: 嗨翻舞间，欢乐无限，传递欢声笑语，
0: 节奏跳动，心情放松，快乐正在放送，
1: 好物生活样样精通，请你紧紧跟从。
0: Yo 大哥大姐，听众老铁，快来一起嗨！
1: 幸运九九二超厉害，精彩不再等待。Do it now。
2: 幸运992，生活超有趣儿。各位中午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幸运992节目，我是您的午间好搭档小贝。昨天下过雨之后，各位朋友是不是觉得今天的天明显就凉了？尤其是当你把手伸到窗户边的时候，感觉刮过来的空气和风都是带着凉意的了。所以最近天变得比较明显，各位一定一定注意添衣保暖，别感冒了。进入到秋天之后，天儿只能是一天比一天冷，所以大家可别觉得说这阵雨下过之后消停几天吧，消停不了一点儿啊。中央气象台预计说，这股冷空气结束之后，十月的15号，也就是后天起，一直到19号，还将会有冷空气自西向东的影响北方，而且会带来新一轮的降雨，气温又会再下一个台阶。趁着这几天天气还稍微好一点的时候，各位赶紧收拾收拾自己的衣橱，秋冬季您要穿的衣服赶紧拾掇出来吧。当然各位呢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哈，可以来聊一聊今天这气温降了之后，您这个服装跟昨天有变化吗？就穿的是什么呀？穿的厚啊薄啊，也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另外各位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随时回复电影这两个字，因为十月份我们请您看电影的活动还在持续当中。在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电影两个字进入到互动帖，您看一看我们给您留的问题，哎，确定答案之后，您点击右下角打开 APP 这个按钮，跳转到即时新闻客户端，就可以把您的答案留在即时新闻客户端互动帖的评论区当中，答对问题就能够锁定今天晚上的抽奖资格。每天我们会选取10位幸运听众，这应该叫系统会为咱们选取10位幸运听众，为每人送上3张全省通兑的免费影券。这事儿真是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啊，你尝试一下，那你尝试一下。另外从今天起呢，我们也有一个小小的请求啊，咱们这个就是说和大家的互动方式持续的在升级当中。你想最开始听我们广播节目的时候，可能好多朋友还在打电话啊，应该是最开始的时候是在写信的环节，写信跟我们聊天，后来呢可以打电话，可以发短信，到后来又可以发微信。现在我们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呢开发了一个很新的系统，各位您也帮我们来测试测试，看看这个系统究竟好不好用。现在大家就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两个字互动啊，回复互动这两个字，我们会给您弹出来一个二维码，弹出来一条链接，这条链接就是我们基于新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所做出来的平台，您点进去之后，系统就会提示您下载或者是打开即时新闻客户端。我想很多朋友其实都已经下载过即时新闻客户端，给我们留言留了很多了哈，您就直接点击打开即时新闻客户端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页面了。这个页面很简洁，在它的左下角有图片，有视频，还有声音的这个按钮，无论您想发什么，您都可以点击之后然后点发送。这样各位一起来帮我们测测看这系统究竟怎么样，您发到后台看看我能不能收着，好不好？各位朋友回复互动两个字，您点击其中的链接试试看。各位可以继续回复啊，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刷新今天的午间小板报，当然刷新到的这些内容也是和咱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新鲜事儿。
0: 幸运小板报，大千世界包罗万象，小板报帮你刷出最好玩的新鲜事儿。

各位回复互动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看到我们弹出给您的链接了，帮我们一起来测测看这个系统现在究竟咱互动起来好不好用。您可以发发消息，可以呼叫我，可以发送您今天中午的午饭照片，看看我能不能在后台收着，如果收着了，我在节目当中一定会跟您打招呼。我们看到有位朋友田鹏发来了一张照片，玉树临风，美女如玉。他说可以听到我的互动信息吗？放心吧，可以听到。传奇也给我们在这个即时新闻客户端的系统当中发来了信息，说唐山现在打雷下雨呢。真的假的？现在石家庄可既不打雷也不下雨了啊。3488这位朋友连说了这个两遍，说哈哈，好用好用好用好用，好嘞，好用就可以。那今天中午您跟我们聊天的时候，您就在这个即时新闻客户端上，您试试帮我们来测试一下这个系统。家有贤妻也说了，说小贝放心啊，都看见了啊，都看见了。各位朋友也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互动两个字，点击链接进入到我们新开发的这个互动系统当中，您帮我们试试看，您发个消息看看我们能不能收着，帮我们测试测试系统。好嘞，咱关注今天的这些新闻啊，这不马上秋冬季就来了，供暖季也随之很快就来了。我省呢开展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确保2026年优良天数的比例不低于66.9%。农业农村部农

优新农产品的目录。我省呢共有鹿泉的香椿、曹妃甸的盐田虾等等22个产品成功的入选了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目录。那至此呢，我省累计认定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达到了267个。有没有您家乡的好东西呢？最近啊，石家庄市完善50条城市慢行道路照明设施项目，全面的进入到了施工的阶段。完善50条城市慢行道路照明设施项目是石家庄2026年的实践民生实事之一，主要是对城区部分受到使用年限、树木遮挡、道路延伸拓宽、城市新建改造等原因形成的街道辅路以及照明缺失的那些小街小巷啊，采用补装灯杆、改造水泥杆路段、加装灯具等等一些方式，提高非机动车道路路面的照度，哎，也就是让路面更加的明亮，保障行人以及非机动车夜间出行安全。当然也会严格的落实文明施工、安全施工，最大限度的减少对于大家出行的影响。最近延庆至崇礼的高速公路延崇高速河北段斩获了第21届中国土木工程詹天佑奖。延崇高速起于经济界松山隧道，终点衔接张城高速，成为了高寒山区高速公路建设的标杆性样本。保定市的大慈阁因为内部的设备维修，计划从今天起到10月19号闭馆一周。那闭馆期间呢，暂停对外开放，这也是咱们保定啊大家去旅行的一个标志性的景点，所以这周啊您就别再跑空了。最近有没有一些朋友啊，生活当中是比较有空闲时间的？看看接下来要说到的这件事儿，您感不感兴趣？即日起到11月8号，河北省地质博物馆面向社会来公开招募志愿者了，要求年龄在18到60周岁，具有一定的地球科学基础知识，或者是有一定的志愿服务经历等。岗位就包括有咨询引导岗和讲解服务岗。如果表现优秀的话，还会授予年度优秀志愿者的荣誉证书啊！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河北省地质博物馆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搜索河北省地质博物馆公开招聘志愿者公告来了解详情报名，或者您可以拨打电话03116688-075703116688-0757，那后续呢还会组织面试。各位朋友，此时此刻这样一个有阳光照耀的午间，您是吃完饭正在路上呢，还是说正在要去吃午饭的路上呢？开车了吗？是步行啊，还是骑自行车啊？也欢迎跟我们分享，在微信公众平台回复互动两个字，点击链接就可以帮我们测试新系统了。新系统当中音频、视频、图片都可以如期发送，您试试看啊，试试看看看后台我们是不是能第一时间看到。我来刷一刷啊，我来刷一刷我们的后台。

0: 0586这位朋友说，是在这儿参与吗？没毛病，您已经发送完全成功了啊。他说怎么在计时首页找到呢？哎，这个问题我觉得是一个共性的问题，我来给大家演示一下。首先大家打开计时新闻客户端之后，在中间的位置，首页中间的位置，它不是有一溜圆形的小图标吗？你就顺着这个图标往左一滑，找到交通992，点进去交通992，它的这个页面啊会显示一整屏，您在三条横杠的位置找到交通992互动区，点进去之后就可以发送图片、文字、声音以及视频，都是可以的。所以就请大家来帮我们一起测一测，看一看好不好用。看到了啊，相濡以沫说中午好啊，传奇说饭点播音主持人辛苦了，不辛苦不辛苦，主要只能陪伴着各位这样的午间一个小时，我们还是很快乐的啊。朱听众也回复了说啦啦啦啦啦啦嘿，好紧张。看到您的消息了啊，看到您的消息，并且感受到您这个雀跃的心情了。我爱992问了说，不用链接直接发行吗？可以啊，那就像刚才我们给您说到的，您在计时当中直接找我们的这个板块就可以，就是您在计时的首页进来之后，中间不是有一小溜圆形的小图标吗？您往左一滑，看到交通992之后呢，您点进去之后找到交通992互动区这个小横条，点进去就可以发送语音、图片、文字、视频，都可以，您试试看。涛声依旧，我们熟悉的老朋友说来了来了，我来了，看到了啊，看到了。还看到观海听涛给我们尝试发了一段视频，这个视频可是很好啊，感觉是在他家的农家小院里边，院子里有一棵非常繁茂的石榴树，这上面大石榴咱到现在都还没摘呢。这看它的面相，石榴的面相长得应该像是这个甜石榴的样子啊。怎么样，咱家石榴是甜口的吗？再来看一下这个雨后彩虹给我们发来了语音，来我们也听听看吧。
1: 贝贝，
0: 哎，
1: 上午大家帮就已经测试过了，这个系统嘎嘎好用，发语音听得很清楚，嘎嘎一嘎子。
0: 没毛病啊，没毛病。你看今天我们主打的就是进行一个全时段的测评，看看它是不是分分钟都好用，如果好用的话也不枉费我们这么费劲开发出来这个系统，是不是？7439说测试一下，放心，后台收到，后台收到。真爱给我们发来的消息说，真爱这儿也是大晴天哦，还非常的热，气温和夏天一样。我们知道您在珠海，咱就是没想到说怎么现在还有人旅游呢，完了这旅游的事儿怎么还不能落在我的头上呢。看到了一位非常厉害的朋友啊，平常的时候就有这样的很好的习惯，修身养性，喜欢写写毛笔字。其实我现在就特别的后悔，在以前上学的时候，家长让写，学校让教，咱都没有认真的坚持下来。所以你看看人家现在写的这个字啊，就感觉心里边看到之后就俩字，羡慕。龙先生说了说，发个饭后五课，哎，写的特别特别的，就是这个让人看了之后特别的舒服。问问这位龙先生，您的这个毛笔字写到这种程度大概练了多长时间了？能不能跟我们分享每天练多长时间能保持到您这个程度啊？也给我们参考参考，如果有可能的话咱也找个时间练起来，是不是？找一个爱好嘛。其他朋友也可以继续来跟我们互动啊，继续来跟我们聊天，帮我们看看系统究竟好不好用。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个消息呢，还真是希望各位您来帮忙考虑考虑他究竟遇到了什么情况，因为咱们都是资深的车主了嘛，各位朋友。最近这个贵州六盘水的张女士，她呢在 4S 店去买车啊，花了37万多块钱，全款买了一辆奔驰 GLC

0: 300L， 一听不便宜是吧？到了约定交车的时候，哎，他就去提车。提车的时候发现说，当时接待他的那个销售啊也不在，车也不在。在张女士的几番催促之下，销售人员终于把她买的那辆车开回了店里。但是当她看到自己的新车的时候，却发现什么？车已经碰了，撞了，而且我一看还行驶了50多公里，快60公里了。销售人员跟她说啊，说你看车辆啊，刚才被我们开出去去贴车膜了，结果哎，途中遭到了其他车辆的追尾。但是张女士表示不能认可啊，不完全认可。经过近6个小时的沟通，双方最终倒是达成了一致。4S 店承诺在1个月之内退还张女士这37.2万的全部购车款。但是问题就来了，车被撞了，还被开出了59公里，那就相当于差不多60公里，120里地了。什么情况下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就是各位这个老司机朋友啊，开车这么多年的资深车主，您来帮我们推断看看，说这辆车它究竟有可能干什么去了，它怎么遭遇了这样的情况呢？各位朋友呢，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互动两个字，点击链接进入到我们今天新设计的互动系统当中来。哎，就刚才的这个新闻跟我们聊聊天，帮我们推断推断这车究竟是遇到了什么问题才会发生这样的情况。您发在我们的新系统当中，看看我们在后台能不能看到您的信息。
1: 这个补贴信息千万别错过，好视力眼贴联合中国航天限时推出航天加强版眼贴，特拿出1000份体验装，优先让眼干眼涩眼模糊的河北听众无忧体验。如果你经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模模糊糊，眼前总是小黑点飘来飘去，赶紧打400-698-6992，当场多送你6包航天版眼贴。这可不是一般的眼贴，是航天品质的眼贴，贴上像无数个小水珠给眼睛做按摩，贴完眼睛既清晰又舒服。前100名下单再送豪华收音机、安神健康枕，足足3重好礼！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2: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3: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儿。
2: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3: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2: 992爱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3: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4: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4: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6: 河北交通广播幸运992午间直播正在进行。
0: 幸运992，生活超有趣儿，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您的午间好搭档小贝。来看到我们即时新闻客户端新系统当中，很多朋友都在给我们留言了，有一条很重要的信息，我们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位朋友3065，他先是给我们发来了视频，随后又发来了语音，就是为了提醒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们来听一下。
7: 清源街淮安路上面桥上面有一个男的，可能情绪不稳定，准备要做点出格的事儿，造成交通堵塞了，119就到了，正在处置，有从那儿路过的可以避让一下啊。
0: 感谢您提供的信息。首先咱明确一个位置，就是在石家庄的清源街和淮安路的上边桥上，现在呢有紧急情况正在处理当中，而且造成了交通拥堵。各位建议您啊，建议您咱就提前绕行别的路段，在这样的情况下咱就不去凑热闹了，相信处理完毕之后这条路段又会重新的畅通起来，到时候大家再来行走啊。再来强调一下这个位置，石家庄清源街淮安路的上边桥上，现在有紧急情况正在处理当中。6899问了，说互动成功没有啊？

0: 你猜。3587这位朋友也发来了这个测试语音，来听听看。
1: 9922收到了吗？
0: 你听听，你听听怎么样？收到了啊，各位朋友，收到了您的信息呢，我们也都看到了。走失那路口这位朋友说了，说哎，毛笔字呢？我来看看。这感觉来了行家啦。我们已经把龙先生的毛笔字发给您后台了啊，发给您后台了，您感受一下。刚才我们还问到龙先生了，说您现在写到这种状态啊，就感觉看完之后让人觉得特别舒服的这种字儿，说是练了多长时间，多少年能到这种程度，每天要付出多少时间去练呢？给其他朋友也参考一下。龙先生回复了说，每天40分钟。啊，练了15年了。所以好多时候我们就发现啥呢？坚持就是胜利啊，朋友们，坚持就是胜利。可能咱也有很多自己的这个兴趣啊、爱好啊，但有的时候可能就没坚持下来。比如说像我刚才提到了我自己那样，坚持就是胜利啊。感谢龙先生的分享。爱吃咸菜这位朋友也给我们发来了照片，哎呦，感觉现在是吃饱了午饭，现在正遛弯呢，旁边蓝天绿树的，说今天天气很好。确实经过了昨天的降雨之后呢，好多朋友说今天的阳光来的特别是时候。各位可以在我们的系统当中给我们发送一下您身边您头顶上那片蓝天的情况，我们也来看一看吧。昨天呢，这个各地下了雨，而且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到大概15号的时候，新一股的冷空气就又会来了，气温还会下降，所以今天我们建议您可以入手咱们的冲。

0: 又挡雨。就是出门你不知道穿什么的时候，这件准能没错啊！而且现在一件到手只需要169块钱，现在趁着价格合适，建议大家立刻就可以下单了。上次有好些朋友没有买上，您这次不能错过了。微信公众平台呢，可以回复666进入到我们的爱商城，您看一看这件冲锋衣，我估计能适合您。
1: 12:30，
2: 继往开来，中国从台，从台九星光盛典巨星演唱会，石家庄站10月17、18日连开2天。潘玮柏、许茹芸、宝石 Jam、郑源、郭靖、薛凯琪、吴克群、徐怀钰重磅集结，卖从台九指定产品，开盖扫码或提交门票锁码，审核达标即赠门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抢票热线151-0019-2939。
3: 河北省森防办安全提示，请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规定，不携带火源火种进山入林，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点放孔明灯、烧火取暖、焚香烧纸、吸烟野炊等。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
2: 每一份热爱都自带光芒，每一份梦想都值得登场。动感地带闪光的你第四季全新启幕，只要你热爱唱歌，心怀梦想，这里就是你的主场。在中国移动 APP 校园专区或河北共青团小红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闪光了解详情。亮新春，去闪光，就这样。
4: 来诚心低密院墅，选自贸区铲头吉云里，建面约175至309平米，万族传世奢宅，千年古城在侧，万亩公园为邻，国匠新规巨作。预约热线8225-8888。
5: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河北交通广播幸运992午间直播。

幸运992，生活超有趣儿。各位中午好，我是您的午间好搭档小贝。各位啊，现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互动这两个字，就可以进入到我们和即时新闻客户端联合开发的新系统当中来了。我们为大家已经设置好了图片、视频、语音、文字，您都可以发送。您帮我们来看看到底它用起来是不是分分钟好用。有一位朋友6406提示大家的说，我之前下载了两次才可以互动，要不然信息发不出去。其他朋友有没有遇到这样的情况？如果您现在已经下载成功，您现在呢就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的首页，在中间那儿不是有很多圆形的小图标吗？向左一滑，找到交通992，点进去之后，我们有三条小横杠，其中有一条就是咱们的992互动。互动专门设置的这个系统叫交通992互动区，您点进去就可以发送了，可以发给我们一条信息，让我们来看一看咱的系统是不是跟您已经啊沟通好了，兼容好了。木木这位朋友啊，给我们在即时新闻客户端发来了一条消息，咱不知道这位朋友你是纯来拉仇恨的吗？这什么时候去搞的这个火把节的活动啊？中间有火把，远处有远山，在这个夜色之下，火这。

氛围这么热烈，现在迫切在线等就需要他的名字和你和你去的这个，这是个什么行程，在线等挺急的啊。啊，还看到3005发送了互动两个字到我们的即时新闻系统当中。是的，看到了您发送的消息，完了接下来您可以继续聊了，我看看您头顶上那片天现在蓝不蓝。4119现在，哎呦，他的这个位置啊特别的漂亮，正面是一条清澈的河流，河两岸是碧草如茵和翠绿的绿树成行，远处是蔚蓝的天。

0: 再来听到刘行这位朋友给我们打招呼啦。
1: Hello，
0: 说玉玲回来之后，你们一定要问，一定要问他干啥去了。这是一个大消息，并且是一个好消息。来听一下7873这位朋友发来的消息。
2: 992992，我总算是找到这个技师客户端了。
0: 好，
2: 怎么修改名字了？我是咱们15年的老听众了。
0: 感谢啊，感谢对我们的频率和节目的支持，以及现在这个对于我们即时新闻客户端清新的一个试用改名字。您看，我给您简单的说一下，您回到首页，即时新闻客户端的首页，在右上角有一个圆形的图标，里面有一个小人儿。您点进去之后，这里面有好多的这个行行的这些那些，您就往下滑，滑到一个叫系统设置的这个四个字的位置，点进去。点进去了之后，它有一个账号设置在第一行，您点进去。点进去之后，它这里边有好多行，其中就有一个昵称，您可以修改自己的昵称，想叫啥名字由您自己来起啊，尝试一下。3736也说可以互动啊，是啊，没错，可以互动，来吧朋友，现在就拍一拍您头顶上的那方蓝天，我来看一看啊。再来听到未来可期这位朋友也发来了消息，
3: 992992，
0: 哎，
3: 留言打卡就在这儿，
0: 说的太对了。尾号622的这位朋友说收到了吗？收到了，收到了啊！您的暗号我已收到。7439刚才也说到，说这个等的间隙教一下我怎么改名字吧。他说好了好了，我改好了。来，那您继续给我们发发消息，我们看看您名字调整过来了吗？美容师这位朋友也发来了消息，来听听看。
4: 992992，能听到吗？
0: 放心吧啊，你就放100个心吧。我看您上午给我们发来的图片，现在又发来了语音，这样您尝试看一下，看看有没有合适的视频给我们发一个，看看我们能收到您的视频吗？其他朋友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互动两个字，帮我们来测试一下新的系统，看看是不是音频、视频、图片、文字我们都能在后台看到。当然你也可以继续回复电影这两个字进入到我们的互动帖当中，同样也是搭建在了即时新闻的客户端，您看一看我们给您留的问题，把答案正确答案留在即时新闻客户端当中，就能够有机会参与今天晚上的抽奖。每天晚上我们的系统会抽取10位幸运的听众，每人获得3张全省通兑的电影票，不限影片，不限场次，一直到今年的12月31号都是可以使用的。回复电影两个字就能够立刻参与了。今天啊，我们有这个获奖的听友是让我特别长知识的一位朋友。这位朋友呢叫贝先生。贝先生是我们的幸运获奖者之一。哎呦，在我们采访的一开始，贝先生就让我们学到了一个小知识。他说啊，说后续呢也会用中奖的电影票啊，全家齐上阵去看电影。具体选什么片子，主要由家里的孩子来做主。说孩子的偏好呢也非常的明显，电视剧《亮剑》说已经看过无数遍了，大概率会选择类似的影片。来，接下来我们来一起听听看。
5: 恭喜您在昨天晚上的看图片回答问题赢取电影票的活动中，是我们的幸运听友收获3张电影票。
6: 哦，是是是，我今天看到了。
5: 您贵姓啊，先生？
6: 免贵姓贝，这是秘书的秘。
5: 哦，
6: 姓啥？对，
5: 咱们家族里边都统一这个字念贝，是吧？
6: 对对对对，我们姓比较少。
5: 也是让我们今天长了一个知识。这是第一次中奖吗？
6: 不是啊，8月份好像是，8月份中过一次，当时2张票。
5: 您去看过了吗？
6: 没有，是本来打算11看的，结果11没时间，还现在还没用。
5: 瞄准的是哪部片子呀？
6: 哎呀，本来想看那个《龙餐馆》的，现在听说下映了，不上映了吧？是
5: 《龙餐馆》吗？我帮您看看啊。还关注别的片子了吗？
6: 没有，现在听说那个《痕迹》啊，这挺火的，想去看那个
5: 《神探之痕迹》，是吧？
6: 对对对，
5: 平常的时候爱看这个类型。
6: 对对对，
5: 啊、哦，
6: 原来看过一个那个忘了一个脚印，追踪脚印的一个老电影，看的记忆挺深刻的，对，忘记叫什么名字。
5: 国内的。

0: 还是国外的。
1: 国内的也是国内的，也是讲述一个追随痕迹的一个专家，老专家追随脚印儿，也是一个老电影。
0: 还有，帮您
1: 我
0: 看了
1: 过
0: 看这个《欢迎来龙餐馆》，应该还在上映当中，您可以再关注一下。
1: 哦，行行，好嘞。
0: 相当于您现在手里有5张了，那再看电影的话，有可能您的看电影搭子是谁呀？
1: 家人嘛，父母、孩子、老婆，
0: 全家齐上阵。
1: 一起去吧。
0: 那像这样的话，全家齐上阵的话，选哪一部电影来看？主要是谁来做主呢？
1: 这个就要看孩子了，孩子是家里的宝贝吧，父母也当宝贝，我没当宝贝，看孩子意愿了。
0: 咱家孩子什么年龄段？
1: 孩子是大孩子了，17周岁了。
0: 那孩子平常爱看的主要是什么类型啊？
1: 他喜欢看战争片，像解放战争啊、长征啊之类的。
0: 之前您跟孩子一起进影院看过什么片子吗？
1: 什么《飞驰人生》啊、《刺都》啊，这个都是看过的。他从小就和他爷爷一起看，这战争片吧，《亮剑》电视剧《亮剑》看了几遍，无数遍都数不清的遍了。
0: 那当然，我们也希望说帮我们把活动也多多转发。您手机群里有比较合适的聊天群吗？
1: 有啊，今天还转了。朋友群、一家人群都转了，
0: 哎
1: 看
0: 呦，
1: 中奖了，很高兴，就接着就转了一遍，
0: 感谢贝先生啊！欢迎您帮我们多多转发，也再次恭喜您，祝您全家观影愉快。
1: 好的，好的。
0: 哎，朋友们，刚才您在听完了贝先生的这个采访语音之后，您是不是也注意到了刚才我们提到的，一上来就长了一个小知识？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曾经跟大家一起来聊到过啊，说很多朋友他的这个名字、姓氏，尤其是姓氏这块儿，其实是比较少见的。而且咱也有一个共识，叫姓名从主，地名从属。就是说，这主人家，人家说我这个姓，我们通常就念什么，咱就跟着人家念什么，对吧？刚才呢，这位贝先生，姓贝，大家注意到贝先生说自己的这个姓氏究竟是哪个字儿了吗？贝先生姓贝啊，您注意到他这是哪个字儿了吗？具体是哪一个字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互动两个字，进入到我们新搭建的即时新闻客户端当中，您把这个字给我们打一下，咱看看刚才朋友们留意到这个小知识了吗？再来听一下微信，这个我们这位叫写意的朋友在即时系统当中给我们发来的消息。
2: 小贝啊，啥时候能给我打电话，告诉我中了电影票呢？中了我高低送你一张，我用2张就够了。
0: 感谢感谢啊，我也特别期待着这一份幸运赶紧到咱家的这个头上，毕竟这张电影票我自己也挺需要的呢。放心吧，这份幸运你一定能够拥有的，加油加油啊！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电影两个字，直接进入到互动帖当中去留言去答题就可以了啊，就可以锁定今天晚上的抽奖资格了。刚才我们也问到大家了，说人家这位先生啊，说自己姓贝，这个贝到底是哪个字儿呢？是您平常接触过的那些字吗？我们看看大家刚才有没有留意到这个小知识，来听听俱乐部这位朋友。
3: 说的是秘书的秘，念贝。
0: 哎，没毛病啊，没毛病。那之前您曾经见过有其他的朋友姓这个贝这个姓氏吗？老莫这个朋友也给我们发来了，确实秘书的秘，秘书的秘啊，这个字在刚才贝先生的姓氏当中读作贝，这真是长了一个知识。传奇也说，说人家都中2次了，真幸运，我一次都没中过呢。所以这跟刚才朋友练毛笔字是一个道理，坚持就是胜利，为你加油。刚才我们问了大家说，人家这个姓氏贝到底怎么写，您刚才留意到了吗？到底是哪个字呢？小满足说，说蜜蜂的蜜。你看这一下子是不是就插出去了，在语文课的考试上，这道题你是不是就得不了分了？想满足这个事儿，学习之路永不满足啊。来， 我们小满足这位朋友跟我们一起来听一下丽这位朋友在即时新闻当中给我们发来的消息，帮您揭晓一下答案。
4: 秘密的秘、
0: 哦、
4: 我同学有个姓秘的，姓这个秘的，但也是叫贝。
0: 哦，也是叫贝，是不是？我还说这个姓氏我确实是第一次听，但是丽这位朋友那不是第一次听了，这个知识他早就牢记于心了，毕竟是自己的同学。来听俱乐部。
5: 以前还真没听说过这个贝，
0: 是不是？来听雨后彩虹。
6: 一直就没换台，
0: 嗯，
6: 就在这听小贝在这说了，那个贝啊就是秘书的秘，
0: 嗯，
6: 刚才那个贝先生不说了吗？
0: 哎，所以咱每次听节目那都不白听啊，来了都不白来，又长了一个知识。用户这位3587这位朋友发来的秘呀、啊，您不是那个秘，人说的是秘书的秘，当然你也可以组词叫秘密的秘，但你就得看是秘密的秘当中的哪个秘呀、啊？是禾字旁左边一个禾字，禾稻禾禾苗的禾，右边一个必须的必，这个秘在姓氏当中，刚才我们贝先生也说到了，读作贝。美容师也说了，说秘书的秘没毛病啊，这个小知识咱们从今天起这就记住了。感谢各位啊，感谢各位。当然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继续回复电影两个字，就可以进入到互动帖当中试试看吧，答答题，也许今天晚上中奖的就是您呢。各位可以继续回复，并且继续帮我们在新系统当中来留言测试，我们也为您关注一下其他文体方面的消息。首先来说文化方面啊，字节跳动旗下的海外短剧应用叫 Pandrama， 上线9个月以来呢，它的累计下载量已经突破了1亿，也就是在海外啊，也有很多的外国友人在看短剧，成为了海外短剧赛道增长最快的应用之一。这个 Pandrama 商业模式跟红果短剧类似啊，用户呢不需要充会员，看广告就可以解锁剧集。那业内也说了，说 AI 短剧全年市场规模预计增加到60亿美元，同比增长50%。 AI 短剧的用户有望由当前的1.5亿增加到2028年的14亿以上，全世界都在看短剧。咱家您的亲朋好友包括家里的老人是不是休闲的时候也会看上两集，但是您得留意了，尤其是老人平常看的这个剧您关心一下留意一下。最近有老人为了看短剧2年充值22万冲上了热搜，说新疆有一位年近70的阿姨在2年之内在多个短剧小程序上累计充值了4800多笔，总金额超过22万元，这个金额数量之大真的是令人非常的心惊胆战。而且更应该警惕的是，这不是不光是老年人爱看剧那么简单，而是一场瞄准着银发族的精准的围猎。刚才我们也说到了，说全世界都在看短剧，而数据显示说短剧的微信小程序用户当中51岁以上的用户占比已经超过了30%，短剧软件的银发用户月活规模也超过了4600万，同比增速约50%。付费的门槛比较低，剧情的悬念啊这高低起伏，更新的节奏还快，是这一类内容吸引中老年用户的共同特征。那这样的围猎之所以屡屡得手，还是和平台的流量至上、逐利忘义的这种错误的经营导向是有很大关系的。你想，现在未成年人有青少年模式来护航，那老年朋友其实也同样需要一道防沉迷、防诱导的数字防火墙。再来关注体育方面啊，昨天呢 WTT 世界乒联公布了2026年第42周的世界排名。男子单打方面，中国队的球员王楚钦位列第5，林诗栋位列第9，日本选手松岛辉空暂列第1。女子单打方面，中国队的球员王曼玉和孙颖莎位列第1和第2。 在秋天的时候，很多朋友呢也会积极的进行运动啊。运动完之后，这个各位一定要注意咱的这个补水呀、护肤啊等等。因为如果您汗水留在脸上哈、啊，或者留在这个手上，您不管它，让自然风干的话，你这脸会非常非常的干和裂。各位，最近如果你不涂油，你一定能感觉到脸已经很干了。所以呢，这个季节就需要赶紧给脸补上充分的精华和面霜，来帮助您的皮肤锁住水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全网公认口碑几十年的护肤大牌雅诗兰黛小棕瓶的特润修护精华。这其实不管什么肤质都是可以用的，就是你用完之后呢，你会感觉到自己的皮肤正在逐渐变好，而且肯定是越早用上效果出现的越早。今天价格也很合适，日常代购或者免税店买50毫升都要大几百。今天爱商城大牌补贴价100毫升，100毫升的正装哦，到手只需要239块钱，有效期到明年的3月份，您可以去溯源码追溯，而且数量有限。大家关注我们的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666进入爱商城，速速下单吧。
7: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8: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7: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8: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7: 992爱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8: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
9: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0: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9: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0: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9: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11: 河北交通广播幸运992午间直播正在进行。
0: 992生活超有趣，各位午间好，我是您的午间好搭档小贝。接下来要为大家刷新到的是国际方面的消息。昨天亚洲交易时段国际油价高开，随后回落。分析也指出，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俄乌冲突进入到了能源停火的状态。尽管俄乌双方暂时没有明确同意，但是部分投资者预期俄罗斯能源出口的困境将会得到缓解。瑞典皇家科学院在12号宣布，将202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两位美国经济学家，以表彰他们在奠定宏观经济稳定政策的微观经济学基础研究领域的突出贡献。什么意思，朋友们？不要被这句话唬住。简而言之，就是这帮人研究清楚了，国家要稳经济，不能只看大数字啊，得先搞明白老百姓和企业面对政策的时候会怎么想、怎么做。他们在这方面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再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即时新闻客户端新系统当中大家的留言啊。传奇问了一个问题，说他的这个贝这个姓氏是汉族的朋友吗？哎，这我还真没问到人家，但我刚才查了一下啊，说你往前往这个最最开始祖上倒的话是少数民族，但是后来呢也进行了汉化改姓，现在啊主要分布在，就是姓贝的这些朋友主要分布在山东也有，河北也有，天津也有，安徽也有啊。再来往前翻一翻，老莫这位朋友说，主持人，你知道莫就是沉默的莫这个姓氏作为读音的时候怎么读吗？会读作妹，四声。哎，这个我听过哦，这个我听过。要不咱怎么说？现在在，尤其是在 叫别人名字的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个原则，就是姓名从主，主人说自己家怎么称呼这个姓氏咱就怎么来称呼。因为我之前上学的时候真的有同学他的姓氏就是这个陈

墨的墨。哎，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就想说，说朋友，你的这个姓咱怎么念呢？这位同学说，就叫墨就可以。所以我们一直管他叫小墨同学啊。但是我知道，他们就其他的有一些姓墨的朋友，对外介绍自己的时候，都会说我这个姓氏是姓妹。哎，这咱都理解，咱都了解啊。今天也就是也是由咱们这位朋友啊，幸运的中奖的朋友贝先生，他的姓氏写读作贝，写作秘书的这个秘，也学到了这个小知识点，再一次感谢贝先生。其他的朋友呢，也可以接上贝先生的这一份幸运，现在就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回复电影两个字，继续进入到互动帖当中，进入到互动帖当中回答问题，留下答案，就可以锁定今天晚上的抽奖资格。每天会系统选取十位朋友，为每人送上三张全省通兑的免费的电影观影券。当然我们也很感谢各位朋友啊，在我们和即时新闻客户端新搭建的系统当中跟我们进行了充分的互动，我们也看到了视频，看到了图片，看到了文字，也听到了很多朋友发来的热情洋溢的语音，感谢各位朋友，说明我们这系统现在还是可以的啊。但是在系统搭建的这个初期，也许是这个十天半个月过程当中，它都可能处于脆弱的动态调整当中，也欢迎大家每天呢，您都可以通过这个系统在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的系统当中帮我们来进行测试，感谢大家，感谢大家的支持，让我们一起来为大家的服务做得越来越好。好嘞，时间来到了午间的12:57，那今天我们的幸运992也陪伴各位到这儿吧，希望大家在今天这样的雨后的一天，尤其是石家庄的朋友啊，享受难得的阳光，毕竟接下来又要降温了。幸运992，生活超有趣儿，明天我们再见啦。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一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992免费观影福利，十月全新升级，每天抽取十位幸运听众，每人三张电影票，免费影票更多，福利惊喜更足。致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即享美好光影铸魂主题电影展，听歌忆长征，火热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二字，跳转即时新闻客户端答题，即可参与影票抽奖。马上回复电影，解锁免费观影福利。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3: 买诚心低密院墅，选自贸区铲头吉云里，建面约175至309平米，万族传世奢宅，千年古城在侧，万亩公园为邻，国匠新规巨作。预约热线8225-8888。
4: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5: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4: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5: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4: 992爱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5: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
6: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爱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0: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7: 当车辆穿梭于城市街道，当风景在车窗外流动，你是否也曾想过，那些被时光封存的经典，其实从未走远，在时间的褶皱里触摸人文的温度，在文字的韵律中聆听智慧的回响。这里是经典留声，让每一段旅程都有故事的相伴，让每一次出发都有思想的绽放。经典留声，在路上听见时光。
8: 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精品人文节目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生活里的很多道理不用刻意说教，古人的亲身经历就是最好的答案。千百年来，普通人遇到的纠结迷茫、得失委屈坚持，其实古人都经历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希望这段温柔的听觉时光能治愈你的疲惫，丰盈你的内心，在故事当中读懂人生。

东汉时期，有一位特别让人敬佩的官员，叫做甄宇。他身居朝堂，做人做事最大的特点就是老实厚道，不占便宜，不爱争抢。也正因为这份通透的品性，被百姓和百官亲切地称为寿阳博士。当时京城有一个惯例，每到年底的腊月，朝廷都会举办盛大的年终赏赐，给朝堂所有的官员统一分发活羊。那一年羊群大大小小，肥瘦不均，差别特别的明显。有的羊膘肥体壮，分量十足，有的羊瘦小单薄，看着不起眼。赏赐现场一下子热闹起来，百官围在羊群旁边，心里都打着小算盘，大家你争我抢，纷纷往前挤，都想挑最肥最大最壮的羊，没有人愿意要瘦小的羊。谁都觉得辛苦一年就该拿到最好的福利，谁吃亏谁就是傻子。现场吵吵嚷嚷，推推搡搡，场面一度十分的混乱，谁也不肯让步。负责分发的官员左右为难，看着争抢不休的众人，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平衡。就在所有人都争先恐后的抢好处的时候，甄宇默默站在人群最后，不争不抢，不急不闹，等到大家把又大又肥的羊全都挑完，只剩下最后一只又小又瘦看着最不起眼的羊时，甄宇主动走上前，从容牵过这只瘦羊，转身就走了。全程没有一句抱怨，没有一丝委屈，安安静静，坦然淡定。在场所有的官员全都愣住了，大家争了半天的利益，甄宇轻轻松松就让了出去。有人私下嘲笑他太傻太老实，白白吃了亏。可这件事儿很快传到了皇帝的耳朵里，皇帝十分的感慨，朝堂之上人人争利，唯独甄宇心存格局，不计得失，懂得让利，不贪图小便宜，不争眼前利，这份胸怀太难得了。就这样，甄宇因为一只瘦羊赢得了满朝文武的尊重，也赢得了皇帝的信任。他没有争一时的好处，却收获了长久的口碑、人心和仕途顺遂，一辈子为官清正、安稳坦荡，受人尊重。生活里，很多人都怕吃亏、怕让步、怕别人占了便宜，总觉得争得多、抢得多就是赚了。可甄宇的故事告诉我们，爱占便宜的人赢了威力，输了格局；愿意吃亏的人输了当下，赢了长久。人生所有的福气都是人品攒出来的，不计较小事，不纠结得失，不争抢名利，看似退让，实则是最大的通透和智慧。愿意让利，懂得包容，待人宽厚的人，路会越走越宽，福气就会越积越厚。

0: 海城新低密院墅，选自贸区铲头吉云里，建面约175至309平米，万族传世奢宅，千年古城在侧，万亩公园为邻，国将新规巨作。预约热线8225-8888。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1: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992爱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0: 每一份热爱都自带光芒，每一份梦想都值得登场。动感地带闪光的你第四季全新启幕，只要你热爱唱歌，心怀梦想，这里就是你的主场。在中国移动 APP 校园专区或河北共青团小红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闪光了解详情。亮青春，去闪光，就这样。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当车辆穿梭于城市街道，当风景在车窗外流动，你是否也曾想过，那些被时光封存的经典，其实从未走远？在时间的褶皱里触摸人文的温度，在文字的韵律中聆听智慧的回响。这里是经典留声，让每一段旅程都有故事的相伴，让每一次出发都有思想的绽放。经典留声，在路上听见时光。
5: 一只瘦羊看清人性格局，一次退让成就坦荡人生。生活从来不亏待心底宽厚懂得知足的人。接下来我们再了解一个大器晚成，人生从来没有太晚的开始的故事。说起苏洵，很多人只知道他是苏轼的父亲，唐宋八大家之一，却不知道他的人生最励志的是逆袭翻盘。苏洵的前半生完全就是普通人的模样，年少贪玩，不爱读书，整日游山玩水，嬉戏玩乐，根本坐不住冷板凳。别人家孩子寒窗苦读勤学奋进的时候，他虚度光阴，荒废学业，连最基础的诗书典籍都懒得翻看。年少的他总觉得人生来日方长，读书枯燥无趣，不如自在逍遥。一晃多年过去了，身边的同龄人纷纷考取了功名，成家立业，安稳度日，唯独苏洵一事无成，学业荒废，连秀才都没能考上。直到27岁那年，看着自己一事无成的人生，看着家人的期盼，看着身边人的优秀，苏洵突然幡然醒悟，他彻底看清了自己的荒唐，下定决心不再虚度年华，从此潜心读书，改过自新。27岁，在古代已经是成家立业，近乎半生过半的年纪，很多人到了这个岁数，早就认命躺平，安于现状，觉得人生定型，无需折腾。可苏洵偏不，他放下所有的玩乐消遣，戒掉所有的浮躁懒散，把自己关在书房里，从头学起，从零开始。基础差，底子薄， 别人一遍学会的知识，他就学十遍百遍；别人轻松读懂的文章，他逐字逐句的钻研。中年求学，最难的不是知识难懂，而是心性沉淀。无数个深夜，别人酣然入睡，他挑灯苦读；闲暇时节，别人游乐闲谈，他静心深耕。他不怕起步晚，不怕底子差，不怕别人笑话中年追梦，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坚持读书写作，沉淀思考。凭着这股不服输的韧劲儿，曾经不学无术的散漫少年彻底脱胎换骨，文章越写越通透，学识越来越深厚，眼界越来越开阔。中年成名，大器晚成，不仅自己跻身文坛大家，更培养出了苏轼、苏辙两位千古名士，一门三父子，千古传佳话。很多人这辈子最大的遗憾，就是太早的认命，总觉得年龄大了，底子差了，来不及了，没必要了，于是原地踏步，自我设限，荒废余生。苏洵的一生告诉我们，人生没有真正的太晚，只有不肯开始的借口。年龄从来不是限制，境遇从来不是阻碍，真正困住人的是安于现状的懒惰和不敢改变的怯懦。只要你愿意沉淀，愿意深耕，愿意付出，任何年纪都可以重启人生，翻盘逆袭。慢慢来，别着急，脚踏实地，久久为功，岁月从来不辜负坚持努力的人。

岁月不负深耕，时光成全坚持。真正的成长从来不怕起步晚，只怕停下脚步。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一个专注做事方能成事的故事。南宋有一位非常让人敬佩的学者，名字叫做张无垢。他一生留下的治学故事千百年来一直被后人传颂，核心就是四个字：极度专注。张无垢年少勤奋，酷爱读书，可惜命运不公，一场重病让他双目失明，彻底失去了光明。对于读书人来说，看不见书本，看不见文字，几乎等于断送了一生的求学之路。身边所有人都替他惋惜，觉得他从此只能认命，荒废学业，平凡终老。可张无垢没有向命运低头，眼睛看不见，他就用心读，用耳去记，用脑去悟。别人看书靠眼睛，他靠别人诵读，自己默记，反复复盘。为了逼自己静心治学，戒掉浮躁，他给自己定下了一个近乎严苛的规矩：每日读书一万字，终身不辍，风雨无阻。从此以后，无论春夏秋冬，阴晴雨雪，不管身体疲惫，心情好坏，他每天雷打不动，坚持读书、寄诵、研学。普通人读书容易分心，容易走神，容易敷衍，读几分钟就想玩手机，想闲聊，想放松。可双目失明的张无垢，把所有杂念全部剔除，一心只扑在治学读书上。他听不到外界的喧嚣，看不到世俗的繁华，反而彻底沉淀了心性，做到了极致的专注，极致的纯粹。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别人消遣度日，他默默积累；别人浮躁彷徨，他静心深耕。日复一日的坚持，极致的专注，常年的沉淀，让他的学识飞速精进。看不见世界，却看透了书本真谛，看透了世间道理，看透了

半途而废，看似忙碌终日，实则一事无成。一个人最大的能力不是天赋，不是运气，而是专注。剔除杂念，稳住心神，脚踏实地，深耕一事，日积月累，必有大成。浮躁的时代，最稀缺的是静心；匆匆的人生，最珍贵的是专注。一生专注一件事儿，不负时光，不负初心，终会闪闪发光。

0: 就在心里。
1: 浮躁扰乱人心，专注能够成就大事。真正的优秀，从来都是长期积淀、极致坚持的结果。愿我们能够戒掉浮躁，静心深耕，在自己的节奏里慢慢变好。下面，让我们再一起来听一个关于管好情绪、修好品行、过好一生的故事。清代名臣李文庚，一生为官清廉，勤政爱民，口碑极佳。他最出名、最值得后人学习的，就是极好的修养、极稳的情绪。李文庚一生为官，始终坚守一个做人的准则，从来不迁怒、不发脾气、不苛责他人。他在地方任职的时候，有一次下属官员办事粗心，疏漏百出，上报的公文错漏了很多，漏洞极大，耽误了政务进度，造成了不小的麻烦。身边的幕僚都以为李文庚一定会严厉训斥，当众问责，严肃处罚。换作多数的官员早就怒火攻心，厉声斥责，大发雷霆。可李文庚看完了公文，没有发火，没有动怒，没有指责，他平静地坐了下来，逐字逐句帮下属修正错误，补齐疏漏，理顺文案，耐心告诉下属问题出在哪儿，如何改进，如何规避，下次出错。事后有人问他，下属办事不力，耽误工作，为何不生气不追责？李文庚说了一段特别通透的话，他说，人一愤怒就会失智、失言、失分寸，发怒骂人解决不了问题，只会伤了人心，乱了局面。出错已经发生，追责辱骂没有用，改错精进才有用。为官做人，先修情绪，再修事业。他一辈子坚持遇事冷静，遇错包容，遇人宽厚，对待百姓温柔体恤，轻徭薄赋为民解忧，对待下属耐心的劝导，容错育人，以德服人，对待自己严格自律，勤俭清廉，日日自省。靠着极好的情绪修养，宽厚的做人品行，他治理的地方民风淳朴，百姓安乐，官吏和睦，他一生仕途安稳，受人爱戴，名留青史。人这一生拼到最后，拼的不是能力，不是人脉，不是机遇，而是情绪和修养。控制不住脾气，就是控制不了人生。越是暴躁，爱生气，爱指责，爱迁怒，看似赢了口气，实则输了格局，伤了人心，毁了运气。

真正成熟的成年人都懂得，遇事不慌，遇事不怒，遇事不乱，接纳不完美，包容他人过错，稳住自己情绪，修好自身的品行。情绪稳了，福气就来了，修养好了，人生也就顺遂了。修身先修心，成事儿先稳情，最好的人生修行就是管好情绪，善待他人，稳住自己。愿大家都能够温柔地

处世，从容度日，安稳一生。一起来聆听最后的治愈旋律。一段故事，一段感悟，一段岁月，一份成长。今天的经典留声，我们品读了古人的往事，收获了通透的人生智慧。真宇的故事告诉人们，不计得失，宽厚待人是长久的福气。苏洵告诉人们，人生无晚局，坚持深耕终会翻盘。张无垢告诉人们，戒掉浮躁，专注做事，方能成就自我。最后李文庚的故事说，稳住情绪，修好品行，便是最好的修行。

历史照见现实，经典至于日常，所有人生通透都藏在日常的善良、坚持、专注、宽容与沉稳里。愿我们往后余生不浮躁，不纠结，不内耗，

清醒做事，温柔做人，稳步前行。感谢您的陪伴收听，这里是经典留声，我们下期再会。

0: 3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1: 992乐行天下，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2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992快报，
2: 整点十分关注一组快报。截至10月11号，全省秋粮收获近5400万亩，占种植面积的近86%，其中玉米收获近4600万亩，占种植面积的近88%。全省冬小麦播种近208万亩，占计划播种面积的6%。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近日发布2026年第二批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和全国特质农品名录。我省共有鹿泉香椿、曹妃甸盐田虾等22个产品成功入选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13个产品入选全国特质农品名录。至此，我省累计认定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267个，全国特质农品208个。河北省第17届运动会10月16号至24号在唐山举办。唐山整合全市80多家景区、酒店、民宿、餐饮、商超资源，打包推出105项优惠举措。30家 A 级旅游景区门票5折，定点酒店住宿8折起。优惠面向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以及随行亲友发放专属权益，外地亲友跟着来观赛也能一起用。教育部近日表示，已启动实施第二期双高建设计划，遴选出220所职业院校，打造技能型高校国家队。财政部、税务总局10月12号公布，2027年4月起，新能源汽车的增值税出口退税率由13%下调至9%。2026年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248.3万辆和1247.2万辆，同比增长均超10%。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累计占比上升至53.6%。以上为本时段的整点快报，接下来关注整点导航。
1: 992，整点导航。

0: 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河北省气象台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信号，受蒙古国东移南下的冷空气影响，预计12号的晚上到13号的上午，渤海海域和沿海地区有东北风5到6级，阵风7到9级。13号的白天，张家口、承德西部、保定西北部有西北风4到5级，阵风6到8级，请注意防范。今天下午到夜间，全省晴间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6度到15度，其他地区16度到24度。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7度到零下7度到4度，其他地区5度到12度。明天白天，张家口北部、承德多云转阴，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唐山、秦皇岛晴转多云，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明天夜间到15号，唐山、秦皇岛多云转阴，有小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15号夜间到16号，西部地区多云转阴，有小雨，其他地区晴转多云。再来关注限行的信息。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二，邢台市以及北京、天津限行尾号1和6，我省的其他地方都是不限号的。具体的信息，大家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限行”两个字即可查询。下午的时光，您在路上看到的一些路况信息，或者是需要帮忙求助的，您都可以拨打电话96992，或者是发送语音、文字、图片到微信平台都是可以的。一小段广告之后，进入今天的992乐行天下。
1: 肉下锅喽，小火慢炖40分钟，香得很呐。
2: 老李，我去楼下取个快递，你盯着锅啊。
3: 知道知道，你放心，我盯着呢。
1: 下棋，来来来，我马上到。
2: 家里的烟雾报警响了，坏了！哎呀，这烟味！老李，老李，
3: 来了来了，我就下楼看脸棋局。
2: 还看棋？是不是被咱家的小白盒叫回来了？哎，
1: 多亏咱闺女给咱装了小白盒，要不然家里就着火了。
2: 你这老糊涂，真不靠谱。
4: 小白盒，学名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它24小时站岗，一起烟就报警，报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联网款小白盒还能给手机推送报警信息。
1: 是啊，这小白盒比我靠谱多了。
5: 家庭防火，
6: 安装小白盒，
5: 靠谱又省心。
7: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8: 992乐行天下启程啦！
9: 旅行是周到细致的行程安排，
10: 这地方美得很，
8: 是对生活本质的深刻挖掘，
11: 小西天恭迎天命人，
9: 是对熟悉又陌生之地的重新发现，
10: 坐怎么少靠哈啤酒，
8: 是对未曾触及远方的勇敢探索，
12: China Trouble Gender Hun City，
9: 身边远方在这一刻重合，
8: 熟悉与陌生在这里交汇，
9: 992乐行天下，行于此不止于此。
8: 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特约播。

各位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节目992乐行天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大茂。我们是一档专业的旅游节目，欢迎大家此时此刻发送您的有关吃喝玩乐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或者是攻略到微信平台，我们一起互动交流。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配合全省绩效美好光影铸魂2026年电影主题展映及电影家消费行动，10月份主题是听歌忆长征，我们继续免费请大家看电影。各位可以现在打开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关键词电影两个字，会跳转到即时新闻客户端，您就可以答题了。答对问题就有机会参与抽奖，每天�抽取10位幸运的朋友，每人获得3张由河北影视集团中联影业院线提供的全省百家影院的兑换券，不限影片不限场次的。票券统一有效期是到2026年12月31号，每天晚上8点左右在即时新闻公布答案与中奖的名单，各位都可以关注一下，抓紧时间在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回复电影两个字一起来参与吧。很多已经中奖的朋友呢都已经是去到电影院去看电影去了。哎，各位有没有感觉就是拿免费的电影票再去看电影，就比平常自己花钱看电影更香了，是吧？所以说这种好事呢各位不要错过了。其实呢咱们河北的电影圈呢也有一个消息啊，也是个好消息分享给各位。最近呢由北京嘉乐森影业有限公司出品，河北影视集团联合制作的电影《有虎出没》入围了第47届开罗国际电影节全景单元，那也是本届电影节唯一入围的中国长片。那影片呢将于11月11号至20号在埃及开罗歌剧院进行国际首映。电影《有虎出没》由河北籍青年导演超凡执导，影片以荒诞寓言的叙事方式，围绕一头看不见的虎、一个村庄、一场荒诞的真相游戏展开。那通过对传言、猜疑与人心的层层呈现，讲述了一个关于恐惧、欲望与真相的故事。此前影片是先后入选第17届 FIRST 青年电影展产业放映年度片单，那入围第14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创投制作中项目单元，第37届金鸡奖电影创投大会制作中投项目的8强，那入选第16届北京国际电影节青州计划华语影片推介会，2026年金鸡电影节金鸡报晓首映计划，还有2026年7月在第20届的 FIRST 青年电影的一个展完成。的一个中国首映，此次入围开罗国际电影节呢，是《有虎出没》走向国际荧幕的一个重要一步。那河北影视集团呢，也将继续坚持精品导向，支持优质电影项目创作生产，推动更多优秀作品走向世界舞台。我也期待这部电影呢能够在咱们国内的院线上映啊，咱们是吧拿着免费的电影票咱们去看电影。

金秋时节呢，很多朋友呢会选择避开，是吧？中秋假期包括国庆假期的一个高峰啊，然后呢再出去游玩。最近各位如果说去到承德的避暑山庄以及周围寺庙景区的话呢，那从2026年10月10号开始一直到明年3月31号它的执行秋冬季节的一个开放时间，各位要注意一下了。我也给各位啊分区域的来给大家捋一捋啊，先说避暑山庄吧。这个立正门、德惠门的购票通道呢是早上8点开园，下午4点半是停止售票，下午的4点40呢就不能入园了。另外呢，德惠门的年票通道还有万树园门啊，早上7点会开放，入园是截止到傍晚的6点钟。另外提醒各位注意的是，就是城关门呢只作为出口通道啊，它是不能进去的，它是早上7点到18点是开放的。我们再来看看布达拉行宫景区呢，还有安远庙啊，它是早上8点半开园，16点的停止售票，15点10分的就是停止入园了，下午5点闭园。还有就是庆垂峰国家森林公园，是吧？它开园时间呢稍微晚一点点啊，是8点半。那所有的售票点呢是在下午的3点半就停售了，3点40呢会禁止入园，下午4点是4点半啊，它是整个闭园的。如果说有计划去到承德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景区的话呢，也提醒大家，这个秋天、冬天这个季节呢，白天就变短了，那景区的入园售票时间提前，也千万呢别卡点儿去赶路，跑空了就真的太可惜了。那计划出游呢，提前规划好您的行程，错峰游览可以好好的去感受山庄秋天和冬天的一个别样的一个风光了。各位有没有计划秋天冬天呢去避暑山庄打卡的计划呢？如果说你想去的话呢，最想在山庄里看到什么景色，各位都可以互动交流。昨天呢全省的大部分地区呢都是下着雨呢，阴雨蒙蒙的啊，甚至地方有一些雾的产生啊，而且温度也比较低，很多朋友呢没有选择出门。但是今天以石家庄为例，很多地方这个气温开始回升了啊，阳光也正好，很多朋友呢开始出去遛弯了。您不远行啊，在家周边去遛弯或者说骑行，您会选择哪里呢？也欢迎全省各地的朋友啊，包括北京、天津的朋友一起来互动交流了。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王力宏的《你不知道的事》送给各位。

0: 看不完的好风景，停不下的好滋味，想不尽的好体验，行于此，不止于此。九九二乐行天下，稍后继续。
1: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2: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1: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2: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1: 992爱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2: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3: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0: 总有不期而遇的美好，总有直达心灵的体验。九九二乐行天下，每天午后2点，越相遇，越心动。

欢迎大家再次回到九九二乐行天下。刚才也问到各位了，你看今天的天气以石家庄为例啊，阳光正好啊，温度也适宜，非常适合户外运动和骑行。那就想问各位，如果说不远游的话呢，哎，你在附近转一转溜溜弯或者说骑行，你会选择去哪里呢？心到自然成啊，发来了一张照片啊，他说呢，当然是滹沱河边了。看到啊，这是一对两口子在滹沱河边自己骑行啊，一人一个自行车骑行啊，拍的照片。我希望在你的爱情里找一个温暖。哎，经常骑行的朋友也问问各位啊，就是你大概骑多久，你就会觉得身上就开始，比如说腰也酸了，腿也累了。因为我一般就大概骑个半个小时，可能就有点受不了了。可能也是运动比较少啊，骑行也不是说特别的专业，包括自行车的一些装备啊，也不是说特别的给力的。像上一次骑行呢，是选择是骑在这个博水公园，就开发区这边啊，附近大街的边啊，博水公园去转了转。有人说呢，天山大街这不是天山大街，就是高新区这边有个天山公园啊，骑行也是不错的，而且还有一些它的跑步的一些步道啊，也是设计的比较好，好像就是在里面有这种森林穿越感的感觉。各位还有好的骑行的路线，包括遛弯的一些路线啊，各位都可以发送过来。上周末的时候呢，跟着家人呢是去到了月季公园。虽然说已经没有那种大面积的月季的绽放的那种美景了，但是呢，星星点点的月季花还是有开着的。哎，有小姐姐在那边是吧？视频直播，有大爷大妈在那里唱歌跳舞，还有孩子们呢在游乐场在那边嬉笑玩闹。你瞬间就感觉哟，在这个地方真的是让你能感觉到浓浓的烟火气，还有啊，假日的时光是不是就是这个样子的呢？树君先生他说呢，大茂，你骑行腰酸腿疼是因为你年纪大了，像我们80后的年轻人都不会。我严重怀疑你在说反话，谁还不是一个年轻的80后呢？确实啊，骑行这个挺考验啊自己的身体素质的。我不怕别人笑话，就我为什么骑半个小时就骑的有点难受了呢？主要是屁股疼，感觉那座位太小了。好了，也欢迎各位呢继续的互动交流，来分享啊你在旅途当中的所见所闻，还有就是如果说啊不远行啊，你在家附近或者说你的城市的周边去骑行或者是遛弯的路线，也欢迎各位来分享。如果说各位呢不计划去遛弯或者说骑行啊，那周末想去干什么啊，不太了解的话呢，跟各位来推荐一个由河北交通广播和石家庄新华汽车园联合主办的新华汽车园致电致业2026金秋购车节，将在石家庄知音1953开场。那现场呢将近20个汽车品牌参展，多款特价车型呢也会集中展出。白天各位可以自由的到现场看车逛展慢慢挑。另外呢重点说说晚上吧，每天晚上的5点到9点，那多支流行摇滚乐队会轮番上台。此外呢，我们河北广电的主持人呢也会到现场，跟汽车品牌专家呢一起给大家介绍车型。现场的灯光效果很好啊，晚上照样还能看车、谈价，包括洽谈一点呢是不受影响的。白天没时间的朋友呢，下午过去啊，下班之后正好，而且呢越到晚上越精彩。时间各位记一下，10月16号、17号，也就是周五、周六。地点在石家庄知音1953，各位都可以在我们的致电致业2026金秋购车节一起去转一转了。

好了，各位出行在路上看到的一些路况信息或者是需要帮忙求助的，您都可以随时拨打电话96992，或者是发送语音文字图片到微信平台都是可以的。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张敬轩的断点，送给各位出行在路上的好朋友。

0: 今天想起我们有过的
1: 下午2:30，
2: 992，半点导航。

级。北京晴天，8度到21度，西北风3到5级。天津多云转晴，10度到20度，东北风3到5级。再来关注周边省会城市的天气情况，太原晴2度到21度，郑州晴天14度到26度，济南多云转晴11度到23度，北风3到5级。石家庄市14点， PM2.5 的指数为12， PM10 的指数为51，空气质量属于良。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目前高速的一个通行情况。首先来关注石家庄辖区，目前各站口都是正常开启的，各位可以放心通行。再来关注几条高速的事故发生。邯郸辖区京港澳高速南行转邯郸绕城高速东行互通匝道处是发生了一起事故，现场呢暂时无法通行，提醒各位注意一下。再来关注大广高速北京方向1731公里的地方，也就是过了沙疙瘩1公里是发生了事故，占据第一二车道，目前第三车道可以正常通行，现场呢暂时没有压车，后方通过的车辆呢是需要提前减速避让的，各位需要注意一下。大广高速北京方向1731公里的地方，过了沙疙瘩1公里的地方。再来关注廊坊辖区金雄高速保定方向57公里附近，距离金德高速互通附近是因为道路施工占据右侧车道，左侧一条车道呢可以通行，后方有压车缓行，盛芳杨芬港保定方向站口目前是关闭的。

0: 再来关注沧州辖区，因为车流量比较大，京沪高速青县京台高速沧州北京方向目前站口是管控危险品车辆通行，提醒大家注意一下。此外呢，黄石高速石家庄方向转京台高速互通匝道处是发生了事故，暂时无法转行京台高速。此外，沧州东站沧州站石家庄方向是禁止黄牌货车上道。再来关注唐山辖区，秦滨高速秦皇岛方向丰南南上道口匝道处是发生了一起事故，那目前呢现场是禁止上道的。再来关注秦皇岛辖区，京哈高速因为车流量比较大，北京方向孟姜口禁止货车上道。京哈高速北京方向293公里的地方，也就是距离山海关服务区1公里，因为道路施工，目前是占据第三和应急车道，现场缓行1公里，后方注意避让一下。除此之外呢，省内其他高速都是通行正常的，各位可以放心通行。各位下午出行在路上，看到的一些路况信息或者是需要帮忙求助的，您都可以随时拨打电话96992，或者是发送语音文字图片到微信平台都是可以的。
1: 每一份热爱都自带光芒，每一份梦想都值得登场。动感地带闪光的你第四季全新启幕，只要你热爱唱歌，心怀梦想，这里就是你的主场。在中国移动 APP 校园专区或河北共青团小红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闪光了解详情。亮青春，去闪光，就这样。在城新低密院墅选自贸区铲头吉云里，建面约175至309平米，万族传世奢宅，千年古城在侧，万亩公园为邻，国匠新规巨作。预约热线8225-8888。
2: 一句温暖的问候，是文明市民的名片；一次诚信的守约，为城市信誉添彩。我是文明市民，我为城市争光，让善行微光点亮大街小巷。
1: 在云端理性发声，是燕赵儿女的智慧，用创意传递正能量。

0: 亮，为河北形象增辉。我是燕赵儿女，我为河北争气，让文明往生汇成时代强音。
1: 文明是您，燕赵儿女共筑网络清朗，共建美丽河北。
2: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 九九二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九九二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 九九二，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交通九九二，有路就有爱。 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九九二乐行快报。
4: 半点十分，关注一组快报。10月12号，安心发布公告，为保障游客安全和出游体验，经研究决定，安心白洋淀主景区自2026年10月15号起实施闭园维护，开园时间另行通知。在景区闭园维护期间，景区内各运营主体、旅行社及所有旅游从业人员严禁从事景区内旅游经营活动。10月10号，成都龙泉驿汇生花卉综合体项目施工繁忙。这里原本是全四川重要的鲜切花集散地，年内完成升级后，将成为全新的花卉主题沉浸式生活综合体。不同于以往的临时花市，这里商铺产权清晰，可以租赁也可以购买，解决了多年来花商频繁搬迁的老问题。汇生花卉综合体采用恒温室内场馆搭配户外露台，还将搭配咖啡、餐饮等多种业态。市民不只是来买花，周末也可以带着家人朋友前来消费游玩。第13届乌镇戏剧节将于10月15号至25号开幕。近日，动画电影《八仙》票房突破20亿元，加上《哪吒》系列两部超200亿票房，国产动画影片票房前三均与成都深度绑定。目前，成都天府、长岛等园区已聚集数十家上下游企业，形成一杯咖啡距离的高校协作生态。多所高校持续输送专业人才，政策与资金扶持覆盖创作全周期。同时，成都将巴蜀文化融入动画创作，并率先探索 AI 技术赋能，为超级个体提供孵化平台。第5届亚残运会将于10月18号至24号在日本爱知名古屋举行。名古屋亚残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10月10号在北京成立，总计500人，其中运动员312人，河北21名运动员、4名教练员、4名工作人员入选。
5: Everybody, hands up!
3: 生活的压力，
5: 说句再见。
3: 工作的重担，
5: 下周再续。
3: 如果社交太复杂，那就祝我们旅途愉快。
5: 追逐纬度的改变，寻找态度的转变。
3: 指南针指引方向，不是时钟计量时光。
5: 流连忘返的江河湖海，悠然自得的田园风光，熙熙攘攘的古街市集，
3: 与家人共享的温馨时光，朋友间的欢声笑语，美食与美景的完美邂逅，
5: 不负好时光，缓存旅途的温暖和可爱。
3: 九九二旅行小作文，
5: 记录每一刻的精彩。

0: 各位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节目992乐行天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大茂。我们是档专业的旅游节目，欢迎大家此时此刻发送您的有关吃喝玩乐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或者是攻略到微信平台，我们一起互动交流。
1: 他越伤心永远得不到回答，到底他怎么想，应该继续猜测吗？
0: 昨天呢，我省多地是出现了降雨了。今天白天呢，我省北部是继续会下小雨。俗话说，一场秋雨一场寒。那这种天气呢，家里一定要备上一件三合一的冲锋衣。下了小雨了，是吧？可以挡雨，刮风也吹不透。早晚冷了，套在外面还保暖。今天呢，继续给大家推荐我们爱上城里的户外品牌吉普旗下的冲锋衣，宽松版型，穿起来利落有型，男女同款。各种尺码也都有。那这件冲锋衣呢，一件衣服两种穿法，早晚比较凉的话呢，哎，装上水貂绒的内胆，暖和又防风，送孩子上学晨练刚刚好。那中午热了呢，拆掉内胆，单穿外套，透气又不闷汗，假期呢穿着它出门旅游爬山都非常的适配，而且呢还能阻挡小风雨，买一件秋冬春都能穿。那出门呢发愁不知道穿什么的时候呢，穿上这件准没错。而且呢现在品牌特价嘛，原价369元，现在一件到手只需要169元，趁着价格合适呢，大家可以赶紧下单。上次没买上的朋友呢，这一次机会就不要错过了，不然又要断货了。169元到手一件三合一冲锋衣，非常划算。大家呢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啊去发送666，可以看看这件冲锋衣。
1: 永远得不到回答，到底他怎么想？
0: 如果说天气一转凉，各位的皮肤的状态变得非常不稳定的话呢，各位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爱上城里呢，大家都公认的口碑几十年的一个护肤大牌雅诗兰黛小棕瓶特润修护精华。这款精华呢，不管什么肤质都可以用，不闷痘不搓泥，和平时用的防晒还有粉底呢也不会打架，白天晚上都能用。尤其是晚上使用呢，可以帮你修复白天皮肤积累的损伤啊，淡化细纹，让皮肤那个透亮感和细腻度，是吧？想要抗老呢，这种护肤精华越早用越好。价格也非常合适，日常代购或者是免税店买50毫升呢都要大几百。今天爱商城大牌补贴特惠，100毫升这个正装到手只需要239元，有效期是到明年的3月份，溯源码可以溯源，数量有限啊！大家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中点击爱商城呢就可以下单购买了，或者在992微信公众号里您回复666也可以直接进入商城页面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0: 各位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电影两个字来获取免费的电影票。贝先生呢是我们幸运的获奖者之一，采访一开始呢，贝先生就让我们学到了一个小知识，他说呢后续会使用中奖的电影票全家呢齐上阵去看电影，具体选什么影片呢，他说呢是由孩子来做主了，孩子的偏好呢也很明显，电视剧《亮剑》已经看过无数遍了，大概率会选择类似的影片。好了，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昨天中奖者贝先生的一个采访。
1: 恭喜您在昨天晚上的看图片回答问题赢取电影票的活动中是我们的幸运听友，收获三张电影票。
2: 哦，是是是，我今天看到了。
1: 您贵姓啊先生？
2: 免贵姓贝，这是秘书的秘。
1: 哦，
2: 姓啥？对，
1: 咱们家族里边都统一这个字念贝是吧？
2: 对对对对，我们姓比较少。
1: 也是让我们今天长了一个知识。这是第一次中奖吗？
2: 不是啊，8月份好像是，8月份中过一次，当时两张票。
1: 您去看过了吗？
2: 没有，是本来打算11月1看的，结果11没时间，还现在还没用。
1: 瞄准的是哪部片子呀？
2: 哎呀，本来想看那个《龙餐馆》的，现在听说下映了，不上映了吧？是
1: 《龙餐馆》吗？我帮您看看啊。还关注别的片子了吗？
2: 没有，现在听说那个《痕迹》啊，这挺火的，想去看那个
1: 《神探之痕迹》是吧？
2: 对对对，
1: 平常的时候爱看这个类型。
2: 对对对，
1: 哦，
2: 原来看过一个那个忘了一个脚印，追踪脚印的一个老电影，看的记忆挺深刻的，对，忘记叫什么名的。
1: 国内的还是国外的？
2: 国内的，也是国内的，也是讲述一个追随痕迹的一个专家。老专家追随脚印儿，也是一个老电影。
1: 哎，我帮您看了看，这个《欢迎来龙餐馆》应该还在上映当中，您可以再关注一下。
2: 行行，好嘞。
1: 相当于您现在手里有5张了，那再看电影的话，有可能您的看电影搭子是谁呀？
2: 家人吧，父母、孩子、老婆，
1: 全家齐上阵。
2: 啊，一起去吧。
1: 那像这样的话，全家齐上阵的话，选哪一部电影来看，主要是谁来做主呢？
2: 这个就要看孩子了，孩子是家里的宝贝吧，父母也当宝贝，我没当宝贝，看孩子意愿了。
1: 咱家孩子什么年龄段？
2: 孩子大孩子了，17周岁了。
1: 那孩子平常爱看的主要是什么类型啊？
2: 他喜欢看战争片，像解放战争啊、长征啊之类的。
1: 之前您跟孩子一起进影院看过什么片子吗？
2: 什么《飞驰人生》啊，四度啊，这个都是看过的。他从小就和他爷爷一起看，这战争片吧，《亮剑》电视剧《亮剑》，看了几遍，无数遍，都数不清的遍了。
1: 那当然，我们也希望说，帮我们把活动也多多转发。您手机群里有比较合适的聊天群吗？
2: 有啊，今天还转了朋友群、一家人群都转了。看中奖了，很高兴，就接着就转了一遍。
1: 感谢贝先生啊，欢迎您帮我们多多转发，也再次恭喜您，祝您全家观影愉快。
2: 好的好的。
0: 再次恭喜贝先生啊，其他朋友呢也可以继续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电影两个字，或者是直接打开即时新闻客户端搜索看电影三个字，进入到我们的互动帖看图片回答问题，就有机会收获通兑的电影票了。一直笑着像你儿子。贝先生这个姓啊确实非常的少见啊，他是那个秘密的秘啊，作为姓氏的话呢，你可以读它念密，或者是币，或者是贝。你看，在咱们河北，像故城了、灵寿、山东、惠民等地的这个姓呢，通常会读作贝。但人口规模确实不是特别的大啊，我看了一下相关资料，像全国啊，可能贝这个姓的啊。就不同统计差异有明显啊，有人说是大约是几千人，也有说是大约是20000人。在咱们河北啊，你像故城县有多个村镇，还有石家庄的灵寿县啊，像西洼村了、平山县的贝加岸，还有晋州市这边呢，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集中的一个地方啊，贝姓是比较多的。放眼全国啊，人数还是非常少的。我们也是长知识了。

各位可以抓紧时间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啊，你刚才回复的电影两个字，就有机会啊收获免费的电影票了。您听听歌曲，然后回答那个问题，叫您认为正确的答案的序号，发送到下方的评论区，就算是参与成功了。抓紧时间回复啊，每天会选择10位朋友，每人获得3张我们的电影票了。

关注一条路况的信息，陈先生说呢，在石家庄北二环东行方向中华大街附近，中间车道有已撒的砖头，大概有十几块呢啊，提醒各位注意一下，位置是在石家庄北二环东行方向中华大街附近。

今天节目开场的时候呢，也跟各位来询问了，说哎呀，各位如果说不远行的话，在家附近啊，你会选择去哪里骑行或者是遛弯呢？最近呢，其实石家庄呢又上新了一座新的宝藏公园，它是哪儿呢？就是栾城的水生态乐园，是正式对外开放了，位置呢就在栾城区太行大街西侧东坡路南侧。那想就近遛弯吸氧的朋友，打卡清单呢可以更新了。我应该在彻底去了解呢，这座园子呢占地整整100亩啊，设计的思路也特别有想法，它叫做地下净化地上生态。就简单说就是呢，地下藏着一套这种硬核的水处理系统，就它在默默的这种搞加工呢，把污水厂的尾水啦，还有雨水深度呢去净化，变废为宝。那处理好的再生水呢，用来补河道、浇绿植、冲洗路面，那相当于呢省下了大量的地下水，就是妥妥的水资源的循环加工厂。不会像我这样，而且呢地面呢这边呢不搞这种枯燥的设备车间，它是直接变身一个漂亮的生态公园。你看有这个彩色步道绕着的这个水景，还有这个很多小屋呢点缀这个水面，然后硬核的环保工程，就外表就是颜值在线的一个休闲公园，就主打一个就是明明实力非常强，偏偏靠什么呢？靠颜值出众。人家园区的管理人员也介绍了，说工作人员呢每天会精细化的伺候这片园子，像水系了、花草了、环境卫生、公共设施呢是挨个巡检，也是用心在守住水清岸绿的一个好风景。据了解呢，最近呢这些年栾城区是持续做水生态的治理，打造亲民的亲水空间。那栾城水生态乐园呢，一边是水资源再生工厂，一边是城市生态绿肺，那环保功能和拍照美景是两手抓，就谁来了都说哟不错。后续呢，栾城区呢还会持续的管护水系景观，完善便民设施，让咱们老百姓呢可以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好生态。所以说各位周末休闲啊，你也可以把这里作为自己的遛弯啊的一个清单当中了，可以选择合适的时间啊去那边去看一看、转一转、骑行、遛弯、遛狗。

0: 啊，遛娃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1: 为难着你。
0: 好了，时间来到了下午的2:56，也非常感谢各位的互动交流。今天的节目就这些了，我是大茂，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时间再见了，拜拜。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3: 别着急，992按商城金秋亮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3: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趁着有库存，抓紧抢。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666即可下。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爱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金秋大促现已开启，价格划算到尖叫，多买2个换着背都不嫌多。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3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992整点导航，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首先来关注一下大风啊，河北省气象台在10月12号的9点54分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信号，受到蒙古国东移南下冷空气的影响，预计12号的夜间到13号的上午，渤海海域和沿海地区有东北风5到6级，阵风7到9级。13号的白天，张家口、承德西部、保定西北部有西北风4到5级，阵风6到8级，请大家注意防范。14号的白天到夜间，张家口、承德北部有偏西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石家庄、沧州及以南地区和渤海海域和沿海地区呢，有偏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另外，14号早晨，我省的东部地区最低气温下降5到8度，其他地区的最低气温下降2到4度。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有霜冻，其中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有冰冻。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的下午到夜间，全省晴间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6到15度，其他地区16到24度，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7到4度，其他地区呢5到12度。明天白天，张家口北部、承德多云转阴，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唐山、秦皇岛晴转多云，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明天的夜间到15号，唐山、秦皇岛多云转阴，有小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15号的夜间到16号，西部地区多云转阴，有小雨，其他地区晴转多云。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限行提示啊，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二。我省的邢台市以及北京和天津限行的尾号1和6，除了邢台之外的我省其他城市都是不限号的。想了解具体的限行信息的话，您可以在微信平台河北交通广播发送限行两个字进行查询。
1: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2: 我都在全力以赴的追赶。
3: 最火热的体育赛事，最劲爆的场面解读，您身边的，您参与的，汇集体育热点，传递体育精神，科学运动，健康生活。992阳光体育 ，Ready Go！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阳光无处不在，体育无限精彩，992阳光体育，动起来。大家下午好，我是浩成，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首先节目的一开始，还是先跟大家安利一下我们的这个免费观影活动啊，吉祥美好光影铸魂2026年电影主题展映及电影家消费行动。十月份呢，我们的活动也是全面升级，惊喜福利更足了。参与方式也非常简单啊，打开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电影，然后跳转到即时新闻客户端进行答题，答对问题就有机会参与抽奖。每天呢，我们会抽取十位幸运的听众，每人获得三张由河北影视集团中联影音院线提供的全省百家影院的电影兑换券。这个电影兑换券呢，它是不限影片、不限场次，想看什么都可以，有效期截止到12月31号。如果想跟着我们一起免费观影的朋友啊，欢迎您在微信平台河北交通广播回复电影两个字。入秋之后呢，很多人就开始了一些进补，在吃的方面格外注意，有人贴秋膘，有人吃羊肉。今天呢，节目一开始跟大家聊一种水果啊，就是这个季节之后呢，水果摊上最引人注意的，也是很多人都喜欢买的，黄澄澄的柚子。剥开皮之后啊，满屋清香啊，咬一口呢，酸甜可口。也是很多家庭啊，在秋天必选的、必吃的水果。那最近这个秋季吃柚子身体会感谢你这样一个话题登上了社交平台的热搜，不少网友呢也是分享了吃柚子带来的一些好处。那这个柚子究竟好在哪儿呢？咱往古代来说啊，李时珍所著的这个《本草纲目》当中就有明确的记载，柚子呢它是味甘酸性寒无毒，归肺啊，胃二经，就是吃柚子啊，对这个润肺是有好处的。然后果肉主消食解酒毒，去肠胃中恶气，对消化系统也是有好处的。那翻译成我们现代的话啊，就是你看上海中医药大学的这个徐医生啊，他就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过，他说从中医的角度来看啊，柚子能够生津润燥啊，清肺，还可以理气消食，像是对秋燥啊带来的，比如说咽喉干痒、干咳少痰，或者是吃饭之后的这个腹胀积食，都有一定的调理作用。这是从中医角度来说。那还有呢，就是它维生素含量是比较高的。柚子我们都知道，它这个水分比较充足，酸甜可口的。每100克柚子啊，含大概20到41毫克的维生素 C， 这个含量已经是相当高了。而且它膳食纤维也比较丰富，升糖的速度呢也比较平缓。还有一点啊，对于减肥的朋友吃柚子也是很友好的，因为它热量并不是很高。刚才不说到了吗，这个柚子当中有膳食纤维，而且含量还比较高，所以说它有助于促进肠胃蠕动，改善你消化系统的一些健康。还有一个大家可能是平常不是特别注意的，就是我们扒柚子的时候，尤其柚子皮释放的那种香气啊，它有一个非常好的舒缓情绪的作用。因为这个香气呢，你的鼻子闻到了它之后啊，嗅觉直达大脑的情绪中枢，能够让人放松啊，帮助你疏解一些郁闷的一些情绪。这是柚子的好处啊。那柚子虽好，但是它属于寒凉的水果，所以我们吃的时候吧，还是要适当的。第一就是尽量不要空腹去吃柚子，如果空腹吃柚子的话，容易引发比如说胃疼啊，或者是反酸。最好呢是在饭后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之内啊食用它。还有一个啊，吃的时候别吃太多，尽量不要一次你呀、是把这一整颗柚子全吃了。我们吃多少为好呢？就是我们都知道柚子就像分瓣嘛，
2到4瓣啊，就是一次最多你别吃超过半个柚子。还有一点啊，就是尤其对于一些脾胃不太好的朋友，尽量少吃这种冰凉的柚子，放冰箱里冰一冰，凉一凉啊，这样的话它容易刺激你的肠胃。另外呢，刚才也说到了，虽然说柚子含糖量不是很高，但它这个糖啊也是有的，依然是有果糖的，所以说对于一些糖尿病患者，哎，或者是控制血糖的朋友，尽量啊咱们控制一点量，或者是少吃。但是不管怎么说啊，现在秋意正浓，也正是吃柚子的时节，平常呢吃个2-3瓣清甜多汁的柚子，能够帮助我们很好的去舒缓秋天的干燥啊，润喉又舒心。说到了柚子，也想问问大家啊，您还知道哪些非常适合这个季节，就是秋天吃的一些水果呢，或者是食物啊，都可以来微信平台河北交通广播，我们一起聊一聊。

0: 河北听友请注意，跟你说个好消息，好视力三度联手中国航天，现重磅推出航天加强版眼贴，今天优先给河北听众申请到1000份体验装，只要打4006986992，每人就能申领6包。眼睛经常干涩，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刷手机看电视特费劲儿，一定要试试。眼贴成分升级，添加丹参黄柏等提取物，提纯度高，效果更突出，一贴就有感觉，眼睛特滋润舒服，看手机电视清楚很多。前100名下单，除了6包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安神健康枕，足足3重好礼。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1: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2: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1: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2: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1: 992爱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2: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5: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6: 阳光就位，体力充沛，阳光体育 Are you ready？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992阳光体育，接下来我们一起刷新体育热搜榜。先来说说咱们身边的赛事啊，在10月11号的时候，第三届全国青少年三大球运动会男篮 U18组的资格赛是全部结束了。这个比赛呢是在宁夏打的。我们河北青年男篮经历了这个7轮单循环的激烈角逐，凭借整体过硬的一个实力和表现啊，以5胜2负的总成绩斩获小组第三名，也是成功晋级到了下一阶段决赛阶段的赛事。本次的资格赛可以说是高手云集，竞争非常激烈啊！全国有多支省级青年梯队呢同场竞技，这个对抗强度和难度啊，着实是很高。那在10月11号小组收官之战，河北青年男篮迎战福建队，全队呢也是迅速进入到了比赛状态，攻防两端的节奏相对比较流畅，执行力很坚决，开局就牢牢掌握了场上的主动权。那最终呢，我们也是以90-63完胜对手，以一场漂亮的胜利圆满收官了本次资格赛的全部征程。那接下来河北青年男篮呢将会短暂的休整，而且进行一些复盘，总结一些比赛的经验，然后继续补齐短板，全力备战这个在重庆举办的决赛阶段的比赛，力争也是在全国的赛场上再创佳绩。好，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郑钦文。郑钦文中网夺冠之后啊，在昨天的时候呢，郑钦文就回应了这个退出五网的决定。我们都知道武汉网球公开赛啊，现在已经开始了。他说了，说球迷朋友们啊，很遗憾的，我今年呢会退出武汉网球公开赛。武汉呢是我网球梦开始的地方，然后武汉也是我在1000级别赛事当中取得突破的地方，一直非常期待能够在家乡父老面前比赛。但是这个自伤愈恢复以来呢，过去的一个半月经历了美网、比利简金杯还有中网的连续作战，身体感觉到非常疲劳，所以呢决定退出武汉网球公开赛。他说也是期待在明年的五网以最好的状态登场。确实郑钦文从美网开始以来，甚至是美网开始之前啊，他就进行特训了，然后这一段时间吧，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啊，非常的疲惫，而且在前几天刚刚结束的中国网球公开赛呢，连胜7场，也是成为了赛事20年来的首位本土的这个，而且是第一位持外卡的闯入决赛并且最终夺冠的球员。一直的连续征战啊，确实身体很疲劳。哎，这个我觉得歇一歇，放弃掉一些比赛也是对的，因为这个我们都知道，这个职业网球选手他一年当中要参加很多站的赛事，其实现在已经是接近这个尾声了啊，就是赛季的尾声阶段，所以说很多运动员出现了一些疲劳或伤病。你像是比如说这个高夫啊，也同样是退出了五网，所以说我们也是非常能理解啊，也是希望郑钦文能够把自己的身体养好，找到最好的状态，然后接下来的比赛再接再厉。那这个 WTA 呢，日前也是更新了这个最新的世界排名，在中网夺冠之后啊，郑钦文的世界排名上升到第23位，跟他中网开始之前呢大幅提升了自己的排名，提升了31位。王勋瑜呢最新的排名是世界第39位，那这也意味着啊，郑钦文是重返了中国女单一姐的宝座。我们都知道郑钦文这个之前啊，这个都是常年排名世界前10的，他依然有这个实力，相信一场一场比赛，一站一站比赛，只要他保持好状态啊，重返世界前10啊是没问题的。

好，说完了郑钦文，我们再来说说另外一位球员啊， C 罗。都知道这个 C 罗啊，最近这个跟国家队的风波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然后在最新的一次访谈当中啊， C 罗也是再次宣称自己是历史最佳球员。然后你看这个在昨天进行的一场这个利雅得胜利的一场比赛当中， C 罗呢上演了凌空破门，打进了个人生涯的第981球，距离这个1000球的里程碑啊只差17球了。对于这个打进1000粒进球这个话题呢，虽然说球王贝利啊在1956年到1977年曾经打进过1000粒进球，但是那个时候尤其是五六十年代的时候啊，缺少一些影像资料，或者是缺乏一些资料的证实。而 C 罗如果说达成1000球的里程碑啊，他将会成为历史上第一个所有进球都有影像资料的1000粒进球的球员。不过 C 罗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了，说人们总关心这个1000球还差多少球，但是他并不喜欢这样。他说这个事儿是顺其自然的事儿啊，我不知道能不能达到1000球，这个不是我要考虑的事儿。那对于这个历史最佳球员的观点呢， C 罗表示说这是见仁见智的事儿啊。如果说有人不承认他是一个全能的球员，那是在撒谎。然后这个 C 罗其实也是避重就轻的说吧，确实 C 罗很全能。他还说了，说如果有人喜欢梅西或者贝利或者马拉多纳，那是个人品味的事儿，我表示尊重。还说了，说如果无论我是打进920球930球啊，我都是历史最佳球员。他说的大家不要误会啊，他站在的是什么呢，进球数的这个标准上，他确实现在可以说是历史最佳，因为梅西的进球数没有他多。然后至于这个 C 罗和葡萄牙国家队的这些风波啊，目前呢各方也是争取在缓和，在暖和这个关系。然后葡萄牙对 C 罗处以这个纪律性停赛，并且评估后续的一些处罚措施。而 C 罗也说了，说愿意接受处罚，并且向国家队队友和足协道歉。怎么说呢，这个 C 罗和国家队啊，这个毕竟 C 罗是葡萄牙历史上足球历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哎，足协和他本人啊也都不想把这段关系闹僵，所以说现在呢这个双方啊可能都在进行一些缓和。但是关于说这个历史最佳的事儿，也想问问大家，您认为足球历史上谁是最佳球员呢？

992半点导航，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石家庄晴，9到23度，承德多云转晴，3到18度，西北风3到5级。张家口晴，0到16度，西北风3到5级。秦皇岛多云转晴，5到21度，西北风3到5级。唐山晴，5到20度。廊坊晴，8到22度，西北风3到5级。保定晴，6到22度。沧州晴，8到22度，西风3到5级。衡水晴，8到22度，西风3到5级。邢台晴，12到21度，东北风3到5级。邯郸晴，11到23度，东北风3到5级。

那俗话说一场秋雨一场寒，这个时候呢一定要穿的暖和一点，很好穿的衣服就是三合一冲锋衣。哎，下雨了这个可以挡雨，刮风呢也吹不透，早晚冷了的话呢，这个套在外面很保暖。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呢是 Jeep 品牌的他们家的三合一冲锋衣，宽松这个版型很宽松，穿起来呢是利落有型，而且它是男女同款，一共有六个颜色，尺码呢是从 S 码到 5XL 码，也就是说从80斤到195斤都可以穿。这件冲锋衣啊，两种穿法，你比如说早晚冷的时候凉的时候穿上这个水貂绒内胆，暖和还防风，比如说送孩子上学呀、晨练呢，或者是骑这个电动自行车啊，都是刚好的。中午如果觉得热的话，可以拆掉内胆单穿这个外套，它是透气不闷汗，而且穿着它你出门玩啊、户外运动啊、爬山啊，这些都很适配。而且买这一件呢，春天、秋天包括初冬的时候都可以穿。跟大家说一下价格啊，现在这个品牌特价原价呢369块钱，现在一件到手只需要169。哎，我觉得趁着价格合适啊，大家可以赶紧下单。169块钱到手一件大品牌 Jeep 的三合一冲锋衣，真的非常划算。如果各位想要买的话，您在微信平台河北交通广播回复阿拉伯数字666，然后进入到商城页面可以下单购买。除了穿的要暖。

0: 要赶紧给脸上补充一些精华面霜，来帮助皮肤锁住水分。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呢，是全网公认而且口碑非常好的一个护肤大牌，雅诗兰黛小棕瓶特润修护精华。这款精华不管什么样的肤质都可以用啊，不论您是干皮油皮都可以，而且它白天晚上也都能用，尤其是晚上的时候啊，可以帮助你修复白天皮肤积累的一些损伤，可以淡化细纹，让你的皮肤啊这个增加它的透亮度细腻度。如果说想要抗老的女性朋友们啊，这款护肤精华越早用越好，主要今天价格特别的合适啊，日常代购或者是你在免税店买50毫升的都要大几百，今天我们的爱商城啊大牌补贴特惠，100毫升的正装一瓶到手只需要239块钱。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因为它也算是临期产品啊，有效期是到2027年的3月，小半年的时间肯定能用得完。而且它是支持这个溯源码，可以溯源的。同样，如果说大家想要购买的话，您在微信平台河北交通广播回复阿拉伯数字666进入到商城页面就可以下单了。
1: 买诚心低密院墅，选自贸区铲头吉云里，建面约175至309平米，万族传世奢宅，千年古城在侧，万亩公园为邻，国匠新规巨作，预约热线8225-8888。
2: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3: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2: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3: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2: 992爱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3: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
4: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爱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5: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
6: 992阳光体育，体育显眼包。
7: 足球比赛为啥换人名额从3个变5个？原来是伤病救星。
8: 嘿，各位足球迷，我是体育显眼帮，今天说说足球比赛换人名额的变化。以前足球比赛只能换3个人，现在为啥变成5个了？这背后可是有原因的。近年来，足球比赛的节奏越来越快，对抗也越来越激烈，球员受伤的风险大大增加。要是比赛过程中有球员受伤，教练只能从剩下的3个换人名额里选人替换，这可能会导致球队实力大打折扣。所以国际足联决定把换人名额增加到5个，这样教练就能有更多的选择，及时调整阵容，应对球员受伤或者战术变化的情况。而且更多的换人名额也能让球员有更多的休息时间，减少疲劳和受伤的可能性。下次看比赛，要是看到教练频繁换人，可别觉得奇怪，人家这是在合理利用规则呢。
9: 我是体育显眼包，下期见啦。
5: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

最火热的体育赛事，最劲爆的场面解读，您身边的，您参与的，汇集体育热点，传递体育精神，科学运动，健康生活，九九二阳光体育 ，Ready Go！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0: 阳光无处不在，体育无限精彩，992阳光体育，动起来。大家下午好，我是浩成，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我们来看看微信平台上啊，很多朋友在回复电影两个字啊，想要跟着我们一起免费观影的朋友呢，在微信平台回复电影，然后跳转到即时新闻客户端进行答题，答对问题就有机会参与抽奖。每天呢，我们会抽取10位幸运的听众，每人获得3张由河北影视集团中联影业院线提供的全省百家影院的电影兑换券。这个电影兑换券呢，它是不限影片，不限场次，想看什么都可以。然后有效期呢，截止到12月31号。每天晚上的8点多钟，我们会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来公布答案和中奖名单。昨天的时候啊，这个贝先生就是我们非常幸运的10位获奖者之一，记者也是第一时间采访到了他，我们来听听。
1: 恭喜您在昨天晚上的看图片回答问题赢取电影票的活动中，是我们的幸运听友，收获3张电影票。
2: 哦，是是是，我今天看到了。
1: 您贵姓啊，先生？
2: 免贵姓贝，这是秘书的秘。
1: 哦，
2: 姓啥？对，
1: 咱们家族里边都统一这个字念贝，是吧？
2: 对对对对，我们姓比较少。
1: 也是让我们今天长了一个知识。这是第一次中奖吗？
2: 不是啦，8月份好像是，8月份中过一次，当时2张票。
1: 您去看过了吗？
2: 没有，是本来打算11月1看的，结果11没时间，现在还没用。
1: 瞄准的是哪部片子呀？
2: 哎呀，本来想看那个《龙餐馆》的，现在听说下映了，不上映了吧？是
1: 《龙餐馆》吗？我帮您看看啊。还关注别的片子了吗？
2: 没有，现在听说那个《痕迹》啊，这挺火的，想去看那个
1: 《神探之痕迹》，是吧？
2: 对对对，
1: 平常的时候爱看这个类型。
2: 对对对，
1: 哦，
2: 原来看过一个那个忘了一个脚印，追踪脚印的一个老电影，看的记忆挺深刻的，对，忘记叫什么名的。
1: 国内的还是国外的？
2: 国内的，也是国内的，也是讲述一个追随痕迹的一个专家。老专家追随脚印儿，也是一个老电影。
1: 哎，我帮您看了看，这个《欢迎来龙餐馆》应该还在上映当中，您可以再关注一下。
2: 行行，好嘞。
1: 相当于您现在手里有5张了，那再看电影的话，有可能您的看电影搭子是谁呀？
2: 家人吧，父母、孩子、老婆，
1: 全家齐上阵。
2: 一起去吧。
1: 那像这样的话，全家齐上阵的话，选哪一部电影来看，主要是谁来做主呢？
2: 这个就要看孩子了，孩子是家里的宝贝吧，父母也当宝贝，我没当宝贝，看孩子意愿了。
1: 咱家孩子什么年龄段？
2: 孩子是大孩子了，17周岁了。
1: 那孩子平常爱看的主要是什么类型啊？
2: 他喜欢看战争片，像解放战争啊、长征啊之类的。
1: 之前您跟孩子一起进影院看过什么片子吗？
2: 什么《飞驰人生》啊，四度啊，这个都是看过的。他从小就和他爷爷一起看，这战争片吧，《亮剑》电视剧《亮剑》，看了几遍，无数遍都数不清的遍了。
1: 那当然，我们也希望说，帮我们把活动也多多转发。您手机群里有比较合适的聊天群吗？
2: 有啊，今天还转了朋友群、一家人群都转了。看中奖了，很高兴，就接着就转了一遍。
1: 感谢贝先生啊，欢迎您帮我们多多转发，也再次恭喜您，祝您全家观影愉快。
2: 好的好的，
0: 我们也要再次恭喜贝先生啊。如果说各位您也想像贝先生一样幸运获得我们的免费观影名额的话，在微信平台回复电影两个字。说到贝先生这个姓啊，确实我也是第一次见，估计小贝也是第一次见到啊。那个秘密的秘啊，在姓氏当中念贝。然后九哥也说了，说晋州啊有一个叫贝家庄，哎，这个姓贝的人就很多。我听这个贝先生的口音呢，应该就是那儿的。确实这个姓氏呢在平常真的很少见啊。所以听我们的节目啊，也是真的是长知识长见识。

再次恭喜贝先生。好，接下来跟大家继续来聊聊体育啊。我们来说说平常各位不太关注的一项运动，就是男子棍网球。这跟曲棍球还不太一样啊。你看，2026年亚太六人制棍网球锦标赛呢，在10月10号澳大利亚落下了帷幕。像是澳大利亚、日本、菲律宾这些亚太的传统强队啊，都参加了。中国男子这个棍网球队呢，夺得了第4名，也是创造了历史最好成绩。这还不算完，同时呢，他们拿到了2027年世界六人制棍网球锦标赛及洛杉矶奥运会参赛资格赛的参赛席位。就是我们可以去争夺洛杉矶奥运会的一个参赛席位了。可能很多朋友对这项运动并不是特别了解啊，这个棍网球，它是第一次啊列入到了奥运会的比赛项目，就是在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这是正式比赛项目。然后国家体育总局呢，这个曲棒垒球中心啊，也是这个创办了这几支队伍。然后去年9月份呢，这个大家是一起学习和建队。队伍呢是以高校运动员作为基础班底，然后汇聚国内优秀的一些选手，吸纳在美国、英国留学或者工作的中国的高水平运动员啊，也是拓宽选材路径。然后训练备战的层面呢，队伍也是聘请了高水平的外教啊，多次去到日本啊、加拿大呀开展外训。那亚太锦标赛以前呢，中国队是在墨尔本专门组织了一个训练。自建队以来呢，队伍已经是累计完成了60多场的海外高水平俱乐部的一些对抗赛事。这次能够取得第4名啊，这是交出的一份不错的答卷。说实话，我们的这个棍网球队伍成立得很晚。然后现在能取得这个成绩已经是不错了。然后至于这个拿到了参加这个洛杉矶奥运会资格赛的这个席位，我觉得首先我们作为这个球迷啊，不要抱太大的希望，因为确实我们距离高水平的队伍还是有差距的，因为毕竟是刚刚成立的一支新的队伍嘛，也希望慢慢的一点一点进步，争取能够给我们带来一些惊喜。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羊人。假期欢乐出游，小羊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羊人陪你喜乐不停。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0: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0: 别着急，992爱商城金秋亮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0: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趁着有库存抓紧抢。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666即可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
4: 这么便宜我也要。
0: 爱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金秋大促现已开启，价格划算到尖叫，多买2个换着背都不嫌多。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5: 阳光就位，体力充沛，阳光体育 Are you ready？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6: 992阳光体育，欢迎回来。我们来看看微信平台上啊，庆晨说了说，电影票的活动我怎么没有中？已经参与2天了。跟您说一下啊，这个有的朋友是参与1个月左右啊才中的，有的朋友呢这个运气比较好，参与2天就中了，因为确实每天参与的人呢是比较多的。然后我们是最后啊在电脑当中随机抽取10位幸运的朋友，所以说最后赌的都是运气啊。但是有一个秘诀，就是坚持不懈啊，早晚这个中奖概率会大一些。如果说各位想要跟着我们一起免费观影的话，在微信平台回复阿拉伯数字666进入到商城页面啊，就可以不是进入到商城页面，回复666呢进入到这个即时新闻客户端页面之后呢进行答题，答对问题就有机会参与抽奖。回复电影啊，不是666，因为刚才看到这个微信平台上有人发666。好了，这个看看时间，今天的992阳光体育就陪伴各位到这儿了。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992特跑团。

接下来您将收听九九二特报团，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4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快报。
1: 各位朋友下午好，共同来关注这一时段的992快报。近日，中央政法委印发关于依法从严查处危害食品安全违法犯罪的意见，聚焦肉制品、校园食品、保健食品、蔬菜水果等重点领域，从严查处违法犯罪行为。
2: 我省开展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确保2026年 PM2.5 年均浓度控制在37.7微克每立方米以内，优良天数比例不低于66.9%。
1: 邯郸市、衡水市、保定市等地2027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10月10号起开始缴费。
2: 自2027年4月1号起，将新能源汽车的增值税出口退税率由13%下调至9%，取消电子烟设备装置等产品增值税出口退税。
1: 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248.3万辆和1247.2万辆，同比增长均超10%。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累计占比上升至53.6%。
2: 我们来关注这时段的天气变化情况。首先呢，来关注重要的天气提醒，大风方面的提醒。省气象台呢，在今天早间9:54的时候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的信号。受蒙古国东移南下的冷空气影响，预计今天的夜间到明天的上午，渤海海域和沿海地区有东北风5到6级，阵风7到9级。今天白天，张家口、承德西部、保定的西北部有西北风4到5级，阵风6到8级，请您注意防范。
1: 14号白天到夜间，张家口、承德北部有偏西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石家庄、沧州以南地区及渤海海域和沿海地区有偏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
2: 我们再来关注降温的提醒。14号的早晨，东部地区最低温度会下降5到8度，其他地区最低温度继续下降2到4度。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的西北部有霜冻，其中呢，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有冰冻。
1: 降水方面，14号白天到夜间，张家口北部、承德、唐山、秦皇岛有小雨。
2: 再来关注天气的变化情况。省气象台呢，今天上午11点的时候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间，全省晴间多云。最高温度方面，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呢是6到15度，其他地区是16到24度。最低温度，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北部、保定的西北部是-7到4度，其他地区呢是5到12度。
1: 明天白天，张家口北部、承德多云转阴，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唐山、秦皇岛晴转多云，其他地区晴间多云。
2: 明天夜间到15号，唐山、秦皇岛多云转阴，有小雨，其他地区呢是晴间多云。
1: 15号的夜间到16号，西部地区多云转阴，有小雨，其他地区晴转多云。
2: 我们再来关注限行限号方面的提示。今天呢是10月13号，周二，我省的邢台市以及周边的城市北京、天津限行尾号呢是1和6。我省除邢台之外，其他地市是不限号的。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限行资讯呢，也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在微信公众号里面发送关键词限行，就可以自助的查询到了。
1: 欢迎继续关注收听和收看接下来的992特报团。
0: 三国年间，魏蜀交。

0: 战，
1: 一夜蜀军惊悬死士，遇火袭魏营。
2: 今夜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举石秒计，走！
3: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4: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他，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2: 小白盒，
4: 对，就是小白盒。他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5: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6: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
7: 产品质量、
6: 汽车三包、
7: 食品安全。
8: 这也太难了吧。
6: 那就来992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领域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0: 各位下午好，北京时间16:05，欢迎继续收听和收看正在直播的992特报团，我是王哲。
1: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新亮。
0: 10月13号啊，农历。不管他吧，就不重要，我们也记不住。反正今天这个日子
1: 的话，初四应该是9月初四。
0: 哦，对，已经进入到9月份了。
1: 对，9月初四。
0: 对，就是这个时节呢不重要，但是今天呢，我们互动方式称了很大的变化，我们希望大家记住这一点啊，很重要。
1: 我们先介绍一下啊，就是我们今天呢选取992特报团幸运听众的方式啊，有且只有一种方式，就是你在即时新闻上啊，大家可以打开即时新闻的应用。如果你手机上没有即时新闻的话，我们也做了一个关键词的回答。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上，你发互动两个字儿，他会给你发一个二维码的图片，还会给你发一个链接。无论你是通过扫这个二维码或者点击这个链接，都是可以下载即时新闻这款应用的。您下载完了之后，打开即时新闻的首页，在首页中间的腰线位置啊，
0: 腰线
1: 整个屏幕的最正中心啊，正中心的这个位置，
0: 真的也是事无巨细啊，
1: 腰线的这个位置，
0: 手把手教大家。
1: 对，从左往右滑，滑到最右边啊，有交通992的这个原色的按钮，然后你点开这个交通992的原色按钮，它中间也是正中心，它有三个特别大特别醒目的这个方块，这方块呢从上往下数的第三个有一个特别大的绿色背景图，写着992。
0: 我不想学了
1: 啊，交通992，
0: 我不想学了，就好多呀，你能不能告我一个就特别简单的方法，就俗称傻子方法，就是谁都一听都能学会的，像我
1: 这
0: 种傻子
1: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最简单的这个方式就是你打开啊即时新闻，然后从左往右滑，然后找到交通992，然后点击最中间的最醒目的这个交通992互动区，你点交通992互动区之后，就可以给我们发文字、语音、图片、视频的信息了。
0: 我不信这个是最简单的，应该还有，就比如说通过微信，然后发一个这个关键词，然后回弹回来。
1: 对，关键词回弹，它是让你下载即时应用的。
0: 啊，就这样吗？
1: 对，就是
0: 互动。他不会说回弹过来，我直接发什么大家可以互动。
1: 他目前还没有。
0: 他只是回弹教你怎么下即时。你有了即时，你还要用刚才新亮教的你那一套，在腰线位置找到992。

0: 就是我们，然后你进入进来直接就发就可以了是吗？
1: 对啊，你滑动到这个交通992，然后你点开里面有一个叫交通992互动区的，你点那个交通992互动区就可以给我们发信息了。
0: 好，我就是但凡在这上面之前就留着大家聊天留言记录的，一定是在上午的时候，至少在我们节目之前那个时段就学会了。
1: 哦，
0: 那这会儿刚刚发的都是我们在这个时段刚刚进入进来的。
1: 是，有好多朋友已经发了这个信息了。
0: 哦，人昨儿就参加了呀。
1: 对啊，云淡风轻啊，牛二力啊，隐藏的黑玫瑰啊，
0: 哦，
1: 还有用户啊，还有骑着蜗牛去西藏。
0: 哦，好吧，就朋友们，就是我们换一换这个互动方式，在这儿也特别的方便啊，就是解决大家以前可能互动要找不同的分区的这个苦恼。
1: 是啊，可以发文字、语音、图片、视频，这样的话，大家可以给我们发语音的信息，我们在后台呢也都可以看到、听到大家的这个语音信息了。我们每天呢也会从这个渠道里面选出两位幸运听众，送给他们特报团节目的车贴。
0: OK，
1: 哎，有没有还不知道的朋友啊？如果还不知道的话，你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留个言，我们再手把手的教会大家。
0: 计时一刚哥，他应该是刚刚发的，他之前没有任何的信息记录。
1: 对
0: 啊，16:07，他特报团在这聊天吗？我们看到您了啊，就是在这儿呢。
1: 是啊，好多人刚刚发的这个信息，说我找到了啊。还有人是下午的4:09，他说来了啊，王哲、新亮。
0: 7506，你改个名啊，报到了，这位朋友改个名，改个名，因为这是我们大家以后互动的平台。你要是老说7506，我们记不住你是谁，你改一个名，我们好记，一天就知道，第二天见就是老朋友了。
1: 对，你最好是通过计时后台来改一个昵称。其实这个计时改昵称也很简单，你在设置里面，然后就可以修改自己的昵称了。但是前提是你得用手机号注册成为这个计时的用户。
0: 好的，
1: 你注册了用户之后呢，你通过设置可以更改昵称，可以更改头像，我们在后台的互动信息里面就可以看到你的名字还有头像信息了。
0: 我们看一下有一个提问啊，这位朋友他叫做品牌鞋服品牌，他让我问一下，报废车辆只需要提供身份证照片就可以了吗？不用本人签字委托吗？这事儿你知道吗？
1: 你要跟谁去哪儿报废吧？
0: 你别管去哪儿报废，他资料不都一样吗？
1: 最简单的方式就是你找一个有资质的报废回收企业。
0: Okay，
1: 这个报废回收企业呢，他会帮你走这个报废回收流程，但是前提一定是要市一级别的交管部门有资质的认定的回收企业。
0: 那我这个企业怎么找？千万不要从网上随便搜啊！
1: 对，我觉得就是别从网上随便搜。你不行打一下这个1213，问一下这个交管热线啊，或者说问一下这个石家庄交管部门的工作人员。工作人员有没有给你推荐的，或者说给你电话的，然后你可以联系一下啊。有备案的这个报废回收企业，有资质的，他们呢会帮你走这个报废回收流程。如果你自己没时间，你当然可以委托别人啊，但是他是不是得需要，比如说有一系列的手续啊？这个你可以问一问报废回收企业。
0: 有位朋友啊，病帽，他说昨儿那个客服心理素质真强大，竟然反客为主。他说王哲，他让你别着急。其实这个事情啊是这个样子的，他无论你比如说他的话术对吧，设置的多么的巧妙，他的这个态度多么的让你觉得好像对于这些问题啊，就是片叶不沾身一般的回答，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通过连线昨天这个公司叫什么潘，叫什么帆的德帆的这个北京的所谓的这个教育咨询公司，你连完他对吧，他号称他是这个客服人，他在接电话，他接电话无论是什么样的一种语言话术表态的方式，重点是你听完之后你对于这家公司是好感倍增，对吧？你觉得说他可靠，我以后想就在这儿把钱花到这儿我放心，还是说他无论如何的巧舌如簧，你都觉得这个地方我赶紧跑，就是我绝对不会把一分钱花在他们身上。你想想这两种方案哪一种是成功的，是合格的售后服务的一种回馈方式。我觉得这个啊，第一留给我们的消费者，我们收音机前我们这个客户端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可能会有一个判断，就是我作为第三方听众观众，我听完之后觉得哦，在这花钱好放心，对吧？我哪怕这个证呢它下的晚一点都没有关系，还是说这种公司所谓的这种机构我躲得越远越好，因为但凡我在这花一分钱都是这个石沉大海没有任何回应的。所以这个呢就是给我们消费者的一个思考，另外就是给商家的思考，你愿意让你的售后服务起到这种效果吗？你希望它起到的是什么效果？我相信啊，无论说这个客服心理素质好还是巧舌如簧，没有一个商家愿意达到就是我一听就想把这家公司赶紧拉黑 不愿意到这种程度。
1: 嗯，因为昨天其实。

0: 其实我们没有来得及念大家的评论，读大家的评论。
1: 对，
0: 但是我们在后台看到了啊，看到了这个客服连完线之后，很多听众啊听了这个客服的表述之后的一些有感而发的言论。
1: 对，
0: 也看到了给到王先生的一些建议。
1: 嗯，
0: 今天呢，我们肯定也会继续来连线王先生啊，问问他昨天，比如说我们连线了这家公司之后，这家公司有没有可能线下主动的跟他沟通一下，联系一下，解释一下，是吧？首先这个证到底能不能发，你毕竟一年多的时间了，你总不能让人家无限期的等下去吧。你说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发证，那这个好像有点说不过去。那这样你等个十年八年怎么说呢？
1: 那我这个证考的还有意义吗？对吧？前公证它是比如说它有这个我想要一级一级升上去，现在呢只是考了一个初级。对于这个消费者来讲的话，他可能短时间要用啊，就是工作要用，对吧？长时间来讲的话，他在网上晋升可能也要用。你这么无限期的拖延下去，你回答的滴水不漏，但是你想想你还能够赢得消费者的心吗？
0: 对啊，你这样的话人消费者这一直等下去的话，那人家到底该何去何从呢？
1: 对
0: 吧？你要说我这个就是下不来了，我就是退费了也行，也是一种说法，是吧？你就说你这个考了就是没用啊，我就是给你按比例退钱，人家消费者也能有一种选择。
1: 对，所以这件事情可能我们听完昨天这个客服连线之后更加的担忧了，因为我们连线也是拿不到任何有效信息。那王先生他给我们打来电话也说到了无数次的沟通过，但是基本上就这一个态度啊，你也任何希望都没有。
0: 对，
1: 人已经产生很大的疲态了。
0: 还有一些人啊在公众号上留言，他说我刚才试了一下这个渠道，他说发现点的人太多了，显示网络不给力。我今天上午自己试的时候也出现过这个网络不给力的情况。
1: 你是几点试的？上午
0: 十一点
1: 之前。
0: 对，十一点左右的时候我试了试啊，后来我发现了这个解决的方式，就是你退出回去，然后你再重新进这个交通九九二互动区，就可以发信息了。就是如果你一开始点网络不给力的话，你就退出，然后重新点一下，重新进一下。然后有的时候呢，是你的即时新闻的应用可能有点老，你得需要升级更新一下，因为这个应用软件如果没有及时更新的话，可能也影响网络质量。如果你一直发不过来信息的话，你就把即时啊重新更新一下，下载一个最新版的即时新闻的应用，这样的话就可以正常的给我们发互动信息了。
1: 好的，世外桃源说我又遇到一个网络诈骗的钱，到现在还没有要回来。哎呀，怎么说你啊，就网络诈骗这个事儿，只要但凡在网络上，对吧，无论什么样的一个原因，你通过网络上了解到他，然后联系上他，最后这个钱要不回来，哎呀，真的是见怪不怪啊。
0: 什么样的网络诈骗啊？你要是愿意说的话，你可以留下你的姓名和电话，或者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或者呢在九九二的互动区即时新闻里面来给我们发私信留言，我们在后台都可以看到。
1: 好，我们进行小段广告，稍后回来。
2: 每一份热爱都自带光芒，每一份梦想都值得登场。动感地带闪光的你第四季全新启幕，只要你热爱唱歌，心怀梦想，这里就是你的主场。在中国移动 APP 校园专区或河北共青团小红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闪光了解详情。亮新春，去闪光，就这样。
3: 这个征集消息一定要认真听，好视力联合中国航天重磅推出航天加强款眼贴，现特面向河北全省征集1000名体验官，凡是眼睛模糊干涩流泪的一定要试试。眼贴成分升级，丹参、黄柏、黄连等提取物，药效提纯高，效果更突出，听完眼睛立马清清凉凉，再看手机电视眼睛清晰又透亮。现在打400-6986992，每人多送足足6包航天加强版眼贴，让你亲自体验，前100名下单再送豪华收音机、安神健康枕，足足三重好礼。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4: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6: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5: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弧状纹，复古潮范拉满，轻然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6: 现在992爱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5: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7: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

0: 品质量
1: 汽车三包
0: 食品，
2: 这也太难了吧。
0: 那就来九九二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领域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3: 回到节目当中啊，追梦赤子心他直接的这个评论让人觉得后背发凉啊，就心凉了半截。他说这位先生他以为他自个儿参加了考试，那就后面的这个怀疑的地方就在于这个考试是正规途径、正规渠道，对吧？正规部门举办的考试吧，你是不是陪着人家就是 NPC 的一把走了一把？这个流程
4: 确实有可能，
3: 压根这个流程可能都是不合规的。
4: 嗯，因为他这个考试呢，不是去线下的一个正规的考试机构，他这个就是在线上。就是这个培训机构给他发一个链接，然后他把这个链接打开，去年九月份的时候，然后就参加了一个线下考、线上的考试，他都没有去线下的任何机构。你说他这个考试是不是正规的？他到底有没有组参加相关的职能部门啊组织的这个考试？这个咱们不确定。
3: 哎，王先生，他确定这一点吗？王先生啊，
5: 哎，
3: 你能确定你这个考试是正规的吗？就是说你这个考试在哪里可以查？
5: 我刚才给他们公司打电话，他们公司任何信息提供不了。
3: 那你参加这个考试是什么样的网址、什么样网站、哪里举办的，你也不知道？
5: 嗯，我也不知道，我这也是他们公司给我的，而且现在我问他们公司是哪个单位给他们，他说只告诉我说技能鉴定，职业技能鉴定官网，其他任何信息不给我。
3: 你在这个官网上能够查到你考试成绩吗？
5: 现在是查不到，任何信息都没有。
3: 那这个官网上比如说登录啊，然后输入自己的什么各种身份证号啊、信息啊，也没有任何这方面的渠道是吗？查不着，什么都不知道。
5: 什么都查不到，河北省人力资源局的这个官网我登录过，我注册过，登录过，查过，没有信息。北京市的我也登录过，查询过，也没有信息。
3: 对呀，你要正常的话，真的是相关的这个职能部门呐、是吧？或者是什么样的举办，你即便没有下证，但是你是知道自己的成绩的。
5: 对，
3: 你现在成绩也查不到。
5: 你有我一个已经考试的一个，已经是有一个最起码有一个考生的一个信息啊。
3: 也没有。
5: 现在连考生的信息我也查不到。
3: 考生的信息也没有，考试的成绩就更不要说了，肯定也没有。
5: 对，
4: 所以你参加的这个考试到底是不是相关的正规的职能部门组织的，符合这个相关标准的这个考试，你自己现在也没法确定，是吧？
5: 我现在也没法确定了，因为我刚才给他们公司联系，他们公司任何实质性的答案都不说。
3: 他们昨天在说，他们就是个咨询公司，那言外之意就是说，我不管你学习，我不管你成绩，我也不管你考证，我就是光咨询，接受你的咨询。那考试当时报名的时候是
5: 报名的时候，报名的时候他们跟我说的是这个咨询和这个协助我学习培训考试。
3: 你报名考试的时候呢，就是考试报名是你自己报的名吗？在哪儿报的名？
5: 就在他们这里，
3: 在他们的这个机构啊，叫什么德帆的这个机构啊。
5: 对，
3: 你当时报名的时候提供了什么样的信息啊？
5: 身份证文件、照片，包括联系方式。
3: 但是整个报名的过程是他们来替你操作的吗？
5: 对，他们来操作的。
3: 他们把这些钱呀、什么资料提供到哪儿了，你不知道，甚至有没有提供，其实你也不知道。
5: 对。
4: 也就是说，现在你参加的这个考试到底是不是正规的，是一个真考试还是一个假考试，现在都无法确定了，是吧？
5: 现在都无法确定，他们现在任何实质性的答案都不给，
3: 就问什么也不说。这个电话我们昨天打过，确实是
5: 问什么也不说，
3: 问什么也不说。
4: 那就别相信这个证有可能会下来了，直接退费吧，让他们退费呢？
3: 那是不是不甘心呢？那你想想，他交了4000多，他退才退1000。
5: 对啊。
3: 哎呀，
4: 他哎呦。
3: 那这个证怎么办呢？就是你我大概明白你的意思，就是他要是能下证，哪怕咱等等，是吧？再等等，不是他说了4个月，哪怕1年，对吧？1年4个月也行。 问题是现在证能不能下我不知道，考试有没有参加，对吧？国家主办的这个正规考试也不知道。反正就是你现在你交给我四五千块钱，我要你要退钱好，可以就给你一千来块钱拉倒了。
5: 对，
4: 你当时不是说考试的时候考了90分吗？对吧？
5: 对。
4: 你当时那个考试成绩你自己有截图吗？比如说在下面有没
5: 有
4: 什么抬头？
5: 嗯，我好像我看我昨天好像跟你们发过。
4: 对，你看一下你那个考试界面，考试成绩当时有没有什么抬头啊，或者哪个单位组织的，它上面有没有可能有这个介绍之类的，咱们通过考试的这个网页看看能不能反推一下它到底是不是这个正规的一个考试。
3: 哎，那要你看，那要像我们反过来推啊，如果像昨天连线的那个公司，他说你这个证肯定能下来，那你要下的话这个证去哪领啊？去他们公司领吗？那如果既然我的证我们倒推几，就是假设啊，退一万步，他说的话是实话，我考了证了，我有成绩，对吧？这证肯定能下来。那如果我现在先要退钱，退完钱之后，这个证下来之后，他们是自己把这证拿了不给你吗？还是说你只要退了钱，这个证就不发了？还是说你成绩作废了？
5: 对呀、啊，我现在就纠结是这个问题，因为
3: 你要这么倒推的话，他逻辑是不成立的呀。因为你一旦参加是国家的考试，他证肯定能下来，你一定是有成绩的，对吧？你有考过了，
5: 对
3: 吧？那你这个资格你肯定就拿到了。
5: 对，因为你要是如果要是说这种情况的话，说我即便说我退费了，在他这我不要他这个证了，我再去其他地方再去考，我也考不了了，因为我系统国家系统里边我已经有，
3: 对呀，
5: 有了这么一个信息了，就是当时。
3: 那现在就是说，如果我要拿回这一千来块钱，一千一是吧？嗯，我要拿回一千一，那我这个证就永远别再想，别再惦记了。
5: 对啊，我去其他地方会不会受其他学校再去考试会不会受影响？
3: 哦，你现在在担心这个事儿？
5: 对。
3: 哇，这件事情确实挺棘手的。
4: 嗯。
3: 就是这个公司问什么都不说，反正就是你要钱我就一千，你要证的话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有。
4: 对，甚至我就。在想啊，有没有可能就是、
5: 哦、我在
4: 啊？你说，
5: 你好，我在后台帮你们发过去这个当时报考的信息，还有考试有完成，这当时我都有截图，还有包括他这个发的链接。
3: 哦，
4: 嗯，我们看到了哦，我看到你这个考试已完成的这个截图了，我看一下啊。
5: 对，
3: 哦，什么也没有吗？
4: 哦、就是姓名。然后考试科目2025年11月29号前攻，
3: 在上面的那 title 是什么？在上面
4: 就是一个在线考试
3: 系统，北京祁阳，
4: 嗯
3: ，study， 你看那拼音是这个吧？
4: 对，哦，好像一个教育培训系统之类的。
3: 对呀、啊，它如果是国家机构的话，它不会是这种系统的。
4: 这个网站的看起来像是一个教育培训机构自己的网站，考试时间，然后几点到几点，考试已完成。嗯，这个没有任何的职能部门的 logo 或者说文字的显示，是吧？
5: 因为我当时我在跟他确认的时候，这个招生老师跟我说的，我都问过他们，我又截图给你发过去了。当时我就跟他说过，就是说我一定要是这个国家职能部门的。
3: 你说什么没有用啊？你提要求没有用，你提要求他都答答应你，对吧？你要什么我给你什么，你说什么就是什么，这不是为了让你交钱吗？对吧？你跟对方就是一个想要从你兜里掏钱的人提要求，他肯定就是怎么能把钱掏出来，怎么答应你。至于对方答应的，你说是不是就得按照这个事儿办？那不是。他，我们再退一步讲，如果他就是想赚钱骗子公司的话，那他对你的这些所有的承诺，真的是一分钱都不值。
5: 对啊，所以说我现在就是说。如果要实在不行，就走法律程序了，因为他这就属于一种虚假宣传。
3: 你打过一些市政电话是吗？北京的还是说？
5: 对，廊坊的。
3: 廊坊的市政电话就只是催过这个公司让他们来办，但是具体怎么办也没说。
5: 对，具体怎么办也没有只是。回过来电话问我诉求，我说我的诉求要么你给我证，要么全额退费。
3: 嗯，
5: 但是他退费他不能够全额退费，只退1100，但是他给职能部门回复的说能够给我退到1900。 完了以后，他跟我再打电话再联系，说只退了1100。
4: 他为什么只能退1100啊？他这合同里面也没写着说你拿不了证，我们。

0: 就只退你1100啊？他退1100的理由是什么呀？
1: 他说他们有成本啊，这个
2: 有成本啊，有成本。他一个咨询公司是有成本的，
0: 成本3000多。
1: 对，
0: 那这个也没有写到合同里面啊。
2: 没有，就是我自己想退多少，我想给你多少就给你多少。
1: 对，就是所有的都是现在都是他们自己说了算。
2: 哎，这个成本我说3000就3000，我说8000就8000。
1: 提供服务不达标，你现在给我提供了服务没达标，你为什么要？
2: 嗨。服务什么样叫达标啊？
1: 收这么多钱，
2: 什么叫达标啊？达标不达标都是他自个儿说了算的。他合同里头有没有跟你约定说我到什么程度算达标？没有用，你讲这个也没有用，对吧？现在能感觉到吧？嗯，
0: 就是你现在给他打电话，你问他什么，他也不解答了。
1: 任何实质性的不给你回答。
0: 嗯，就是我这是哪儿组织的考试是吧？我该向哪个职能部门咨询，他们也都不跟你说了。
1: 对，
0: 那也没有任何的指导性啊，等于你现在就是想向任何一个这个有可能了解你这个考试的部门来咨询都没有这个机会和渠道了。
1: 没有呀。
0: 嗯
1: 现在只有就是说廊坊的这个智能部门投诉
2: 你是打的12345吗？
1: 12315
2: 哦，消协这方面的12315。
0: 嗯，你看有人说，他说我今年遇到过类似的考试。哦，那你可以详细讲一讲。
2: 哦，那也是
1: 打完电话以后，他们公司会给你回一个电话，回一个电话，他翻来覆去每次回电话，还是这么几句话。
2: 就是，哎，
1: 完了
2: 没有用。嗯，
1: 下一次你再投诉，他还是这么回复。
0: 嗯，教育咨询公司。我们半年之后尝试再联系一下这个公司，看看还能不能打通。
3: 下午4:30，
4: 992半点导航。
0: 半点导航，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各城市具体的天气变化情况吧。省会石家庄的是晴好的天气，最低温度呢是9度，最高温度是23度。
2: 承德多云转晴，是3到18度，有西北风3到5级。
0: 张家口呢晴，0到16度，西北风3到5级。
2: 秦皇岛多云转晴，5到21度，西北风3到5级。
0: 唐山晴，5到20度。
2: 廊坊晴，8到22度，西北风3到5级。
0: 保定晴，6到22度。
2: 沧州是晴天，8到22度，有西风3到5级。
0: 衡水呢晴，8到22度，西风3到5级。
2: 邢台晴，12到21度，东北风3到5级。
0: 邯郸晴，11到23度，东北风3到5级。
2: 首都北京晴天，8到21度，西北风3到5级。
0: 天津呢是多云转晴，10到20度，东北风3到5级。
2: 周边省会城市太原晴，2到21度。
0: 郑州呢晴，14到26度。
2: 济南多云转晴，11到23度，北风3到5级。
0: 省会这个时段 PM2.5 的指数是7， PM10 的指数呢是36，空气质量非常好为优。
2: 河北省气象台在15:08继续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14号的白天，明天啊，张家口、承德、保定西北部有西到西南风4到5级，阵风是6到8级。在14号的中午到晚上，唐山南部、秦皇岛、沧州东部、衡水东部、邢台东部、邯郸东部以及渤海海域和沿海地区有偏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局地阵风可以达到8级，大家一定要注意好防范。
0: 嗯，我们看啊，有一位网名叫快乐的朋友啊，他留下了自己的电话，他说992，他说可以和我连线，他说这个证书的问题呢，我能解答。
2: 哦，好啊，
0: 那太好了。你是考过吗？是考过这个相关的前功证件？我们其实也特别想问问，就是这个证，它按照正规的咱们国家的法律法规或者流程的话，应该是怎么样的一个考试规定和流程？我是自己报名，还是说必须要通过什么样的一个机构？

0: 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1: 爸爸，咱们给小黑带上牵引绳吧。
0: 没事。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1: 爸爸，我到底是该信你说的还是信你做的？
2: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则。交通九九二，有路就有爱。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
4: 产品质量、
3: 汽车三包、食品安全。
5: 这也太难了吧！
3: 那就来九九二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领域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6: 再给大家更新一下我们的互动方式啊！今天呢，我们会选出两位幸运听众啊！大家呢，如果说想得到特报团车贴的话，可以打开即时新闻的 APP、即时新闻的应用啊，中间的腰线位置，你可以滑到最右边，找到交通九九二的选项，点击进入交通九九二，有一个特别明显、特别显著的交通九九二互动区，点开这个互动区啊，可以发文字、语音、图片、视频的信息，王哲和新亮在直播间都可以收到，大家可以通过这个方式来跟我们互动，我们会选出两位啊，在这个交通九九二互动区里面互动的朋友，送出他特报团节目的车贴。
7: 对，大家可以使用我们的这个即时的互动区域啊，下载即时，中间那有一个九九二，反正你就看九九二，你就点吧。
6: 对，叫交通九九二互动区啊，非常显著，交通九九二互动区。如果你没有即时新闻的话，就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发"互动"两个字啊，即时新闻的链接，包括二维码就直接回弹到你的手机上了啊，扫二维码或者点开链接都可以下载即时新闻这款应用。
7: 哎，对，我们在抖音上也有直播啊，叫大家搜一搜吧，叫哲学家，就两个吉的那个哲，看到了很多大家在这上面的评论，有人说大家注意千万不要入这个坑，这个呢不是国家发，这个是学校或者是有资质的公司发。大家的留言还是挺多的，刚才有人专门告诉我们说他对于这个情况是非常了解的，所以给我们打来的电话说我们可以跟他来连线，来我们听一听啊，热心听众啊，这位朋友是李先生。
6: 李先生，
7: 李先生好。李先生你好。
8: 哎，你好。
7: 哎，我们是一直在收听节目是吧？
8: 对，我听了一部分。他这个是在廊坊考试，当事人是在廊坊是吧？
7: 对的。您是平常从事什么样的工作，对这个问题比较了解？我能先了解一下吗？
8: 跟这个相关，跟这个相关。
7: 您是做这个培训的吗？咨询公司吗？
8: 不是做这个培训的，我是职能部门相关的。
7: 哦，
8: 那个，
7: 好，请讲。
8: 那个他这个考试啊，需要现在叫技能等级评价。需要在河北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登记备案的机构。
7: 这名字好长啊，新亮，我们先打一下字，您再讲一下啊，需要就是谁需要在哪里备注备案？
8: 机构。
7: 机构就是如果我想从事这个组织这个考试，那么我需要在一些部门上备案，对吧？
8: 哎，
7: 能听到吗？
8: 啊，能听到。
7: 好，您接着说，李先生。
8: 是您那边信号不太好。那个就是说他需要在河北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登记备案这个机构才有资格组织考试。
7: 哦，人社厅备案对吧？也挺关键的呀，李先生。
8: 范围
7: 哦，在人社厅备案是吧？
8: 喂。
7: 哎，您好，李先生，就是一到关键信息的话，就
6: 您那可能是不是信号有点不太好？不行，您换一个地方，李先生，我们这边听您说话断断续续的。
8: 现在也没问题吧？
7: 没问题，
6: 现在好了。
7: 没问题。我重复一句话，就是需要在人社厅备案，是吧？
8: 对，机构需要在人社厅鉴定指导中心登记备案。
7: 然后呢？
8: 然后才有资格组织考试。
7: 这个机构才有资格考试。
8: 没错。
7: 啊，
8: 咨询公司是不在这类组织机构范围之内的，只要是咨询类的公司，均不可登记。
7: 好，那么我们来判断一下，什么样的公司通过名字，我们大概可知它是否靠谱。这个名字应该不能叫咨询公司，至少应该怎么叫啊？
8: 告诉当事人，在技能评价工作网，在百度里边搜"技能评价工作网"，技能评价工作网，然后里边机构信息查询， 里边显示有河北省全国各地。

0: 显示河北省，然后再和这个河北省栏目里边去搜索他这个公司，如果没有在上边有显示，那么这个公司就不是合法的机构。
1: 好的，技能评价工作网，这个是政府官网是吗？
0: 对，这个是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的政府官网，
1: 人力部，人力资源部的官网。
0: 对对对，技能评价工作网，在这个网站里边搜索河北省的这个所有的登记机构，如果没有他现在这个当事的公司在里边显示，那么这个公司就是非法的。
1: 哦，那
0: 还有一个，
1: 还
0: 有一个，他提出的考试，职业资格的考试。技能等级评价的考试，不容许线上考试，必须有线下，因为它有两个成绩，一个理论成绩，一个实际操作成绩。实际操作成绩肯定是在线下，而不是线上。
1: 好，我问您一下，李先生，像他这个考前公示，一定有线下的操作的是吗？
0: 必须是有线下的，只要是证书，只要是人社部、人社厅的证书，都是有线下的。
1: 那我再问一句，他这个前公证是人社部的证书吗？
0: 前公证只能说这个工种是在人社部颁布的工种范围之内的工种，有这个工种。
1: 那他这种考试会不会线上和线下结合？就是我先考线上，然后再有一个线下考试，是这个考试不周全，他没有安排到，还是说我怎么来理解？只要线下没考，就一定是不规范的，对吧？
0: 就不容许这么操作。就不容许这么考试。这个是有严格的考试规范的，不是说他想组织怎么考试。疫情的时候曾经有线上，比如说理论线上，
1: 特殊那段时间
0: 有过这个，但是这个是极少见的，目前来说全国各地没有这种情况。
2: 对，我们看到好多朋友都留言了，说必须要有实操考试，他说他光考理论肯定是不行的。
0: 他这个公司还有一个，他收费，他交了4000多，按照市场来说，这个证书初级的话，我觉得应该在500块钱、500-600块钱左右。
1: 好，那我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这500也就500块钱，那这个钱会交给谁啊？是组织的这种公司，还是说交到哪里去才算正规啊？
0: 就是交到这个技能评价工作网里边所公示的机构。
1: 哦，
0: 评价机构，
1: 你选这个机构啊？这个机构
0: 评价机构包含有学校，比如说公办学校、技工学校、职业类的学校，还包含这个一些这个大的这个公司，就是有实体的生产型的公司。必须是有实体的，这种自雄性的公司肯定是不容许的。
2: 那我可不可以理解为啊，你必须得是就是本专业的在校生，通过学校或者是从事这个工作的，然后委托自己的公司？
0: 不一定，
1: 就是你只要报就行，你选择的这个学校和公司符合资质就可以。
0: 对，每一个单位它有所对应的工种，不是说比如说前工，那只有这个比如说一部分技工学校，还有一部分这个跟前工相关的工矿企业有这个工种，它是所对应的，不是说每一个评价机构都有这个工种。
1: 也就是说，其实它最初哪些公司可以就成为这个网站公布的公司，也是在政府方面
0: 有
1: 挑选的。
0: 对，那是在人社厅登记备案的，是由人社厅来规范它有没有哪个工种。
1: 那目前，
0: 所以说它这个现在这个第一个打12333。
1: 12333，这是不是12311？人社厅的，
0: 人社厅的这个服务电话
1: 啊，
0: 12333，去查询他现在这个公司是不是在这个备案的范围之内。如果不在备案的范围之内，那么他应该就属于诈骗。他就可以打110报警，然后结合这个12333查询结果去报警。
2: 而且昨天我们联系到这家公司了，这家公司其实已经对我们说了，他们就是一家这个咨询公司。
0: 那么咨询公司你都没有这个权利，
1: 对，
0: 因为你涉及到收费权的问题，
2: 他自己承认他是一个咨询公司，并且反复强调。
1: 对，我们听李先生讲完啊，就是他对他这个身份资格我们已经验证了，就目前对于李先生来讲的话，他王先生来讲，他能做的打12333查询，如果查询不是，对吧？首先这点确定了，那么打110报警，因为4000多的这个费用，可能从110来讲的话，应该可以对他进行一部分动作了，是吧，李先生？
0: 对，因为这个不是说这个。技能等级认定证书也属于国家类的证书，不是说是个单位和个人就能组织考试的，你首先要有资格，没有资格那么收费的话就涉嫌诈骗。
1: 我最后再问一个问题啊，李先生，就是您看，就是您在您在不在您的这个业务范围工作范围之内吧，如果说像王先生这样的，我们大家就是想考证，我们应该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找到什么样的渠道，就我跟什么部门找什么人咨询是正确的？
0: 技能评价工作网上面所有的公示机构都有联系电话，或者是打当地的12333去查询你当地可以组织考试的机构去报名。
1: 好的，明白了，谢谢您啊。这通电话解决了我们很多的疑问。那王先生也在线啊，王先生。
3: 啊，你好。
1: 我觉得我应该把你所有的疑问都问完了，下一步就按照刚才我们说的可以去走一走这个流程，然后节目也会全线的跟踪的，好吧，跟进。
0: 对，你这个情况不是去打12315，也不是去打12345。
1: 哎，12333。
0: 12333。
1: 嗯。
0: 查询确定以后，你打110报警。
3: 12333我也打过。
0: 嗯，
1: 然后呢？
3: 廊坊的12333也打过，也给过回复，
1: 嗯，
3: 也是跟他们学校也联系过，跟他们这个公司，
1: 嗯，然后呢？
0: 这个公司是不是合法的机构呢？
3: 这个公司它是不是合法？现在怎么说呢？我现在目前来说，我也
1: 你听我讲，王先生，
3: 不准，
1: 你听我讲啊，你听我讲，打12333主要是去查这个机构是否备案，如果不备案，那么他收你这个钱是不对的，然后打110，按照这个思路去再打一遍12333。
3: 嗯，好的，行，
1: 哎，对，刚才
3: 再打一遍，
2: 对，你主要确认这个机构到底是不是备案的，有组织考试的资质的这个机构，
1: 嗯，好吗？
3: 嗯，
1: 好，
3: 可以。
1: 连线先到这儿，谢谢李先生啊，在线支招。嗯，好，听众当中有高人，再见。
2: 好嘞，再见啊，非常感谢李先生啊，回答的也非常的专业啊。一位九哥他说，这位李先生是不是手边有提前准备好的材料，业务太熟练了。
1: 他不太像是手边准备好的，他应该就是完全对这些非常的知晓。
2: 对，
1: 很多情况之下是信息上有一个不太对等啊，这种情况存在，所以让我们踩了很多坑。但是你说王先生他自己可能之前也做了一些工作，比如说你打12333应该怎么打，对吧？打完之后我要干什么，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下一步应该怎么做。哇，李先生高人啊，谢谢他
2: 啊。还有人说，他说我呢本身就是高级钳工，他说这个技能鉴定网站上啊，都有备案的企业和培训机构。
1: 我们是昨天没有听到没有看到这些评论，还是说今天大家哎终于听节目的时候觉得自己的想法是能够有共鸣，就是有背书的，所以都出来跟我们讲了，谢谢大家，谢谢
2: 啊。就是一定要在这个技能鉴定网站上找这个有备案的企业和培训机构才行。
1: 嗯，
2: 就是你要先确认它是有备案的机构，有备案的有资质的这个企业，
1: 也就是说
2: 再交钱。
1: 咨询公司你就不要找，没有用。
2: 没错，
1: 他本身名字叫的就没有这个资格。
2: 对，嗯，我们经常接过各种各样的咨询公司，还有那些什么所谓的法律咨询公司的，就是，
1: 他都不敢叫法律咨询公司吧，是吧？他基本上就是个咨询。
2: 对，
1: 你以为他能帮你打官司？
2: 就是，有一些人就找了那个这样的公司去准备走这个诉讼，但其实根本他没有职业资质。
1: 对，他里面连律师都没有。
2: 对，你看还有人说，他说，哎呀，他说那就是这个咨询公司啊，就是有资质的代理呗。他说不光啊，他说不光人有资质。但没有资质啊，他有什么资质呢？他这得查询之后才知道他有没有资质。
1: 而且刚才李先生讲一点很有用，大家不要再替这个公司开脱，他可能会有什么情况。你看，就说考试这个事儿，就考试这一项，你就可以评判他不对着呢。就这种考试，他一定是线下的，一定会有线下操作。
2: 对，
1: 王先生他没有啊，没有过这种考试，而且他在的这个网站，你一看他就不对劲。
2: 是，
1: 嗯，
2: 还有人说，他说好多公司呢是收费之后啊再转给有资质的培训机构，那不就是二道贩子吗？
1: 那也
2: 呢，
1: 就是即便是这个样子，你想要正正经经的考试，是不是应该有线下？他没有。
2: 你培训机构他必须得有这个理论实操才可以，
1: 对，
2: 就是他不光有线上的理论考试，你还得有线下的这个实操考试。
1: 哦，
2: 好多朋友都已经印证了，他这个光考了理论，这一点来说就是不合规的。
1: 欢迎大家啊，继续收听和互动吧，也可以收看我们的节目啊。到时候这些内容，我们也希望能够生成短视频，给所有有需要的朋友们一个提醒。
2: 嗯，
1: 所以常常听节目啊，常常看直播。
2: 对，还有一路狂飙，他说他这个咨询公司呢，属于第三方啊，他说他们不属于组织考试的部门，他说是跟考试部门。公司合作。
1: 大家这样啊，这个我想把这个就风向把控一下，怎么讲，这件事情不要想这个公司会不会合格，他会不会二道贩子，他会不会外包给别人，不要想。但凡你遇到咨询公司然后把他就拉黑，因为他不是我们要选的那些学校也好机构也好，学校呢有哪些机构是什么，你在那个网站上叫技能评价工作网上一目了然。
2: 对，
1: 他都给你显示清清楚楚，一会儿我们打开网站啊，也给大家。大家看不了吧，你们自己打开啊。
2: 对，这个
1: 技能评价工作网上面都有啊。
2: 你一搜就可以搜到，是吧？这个里面有详细的报名的条件啊，时间啊，材料啊，考试科目啊，等等相关的都可以。
1: 还有各个地区是吧？
2: 对，有各个地区，包括有这个钳工证，
1: 还有无人机、茶艺师、
2: 各种各样的这个证件、
1: 哦、技能评价工作网，这是人社部、嗯、啊，人社部的网站，下辖网站。
2: 而且刚才我看了一下这个人社部的这个网站，它里面就专门提到了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啊、哦、关于开展技能类的山寨证书的专项整治工作的通知，各种各样。它其实很显著的地方，你看打开这个网站，它最显著的地方写的就是山寨证书专项整治。
1: 哎，我们深刻检讨，就是我们的节目还是不够，没有做到让大家花钱之前先给我们打个电话。你说这王先生他都想过各种各样的方式了，对吧，一步步的去验证啊，去检索呀，然后去检查看看这个网站呀，然后机构啊什么的，合一个不合格，你早给我们打来电话啊。就是即便这些情况如果当期节目现场直播的时候不掌握，线下的话呢，我们也会持续的来跟进，对吧，来采访相关的部门，然后给到大家一个合理的答案。
2: 对，
1: 大家别等着就钱也交了，拿不回来的时候才想到我们。
2: 嗯，大家也可以继续啊，在交通992的互动区里面来跟我们进行互动，文字、语音、图片、视频的信息我们都可以收到。一段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4: 由河北省医保局指导的2027年度河北医惠保开放参保了，不限年龄、职业、健康状况，关注河北医惠保微信服务号办理投保。
5: 买诚心低密院墅，选自贸区铲头吉云里，建面约175至309平米，万族传世奢宅，千年古城在侧，万亩公园为邻，国匠新规巨作。预约热线8225-8888。
4: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6: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4: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6: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4: 992爱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6: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7: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爱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8: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
9: 产品质量、
8: 汽车三包、食品安全。
10: 这也太难了吧！
8: 那就来992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领域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0: 我们看到后台呢也有很多朋友的一些评论啊，然后包括参与节目的互动啊，有人说他说河北省职业技能鉴定中心啊，就是在合作路81号，他说不行那位朋友也可以去线下来咨询一下啊，或者你可以直接先打电话是吧，12333打电话，
1: 对，
0: 你先咨询一下，
1: 对对对，大家记住这个电话吧，12333，其实对于广大的消费者来讲，就是我们的听众和粉丝来讲，12315这个我知道对吧，就是消息他大家这个电话已经深入人心了，还有12345，
0: 对，
1: 但是具体到不同的类别类目的话呢，它也有对应的咨询电话，就是官方客服电话，也不能讲官方客服电话，这个叫什么电话
0: 啊，就是职能部门的一个对外公开电话嘛，
1: 对对对，
0: 因为昨天我们其实问了王先生了，他在考证之前呢他也问过就是这家公司，说你们有没有备案啊，然后公司给他的回答说有，那你问这公司他肯定回答，他能给你告你们没有备案吗？
1: 刚才不是说了吗，他想赚你钱，你说什么你希望什么他就是什么，
0: 是
1: 你问他没有用，那你问这个事儿是对的，但是你问错了
0: 啊！你问你这公司能怎么说？我没有备案，
1: 就是
0: 你别花钱了，别找我们了。
1: 对你问我说我不是骗子，我不是想骗你的钱。那对你问错人了，
0: 啊、你肯定得问职能部门他有没有这个具体的备案，是吧？就打12333确定一下这个公司到底有没有备案。如果没有备案的话，赶紧走这个正规的程序。
1: 你可以像我们刚才问那个问题一样，就是说我想考，我应该怎么办？对不对？你不要说这个事儿什么几号考试，你不要打12333，直接就问这个后来衍生的问题，问你最核心的问题啊、还有这个浮生若梦，他说果然外行。你做再多的功课都不如内行啊，这个
0: 要不说隔行如隔山，
1: 其实我觉得是什么呀，他也不算隔行，他不就在这个行业里头吗，
0: 前工，
1: 对，就是你考证之前他只是问了那些上学的时候就考下来的，
0: 对，
1: 那么我们可以再进一步想你的这个同行他是上的什么学校，这个学校组织过这个考试，那么他们是不是也知道就是除了学校以外是什么样的考试，就你再往上深挖，我觉得这个方式还是相对来讲比较可靠一些，
0: 对啊，或者如果你就是长期在这个行业工作的话，是吧，跟单位的同事啊同行啊多沟通，
1: 或者
0: 多聊一聊，
1: 谁要这个证对吧，你来问问他们，你说这个证的话我应该怎么考，你们之前有没有收到过，说接触过，你专门就在行业里头去辐射，你不要说我听到了我要考前工证，那么我上网吧，我上网搜一搜查一查，这个事儿不太靠谱，
0: 对，你上的话你也得上那个正规的网站，是吧，你上人家刚才李先生推荐的相关的这个职业技能评价工作网站，
1: 坦率来讲，如果我们不是连到了李先生，就李先生如果不是主动跟我们说这个事情，我知道我们大概其实也猜不透，但是大家要了解到官方媒体我们是有这个辐射能量，或者说我们是有咨询的这个方式方法的，对吧，我们也能够采访到相应的这个情况，只是节目上呈现到今天这一步我们没想到这么快，当然也谢谢李先生，所以大家有事先给我们打电话吧，
0: 是还有人说，他说解决问题的这位大哥，他说今天的车贴呢必须送给他一个。
1: 我刚才在这个直播的直播间在这个抖音直播间上还说呢，就是希望他就是不嫌弃我们愿意把这个车贴呢送给这位朋友，因为他确实是我们的热心听众。当然，如果其他的方面朋友们也非常热心参与，积极给我们来这个支招的话呢，我们也会给大家送出车贴的。就车贴两种方式吧，是吧？一个就是在我们节目当中提供了很大的帮忙助力的还有就是参与的。
0: 没错还有人问到说这个想跟节目互动该怎么互动您就打开即时新闻的应用找到交通992的互动区然后您点开交通992的互动区给我们发文字语音图片视频的信息都可以收到了。有位朋友的留言他说他说全天所有的栏目都通过这一个方式来互动挺方便的。
1: 是的是的。
0: 对就是现在我们全天所有的节目就是都通过这一种方式交通992的互动区来跟我们进行互动。无论您几点只要是我们节目时段发的信息我们都能看到。
1: 对还有人就是也搜到了这个抖音目前的直播号哲学家就两个集那个哲传奇他说感谢这位李先生的解答让我明白好多事儿说现在好多事儿不知道怎么去做不知道从哪儿去找普通人很困难这样今天直播到这儿刚好我们就发这么一个愿就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困惑生活当中的工作当中等等吧我们希望是这个困惑绝大多数人都有那么你私信给我我们按照大家的这个困惑然后一一的去找解决的思路和办法
0: 对
1: 好吧私信给我
0: 另外我们也特别强烈的提示大家就是你最好呢就是花钱之前尤其是大头的消费之前你可以先给我们打来电话
1: 对
0: 咨询一下就是我们可能不能解答但是电波前这么多的听众有一些听众呢人家可能是从事相关的行业的他能给你一些我觉得有参考性的答案
1: 对，就是大家私信给我，就你目前看到的这个直播间，你有什么样的困惑，生活工作当中绝大多数人都有，比如说我就是不知道怎么去办一张 ETC 卡、嗯、没关系，不要嫌你的这个问题多么的简单啊，多么的普通，但只要它普遍、嗯、就是没准你觉得别人都会，他们可能都不会，我们大伙都一样，那你私信给我啊，我们一一来做这样的东西视频出来 啊。
0: 还有落叶才知秋这位朋友，他说我是2011年考的高级前公证，
1: 2011年
0: 15年前、
1: 哦、
0: 嗯，2011年的时候人就取得了高级前公证，
1: 他这已经天花板了对吧，就不可能说更高一级的，
0: 应该是最高级别了、
1: 哦、
0: 他说当时才花了315块钱、
1: 哦、
0: 就整个下来就花了315，
1: 现在刚才那个李健也说这个也就500来块钱，
0: 就500多、
1: 哦、
0: 你就是你像他这个4000多是远超出这个正常的考试收费的，
1: 太黑了吧，你不觉得吗，就太黑了、啊、你他纯赚4000块钱，他就收了4300、
0: 嗯、
1: 对吧，
0: 嗯，所以他这个
1: 退还只退1000一套，他们的成本、
0: 啊、成本3000多，成本3000多的，
1: 这个
0: 成本在哪儿呢？
1: 成本完全就是对骗子的就自我学习和更新培养、
0: 啊、
1: 就是完全就是让他们就是养骗子去了、
0: 嗯、就所谓的这个信息差、
1: 嗯、
0: 是吧，人家能收你3000块钱，
1: 对，
0: 嗯，还有人说古人云学无止境，
1: 嗯，是的，
0: 啊，送给每一个听节目的朋友。
1: 好的，哦，我们也是一直在学习的路上，
0: 对，活到老学到老吧。
1: 嗯，谢谢朋友们的关注、收听、收看以及信任啊！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不见不散。
0: 嗯，接下来陪伴大家的是九九二晚高峰，再见，
1: 再见。

0: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1: 992晚高峰。
2: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傍晚五点，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应急广播。

0: 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傍晚的5点，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2晚高峰节目，陪着您一起快乐的回家。大家好，我是陆军。
1: 大家好，我是莫阳。
0: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高速路况，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值班员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一时段京哈高速宝山段目前是在山海关服务区附近294公里处，去往沈阳方向有一辆车发生了故障，后方车辆缓慢通行。金雄高速是受到养护施工的影响，在与京德高速互通附近56公里处，去往保定方向也是有车辆缓慢通行的情况。大家行驶以上两条路段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多加耐心，注意减速慢行。除此之外的话，省内其他高速现在通行都非常的顺畅，大家有出行计划的可以放心的来选择。那想要了解更多的实时高速路况信息，大家也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河北高速路况信息，在直播间进行详细咨询。那这一时段的高速路况就是这样。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值班员的介绍，我们也继续再来关注天气的变化。继续有请气象主播天天。天天你好。
3: 你好，主持人，大家好。那今天的雨过天晴，各地的气温表现也是比较舒适。不过接下来呢，大风降温和降水会有不同程度的体现，继续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信号。明天白天，在张家口、承德、保定西北部有西到西南风4到5级，阵风6到8级。中午到夜间，唐山南部、秦皇岛、沧州东部、衡水东部、邢台东部和邯郸东部以及沿海一带的风力也不小，局地阵风可达8级。那受到冷空气影响呢，明天早晨向东部地区的最低气温呢会下降5到8度，其他地区会继续下降2到4度。在降温过后，最低气温几乎就很少有能上10度的地方了，所以早晚的寒凉感会更加的明显，提醒大家一定要及时的添衣，谨防感冒。另外明天早晨呢，在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和保定西北部有霜冻，其中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有冰冻，就请当地的农民朋友们要多加注意。降水呢也会有，但是总体来看范围小，量级也不大。明天白天到夜间呢，只在张家口北部、承德、唐山和秦皇岛有点小雨或零星小雨出现。好的，目前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我们再会。
0: 好的，感谢气象主播的提示。另外呢，看我们的互动区啊，晚高峰一开始已经有以下的朋友来到我们全新的互动区来打卡了，特别谢谢沈野，还有用户编号尾号是6356木木6406快乐健康每天，还有1781，还有呢千年鼓励树3202，对方正在输入，都已经来了。而且呢，这位朋友已经迫不及待的已经发了语音口令，开始赢取今天的玻璃水的奖品了。来听听他的语音。
4: 打卡打卡，玻璃水玻璃水。
0: 好嘞，希望您今天能够中奖啊。其他朋友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现在在微信河北交通广播当中，您发送互动就可以来到我们全新的互动专区，发送文字、语音、图片、视频的信息都可以收到。另外呢，有听众朋友说啊，在互动专区看不到别的朋友的留言，还有点不习惯，您还可以来到晚高峰的互动留言帖，在互动留言帖上也可以留言评论，都有机会获得玻璃水的奖品。就用到互动帖的方式，您发送晚高峰，在微信平台有一个跳转的链接，然后呢您发送互动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互动专区，这两个互动专区都是可以的。
1: 嗯，同时呢也欢迎大家继续找到我们的这两个留言区，您发送互动可以找到啊这个可以发语音的这个平台，还可以呢发送晚高峰找到我们的打卡帖，也欢迎大家呢到我们的打卡帖下面来答题，参与到我们晚高峰的互动当中。
0: 今天第一道生活题目是问我们大家，下面三个选项的哪种食物放在冰箱里边反而更容易坏呢？ A 西红柿， B 白菜， C 土豆。西红柿、白菜和土豆哪种不适合放到冰箱啊？大家如果有生活常识的话，可以尝试在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连评论。一段广告之后，欢迎您收听992晚高峰。
5: 灯一亮，车更好看，音乐刚好开场。10月16、17号，新华汽车园致电之夜2026金秋购车节热烈启幕，近20汽车品牌，多款特价车集中亮相，白天看不够，晚上照样看。每晚17点到21点，乐队开唱，大成、祥子、悠悠、小爽与您现场互动，好礼送不停，越夜越精彩。本周五、周六，石家庄之音1953等你来嗨。本活动由河北交通广播、石家庄新华汽车园联合呈现。
6: 秋风来。 还行，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7: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992爱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6: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8: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7: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8: 现在992爱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7: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5: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9: 下班了，下班了，
10: 下班
11: 了！结束一天的忙碌，堵在路上也别 emo。
12: 河北交通广播992晚高峰。
11: 热点资讯，暖心故事，轮番上线，
12: 让每一分钟的等待都变得有滋有味。

0: 正在为您直播的九点晚高峰，我们的玻璃水奖品呢，如果您中奖，我们会在互动端给您发一个链接，点击链接到爱生城免费下单啊，填写邮寄地址，显示支付金额0元。但是这位您这要洗头，你也没中奖啊，您问玻璃水咋领？你得先中了，你才能领。怎么来中玻璃水呢？您发送"互动"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来到我们的互动专区参与节目互动就可以了。
1: 那大家呢可以找到我们的互动区，已经有很多朋友来答题了。我们刚才给大家出了道题哈，就是西红柿啊、土豆啊这些蔬菜啊，哪些放到冰箱里不适合放到冰箱里？根据大家的生活经验，您觉得是怎样的？欢迎您来我们的互动帖上来答题。
0: 哎，大家这个生活经验还挺丰富的，先来听听这位的留言。
2: 土豆和西红柿都容易坏，
0: 哎，
2: 西红柿容易烂。土豆放冰箱里是容易绿和长芽。
0: 没错，这个土豆和西红柿放冰箱里边冷藏都是容易坏的啊，不适合放到冰箱里边。这西红柿他说了一点，它容易烂的这个西红柿是怎么回事呢？西红柿呢，如果是熟了的西红柿，就是不是那种就是特别硬的轻的那种西红柿，您可以短暂的放冰箱冷藏，但必须在3天内吃完。没成熟的青西红柿呢，放到冰箱里边，它就会停止成熟，快速的软烂变质，它就会烂了，它就不能吃了。而土豆呢，放到冰箱里边呢，它长期存放就打破了土豆的休眠，这个土豆就会提前发芽。我们也知道，土豆发芽之后它就有毒素了，而且呢，这个土豆放到冰箱里边更容易发芽，之后呢，它就不能吃了。所以说，土豆和西红柿都是不适合放到冰箱里边来进行存放的。
1: 还有很多朋友在问怎么来参与到我们这个抽奖的环节当中，您可以发送互动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找到我们的互动打卡区，点开这个回弹给您的链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来发送信息，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了。
0: 稍后在您出行路上最新的路况信息，贴心的服务关怀，九点晚高峰还会为您梳理盘点全天的重要新闻资讯。第一组的新闻当中，您将听到以下的主要资讯内容。从10月1号起，全国加油站全面推行交易及开票。
1: 河北发布秋冬季大气治理攻坚行动方案，
0: 全省的秋粮收获接近5400万亩，进度超过80%。
1: 唐山推出105项文旅优惠举措，迎省运会。
0: 特别提示，没有交明年医保的朋友，请您注意，河北有6个城市发布通知，启动明年的居民医保的集中缴费。
1: 2027年河北省高考报名于10月20号启动。
0: 10月14号，2027年国考开始网上报名，从10月14号的8点到24号晚上这个18点，公共科目笔试将于11月29号举行。
1: 教育部遴选220所职业院校，打造技能型高校国家队。
0: 九点晚高峰的智生活才知道，我们来关注财经和智能方面的最新消息。尊界 V800的刹车踏板扛住了国标2倍的破坏力测试。
1: 关注今日热搜点击，雅思考试连续3日取消，致单科重考考生陷困境。官方称，技术问题。
0: 详细资讯内容欢迎您锁定收听九点晚高峰。

0: 亮青春去闪光，在今天晚上的19点到21点，动感地带闪光的女校园海选将会走进石家庄学院。同步今晚我们也将会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直播送奖，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去闪光三个字，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直播页面实时留言互动，我们将会进行截屏抽奖，有电影票、充电宝、手机挂件，奖品琳琅满目，让你拿到手软，参与就有机会。大家呢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去闪光来预约直播。
1: 另外有策马小西风留言说，同样的时间同样的路线又下班了，听着同样的声音不一样的心情，说 Let's go 准备下班走起。
0: 欢迎大家呢也继续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您发送互动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跳转到即时新闻客户端就可以来参与我们的互动了。
1: 如果您是鸿蒙六以上的系统，特别提示一下，目前呢在即时新闻端的这个互动平台暂时使用不了，我们的技术部门的同事正在抓紧时间做软件的升级。鸿蒙六以上系统的这个手机用户，您还在微信平台来参与互动，或者您发晚高峰直接来到晚高峰的互动留言帖发文字的信息，这块没有办法发语音图片，在互动留言帖上您可以发文字的信息参与节目互动，等回头呢这个互动专区对鸿蒙七以上的系统来开放升级之后，您再来到我们的互动留言区来参与打卡就可以了。
0: 稍后一段广告我们马上回来。
2: 省森防办安全提示，请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规定，不携带火源火种进山入林，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点放孔明灯、烧火取暖、焚香烧纸、吸烟野炊等。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
3: 河北交投陆发集团所属雄安北服务区物流中心，全方位提供仓储租赁、货物中转等服务，倾力打造不下高速的货运驿站，满足货运企业与从业者多样化货运服务需求。货运畅行，陆发相伴，欢迎来访。每一份热爱都自带光芒，每一份梦想都值得登场。动感地带闪光的你第四季全新启幕，只要你热爱唱歌，心怀梦想，这里就是你的主场。在中国移动 APP 校园专区或河北共青团小红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闪光了解详情。亮青春，去闪光，就这样。买诚心低密院墅，选自贸区铲头吉云里，建面约175至309平米，望族传世奢宅，千年古城在侧，万亩公园为邻，国匠新规巨作。预约热线8225-8888。
4: 这个补贴信息千万别错过，好视力眼贴联合中国航天限时推出航天加强版眼贴，特拿出1000份体验装，优先让眼干眼涩眼模糊的河北听众无忧体验。如果你经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模模糊糊，眼前总是小黑点飘来飘去，赶紧打400-698-6992，当场多送你6包航天版眼贴。这可不是一般的眼贴，是航天品质的眼贴，贴上像无数个小水珠给眼睛做按摩，贴完眼睛既清晰又舒服。前100名下单再送豪华收音机、安神健康枕，足足三重好礼！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3: 992晚高峰专属陪伴，精准路况指引方向，动听旋律舒缓疲惫，
5: 资讯故事全配齐，堵车时光也有趣。
1: 正在为你直播的九点晚高峰，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还有很多的朋友呢都陆续在微信平台找我们的互动专区，您可以在微信平台河北交通广播当中发送互动的关键词就可以了。另外呢还有听众朋友说，如果在即时新闻端我怎么找呢？即时新闻端的首页，您在中间的那个部位找左右滑动的一些小图标，找到了交通92之后呢，进入到交通92的专区，您就可以找到中间有个互动专区的一个选项，大家两种方式都可以来尝试一下。跳转的这个方式呢，在微信跳转是最为方便。如果大家使用过程当中还有任何的问题，也欢迎您随时在微信平台或者是其他的互动平台来说出您的问题。
0: 还有很多朋友呢这会儿都在下班的路上呢，大家呢都在跟我们互动啊，说这个背包说我这一会儿啊回去的路上路边买了两块大豆腐，准备要做麻辣豆腐了。还有呢有朋友快递小哥说，这今天不在家吃饭了，这今天晚上的晚餐我看着还不错啊，一个凉拌菜一个肉菜，说一会儿我要准备去食堂拿个馒头，那看来食堂的伙食也 也不错。
1: 另外还有听众朋友没有礼让斑马线的抓拍，执法警官之前在节目当中回复过类似的案例啊，大家通行到斑马线的时候要减速观察，发现斑马线上有行人或者是非机动车要横穿马路的时候，您就需要停车礼让。您正说当时您觉得那个行人不走，您只是减速了并没有停下来，像这种情况呢您复议成功的可能性并不大，我们也登记您的这个问题了，回头请执法警官分析一下您这个抓拍复议成功的可能性大不大。
0: 我们再来听一下如烟也来打卡了啊，第一次找到我们的互动区，
6: 第一次在互动区留言打个卡。
0: 我们收到了，欢迎您来互动。
1: 另外夏天说我已经更新了这个手机的系统了，您这个更新之后尝试跳转一下，如果在互动留言区里面我们收到您的信息，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来跟您说的。另外最新进入到互动区的有快递小哥朱听众，还有呢手机计时端编号214041998528千年古历数2977，还有手机号的一个计时新闻单的网名您改了，但是改的是自己的手机号，手机尾号是29，饮水思源勇敢66174569的朋友，再次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全新的即时新闻端的互动专区，在微信平台您发送互动就可以跳转到我们的互动专区。另外呢，如果您是鸿蒙手机系统7以上鸿蒙系统的朋友，您再耐心的等待一下，目前呢在我们的互动专区暂时鸿蒙7以上系统是无法跳转的，您先在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发文字的留言就可以了。
0: 那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也会为大家来刷新今天的新闻资讯。首先呢我们要提示大家来关注最近呢加油的时候有没有感觉不一样，以后呢加完油付完钱发票系统会自动开好退给你，不用每次再来填写抬头，也不用事后跑回去补票。从11月11号起全国的加油站会全面推行交易及开票。
1: 如果您是手机支付，扫码完成付款之后，平台就直接把电子发票发到您的手机当中了。如果您是用加油站的储值卡来进行加油的话，储值时和加油时您可以二选一的方式来开票，要么充钱的时候您就开一张不征税发票，要么每次加油的时候逐笔开发票也是可以的。如果您是现金或者是转账的方式来加油，这就需要加油站的人工录入您的相关信息来补开加油的发票了。
0: 同时呢我们也提示大家，这个加油站开票呢是强制性的，在11月之前啊必须要把这个事情敲定。如果说呢用非本店的收款码偷偷收钱逃税，那查出来呢最高会罚款10000元。
1: 我是最近呢这个办加油卡的加油站已经这个推送了这个通知啊，您储值的这种加油卡您可以两种开票的方式，充钱的时候来开票，或者是您加油的时候开票，二选一。大家也注意查收一下自己办加油卡的那个。

0: 加油站有没有最新通知您具体的开票的细节。
1: 我们继续再来关注，我省将会开展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确保2026年 PM2.5 的年均浓度控制在每立方米37.7微克以内，优良天数比例不低于66.9%。
0: 截至目前，我省的秋粮收获将近5400万亩，占种植面积的接近86%的比例，其中玉米收获接近4600万亩，占种植面积接近88%。全省的冬小麦播种接近208万亩，占计划播种面积的6%。
1: 河北省第17届运动会10月16号至24号在唐山举办，唐山整合全市80多家景区、酒店、民宿、餐饮、商超资源，打包推出105项优惠措施，30家 A 级旅游景区门票5折，定点酒店住宿8折起，优惠面向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以及随行亲友发放专属权益，外地亲友跟着来观赛也能一起使用。
0: 昨天我们提示大家，石家庄的朋友可以开始交明年的居民医保了。除了石家庄之外，邯郸、衡水、保定、张家口、唐山、秦皇岛也都陆续发布了通知，集中缴费期统一到2027年的1月底。待遇怎么算呢？如果您在年底之前完成了明年医保的缴费，明年全年都能报销。如果呢，您是在明年的1月份交的明年的医保，那么从您明年的起保到年底来作为您明年的这个有效期。如果错过了集中的医保的缴费期，会有3个月的等待期，在等待期您看病的时候是不能够用医保报销的，大家请您注意一下。
1: 还有呢，一些特殊人群要注意，困难群众、特困人员基本不用掏钱，低保等群体要交40到160元不等。唐山的成年人除了400元的医保，还得额外再交30元的长护险。那新生儿在出生90天之内办好医保，能够追溯到出生当天来进行报销。那怎么交最省事呢？大家可以在微信搜索河北社保缴费的小程序就能办。如果说家里有职工医保的，还能用河北智慧医保的余额帮家人代缴。
0: 记者从河北省教育考试院了解到，2027年河北省普通高校招生考试报名将在10月20号的9点开始，到11月3号的17点结束。按照安排，2027年高考报名包括资格初审、网上申报、资格审核、现场确认和交费等相关环节。
1: 完成资格初审的考生在规定时间内登录河北教育考试院普通高校招生考试信息管理与服务平台进行网上申报。资格初审和网上申报完成之后，考生需要持身份证等有效证件或证明和相关材料到指定地点进行报名资格审核，并完成图像采集和信息确认等工作。未进行信息确认的报名信息无效。考生完成信息确认后，需在11月3日17时前网上支付报名费，支付成功即报名完成。
0: 这是高考的报名。再来关注公务员考试的报名。记者从国家公务员局了解到，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工作即将开始，共计划招录3.57万人。
1: 考生可于10月14号8点至10月24号的18点期间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进行报名。公共科目笔试将于11月29号在全国的各直辖市、省会城市、自治区首府和部分城市同时举行。
0: 记者从教育部最新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落实分类推进高校改革部署，着眼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的新双高理念，教育部已经启动实施了第二期双高建设计划，遴选出了220所职业院校，打造技能型高校国家队，在轨道交通装备、城市更新、工业母机等7个新领域组建国家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推动行业企业开放283个重大工程项目和真实生产场景，60个重点实验室和技术中心，投入700余台生产设备，解密529份标准规范，共同推进高技能人才的培养。
1: 关注今日之生活才知道，10月13日，尊界汽车向尊界V800车主发送了尊界V800制动踏板检测情况说明。10月11日，第三方机构对踏板做出了检测，国标要求1500牛的力压上去， 变形不能超过5毫米，实测下来变形最多也就4毫米出头，没裂也没坏。那为了自证，厂家又把力度加到了3000牛，也就是国标的2倍，测了14套踏板总成，依然没有出现裂纹和损坏。
0: 而这事件的起因呢，是之前网络当中的视频暴力测试翻车，有机构做100公里急刹车，连测几次之后呢，踏板支架断了。厂家回应说，日常用是不会断的，但是承诺会免费升级。目前升级方案预计10月底确定，11月开始给车主来更换。受此事件影响，江淮汽车前2天的市值跌了80多亿，不过13号的股价已经反弹上涨超过6%。
1: 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今日的热搜点击。雅思考试连续3天暂停，10月13号场次也于考前夜临时取消。官方通报称，系统技术导致此次停考，已经对报名单科重考的考生冲击尤为严重。部分考生恰逢60天有效期的最后一天，错失考试，即将面临成绩无法刷新，只能重考全科的局面，直接影响留学申请节奏。
0: 目前呢，雅思考试的官方退费和重置系统尚未更新，相关的处理方案仍在协商当中。急需出分的考生可以密切关注每天上午的10点到晚上8点新释放的考试的报考考位。同时 IDP 已经加开了10月17号到31号的部分场次，建议申请截止临近的考生要及时和学校沟通，说明具体的考试情况，争取提交成绩延期提交的申请。

0: 晚5:30。
1: 992，半点导航。
2: 时间来到17:30，我们来关注半点路况导航。目前在省会石家庄的南二环西向东的方向已经开始出现了拥堵，具体拥堵的路段是在红旗大街附近。南二环西向东，红旗大街这一小节缓慢通行，您再往东呢，到了中华大街就好走起来了。然后往东呢，到建通街下坡之后，到师范大学的门口这儿，又有一段缓慢通行的路段，再往东就能够畅行起来。而东向西的南二环整体来说通行情况还不错，还没有明显的堵点出现。
0: 再来关注一下淮安路，目前呢，在世纪湾道到富强大街之间的这一段呢，向东通行开始出现了排队的情况。另外呢，对向车道也就是东西双道双向这一段的车流都是比较密集的。另外呢，大家如果从东二环的方向沿着淮安路回市区的话呢，刚一过东二环，现在呢在这儿要稍微的堵一堵车，其他的路段目前的通行还是比较顺畅的。
2: 陆续呢，已经有朋友来到我们全新的互动专区，开始发送语音、图片、视频的信息了。这位说我来测试一下，没错，您的测试已经成功了。我们在互动专区也给您发布了一个回复信息。另外呢，这位说打卡不到，然后1703，这里是互动区，能看到吗？刚发过来的啊，确认能看到。8792，小胖子，还有独爱秋晚、石门小雨、晴空的太阳。啊，这位还在问怎么看自己的网名。您看网名的话呢，您在即时新闻端的首页，您在这互动专区返回一下，到首页的右上角有一个头像，点击头像之后就可以看自己设置的网名了。目前显示是即时新闻端的新用户，后面会默认给您一串编号的这些朋友，您都可以通过右上角点图片，然后再点设置，再找这个名称昵称的设置，改一下自己的即时新闻端的网名就可以了。
0: 还有呢，有位朋友如烟，他说我想问有个问题问一下大家，来听一下他的语音。
3: 有个问题想咨询一下，就是在中石化加油的话，直接是微信支付，还有一个就是他那个易捷加油嘛，可以往里边充钱这样支付，是在易捷加油的话是不是会优惠点吗？就是即使他没有在什么活动日会员日，平时加油也会比直接现金这样会优惠点吗？
2: 我是中石油的加油卡，没有在中石化的这个办加油卡。那中石化的这个易捷支付能不能比这个微信直接支付能稍微优惠一些？其他办过中石化加油卡的可以给他回复一下。
0: 那我来给你回复一下。
2: 你有
0: 中石化
2: 的啊？这个加油卡
0: 其实是这样的，如果

0: 好方便开发票啊，直接就找到这个订单就可以了。
1: 还有听众朋友说，今天晚上在石家庄学院我们进行的动感地带闪光的你校园海选的活动，它是市民能进去看吗？应该是不可以的，您进入学校的话应该是学校的师生才能够进去观看的。然后您如果想看的话，您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吧，您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您发送去闪光三个字就可以看视频直播，那个学校里面是不供这个市民朋友进去来看我们的文艺演出的啊。
0: 那继续的时间呢，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啊。昨天下雨了，今天又是个大晴天，明天呢省会石家庄依旧是晴好天气，最低温度到了12度，最高温度只有25度，南风3到5级。
1: 承德阴转晴，4度到20度，西南风3到5级。
0: 张家口多云转晴，3度到17度。
1: 秦皇岛多云转小雨，10度到21度，有西南风3到5级。
0: 唐山多云，8度到21度，南风3到5级。
1: 廊坊晴天，9度到23度，有南风3到5级。
0: 保定晴，7度到24度，西南风3到5级。
1: 沧州晴天，12到25度，西南风3到5级。
0: 衡水晴，13度到26度，南风3到5级。
1: 邢台晴，14到25度，南风3到5级。
0: 邯郸晴转多云，14度到26度，南风3到5级。
1: 首都北京明天晴，9度到20度。
0: 天津晴转多云，13度到23度，西南风3到5级。
1: 周边省会城市，山西太原晴转多云，7度到23度。
0: 河南郑州晴转多阴转多云，14度到26度。
1: 山东济南晴天，17到24度，有南风4到5级。
0: 石家庄市本时段的 PM2.5 指数9，PM10 的指数27，空气质量属于优。

0: 到我们的互动专区给大家来点亮小红心，找到我们互动专区的新朋友，这一波呢有感情细腻朱听众，还有用户编号7037的朋友，这位说呢是在这发信息吗？是的，我们一会儿在互动专区肯定回一个您就知道了啊。
1: 我们再来填一下彭听众发来的路况。
2: 报个路况啊，平安大街北向南过了怀中路之后，在前方那个斑马线的地方，一个轿车跟一个电动车撞上了啊。
1: 好嘞，我们收到了，也提示大家注意避让啊。同时呢，在稍后广告之后，我们继续会进入到张华在线的互动服务单元。如果您有车驾管业务方面的问题，也可以继续发送到我们的互动区微信平台，或者是我们的打卡帖，我们都可以收到。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3: 992免费观影福利，十月全新升级，每天抽取10位幸运听众，每人3张电影票，免费影票更多，福利惊喜更足。致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即享美好光影铸魂主题电影展，听歌忆长征火热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二字，跳转即时新闻客户端答题，即可参与影票抽奖。马上回复电影，解锁免费观影福利。
4: 灯一亮，车更好看，音乐刚好开场。10月16、17号，新华汽车园致电之夜2026金秋购车节热烈启幕，仅20汽车品牌，多款特价车集中亮相，白天看不够，晚上照样看。每晚17点到21点，乐队开唱，大成、祥子、悠悠、小爽与您现场互动，好礼送不停，越夜越精彩。本周五、周六，石家庄之音1953等你来嗨。本活动由河北交通广播、石家庄新华汽车园联合呈现。
5: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6: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儿。

0: 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1: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0: 992爱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2: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爱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3: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一句温暖的问候，是文明市民的名片；一次诚信的守约，为城市信誉添彩。我是文明市民，我为城市争光，让善行微光点亮大街小巷。
3: 在云端理性发声，是燕赵儿女的智慧，用创意传递正能量，为河北形象增辉。我是燕赵儿女，我为河北争气，让文明往生汇成时代强音。
5: 文明市民，燕赵儿女，共筑网络清朗，共建美丽河北。
3: 交通热点，权威解答，来听张华在线。
6: 我马上有请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的张华警官。张警官您好。
7: 你好。
6: 首先呢，昨天那位说没有礼让斑马线是旁边那个老大爷啊，在那低头玩手机。您后来又看了一下那个高清图之后，您看怎么今天给他回复一下9108尾号的
7: 那个情况了？当时确实是，咱们也分析了，确实有大爷在那玩手机呢。但是从录像和这个高清，因为昨天那图比较不清楚嘛，包括时间上来看，您确实是没有停。
6: 哦，需要停车礼让，就是停过之后他不走，您再继续通行是不会抓拍的。
7: 对，您确实没停，您是带刹车了，但是您没停，您就过去了，这个是不符合咱们这个礼让行人，就是礼让这个斑马线的这个规定的。
6: 哦，
7: 咱们换句话回来说，咱们现在分析那个老同志，他怎么在那看手机呢？但是
6: 他万一往前走一步，
7: 如果说您停了，没准人那个人就过去了呢。
6: 哦，也是，对，您需要停车礼让。其实和这个类似的，我们又给您传过去了，有一个听众朋友是在中山路方框胡同这的抓拍，他这是不是也是类似的情况？
7: 就像原来那个，就是那个北国那个，那叫什么？
6: 方框胡同，东上，
7: 东上那儿吧？
6: 东上那个口那儿。
7: 我看着像这。
6: 他说也是旁边，他觉得那个行人没走，然后他就踩了脚刹车，然后他就过去了。但其实如果他当时停下来了，那个行人包括左边从那个对向车道过来的非机动车，可能也都陆续要过马路了。
7: 咱不说那个，就是从路南，那两个那个电动自行车吧，咱就说您路北，就是您右手边那个女同志，咱很明显，人家你看啊，第一张照片。人家头是朝东看，也就是你来车方向，你来的这个方向，人在观望，就看有没有车，让不让我，让我我就赶快过马路。而第二张图片，人家已经动了。
6: 哦，这也是类似的情况。
7: 第三张图片，人家你那车还没有出这个斑马线的时候，人家女同志已经走到你车后边来了。
6: 我们也再次提示一下，张华警官也多次提示了啊，在路遇斑马线的时候，咱需要第一步先减速观察，如果看到有行人要过斑马线的话，咱就需要停车礼让，您光踩脚刹车是不行的。
7: 对，您那个是这个，您就说，我分析您当时的意思是，我带着脚刹车，他要紧着走两步，那我就停，
6: 观望一下。
7: 他要让我一步，那干脆我走。
6: 就
7: 成了人家让你了。
6: 哦，那就不是您礼让行人了。
7: 对对，您可能还有一个理由，就是说旁边有一个车，他是不是知道我视线了？
6: 哎，有那个停车，但是那停车应该是排队，可能要往东上那个停车场走
7: 的。那车是下地库的，这肯定是没问题。但是那个车停车的位置，一人家不算违停，二挡不住你。
6: 所以您这复议成功的可能性也不大了。
7: 对，基本上没有复议的可能啊。
6: 好嘞，
8: 好嘞。还有一位朋友反映一个违停的路段，他说在裕华区东王街。
7: 东王街。

0: 东安街这块呢违停比较严重，经常呢是两边都有违停的车辆，在这儿呢会车就特别的困难，有的时候要是碰上个新手或者出点特殊状况，这儿就直接堵死了，说这儿能不能加强一下治理。
1: 东王街是这样，它的路西有停车位，路东没有。
0: 哦，它是一侧有。
1: 一侧有停车位，一侧没有。就是他有的时候去接孩子，有的时候是去那个前面那个御天下菜市场。
2: 嗯
0: 嗯，
1: 他有一车车，他路那个西边那一侧还停满了，停路东。这个地方呢是从塔北路过来，是早不是早晚高峰，是接孩子那两个时段，送孩子和接孩子那两个时段，从东边过来禁止右转，从西边过来禁止左转。
0: 嗯嗯，那这块
1: 就是不允许进那个东王街。
0: 嗯，
1: 是这样的，但是呢，在这个路东那块确实是有时候有这个违停的现象。
2: 嗯，
0: 我们看这个街，它两边其实还是一些底商啊什么的还是比较多的，就是可能是停下车去买个东西就走的这种情况还是比较多。
1: 路西有底商，路东没有。
2: 嗯，
1: 路东没有。
2: 那它如果是路两边都有违停，出现有一侧它是有正规车位，另外一边它是没有车位的，那边又停上车，然后他说会车就很困难了，能不能对违停那边的那个？
1: 这个事儿我再跟玉华同志反映一下吧，因为这个区域的除了这个东王街以外，它东边有个东王东街，也就是那个天海御天下那个位置。
2: 嗯。
1: 也是有这个相应的这个违停的现象。
2: 嗯，
1: 然后呢它中间还有一个叫荣旺路，也就连接东王街和东王东街之间的一条小道，那小道上有的时候也会出现类似的情况。主要的原因就是一，小区过于密集而车位不足导致的，特别是出现在这个天海御天下。
2: 嗯，
1: 而这个路西的那个环形小区，这里边反而说虽然说是个老小区，但里边的车位啊，虽然紧张归紧张，但是基本上能基本满足。
2: 嗯，那咱们再具体的再调研一下，看怎么管理一下这些违停的车辆。
1: 行，我再跟玉华同志反映吧。这个区域也是玉华大队重点关注的一个区域。
2: 嗯，还有一位刘听众啊，说城角街和玉华路的路口，之前呢城角街是单行道，之前呢东向西是没有办法左转上城角街的，但是现在啊城角街的单行道已经取消了，东向西也能左转上城角街，但是东向西呢就没给一个左转的相位灯。现在这个路口呢，玉华路城角街是西向东有左转灯，东向西没有左转的相位灯。那东向西没有左转相位灯的话呢，它就会出现这个左转的车它转不过去，然后呢需要增加一个左转的相位灯。因为呢说是东向西没有左转的相位灯，直行绿灯又禁止掉头，如果有个掉头的车挡着呢，它这个左转的车它这块通行的时候就会非常的困难。他说
1: 那原来这儿是一直从那个从玉华路到工农路是单行。
2: 对，然后他说城角街的单行道已经取消了，那在这儿他说东向西也需要一个左转的相位灯来规范一下左转车辆通行，要不然左转车转不过去。说
1: 行，一会儿我问一下乔西同志啊。
2: 嗯，看一下有没有这个规划。嗯，
1: 现在这个什么状态现在这个地方。
2: 嗯，
0: 还有王听众反映说，在东园东路的最东头，自西向东有红绿灯，但是呢东向西是没有红绿灯的，这附近呢有个幼儿园，很多老人接送孩子的时候就感觉比较危险，能不能把这个东向西，
1: 东园东路的
0: 最东头
1: 有个幼儿园，
2: 他说最东头也没说什么街的路口，我们跟他核实一下最新的位置。
1: 东园东路的东头应该是建华大街啊。
2: 嗯，东园东，
1: 然后我们过了建华大街就要玉城路了。
2: 我们在地图上也搜索一下东园东路，但是他这个歪着的最东头，他是不是还往东边跟泗水厂路那边通着了吗？东
1: 啊，不，我对不起，我想错了
2: 啊，
1: 我想成西头了。
2: 那是西头，
0: 最东头的话，我们在地图上看应该是到，
1: 它应该到复兴大街。
0: 对，到复兴大街这个位置。
2: 再往东。
0: 我们要是看地图上，确实是，往只有一个方向，有一个这个红绿灯的标识。
2: 到灵透 地图上显示灵透西街，这是灵透小学。他说这附近有学校，是不是灵透小学？我们再跟他核实一下这个具体这个位置。他说缺失了一个方向的信号灯。我们看，
0: 他是设置的时候就设置了一个方向。
2: 哦，他给发了十里铺街的交口，东园东路十里铺街交口。说这个路口呢是
0: 个丁字路口，
2: 东向西没有信号灯。东园东路十里铺街。我们看一下十里铺街地图上发了个截图，他说这个路口明确了这个缺失东向西信号灯的位置。
0: 是在天州世界城地区这个位置。
1: 没有信号灯是？
2: 就这路口的西向东有灯，东向西没有灯，就在这儿。这个东向西的车它没有信号灯的控制的话，然后就在这个路口通行的话，特别是行人可能是有些危险，他觉得。
1: 行，我跟大家同志反映，要不然过去看一眼吧。这个地方那个信号灯还在城镇单位呢，这个地方。
2: 我们把这个它明确的位置是东园东路十里铺街，这具体位置一会儿也传给您。
1: 世界城那儿，翡翠书院那儿呗。
2: 还有一位听众朋友反映的说是山姆超市附近，他说石峦大街和苍盛路路口东向西说不让通行，说呢这么大的马路为什么不让往西走？他说进超市排队呢可以去赵普街和石峦大街排，能不能把这个山姆超市附近优化一下？现在是东向西给封了路，他觉得不太合理。他说不能因为超市就把东向西的这个路给封上。他觉得这个尽管咱们辖区的交警可能是也为了疏导山姆超市附近的车流，是不是在这个石峦大街苍盛路口东向西现在是不让通行的？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交通组织方案？
1: 对，他说这个绕行，这个区域绕行。
2: 哦，
1: 他说不让往这边走。
2: 那他觉得这个东向西他不让走，他觉得。这个方式是不是就有点就浪费道路资源了？
1: 如果开了的话，到了周末或者是节假日的话，这个地方会非常乱的。会非常乱的。
2: 那或者它的这个东向西禁止通行，能不能就是平时的时候，就是山姆超市车流没那么大的时候，咱先不没有这个东向西的这个进行的这个规定，然后等山姆超市可能周末或者是节假日。人流多的时候，再有这样的一个单向的组织方案。
1: 您去没去过这个位置啊？
2: 我没开车去过。
1: 您可能没去过呢。您去了之后，您就觉得我个人认为，您要去了这儿，您就觉着这么设置是合理的。
2: 哦，
1: 是合理的。
2: 就不光是考虑去超市的车，还有周围居民的这个通行。
1: 对 对, 对，包括这个昌博街、赵博街、福汇路、贾村路。就整个这个区，包括体育公园街，这整个区它是做了一个围绕这个山姆会员商店，做了一个整体的交通的这个规划。
2: 而且我记得就在山姆会员店它刚开业的时候，我们的这个提示里边也说，就是进山姆超市的停车场和出口，进口和出口它不是一个口，这样能让那个车动在里面就流动起来了，是吗？
1: 对对，昌博街上有口，福汇路上有口，然后呢赵博街这儿就是融创那个地方台上还有一个停车场。它跟停车场的这个设置和就是市民进出山姆会员商店，它进口和出口它也不一样。
2: 对，这样就不会说是同一口进同一口出，就导致这车辆的拥堵。
1: 对，因为这样会把它这个大量的人流分开，在这整个区域里分开，来给它区划。这样的话是相对比较可以，因为什么呢？包括山姆超市开业前和开业这个整个过程我都在。
2: 哦，
1: 所以这一圈我走了我就这个区域
2: 实地勘察过。
1: 不行，我至少走了，没有十趟有七八趟。
2: 所以说这位朋友他可能是附近的居民，他平时可能没太逛超市，但是考虑能不能把这单向行驶给改过来。但是呢，这是也是为了这个一方面去超市的车流，如果这个去超市的车堵住的话，您附近的居民您出行肯定也是受到影响的。
1: 有可能是从长盛路过来，他要往贾村那个回迁那边去的居民。
2: 对，他东向西他就不能走了，
1: 往体育公园方街方向走。
2: 那他这个他绕行会绕得很远吗？
1: 不会太远，不会太远。
2: 哦，那您就从相邻的路段您绕行一下，要不然在超市那块您车辆也会被堵住啊。目前这也是最优化的一个交通组织方案。
1: 对，你走贾村路或者走那个福汇路，不都可以吗？
0: 还有一位朋友啊，他语音提了个建议，他说维民大街新凯路北向南的时候，早晚高峰经常容易产生拥堵，他觉得这个信号灯配时比不太合理。我们来听一下他发来的这个语音。
3: 是啊，反映了路况，文明大街 新彩路往那个中山路方向

0: 就是往由北往南走，早晚高峰都特别堵，因为啊，它那个红绿灯，第一南北方向时间特别短，第二就是它那个灯它不是就是带那个箭头的，它就是一个圆形灯，就是能想法把南北能想法把由北往南那个时间比，就我们俩这时间比能不能稍微给调长一些呢？
1: 嗯，它是配时比它给的这样的一个建议。
2: 行吧，我跟大家同时一是反映这个问题。二一个呢，我简单按我的理解给你解释一下啊。新海路人民大街，如果说按照这两条街的功能的话，那么人民北大街的按主次来分的话，肯定也应该是要高于新海路。
1: 嗯，
2: 新海路是从水源街起，一直到一直到哪儿？到工益街吧。
1: 到这一段。
2: 对，它这个现在比较长。但是呢，就是这个地方。文明北大街新凯路西边有一个原来叫省直医幼，现在叫第一实验幼儿园，那幼儿园里孩子挺多。东边路南有一个叫这个
1: 西院
2: 小学，新凯路校区。
1: 对啊，这是两边都有学校
2: 啊。对，就在新凯路上啊。对，这个地方早晨接送孩子比较多。另外一个呢，加长时间，我理解您的意思啊，在文明北大街上，因为这边宿舍是比较多的，比方说东郊宿舍、铁路35的，还有等等其他的一些小区比较多，老旧小区也比较多。但是有一点，咱们必须要考虑到永泰街，乃至宁安路，它的消化能力。
1: 嗯，就是你即使放过去了，其实两边对它消化不了，还是会堵住。
2: 它可能就堵到新凯路到新华路之间，新凯路到永泰街之间了，他消化不出去了，这怎么办？这是个问题。但是这个问题我肯定跟那个新华同志反映，咱们再实地看能不能再多给这个文明大街早高峰一点。
3: 还有一位听众朋友反映的是天山大街天龙路的路口，然后他特别解释了一下，说这个天龙路呢是在小河大道北边棉河路南边中间有一个天龙路，就是天空的天，然后龙的传人的龙，然后说这个路口呢，天山大街南北通行方向路口车道分配他觉得有问题，说天龙路向东方向是开始修路了，已经修通启用了，但是天山大街呢向南通行的时候，天山大街没有左转到天龙路的这个左转的箭头，就没有左转车道，就是天龙路东边已经修通，但是没有办法转到天龙路上。最左
2: 哪个方向？
3: 北向南，然后
2: 北向南东吧。
3: 对，然后要往东，然后走这天龙路新修通的，他说没有左转这个车道，能不能增加这个左转的这个箭头？
2: 行，我跟大家都说吧，这个前一段时间这个地方确实是封着修路的，他那个是在这个路是在哪儿啊？在萧河大道以南，棉河大道，不是萧河大道以北，棉河路以南，
3: 中间那一条道，
1: 就中间这一点、
2: 对，这个所谓的天龙路原来叫育婴路。
3: 然后对，他也说这个名儿也改了，说该路口南北方向路名提示牌说天龙路修通了，这个路牌没有更新，就是天龙路的那个路牌没更新。这个路牌是不是咱们交警这块设，得市政部门设这个
2: 路
3: 名？路
2: 牌的话应该是，
3: 或者施工单位设。
2: 施工单位设，但是施工单位得按民政部门
3: 备案的那个路名来设。
2: 然后将军那个地方，
3: 对，然后他说现在这个路口是东边修好了，西边没修好呢。他说西边没修好呢，然后他说单独呢在这个西边给这个有往西边拐的这个车道，他就觉得没有必要。但是咱得现在先留出来这个西边这个路是吧？
1: 他的意思是说这个左转啊，往西边拐的这个是一个单右转，说因为现在也没修好嘛，就有点浪费，说能不能把这个就改成直行加右转，
3: 就北向南，然后往天龙路的西边，
1: 左转，直行加左转，
3: 然后包括南向北的左转，包括北向
2: 那个东队过去找一下那个施工单位吧，因为他这个产权和这个设置现在目前还都在施工单位这个产权里呢。
3: 包括那信号灯是不是也在施工单位那
2: 儿？都在那儿了，对。
3: 对，然后他说这信号灯也不同步，然后光是这个施工的路，而且这个路口它可能您说东边通了，西边没通，是不是西边还没修好呢？估计修好了之后，
2: 西边那儿吧，应该也能走吧。
3: 他说西边没修通，
1: 地图上
2: 往那个东兆通走那地方。
1: 对，地图上显示这段是显示天龙路的话，它是分了两节，它中间。

0: 有一段是空白的，是断的。
1: 嗯，
0: 但是育婴路还有，就是斜着过来有一小段育婴路的这个路名，但是又接不到那另一侧西头的那个天龙路上，所以它应该是不是没有通着？
2: 你这样吧，我一般听说我这个抽着电话过去看，因为这地方比较远啊，这个地方马上到三环了。
1: 嗯，
2: 其实这几条路都是新路，这条路原来就不存在。
1: 哦，就是现在随着咱们的市政工程的建设，这个也附近的这个道路也在不断的完善。
2: 啊，对对对对，这个地方归东，属于东兆头。
1: 嗯，
2: 包括原来的天河路，咱可能大家都没听说过。
1: 对。他可能就是天字辈的，这附近就几条路就平行的
2: 对都在这儿。现在是这条路是刚刚形成，时间不长。
1: 好嘞，那这个标线还需要进一步的完善，包括信号灯。
2: 我说一下，然后这样一半天我有时间了，我就抽时间我过去一下，因为这个地方去这儿真的需要时间。
1: 嗯，好嘞，它比较远一些，
2: 比较偏。
0: 嗯，还有朋友反映说，在建通街金利街交叉口，建通街左拐到金利街呢，就等待的这个等时有点长，因为现在旁边有40中的红针，然后呢，希望说建通街左侧的第二条车道能不能改成直行加左转。增加一下左转的通行效率，
1: 但是要改直行加左转的话，前面有个直行等红灯，您左转还是转？直行左转，
0: 它分配过来，它可以分配一个半改成。
1: 那直行和左转在这个路中间会不会有这个打架或者是互相影响的这个情况？建通街左转金利街，40中的红针校区，
2: 不对啊。红针应该在惠顺路吧？
1: 他说的是金利街，我们看一下，
0: 他还真说的是。
1: 现在40中校区也比较多，然后红针校区的是，我们看一下建通街。金利街在金利街文运路这一节是有一个，他是说40中学红针校区火车站校区（括弧火车站校区）。
2: 对对，他这是
1: 在金利街上，
2: 不在金利街。
1: 嗯，他是金利街的东南角吗？
2: 那应该叫惠，那个学校他肯定不在，他的那个学校的西边叫文运路，门口是惠顺路。
1: 哦，对，文运路，
2: 西边西墙是叫文运路。
0: 西南门在文运路上，
1: 因为它是一个歪着的，它这个附近这个路都是斜着的。
0: 但是它东北门是在金利街上，地图上显示它东北，它这边还有个东北门在金利街。
1: 对，西南门在。
2: 你说那个门啊？
1: 对，
2: 没开着。
1: 西南门是文运路，然后东北
2: 他现在就开了一个东门，在那个惠顺路上的。
1: 但是家长送孩子是不是就得往金利街上走啊？到那个文运路，再往文运路上拐。
2: 您说他说的是建通街和金利街吧？
1: 对，金利街交口。
2: 那是这个学校的南面。
1: 嗯，
2: 南面哪个方向？
1: 他说要
0: 左拐到金利街上。
1: 左转的话，我们看一下，哎，建通街那就南向北，然后左转到金利街。他建通街南向北，然后左转到金利街，然后送孩子往学校这边走。
2: 那也不叫南，那应该叫
0: 就斜着
1: 歪着的，对，
0: 斜着的这块儿。
2: 东南。
1: 嗯。
2: 再给一个左转是吗？
1: 对，左转不够。就或者把那个直行分一半，第二左边第二车道分一半变成直行加左转。
2: 他这也是个多岔路口，也是个多岔的急行路口。
1: 对，像个 X 型的一个路口。X 型之后还有岔。
2: 不对。
1: 对，
0: 比较复杂这个路口。
1: X 型之后还有岔，就 X 也是毛毛蹭蹭。
2: 我问一下这个，就这个红针校区的这个活学岗同志。
1: 嗯。
2: 他现在目前有多少孩子？我问一下。
1: 哦，就大概就是每天这个送孩子这个流量有多少？
0: 因为今年好像是有一部分本来是在球会校区的孩子，好像并到了高铁这边红针校区去上课，所以可能学生是增加了一部分。
2: 对，因为去年的时候这个学校的孩子确实非常少。
1: 嗯，是不是今年这个学生增加了之后，这块这个左转车道就稍微有点不够了？
2: 对对，因为原来这个惠顺路上就没什么人，没什么车。
1: 嗯
0: 嗯，
2: 今年会不是增加？如果增加的话，我就跟那个乔西同志岗位说，他既然增加了孩子学生了，那就你这个地这个区域的话，这个交通就得调整。这个地方也存在很多的问题，包括标志标线也都在
0: 更新当中啊、
2: 那个什么里呢？您看啊，它道路就是惠顺路到了金利街，再往 咱们这个姑且说往东啊，是没有路的。
0: 嗯。
2: 它有个直行车道。
0: 对，如果说要拐到您刚刚说的这个东门这儿，它其实要稍微的兜一下，没办法直接过来。
2: 啊，对，文运路到了平安大街，也没法直接左转。
0: 嗯。
2: 到交通大厦那种，行，我跟那个乔西的同志反映一下，然后我再一会儿问一下胡雪岗的那几个骑警吧，我看他们到现在有多少孩子正在。
1: 嗯，好嘞，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问题先解答到这儿，谢谢张华警官。
2: 好嘞，
1: 您辛苦。
0: 好，再见。
1: 我们还要补报时一下，现在是已经来到北京时间18:04了。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整点路况导航，我们再来关注目前省会市区的最新路况。现在流量迅速增加的是南二环，南二环的西向东多了好几个堵点。首先呢，是在西二环转到南二环之后拐弯的位置就开始缓慢通行，从石铜路一路到红旗大街，再往东一点到惠宁街，南二环西向东惠宁街这都是比较拥堵的。再往东呢，火车站附近上了桥之后稍微好走一点，然后到下桥的建通街这个下坡的位置又是第二个堵点。再往东呢，玉祥街的这个立交桥互通这稍微车有点多，但是没堵住，依次通行就可以了。再来看南二环的东向西，从东二环转到南二环之后，在这个转弯的位置，塘沽大街的东侧，在南二环的东向西这块是一个堵点，缓慢通行。你往西过了塘沽大街之后，南二环东向西就会顺畅起来。但是您到西边西头走到南二环东向西转西二环拐弯的位置，受到从石铜路有汇入车流的影响，目前西南二环从南二环转西二环拐弯的位置稍微有点压车。
2: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淮安路。淮安路呢，先来看向东通行的方向，大家从西二环回市区的话，您在红旗大街桥上、市局弯道桥面上以及体育大街的桥面上和展演大街的桥面上向东通行都会遇到一些向前的阻力。那么大家呢，基本上在环路如果一直通行的话是走走停停的一个状态。那向西通行呢，主要是关注在体育大街桥面上，也就是大家呢从万达广场出来之后上桥呢，要在这儿稍微堵一下，到了富强大街前面呢会缓慢通行，那么一路呢向前要过了平安大街往西才能整体畅通起来。
1: 和平路的高架桥收到平安大街到建设大街这一段呢是老桥，它的单向只有两个车道的影响，东西双向到老桥的这一节车道变窄的位置都有一些压车，其中呢西向东更堵一些，西向东的队尾排队接近中华大街了，东向西呢是从建设大街的桥面后方呢队尾排过了广安大街。和平路东西双向的都是需要多些耐心，如果呢您东西向要横穿石家庄北部城区的话，建议您绕行一下北二环，目前北二环东向西比较顺畅，西向东的只是在中华大街往东一点这一节红星街的这个桥面稍微有点压车。
2: 同时呢提示从正定返回市区的朋友，您要在新塘大道接近东北二环转弯处呢要稍微的等候一下，目前呢排队的车辆较长，在民和路这个位置车辆的队尾就已经走到这儿走不动了。那继续向前呢，车辆的压力主要是集中在了大家都要往东二环走，但是呢整体来说，如果您在新城大街排队要转向北二环的话，问题不大啊，走到这个匝道的位置基本上就能畅通了。
1: 大刘在我们的平台还留言呢，说谢谢张官警官还有主持人帮忙分析了刚才那个没有礼让行人的抓拍，以后呢在路遇斑马线的时候要注意啊，这个行人他不走的话您需要停车礼让，停车礼让了之后您车已经停下来了，完整停下来之后这个行人如果再不走的话您可以继续启动来通行，您不能说光踩脚刹车您猜行人不走，您这个互相的这个猜测当中，这个行人光看您减个速也没有完全停下来，行人也不敢贸然的通过斑马线，因为还是有一定的风险的。
2: 还有朋友呢回复说，在红针校区啊，今年红针有12个班，然后呢南王校区这边承接过来还有15个班，一个班50个人，这是算起来确实不少，而且呢再加上还有小学部，所以呢整体来说现在呢红针校区这个学生还是比较多的，可能周围的道路啊通行压力就比较大一点了。
1: 大家帮忙提供的一些信息和线索，包括想要咨询的问题，我们都会进行登记汇总，近期的节目当中再向张华警官来反映。稍后呢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河北交通广播的92晚高峰，参与节目互动欢迎大家在微信河北交通广播当中发送互动两个字，点开给您回复的链接或者是识别二维码，都可以来到即时新闻端我们的互动专区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
2: 一段广告我们马上回来。
3: 圣邦起源奇迹。

0: 市东旁高铁核心纯洋房，建筑面积约145至249平米，数级大平层。盛邦集团31周年庆，限时抢购，爱家6重惊喜礼，详询8612-3999。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992按商城金秋亮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这里有库存，抓紧抢。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666即可下。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
1: 这么便宜我也要。
4: 爱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金秋大促现已开启，价格划算到尖叫，多买2个换着背都不嫌多。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5: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6: 下班了，下班了，
7: 下班
8: 了，结束一天的忙碌，堵在路上也别 emo。
9: 河北交通广播992晚高峰，
8: 热点资讯、暖心故事轮番上线，
9: 让每一分钟的等待都变得有滋有味。
10: 我们来关注，有 CCTV 提示大家，现在天黑的早了，呼吁大家现在外面已经暗下来了，没开车灯的赶快把车灯打开，说现在乌漆嘛黑的，如果您不开灯很容易发生交通事故。这事也给大家提个醒，如果您这车不带自动灯光，没有办法自动判别周围的这个环境的光线的明弱的话，您就抓紧时间手动打开车灯。还有在路上给我们传递了一个语音，我们来听一下他说的什么。
11: 992西三环北向南方向，在安联新源城那个方向有个路灯，这个火光闪电的，它一个着火
10: 啊，西三环
11: 打出去，你们还能过去看一下吧。
10: 好嘞，但是您说西三环安联青年城没在西三环上啊，你再明确一下位置啊。安联青年城，我记得安联青年城没在西三环上，我们搜一下这个安联青年城的位置。哦，那就西三环汇学路附近，安联青年城是到汇学路附近吗？就已经到那个西三环往南三环那块拐弯斜着的那个岔道，就接近红旗大街那个位置了。大家帮我们确认一下是不是这个位置啊。他说西三环在安联青年城附近，说有个路灯啊正在冒火花呢，大家路过的时候帮忙确认一下具体的位置，或者您地图能够有个截图的话，帮我们地图截个图，我们向市政部门来反映。
12: 还有一位朋友呢，他说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他说那这位应该是网约车司机，说问问其他的这个网约车司机们有没有这个遇到过同样的事儿。
13: 打卡玻璃水，玻璃水，我这个有点问题，有时有音有时没音，我是跑网约车的，你开开那个接单平台，这个发就没音了，这个能。
12: 您是说开我们平台给发语音的时候接单的
10: 接单平台它没有提示音了，那个手机上是吧？哎，但是应该不出，你在这儿你按住话筒的时候它会显示这个静音，就把你手机其他软件的声音屏蔽，但是您发完语音了之后还会屏蔽其他平台您接单平台的信息吗？其他的网约车司机可以跟我们来说一下，就是用我们即时新闻端参与节目互动的时候发语音留言的时候，会不会出现就屏蔽您网约车的接单平台的一个语音提示的这个情况，如果有的话我们还得考虑跟其他软件的一个兼容的问题啊，也把这个问题向我们的技术部门的同事来反映一下。
12: 还有一位朋友说问大家一个物价的问题啊，说哎，这个买了5斤小米儿，在超市买的39.9块，到家一看，吓一跳，现在小米这么贵了吗？将近应该这是8块钱一斤了。 哎，大家最近有没有买过
10: 小米贵不贵？是不是小米也看那个品质？
12: 嗯、
10: 就是有些它是什么就是有一些这个庄稼地里什么无公害呀、啊，或者是有一些特别的，
12: 嗯、
10: 就是零添加呀，包括什么纯手工什么打出来的。
12: 对，像大米的话、
10: 哎，
12: 不同地方产地的它的这个价格也不一样。
10: 对，你像五常大米可能比一般的贵。
12: 深州产的啊，就是咱们本省深州产的，说8块钱一斤小米，这个价格合理吗？
10: 嗯，有买过深州小米的，大家说说这个小米的价格现在大概多少钱一斤啊？

0: 我们来帮助这位听众的家属来找一下东西啊，说老人挺着急的。今天中午呢，家里老人坐石家庄的131路公交车，从新百西站上车到华兴路口下公交车，把一个包落到公交车上了。包里是老人去医院拿的中药，而且呢还有一个充电器，没有其他贵重的物品。但是这个中药老人着急要用呢，如果谁在公交车上捡到了一个老人丢的一包中药，里面还有个充电器，请您拨打我们的电话96922，联系了公交公司131路车上没有捡到父亲这个包，但是呢，现在这个包里这个中药，老人着急要用，谁今天在131路公交车上捡到了一个包，请您抓紧时间联系我们。
1: 嗯，我还们再来听一下 LZY 发来的语音路况。
2: 42报个路况，复兴大街，互助河桥上。

0: 那个最左侧车道有一个车在那儿误挡，注意避让。
1: 嗯。此外呢，今天的横井线玉祥街这块特别不好走，原因是修路呢。有一位朋友说，横井线右拐，玉祥街右拐横井线，现在大堵车，由于横井线修路。另外呢，这位说，横井线的玉祥街到107国道这一段特别堵，700米，说是现在一座桥还没过去呢，就一直在这路上堵着呢。那大家要走横井线和玉祥街附近的时候，请您注意，由于呢横井线这块修路，所以说呢导致横井线玉祥街大堵车，能不往横井线上拐的朋友赶快来通行其他路线了。
2: 嗯，还有呢，刚才有朋友问啊，说我在超市买了袋小米，说好久没买也没仔细看啊，买了袋小米将近8块钱一斤，怎么现在这么贵呀？然后就问大家说，大家买这小米哎多少钱一斤？其实呢，我们看了一下啊，便宜的也特别便宜，贵的还有比您买的更贵的，可能真的是看产地不一样，
1: 包括品质可能也不太一样啊。包括网上这个小米的价格也有不同价格的，但是人家厂家如果是明码标价了，您按那个价格买，您这个再申请退货，您看你有没有这个吃啊？你要没吃呢，没打开包装呢，你觉得买贵了，你可以联系人厂家。现在这个网购呢，都可以申请退货的啊。
2: 另外呢，张华警官来回复一下啊，刚才学校的这个问题，我们来接近张华警官的连线。张华警官您好，
3: 我现在就在那个四十中红真校区的门口呢。这个刚才我看了，因为门口啊没有工作人员，我找了个保安，我问了一下。现在这个学校啊，这个学期之后有好多别的学校的学生分流到这个学校来了。
2: 对，刚才有听友说应该是27个班初中，只是初中一个班50个人，27个班再加上还有小学，其实人可能今年不少。
3: 原来他是只有2个小学2个班，中学有2个班。
1: 现在可能今年就一下子移过来好多个班。
3: 对，这边是我刚才看了一下，因为他这样的话，他放学时间就会从4点一直拉长到，6点半、6:45了。
1: 他
3: 跟这个小学和初中，
1: 他不同的放学的点儿。还有听众说呢，在那块是不是左转增加一个待转区，会不会和这个增加半个的左转车道相比，增加个待转区会不会好一些？
3: 现在就不是单纯的增加某一个路口的待转区的问题了，
1: 就是周边的这个交通得综合的来改善一下了。
3: 对，包括这个护卫岗的设置，包括这个标线，因为这个区域的标志标线没有移交，标志标线并不是很完善的。为什么刚才就我不是刚才简单说了一下呀？他到了这个建东街那儿，他现在还有直行车道呢，可是直行往东是走不了的。这是原来这个施工单位施划的。刚才我看了看，我光发现这个地方光定制公交就得有7万辆。就是接孩子定制公交，因为咱们建公交公司不是有定制公交嘛，超过20人就可以定制公交。
1: 就包括有一些这个住在一块儿的，就给孩子一块定制个公交车，就当校车回家了。
3: 对，20人以上就可以。这样呢，刚才我跟我们那个女子行动中队，后雪岗的同志联系了一下，然后呢，我稍等，因为晚高峰结束之后，我跟我们乔西同志再联系一下。这一半天呢，明天如果没任务，如果明天有任务，后天我们去学校找一下这个学校。看一下学校现在的这个师生规模是多少，停车怎么停，然后还有什么别的问题没有。
2: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刚才大家也反映了，因为今年分流过来的学生应该是南王校区的，所以说呢，南王校区片区内的孩子其实从这个翟印大街塔南路这一片再到这个高铁片区这边来上学，他这个路途可能会稍微的远一些。
3: 对，
2: 所以说很多家长可能开车送过来，所以他的这个开车的这个体量也会比较大，
1: 就需求量就涨了。
3: 南往东往南往南往过来的话，南往过来得有多远？得2公里多，不到3公里吧。
1: 可能这个学校周边的整个的一个交通情况就有了新的一些特点和流量的变化了。
3: 对，您这样吧，我一半天的，刚才那个我一会儿呢，我想想办法，我找找这个学校，因为这个是个新学校，我至少我这还没有联系，我找一下那个43中本校吧。
1: 好嘞，辛苦了，张华警官。
3: 跟那个学校联系一下，看看怎么跟他沟通一下，怎么解决这个一揽子的问题，不能是光是那个增加一个左转车道的问题了。
1: 好嘞，那个有最新的情况，我们随时保持联络。
3: 好，
1: 张华警官再见。
2: 好，再见。
1: 这两天张华警官也是连线完之后啊，就大家反映的焦点的一些路段的问题，他会实际到现场再去查看一下现场的这个情况，也发现了这个40中。

0: 中学的这一个校区今年有这个新转入并入的一些班级的一个流量迅猛增加的一个情况，也会具体的和学校的负责人联系了之后，把这个学校周边的交通组织方案再进一步的优化一下。
1: 嗯，那大家呢，如果说您是这个四十中红针校区的孩子的家长，最近在通行这一段您还有什么一些比较好的意见或者说遇到的问题，欢迎大家呢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反映给我们，或者您到我们的互动区或者是打卡墙上来进行留言都可以。
0: 一段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2: 盛邦起源奇迹四十中房高铁核心纯洋房，建筑面积约145至249平米，数级大平层。盛邦集团31周年庆，限时抢购爱家六重惊喜礼，详询86123999。灯一亮，车更好看，音乐刚好开场。10月16、17号，新华汽车园致电之夜2026金秋购车节热烈启幕，近20汽车品牌，多款特价车集中亮相，白天看不够，晚上照样看。每晚17点到21点，乐队开唱，大成、祥子、悠悠、小爽与您现场互动，好礼送不停，越夜越精彩。本周五、周六，石家庄之音1953等你来嗨。本活动由河北交通广播、石家庄新华汽车园联合呈现。
3: 河北天友请注意，跟你说个好消息，好视力三度联手中国航天，现重磅推出航天加强版眼贴，今天优先给河北听众申请到1000份体验装，只要打400-6986-992，每人就能申领6包。眼睛经常干涩，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刷手机看电视特费劲儿，一定要试试。眼贴成分升级，添加丹参黄柏等提取物，提纯度高，效果更突出，一贴就有感觉，眼睛特滋润舒服，看手机电视清楚很多。前100名下单，除了6包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安神健康枕，足足3重好礼。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4: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5: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4: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5: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4: 992爱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5: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6: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5: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6: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2: 992晚高峰专属陪伴，精准路况指引方向，动听旋律舒缓疲惫，
7: 资讯故事全配齐，堵车时光也有趣。
0: 大家呢在微信河北交通广播当中发送数字666，发送3个数字6就可以进入到爱商城。今天爱商城的特价商品，我们给您推荐一款冲锋衣。如果呢这个时节啊，大家秋雨缠绵呢，而且时不时会刮风，这个时候就需要一件冲锋衣帮助我们户外出行了。吉普品牌的户外冲锋衣，宽松版型，穿起来利落有型，男女同款，6款颜色，尺码从 S到5XL码，可以穿到80到195斤。您可以就到我们的爱商城查看图片，挑选心仪的商品。
1: 那这件冲锋衣呢，一件衣服2种穿法，早晚凉呢，要加上这个水貂绒的内胆，暖和又防风，送孩子上学晨练都是刚刚好。那中午热了的时候，也可以把这个内胆拆掉啊，单穿外套。其实有时候我经常就是单独穿一个内胆也很方便啊，很轻便。
0: 居家的时候穿个内胆也挺舒服的。
1: 那现在这个价格特别的合适，我们原价是369元，现在一件到手仅需169。那趁着价格合适，大家呢也可以赶紧来下单。上次没买的朋友呢，这次也千万不要错过啊！169到手一件三合一冲锋衣，真的非常。 的划算。
0: 那就整个来说就是三种穿法了，单着穿外边的那个外套，然后呢单着穿内胆，这是两种穿法，然后两个装到一块儿，哎，然后这是三种穿法。现在呢爱商城的特价只要169，您就可以到爱商城挑选一款冲锋衣。天气一转凉呢，皮肤的状态也不稳定，今天呢还是雅诗兰黛小棕瓶特润修护精华的返场时间。这款修护精华无论是干皮或者是油皮都可以适用，不闷痘不搓泥，平时呢您用的防晒粉

0: 也不会和这一款精华打架，不会冲突，白天晚上都能用，尤其晚上使用可以帮助您修复白天皮肤累积的损伤，淡化细纹，让皮肤整个的透亮感和细腻度不断增加，想抗老这款皮肤的精华也是特别好用的。
1: 今天的价格呢也特别合适，日常代购或者是免税店买50毫升都要大几百，今天呢爱商城大牌补贴特惠100毫升的正装到手仅需要239元，有效期到2027年的3月，溯源码可溯源，数量有限，大家呢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666来进入爱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0: 一夜凉风起，人间又一秋。

0: 说要买小米了，有位听众说啊，你买沁州产的小米8块钱不算贵，他说最贵的他见过10块钱一斤的小米呢。
1: 他买的不是沁州的，他买的是深州的。
0: 深州啊，那他这个发的这个他发的字是沁，我以为这个沁州小米是，那是深州小米，应该还是挺有名的。还有其他听众朋友呢，告诉刚才网约车司机，您那个接单平台啊，跟我们互动的时候，接单平台那块的信息啊，就听不到那个提示音了。您可以用车机来听那个提示音，然后呢，跟我们平台的这个互动您错开，一个手机参与互动。然后呢用那个平台的车机系统来听你那个提示音，这个时候都是不冲突的，可以尝试切换一下。
1: 嗯，还有呢我们也提示一下大家呢，这会儿呢路面上的车流还是比较密集的啊，就在路上堵车的时候不要着急。刚才有朋友说，哎呀在玉红路这儿啊现在特别的堵，不知道前方是什么原因，有没有在前面的朋友也帮我们确认一下。
0: 稍后呢我们将会有请好物推荐官马杰为你介绍爱商城的好物推荐环节，稍后呢也会在我们的互动留言区和我们的打卡帖上产生一位幸运听众，大家可以继续的参与节目互动，发送互动的关键词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这位还在问呢，互动是这个界面吗？您这个手机尾号是34啊，收到了您的信息，收到是这儿，您可以发送文字、语音、图片、视频的信息。您发送玻璃水、文字、语音的也都可以参与稍后的玻璃水的抽奖。
1: 嗯，我们也继续再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未来24小时，省会石家庄是晴好的天气，12度到25度，南风3到5级。
0: 再来关注承德，阴转晴，4度到20度，西南风3到5级。
1: 张家口多云转晴。

0: 3度，南风3到5级。
1: 保定晴7度到24度。
0: 西南风3到5级，沧州晴天12到25度，西南风3到5级。
1: 衡水晴13度到26度，南风3到5级。
0: 邢台晴天14到25度，南风3到5级。
1: 邯郸晴转多云14度到26度，南风3到5级。
0: 首都北京晴天9度到20度。
1: 天津晴转多云13度到23度，西南风3到5级。
0: 周边省会城市山西太原晴转多云7度到23度。
1: 河南郑州阴转多云14度到26度。
0: 山东济南晴17到24度，有南风4到5级。
1: 石家庄市18点的 PM 二点五指数11 ，PM 十的指数34，空气质量属于优。
0: 秋风吹，然后一下子感觉体感凉了不少，那就到我们的爱生城挑选一款冲锋衣。具体这款冲锋衣怎么样？有请好物推荐官马杰。马杰你好。
1: 马杰的电话还在接通当中，我们稍后呢来拨通马杰的电话，一段广告，
0: 先放广告吧。
1: 我们广告之后啊，来听听马杰的介绍。
2: 盛邦起源奇迹四十东旁高铁核心纯洋房，建筑面积约145至249平米，数级大平层。盛邦集团31周年庆，限时抢购爱家6重惊喜礼，详询86123999。买诚心低密院墅，选自贸区产投吉云里，建面约175至309平米，万族传世奢宅，千年古城在侧，万亩公园为邻，国匠新规巨作。预约热线8225-8888。
3: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4: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

0: 商城下单。
1: 我们继续来连线我们的好物推荐官马杰，看看今天的爱商城有哪些好物值得购买。马杰你好。
2: Hello， 亲爱的哥哥姐姐，亲爱的父老乡亲，叔伯婶娘，大家晚上好，我是你超级会过日子的隔壁小嫂子马哈哈。这几天呢，大家可能会觉得早晚真的是凉起来了。俗话说得好，一场秋雨一场寒，这种时候家里一定要准备上一件三合一的冲锋衣，下了小雨的可以挡雨，刮风也吹不透，早晚冷了套在外面还保暖。今天继续要给大家重点推荐的是户外品牌大品牌吉普旗下的冲锋衣，宽松的版型穿起来利落有型，男女同款六种颜色，尺码可以从80斤穿到195斤。其实呢，平时呢，你要是买这么一件冲锋衣啊，可能这个大牌一点的需要是上千块钱，就算是吉普这样的中大牌也要369块钱，现在一件到手只要169，希望大家可以抓紧时间。另外呢，天气越来越凉了，皮肤的状态就会变得非常的不稳定，这个季节洗完脸需要赶紧给脸上补充精华和面霜，锁住我们的水分。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全网公认口碑几十年都是护肤大牌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特润修护精华，这款精华不管什么肤质都可以用，不闷痘也不搓泥，和平时的防晒粉底也不会打架，日常代购或者免税店买50毫升要大几百。今天爱商城，今天100毫升的正装哦，是免税店50毫升的2倍，到手只要239块钱，有效期是到2023年7月份，并且呢是溯源码可以溯源，数量有限，希望大家可以抓紧时间。今天之前以及之后说到的所有的好物都在九九爱商城，欢迎各位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在底部的菜单栏当中点击爱商城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或者直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里面回复666直接进入商城页面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今天的推荐就到这里了，我是你超级会过日子的隔壁小嫂子马哈哈，请各位迪丽热巴彭于晏们尽情的买起来吧。
3: 好的，感谢马杰的推荐。另外我们的听众朋友也都特别的了解一些商品啊，刚才说到这个小米，沁州和深州都有小米的特产，深州小米呢是咱们河北衡水深州的代表性地方特产，这个当地的小米特别有名，然后呢它和山西沁州的黄小米同样都属于北方的知名的优质的食用小米的品类，无论是沁州小米还有深州小米都是特别好吃的，大家可以在这个买过之后来品尝一下啊。
1: 嗯，你看还有朋友给我们发了自己买小米的这个小票啊，说我买了2袋，一袋呢是25.95元，一袋是29.95元，也不算很便宜啊，这个要6块钱一斤。那每个朋友说买到的都不一样，他说我买过更贵的10来块钱的小米，一斤的小米我也买过。我觉得这个朋友你要不回家先尝尝，你要实在觉得贵你别拆包装先退了，要么呢你就尝一尝，也许这个贵有贵的道理啊，也许更好喝呢，
3: 是不是？它那个口味啊，包括这个，包括刚才我们说沁州和深州的小米为什么它的这个小米更加的有名，然后就是更是地方的这个代表的特产呢，包括口感，包括它的营养的含量，然后呢还有这个不同的这个小米，它有地方种植的特色，由于当地的这个季节或者是气候的特征，就导致它的小米啊，不同地方的产地，它的小米的整个的口感都不太一样，您都可以尝试一下。

0: 在即时新闻端参与节目互动的听友，我们已经产生了一位幸运听众，这位的网名叫自有明月照山河，而且呢他参与节目互动啊还有特别长的一段故事。之前我们不是说鸿蒙系统最新的手机系统没有办法在微信里边点互动跳转过来吗？他是怎么过来到这个互动区参与留言的呢？我们来听听他的故事啊。
1: 听友们的手机如果说是华为的鸿蒙系统，是鸿蒙系统5以上还是6以上的，他是没有办法从那个微信里边发互动然后跳转到这个互动专区里边的。
0: 对，
1: 我试了好多次了，卸载了重新下载的更新根本都不管用，他这个鸿蒙系统不支持。
0: 对，
1: 只能从这个刚才主持人说的从那个即时客户端的腰线的位置找到那个992的圆圈点进去，再点这个互动专区，只能这样进入。
0: 没错，再次明确一下，如果您是用的华为鸿蒙6以上的，就是您7或者是6可能都没有办法直接跳转，那他怎么来参与呢？就是刚才我们节目里边找到了另外的一个就直接鸿蒙系统怎么来参与我们这个互动专区的方法。既然没有办法跳转的话呢，大家可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端的首页中间就是腰线的那个位置，然后左右滑的一些小图标专门找到交通9.2之后，里面可以看到一个河北交通广播互动专区，交通9.2的互动专区，然后从这儿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互动专区留言了。真不容易啊，他通过我们的这个介绍终于是找到了互动专区，然后把这个自己找过来的这个方法然后跟大家分享。
1: 992主持人好，终于能发语音了。
0: 终于能发语音了，卸
1: 载了好几天，重新安装了好几次，这个华为鸿蒙系统啊就是不行。就按照
0: 跳转不了
1: 主持人说的，从这个即时客户端的首页上找到那个992的大圆圈点进来，
0: 92大圆圈
1: 也能发图片也能发语音了，
0: 哎，而且还能抽奖啊。那你今天的玻璃水奖品就给您了，自有明月照山河。你现在既然会发语音了，发表一下这个语音的获奖感言，5分钟的时间确认一下。在5分钟的时间段当中，我们收到了您的这个确认的语音信息之后，我们这个奖品就发给您。如果超过5分钟了您还没收到您的语音信息呢，这个奖品2瓶玻璃水就要转送给其他的朋友了。我们等待一下您的这个语音信息。
2: 还有朋友说他这语音一下给我解惑了，说原来不是我一个人跳转不过去，
0: 对，鸿蒙系统确实不行啊。
2: 他说我一直以为是我手机出问题了，就是鸿蒙系统他可能对有一些这个 APP 啊它的兼容可能有的不是特别好啊，就是大家可能找到了方法了啊，也给您分享到了，可以试一试这位听友的方法。
0: 还有这位听众朋友的这个交通建议啊，我们听听您说的哪个路口说信号灯不亮了，我们来听一下这个具体的路口的位置。
3: 我昭华警官反映一下，复兴大街到台北路由南向北拐那个台北路左转拐台北路，
0: 嗯，
3: 信号灯不亮。
0: 哎，信号灯不亮吗？然后他说这个灯啊，他不是说是南向北的那个灯，说转过去之后的灯，我们听一下。
3: 我说的是左转了以后对面的那个信号灯不亮，它不是有三个灯吗？那三个灯都是不亮的。如果头一个车在那儿等红灯的话，得看对面，根本就看不着红绿灯。那个红绿灯它是不亮的。
0: 那您说对面，您这个对面没有办法明确方位啊，是在路口的，您说南向北左转的这个灯是在路口的西北角那个灯不亮吗？有没有在复兴大街台北路路口现在在南向北左转的朋友帮我们确认一下，他说信号灯不亮的那个灯是在路口的西北角的灯吗？如果有图片或视频也帮助我们提供一下，感谢大家的热心。还有呢，陈听9.2说测试收到收到啊。然后呢，这位说我这也跳转过来了，这个您的用户编号号是183736也过来了。然后刚才这位中奖的朋友，这是鸿蒙系统好不容易找到我们的互动专区而且还中奖的这位朋友，我们来听听他的获奖感言啊，这个得奖。

0: 啊，不容易啊。
1: 哎呀，非常感谢，非常感谢鲁军佳音老师。
0: 今天是牧羊，
1: 然后正在听广播，听你们放我发的那个语音呢，竟然听到我中奖了，特别高兴，特别高兴啊！
0: 好的，
1: 等于是今天也能找到组织了，还能中奖。
0: 嗯，那您别着急，一会儿呢，我们在这个互动端会给您发一个链接，这个链接呢就是我们河北交通广播微信爱商城玻璃水的那个商品链接，您自己呢填写邮寄的地址，两瓶玻璃水呢显示支付金额0元，也就是不要钱，给您包邮到家。这个也离不开我们广大热心的听友，这首歌叫《离不开你》。

0: 现在我们越来越离不开 AI 的帮助了。这两年 AI 已经悄悄改写了不少的行业，写字楼里写方案、做报表，门店里边管库存、写文案，甚至跑设计、做剪辑，都少不了 AI 的帮忙。不少重复费时的活正在被 AI 所接管。对于普通的从业者来说，这个 AI 是实打实的降本增效，是把人们从机械的劳动里解放出来，工作幸福感提升的好工具。但是有些朋友可能不太会用啊。然后呢，其实呢，有的时候不太会用的朋友，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给大家带来的一个 AI 专场。有的时候医生也一样，填报表、带教、做科普，大量的精力都在看病之外。10月21号周三下午，河北广播电视台办了一场专门给医务工作者的公益沙龙，就聊一聊这些看病之外的实在活，怎么用 AI 可以把成堆的病例精准高效的理顺，怎么把您的经验更加生动也更加准确的传到学生那儿，怎么把科普做得让患者能够一看就懂。说到底，医生能够省下写材料的一些时间，就能够多回到自己的平常的工作当中，回到病人身边。
1: 10月21号周三下午，在石家庄裕华东路63号河北广播电视台，如果您身边正好有当医生的朋友家人，可以顺手呢把这个消息转发给他们。报名呢也特别简单，全程免费，实名制参加，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医生两个字，就可以来了解报名信息。
0: 工作当中我们要提升自己的工作效率，而在出行的过程当中，路口的通行效率怎么提升呢？来关注石家庄市的一个路口，石经路和珠峰大街路口交通组织方案的优化计划。在石经路珠峰大街路口，辖区东西向、南北向交通交汇的重要节点，乐城国际商城的商户入驻之后，这块的通勤车流激增，路口通行压力持续加大。在优化之前呢，这个路口的东西向为双向四车道，车道功能均设置为直行带左转、直行带右转的混合通行的方式，路口放行方式采用了两向位对向同步放行的方式。
1: 那这个传统的通行模式呢，是在高峰时段逐步暴露出了突出的问题，成为路口拥堵的主要原因。一是直行与左转车流交织冲突严重，影响了路口的通行秩序；二是路口极易锁死瘫痪，高峰时段东西向的车流激增，直行与左转车流相互阻滞，车辆滞留路口，进而引发路口拥堵，影响了车辆的正常通行。
0: 针对于路口的通行实际，石家庄市公安交管部门分两轮实施优化升级，逐步完善这个路口的交通组织方案，推动通行效能的稳步提升。
1: 第一轮优化呢，会重构车道功能，拆分通行向位，通过优化信号灯的放行向位，取消东西向同步放行混合通行模式，对东西向直行左转车流实行了分向位独立放行，同时重构车道布局，充分挖掘路口的通行空间，将原东西向进口的两车道改为进口三车道，重新规划车道，规范设置左转车道、直行车道和直行带右转车道，实现不同车流分道行驶，各行其道，从空间上减少车流冲突，提升车道利用效率。
0: 在首轮交通组织方案优化实施之后，路口的车流交织短时间锁死的问题得到了明显的改善，车辆通行秩序显出好转，高峰时段的拥堵时长有效缩短，路口的通行能力也大幅提升。
1: 第二轮优化呢，精准查漏补缺，增设西口专属放行。首轮优化完成之后，经过持续的观测发现，路口西口进口的车流量远高于其他方向，高峰时段西口车辆排队积压问题特别的突出，成为制约路口整体通行效率的短板。
0: 针对于西口的车流集中问题，实施了第二轮的优化方案，增设了西口的单独放行的向位灯，在信号灯的配时当中单独预留了西口车辆通行的时段，优先保障这个路口西侧大流量车流的高效疏散，解决了西口车流积压的问题，补齐路口通行的短板，推动了这个路口四个方向的车流现在都能够均衡有效高效的通行。经常走这个路口的朋友也可以来说一下自己在最近这个道路的组织方案优化之后的通行感受。

0: 路上出行，有听众朋友陆续帮我们来补充了一下路面的情况。塔北路复兴大街那块有听众说，就是信号灯不亮，在这个路口南向北左转的那个信号灯是不亮的。大家走这个路口的时候，请您注意观察一下这个情况，我们也向辖区的交警来反映一下。
1: 我们再来听一下风孝俊发来的语音路况。
2: 32-92报个路况，然后从那个路上往山上的走三环，那个哪石兴路口那儿一直到中央大街口，还有这个那块清运垃圾清运车，他那纸箱子木棍儿，
0: 哦，
2: 然后
0: 雨伞了，
2: 掉了，
0: 嗯。另外一位女士好像也看到了，
1: 是不是也看到，也
0: 是
1: 说在这儿啊，
0: 撒了一些东西啊，
1: 在水一方，
3: 北三环，从这个高速辅路拐到北三环最西向东的这个方向，看到有一大街这个入口的时候，有这个，车上有这个路上有车掉下来的这些纸箱子，
0: 嗯，
3: 有两个车为了躲避路上这些纸箱子撞了，然后走一段还能看见。
0: 哎
3: 掉东西的那个车，大家一定要注意啊！走到这儿的时候，车速都很快，一躲避，然后就容易发生事故。
0: 这个运送这个垃圾也好，或者是废品的这个车辆，你也是啊，你一边走一边掉，然后还害得人家后边车还发生交通事故了。这个情况呢，我们也会向交管局指挥中心来反映。在没有清澈之前，大家走北三环西向东的时候，大家注意查看一下，好像掉的不是一个两个啊，这沿途都有遗洒物。
1: 还有风孝俊，他还给我们补充了一条语音，我们来听一下。
0: 嗯，
2: 这个路况重新报一下，重新报一下啊！它是，北二环口、西二环口、一三环到这个快到中央大街这个口这有一个清运垃圾的那个车，他这拉这个纸箱子，还有很多这个算是装修建材嘛，就是那个长形木棍儿、
0: 建筑垃圾、
2: 那个木头把子，反正掉了挺多的，然后那个好几辆车都看不见，都压过去了。拖底了都，打底了。
0: 走北三环的朋友，大家加小心一下。然后这个情况我们也向交管局指挥中心反映了。这位想要咨询石家庄的电动自行车上牌的网点，也发到您的微信里边了，您可以就近的去看一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九点二晚高峰，稍后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稍后的小路来了，
1: 再见。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7点，

0: 整天导航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的17点发布了天气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间，全省晴见多云，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7到4度，其他地区5到12度。明天白天，保定、廊坊及以北地区晴转多云，其中张家口北部、承德多云转阴，有小雨和零星小雨，其他地区晴见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10到16度，其他地区17到27度。明天夜间到15号，唐山、秦皇岛应有小雨转晴，其他地区晴见多云。15号的夜间到16号，西北部地区多云转阴，有小雨，其他地区晴转多云。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的15点58分继续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14号的白天，张家口、承德、保定西北部有西到西南风4到5级，阵风6到8级。14号的中午到夜间，唐山南部、秦皇岛、沧州东部、衡水东部、邢台东部、邯郸东部及渤海海域和沿海地区有偏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局地阵风可达8级。14号的早晨，东部地区最低气温将持续下降啊，下降5到8度，其他地区最低气温继续下降2到4度。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有霜冻，其中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有冰冻。还有很多朋友也是在问哈，比如说阿斌，他说今天的互动是不是不下雨了啊？还有朋友也在说无极限有雨吗？明天是这样的啊，先跟大家来一波小小的提示，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唐山以及秦皇岛的朋友需要注意了，明天的白天到夜间将会有小雨的天气。另外16号的白天，张家口南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有小雨。一段广告之后，马上进入到今天的小乐来了。
1: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2: 今夜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举石秒计，走！
3: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怎么可能？
4: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它，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2: 小白盒？
4: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5: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6: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5: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6: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5: 992爱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6: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
7: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8: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9: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8: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9: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10: 畅行京津冀，99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11: 喂！长江以北月色最美，长江以南小鹿真甜，欢迎收听小鹿来了。

北京时间的19:05，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FM992河北交通广播，小鹿来啦，我是小鹿。首先提醒大家哈，我们现在这个互动留言的平台越来越多了啊，我们现在主打就是您通过什么平台啊都能找着我们。首先依然是我们的老阵地，微信搜索公众号河北交通广播，发送语音文字图片视频的方式就可以找到我们啊。另外我们也做了一个关键词哈，就是每天我们节目当中就是来跟大家无奖问答，当然也不是完全的无奖，就是如果您答对的话也可以收获我们的夸赞。昨天的这个题目啊，大家就觉得稍微难度有点高啊，今天我们就给大家降了一些难度。我们今天呢只有三个小表情，而且今天主要降难度降在哪个部分了呢？就是降在我不画了。我觉得当我开始不画画，告别这个绘画界的时候，他们虽然可能失去了一位大师，但是大家在猜测的时候也会失去很多难度。所以今天哈，咱们这个发送猜一猜也是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您可以依然回弹出来一张图片。那这次的这个图片呢，他是一个歌手，而且他的歌呢您大概率听过啊，是一个非常悠扬的歌手，这名儿形容他，他很有趣啊，而且歌悠扬，三个字的名字啊，您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图画来一起猜一下。另外一种互动的方式，您可以转战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样可以在上面发送图片、文字、语音等种种方式，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如果您不知道我们这个即时新的阵地怎么找，您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来发送一下关键词互动啊，发送互动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第三种方式，拨打场外的帮专线96992。第四种方式，如果您想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抖音搜索这有一只鹿，这有一只鹿就可以看到了。还有幼儿园，他说你是小鹿吗？啊，是啊，不然这节目叫小鹿来了。他大帽来了，他能叫小鹿来了吗？他应该也不想把那份工资给我吧。还有朋友在说，他说我想问一下哈，我明天准备去张家口，张家口有风吗？是这样的，我觉得你如果问张家口有没有风，这个它是不是不那么重要啊？你又不去那儿放风筝，你是不是应该问那边降不降雨，或者降不降温会比较重要一点的？帮您看了一下，明天白天到夜间啊，张家口北部是有小雨的天气。还有济南，它是零受有雨吗？这范围越来越小了。今天傍晚到夜间全省晴见多云啊，明天白天石家庄这块不下雨。

0: 还有朋友在我们的后台发来语音，我们来听一下陈华。
1: 小九，反映的情况，邯郸中心医院西区南门陵园路只有两条机动车道，但是每天的出租车在南门口等客的话，占用了一条机动车道，早高峰时候显得特别拥堵，是由东向西的方向。
0: 那您希望它怎么调整会更加的提升通行效率呢？你也可以把您的建议发送到我们的后台，我们集体的跟咱们邯郸交警大队来反馈一下。另外更多邯郸的朋友，您有通行过这一路段吗？怎么样，您的实际通行感受如何？也欢迎您随时在我们的后台留言。哎呦，这次你看吧，就是当我不参与

绘画的时候，我们的题目一下简单起来了。你比如说这个奋斗的青春，他说今天太好猜了啊，直接报出了这个歌手的名儿，猜对了啊。还有快乐，他说这个名儿也是对的，还有微微也猜对了。还有 G， 他说悠扬的歌手是二手玫瑰吗？他不是一个疯狂的歌手吗？是我对悠扬这个词儿有误解吗？还是我们的语文不太相通啊？还有新野路子宽，他说腾格尔，你这心是不是有点太野了？你想去草原了是吧？腾格尔这三个这是小表情里边，你告诉我哪个是腾？第一个那小动物腾了是吧？还有最大红镇狼也答对了啊。还有朋友也是发来信息啊，他说我也想再问一下，明天去秦皇岛山东有雨吗？你在一边跟我聊城门楼子，一边说夸夸肘子，你是去秦皇岛你问山东的事儿。还有 G 也在留言呢，他说哦，那位朋友是不是准备骑摩托去啊？如果骑摩托去的话需要提前了解刮风，骑摩托车去的话你还得提前了解一下那边的高速对摩托车上道会不会进行管控。今天啊，我们的第一个互动话题就是您在我们的微信后台发送猜一猜，就可以猜一下我们今天让大家去思考的这位歌手名字叫什么。另外呢，我们的一个互动话题啊，就是跟我们的生活更加的贴近了。想问一下大家，就是此刻拿出手机，你花的最近的一笔钱是买什么？那个东西是多少钱呢？我想大概的听。

一些生活啊，跟大家聊一下我们的消费观和消费。确实哈，就是我昨天来上班之前，因为特别的困嘛，然后我就去有一个两个字的咖啡品牌，它出了一个新品叫泰奶，就是泰国的泰，牛奶的奶。不知道有没有人喝过这个东西，就是你们喝它的时候你们失眠了吗？我喝之前还专门查了一下它的配料，那个商品介绍说含新西兰进口干酪，层层丰盈，乳酪香气和茶汤交织，层层推进，精选泰式风味红茶，汤色呈现诱人光泽，听起来很安全对吧？又是红茶又是奶酪，没一个字提过咖啡因呢。喝完以后睁眼到天明，毫不夸张，我感觉牛眼都没我昨天晚上眼睛睁的大。今天早上起来那一刻，我真感觉我见我太奶了，他好像在跟我摇手说你好你好，吓得我连连摆手说你走你走。要不说现在餐饮也不好干的，多内卷呀，我就是买个太奶还送我见了另外一个，买一赠一呀，就是买东西是吧，就是感觉现在每天上班，尤其是晚这个班，就上来之前你就是给自己喝个咖啡啊，就是精神精神。而且其实就是最近，如果您经常刷一些小小的短视频的话，就也会看到各种各样的就是关于消费观的一些内容。比如说很多人都说成年之后啊要重新养一遍自己，对吧？没错，所以我现在就在努力的花钱养童年的自己，同时赚钱养活现在的自己，我还得交社保养老了的自己。我现在一个人是上有老几下有小几，中间夹着一个累死累活的自己。所以经常有人在我们的后台就留言说，哎呀小鹿啊，你怎么这么爱上班啊，现在知道多不容易了吧，年纪轻轻三代同堂呀。而且我特别讨厌一个功能啊，就是现在你打开一个软件啊，就是他们总是能够自动的跳转你的购物 APP， 这个功能对于我们这种资质也很差的人就是毁灭性的打击。我们最怕这样的机会了，你说我今天表现得好是吧，正好花点钱奖励自己，那表现得不好呢，我就花点钱安慰自己。我从来都不会惩罚我自己，哪怕那天什么都没干，更烦了，闲着也是闲着，看看，从来没有一次只看不买啊，每次我就是想买了试试是吧，反正7天无理由退换，买来往那儿一放，等想起来拆已经第8天了。所以我现在已经学会了自我安慰，就是钱它其实没有消失，人家只是换成了其他的形态来陪伴我。所以今天啊，我们的两个互动话题，首先您在我们的微信后台来发送猜一猜，来猜一下我们今天为各位选择的这位歌手他的名字叫什么啊，你也可以，就如果你真的特别喜欢的话，你也可以唱两句他的歌啊，我们欣赏一下他悠扬的曲调，应该跟二手玫瑰的曲风不太一样吧。然后另外的一个互动话题呢，各位也可以拿出手机啊，我们一起来看看您最近花的一笔钱是买什么，花了多少钱，多种方式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后台互动当中。

0: 由河北省医保局指导的2027年度河北医惠保开放参保了，不限年龄、职业、健康状况，关注河北医惠保微信服务号办理投保。
1: 盛邦起源奇迹，四市东房高铁核心纯洋房，建筑面积约145至249平米，数级大平层。盛邦集团31周年庆，限时抢购爱家6重惊喜礼，详询86123999。继往开来，中国丛台，丛台九星光盛典巨星演唱会，石家庄站10月17、18日连开2天。潘玮柏、许茹芸、宝石 Jam、郑源、郭靖、薛凯琪、吴克群、徐怀钰重磅集结。卖丛台九指定产品，开盖扫码或提交门票索码，审核达标即赠门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抢票热线151-0019-2939。
2: 河北省森防办安全提示，请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规定，不携带火源火种进山入林，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点放孔明灯、烧火取暖、焚香烧纸、吸烟野炊等。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
1: 买诚心低密院墅，选自贸区铲头吉云里，建面约175至309平米，万族传世奢宅，千年古城在侧，万亩公园为邻，国匠新规巨作。预约热线8225-8888。
3: 这个征集消息一定要认真听，好视力联合中国航天重磅推出航天加强款眼贴，现特面向河北全省征集1000名体验官，凡是眼睛模糊干涩流泪的一定要试试。眼贴成分升级，丹参、黄柏、黄连等提取物，药效提纯高，效果更突出，贴完眼睛立马清清凉凉，再看手机电视眼睛清晰又透亮。现在打400-698-6992，每人多送足足6包航天加强版眼贴，让你亲自体验，前100名下单再送豪华收音机、安神健康枕，足足3重好礼。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4: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5: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4: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5: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4: 992爱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5: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
6: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7: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6: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7: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6: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8: 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
9: 长江以北月色最美，长江以南小鹿真甜，欢迎收听小鹿来了。

0: 来关注我们今天的双重互动话题啊！首先，大家可以持续的发送猜一猜，来猜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位歌手，他到底叫什么名字？是哪位歌手？今天确实就是相对来说简单很多。我们后台猜对的朋友也很多。比如说猛的一看啊，就是基本上已经有十几个吧，都猜对了。但是也有一些朋友猜的这个思路很清晰。比如说之前我们说到的啊，有朋友在猜二手玫瑰啊，二手玫瑰就是他得画个二吧，我至少那个 emoji 的小表情我得给大家比个耶吧。然后还有用户6291，他说任贤齐，那第一个他是个猫吧，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他怎么能是个人呢？还有日夜生辉、安仔、获得载物等很多朋友都答对了啊，是这个。还有用户491，他说我想问一下，是在这儿留言吗？你发的那个留言是流言蜚语的留言，你想传播什么留言啊？我来听听。人生何处不相逢，他说听小鹿来了，开车不迷路。是，甭管您走到哪儿，河北交通广播都陪着您呢，是吧？人生何处不相逢，我们这个节目就是主打一个您走到哪儿您都逃不掉，就强制收听。还有背包，他说还真是小鹿哦，包好饺子了，还有酒。今天是什么节日吗？今天是一个平平无奇的初四啊。咱不是过节开始吃饺子吗？因为河北有一个传统，是吧？甭管是什么节，咱都吃饺子。初四现在也要吃吗？还有很多朋友也在说哈，说最近的一笔这个钱花在了哪儿？健康，他说又买了一堆看一看没有下文的东西。看一看没有下文的东西是什么呢？还有朋友也在说，他说最近一次消费购物大概120多，是买了一个关于家居收纳的，估计我老公看到就说又买了一堆。这也不一定啊，你是吧，你这家居收纳，你万一收纳实在不行，你就把那个家居收纳给他收纳了。YY 小哥他说我在好想来买了一瓶雪碧，标价2.3元，会员价2元，然后支付宝碰一碰减了9毛钱，最后花了1.1毛。这个花的挺值得呀。落叶菜之秋他说今天花的钱呢是买了新农合医保啊，一家五口全都买上了，这是确实是一笔非常值得的投资啊，就是当我们需要它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及时用得上，算是给您和家人的一份保障吧。我觉得这可能都不算是消费了，这是投资。独行者他说小鹿来了，好久没有替你广播了，我今天刚到秦皇岛，现在开始下雨了，你是不是最近一直在独行来的？咱每天都在上班啊，也可以继续来收听啊。还有 G 他说我最后的一笔消费是水质检测笔9.9元。哎，我想问一下，你那个水质检测笔它能检测出来什么呢？你那个用完了吗？能不能借我用一下呀？我最近老咳嗽，我老担心不会是月色给我往水里下了什么东西吧。还有朋友也在跟我解释呢，说我为什么喝了那个太奶就险些见太奶。他说是因为那个太奶里虽然没有咖啡因，但是有茶多酚啊，45入，它也是提神的东西。大意了。还有 G 他说小鹿啊，你看过一个电影吗？叫《美丽心灵》，讲的是一个数学家约翰纳什，里面有一段呢，就是这个数学家在图书馆思考一个问题，思考了4-5天都没有离开，我在办公室也已经连续待了4天了，没换衣服没洗漱，饿了就出去吃饭，吃完饭就回来上班，说这几天你什么时候上节目我都在办公室。你也在思考数学题吗？那我想问一下，思考4天都思考不明白的数学题得是什么数学题？像我一般思考4分钟思考不出来我就放弃了，要不我成不了数学家呢。我的长处可能在放弃这一块了。还有剪刀石头布他说最近买了一套烟机灶，花了2300。烟机灶是什么呀？就是我们做饭的那个灶台吗？那您家做饭吗？ 因为像我就是每次装饰新，每次就是装修新家的时候，我也是，我觉得我要给自己买一堆好看的餐具啊，我要买灶台，我要买这买那，没开过火。还有卓一礼，他说小鹿说话好亲切，亲切，亲切。你是不是东北的呀？因为他们老说我像东北人儿，啊，但殊不知我跟东北最近的一次就是吃过他们的锅包肉。还有阿斌，他说有什么神奇的药吗？我一个月了，咳嗽，嗓子不舒服。你等我先试试啊，我今天开始咳嗽的。等我试好那个药治好了，你可能也自己好了吧。
1: 晚上7:30，
2: 992，半点导航。

还有朋友给我纠正发音呢啊，半根烟，他说那个小鹿啊，那不是锅包肉，那是锅包肉。是你这个东北的口音，这更加的接地气儿。还有意见，他说来打卡了，终于下班了啊，恭喜恭喜，祝您一路平安，一路顺风。还有独行者，他说最近的一笔消费是花2000块钱买了一台传统的网络收音机。现在传统的网络收音机这么贵吗？您要不通过网络来收听呢，他都不要2000吧。还有不忘初心，他说我在烟台听广播呢，今天下了一上午的雨，昨天晚上下了一宿。烟雨烟台吗？你听这名儿你就感觉潮湿，就跟昨天的烟雨河北如出一辙。还有朋友在猜呢，他说我猜就刚才那歌叫什么呢，叫李谷一。

梨是从哪看出来的？谷又在哪儿呢？但是确实哈，越来越多的朋友都答对了，咱们这个答案其实是毛不易。啊，为什么会想到毛不易这位歌手呢？因为最近在网上看到了这样的一则新闻，就在前两天，西南科技大学发布了闭馆音乐征集活动，平凡的一天排第一，猪猪侠排第二。网友们啥也不管了，怀着猪猪侠必须排第一的心，给他哐哐一通猛投。啊，很多网友们表示，毕竟急头白脸的学了一天，闭馆走出门的时候，听到这是最平凡的一天啊，你也想念呢，就这样虚度着年华没牵挂，可能嘎嘣一下就瘫倒了。当然没有说毛不易老师和这首歌不好的意思啊，因为我本人也非常喜欢他。但是就是说，在图书馆学了一天啊，非常疲惫的时候，来上一首《猪猪侠》，你听听那《猪猪侠》的歌词：我要开飞机，我要当经理，我要得第一，不能太费力。你会觉得一点都不伤心，走得慢了还能再听上一句：聪明、勇敢、有力气，我真的羡慕我自己。就感觉，就网友们说啊，那就感觉下了一秒还能再猫的一声回宿舍再怒学两小时。所以哈，就是也是很多朋友都在觉得，有的时候音乐它确实是给我们带来各种各样的力量。有的时候音乐的治愈在于它的歌词，比如说毛不易老师的歌词确实会给我们非常治愈的感动啊。有的时候呢，有一些其他的旋律，就是那种快乐的旋律或者是直白的歌词，也会给我们打气。那晚一点的时候，我们也带大家一起来聆听一下毛不易老师的一荤一素，尤其是晚饭的时刻了啊，可能很多朋友都在跟家人团聚，在感受一荤一素。晚点的时候，我们也在带领大家一起来听一听，感觉今天来听这是平凡的一天啊，急头白脸了上了一天的班，应该会比较开心一点吧。另外呢，决定我们这个出行幸福指数啊，还有天气的情况。未来24小时，石家庄都是晴好的天气，最高气温是25度，最低气温是12度。承德阴转晴，4到20度。张家口多云转晴，3到17度。秦皇岛多云转小雨，10到21度。唐山多云，8到21度。廊坊9到23度。保定晴，7到24度。沧州晴，12到25度。衡水晴，13到26度。邢台晴，14到25度。邯郸晴转多云，14到26度。北京晴，9到20度。天津晴转多云，13到23度。周边省城市太原晴转多云，7到23度。郑州阴转多云，14到16度。济南晴，17到24度。

钱一定得花在刀刃上。今天白天呢，我省的北部也是一直在下雨。俗话说一场秋雨一场寒，这个时候呢，家里一定要备上一件三合一的冲锋衣，下了小雨呢可以挡雨，刮风也吹不透，早晚冷了套在外面还保暖。今天呢，给大家继续推荐户外品牌吉普的旗下的冲锋衣，宽松的版型，穿起来利落有劲儿。男女同款六款颜色，尺码呢从 S 到 5XL， 80斤到195斤都可以穿。这件冲锋衣呢是一件衣服两种穿法，比如说早晚很凉的时候啊，您就装上里面的水貂绒内短啊，你就暖和又防风。你送孩子上学哈、啊，晨练啊都特别的好。中午热了对吧？你就拆掉内胆，干穿外套，透气又不闷汗。就我们现在都在说洋葱穿衣法是吧？您每一件衣服您脱了它都得体面啊，这冲锋衣完全做得到。假期穿它出门旅游爬山都特别的适配，而且还可以挡小风雨，买一件春冬秋都可以穿。出门发愁不知道穿什么的时候，您就穿上它准没错。现在品牌特价原价369块钱，现在一件到手只需要169，趁着价格合适抓紧来下单。上次没有买上的朋友呢，这回机会千万别错过了，不然又得断货。169到手，您到手的是一件衣服吗？不，是多重体验。所以各位哈，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里面发送666，就可以看到这件冲锋衣了。另外呢，之前跟大家说到了毛不易老师的一荤一素是吧，其实也特别的适合陪伴大家的下班时刻。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

0: 交通九九二，有路就有爱。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九九二爱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1: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992爱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4: 喂！长江以北月色最美，长江以南小鹿真甜，欢迎收听小鹿来了。

来关注各位的留言。用户6291他说，小鹿姐姐，我是在珠海听广播。哎，珠海的这边的天气怎么样啊？如果准备去到珠海游玩的话，有哪些地儿可以推荐吗？也欢迎可以来分享一下。还有棒棒糖说好听啊，我想冒昧问一下，你觉得好听是刚才毛不易老师唱的好听，还是我刚才就是我们在放歌的时候我在抖音直播间里唱的好听？因为我现在这个晚上节目越上越膨胀了啊，原来我以为我只是在唱歌界显声月色啊，没想到他们说马杰姐唱的也一般，我也没想到我们台里在不知不觉的过程当中有这么多百灵鸟啊，我现在感觉我都可以跟他们一决雌雌了。还有当里个当，他说我最近的一笔消费是我买了一部手机，也花了1520。什么手机这么便宜吗？还有 VVW， 他说我9.9买了双拖鞋，说有踩屎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哎，我不知道，就是各位有没有跟我一样有一个名词叫好奇式购物，就是其实也不需要拿东西，但是纯好奇。之前我也买过一个，但是我不是因为相信他说，我就是单纯的好奇这么便宜长啥样。收到了以后我就后悔了，硬得像铁。还有 ET 说今天猜啥啊？今天其实猜完了，但你也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继续发送猜一猜啊，我可以不告诉你答案。咱这节目结束了以后，你正好回听一下，好吧？再给你16分钟，你再猜一猜。还有清题，他说平板的屏幕坏了，维修花了380。那你这次可拿好了，或者贴个钢化。

按摩呢，贴个钢化膜多少钱？60吧，也比380好吧。还有家有顽童，他说我去了一趟山姆，奶不贵买了一箱，啤酒不贵买了三箱，洗洁精不贵买了10个，茶叶看着也不贵来了点儿，拿了一车也没感觉少，然后又加了几样蛋糕，1000块钱没了。你这确实每个物品的单价听起来都挺善良的，合在一起就感觉这钱没得挺罪有应得呀。

奔跑，他说下班没打车，骑了个共享单车刚进家，感觉自己太辛苦了，停好车了以后就给自己点了个36的冒烤鸭，就是太辛苦了，就该吃点儿。我每次运动完也是这么跟自己说的，我可能运动也就运动了一个小时，但是运动完了以后吃了一顿火锅还有一个烧烤。而且各位，就是买东西的时候你们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啊？就这种感觉在我大学的时候尤其明显，我总觉得钱花着花着就没了，我都担心，我说我的钱不会跟谁私奔了吧。我就下了一个那个记账的 APP， 本来想记录一下，因为当时我的室友就跟我说嘛，说你就可以下一个这种的，就很方便，你买了以后你马上就记，它甚至可以同步到你的支付宝啊等等很多你的这种支付的平台，你就可以看到你的钱花哪儿了。后来我记着记着自己实在看不过去，就开始记假账了。还有就是有的时候是吧，你在网上看到了一些非常健康的说法啊，你就对自己的人生开始有了一些新的规划。比如说那时候我就看完，我就说对，我要向往健康，从今天开始我要健身，每天8杯水。然后我做的第一件事就先买了个好看的杯子，然后我又下定决心，我说我要减肥啊，我要运动，又买了几身运动套装。后来我说这都太难了，我先从力所能及的开始做起吧，我先早睡吧，然后我又买了几身好看的睡衣。我现在都不太敢向往健康的生活了，因为我的钱包告诉我我得缓缓。比恋爱脑更加严重的是我那油盐不进的购物欲，所以我现在已经开始有了一种新的存钱方式，就是我买东西的时候我现在都开始挑发货时间慢的买。但有些东西啊，就是你可以慢一点，有些东西刻不容缓。比如说什么呢，天气一转凉啊，皮肤的状态就变得非常的不稳定，这个季节洗完脸呢就需要赶紧给脸上补充精华和面霜，帮助皮肤锁住水分。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全网公认口碑几十年的护肤大牌雅诗兰黛小棕瓶特润的修护精华。这款精华呢不管什么肤质都可以用，不闷痘不搓泥，和平时用的防晒啊粉底啊也不会打架，白天晚上都可以用，尤其是晚上使用可以帮你修复白天皮肤积累的损伤，淡化细纹，让皮肤啊那个透亮和细腻度。想要抗老，这种护肤的精华呢就得越早用越好，主要是今天价格啊特别的合适，平时代购或者是免税店您购买50毫升都需要大几百块钱，现在爱商城大牌补贴特惠100毫升啊，100毫升的正装到手只需要239块钱，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3月。另外溯源码也可以溯源，数量有限。各位呢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当中点击爱商城就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购买了，或者如果您说找不着怎么办啊，在就叫微信公众号里面回复666也可以直接进入商城的页面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今天我们跟大家聊到的互动话题哈，就是您最近一次花钱是什么时候，花了多少钱买了什么东西。我今天就是来上班之前我刚取消了一次，因为我发现我有太多的那种自动续费了。当时为了看一部剧吧，我就首月3块钱开通了一个会员，然后开通完了以后就忘掉了，结果第二个月自动扣费又给我扣了25。另外呢就是一年以后你发现第二个月自动扣款25以后3个月继续扣，一年之后你发现你第一部剧没看完是吧，会员费扣了300多。最离谱的是什么，音乐会员、视频会员、网盘会员，各种各样的会员啊，您的输入法会员，一口气关了8个。我那时候自己都懵了，我说啊，我什么时候这么尊贵了，我居然有8大 VIP， 我配吗？最关键最搞笑的是什么呢，很多会员你就发现你自己根本从来都没有使用过，就你他扣他的钱，但是你从来都不使用他的这个服务，主打一个双向陌生。所以今天就想问问大家是吧，您平时生活当中啊，您什么时候就是购买过各种各样的一些资金方面的投入啊，我们就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

一首来自赵雷的《成都》啊，送给各位。另外也是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我们消费的这些事儿。有朋友在留言说，刚刚啊花了18块钱买了3个掉渣的肉夹馍，你这食量挺大呀，一口气能吃这么多东西吗？晚上其实有的时候稍微控制一下，就是贴秋膘，贴秋膘，咱贴点健康的膘。还有质疑，他说钢化膜的套餐10块钱2个，不是你们都哪儿买的靠谱吗？还有肉末，他说780买了一个遥控车。还有朋友也在说，哎，二手玫瑰是不是也唱过毛不易老师的那个一荤一素啊？是，所以有的时候歌手他们之间的这种音乐也是有链接的嘛，可能彼此之间的这种翻唱也会赋予音乐不一样的灵魂。还有朋友在说，我想问一下，用收音机和衡水的深州能收到咱们的频率吗？啊，五湖四海都可以听。如果您在河北省境内啊，直接调频 FM99.2， 您就可以收听到了河北交通广播。如果您在远一点的地儿，您就可以通过网络来收听。或者呢，如果您想看到我们的直播，抖音搜索这有一只鹿，这有一只鹿就可以看到。今天跟大家聊了一些关于消费和消费观的事儿哈，其实有的时候就会发现，仔细细数的话，我们的钱呢不花在刚需上，全花在冲动啊、快乐啊、便宜啊、仪式感上。但说实话，就花钱的那一刻是真的快乐，奶茶的快乐、捡漏的快乐、仪式感的快乐，这种快乐呢都是实打实的。所以很多时候就是不用焦虑、不用自责，钱本来就是用来买开心的，只要你不要透支，是吧？偶尔当那冤种，其实也无伤大雅。赚钱很辛苦，但花钱很快乐，只要开心了，花了就不算亏。今天的小鹿来了到这儿就结束了，再次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陪伴，接下来交给雅琪，接下来陪伴各位。

0: 整点导航，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全省晴间多云，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零下7度到4度，其他地区5到12度。明天白天，保定、廊坊及以北地区晴转多云，其中张家口北部、承德多云转阴，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10到16度，其他地区17到27度。明天夜间到15号，唐山、秦皇岛阴有小雨转晴，其他地区晴间多云。15号夜间到16号，西部地区多云转阴，有小雨，其他地区晴转多云。再来关注限行提示，明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河北邢台、北京、天津限行尾号2和7，我省其他地市均不限号。具体的信息呢，您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发送限行两字来查询。此刻出行在路上，遇到任何交通路况或者是紧急情况，都欢迎随时的联系我们。两种方式，第一给我们打电话96992，或者是发送信息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当中，992会一路陪伴您在路上。今天我们的992爱商城好物啊，给大家继续推荐的呢，就是我们的 Jeep 啊旗下的冲锋衣，从尺码呢从 S 号到 5XL， 也就是80到195斤的朋友都可以穿啊。为什么给大家推荐冲锋衣呢？因为现在早晚温差大，而且呢一件冲锋衣两种穿法啊，早晚凉，您可以装上水貂绒内胆，暖和防风，送孩子上学晨练都刚刚好。中午热了，拆掉内胆，单穿外套，透气不闷汗，假期穿着它出门旅游、爬山都非常的合适。原价369元，现在一件到手仅需169元，169元啊，到手一件3合1的冲锋衣，太划算了。河北交通广播发送666，看一看这件冲锋衣吧。另外，天气一转凉，皮肤就不稳定，那我们给您推荐啊，拥有几十年口碑的护肤大品牌雅诗兰黛小棕瓶特润修护精华。无论啊你是油皮干皮，这款都可以用，不闷痘不搓泥，而且呢平时用的粉防晒粉底啊也不会和它打架，早晚都能用，非常的合适。今天呢主要是价格最合适啊，因为日常代购或者是免税店买呢50毫升都要大几百，但是今天啊爱商城大牌特惠，100毫升正装啊到手仅需要239元，但是呢就是它快过期了，它是临期的产品啊。你说我要是很快就能用完哦，因为我们有效期到2027年3月，还有几个月的时间，我天天用这肯定没问题。你要说我留着今后用，那您不要买啊，因为它临期所以便宜啊，2027年3月份到期，溯源码可溯源，数量有限啊。100毫升雅诗兰黛的这个小棕瓶特润修护精华霜仅需239元，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后台发送阿拉伯数字666，可以直接进入商城页面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稍后走入我们今天的992教育时间。
1: 由河北省医保局指导的2027年度河北医惠保开放参保了，不限年龄、职业、健康状况，关注河北医惠保微信服务号办理投保。
2: 每一份热爱都自带光芒，每一份梦想都值得登场。动感地带闪光的你第四季全新启幕，只要你热爱唱歌，心怀梦想，这里就是你的主场。在中国移动 APP 校园专区或河北共青团小红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闪光了解详情。亮新春，去闪光，就这样。
3: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4: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3: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4: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3: 992爱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4: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5: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爱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2: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当你咕咕坠地，学会了第一句话语。当你懵懵懂懂，对世界的感受和理解。
6: 自然方来，一乐。
2: 当你风华正茂，收获的成功与喜悦。感悟的心得与道理。
7: 宝贝，和小朋友打架是不对的。
2: 教育伴随我们的一生，指引前方的道路，成就人生的梦想。992教育时间，陪伴你的成长之路。网罗省内名师专家教育精英，权威发布中考高考政策信息，答学习成长困惑难题，教育会客室。

0: 欢迎大家走入我们今天的992教育时间，我是主持人雅琪。又到了周二啊，每周二呢，我们都会跟大家来聊一聊我们的高考升学规划。很多朋友觉得，哎呀，明年才高考呢，我们现在关注这些干什么呢？其实啊，我们所有高中生的家长，从孩子上高一的那一天起啊，您就要关注高考志愿填报了，因为我们知道考得好报得好同样重要，因为我们的孩子辛辛苦苦考出来的分数，我相信家长啊不想浪费任何一分。如何让我们孩子以更低的分数上层次更好的院校，这个里面啊有很多的技巧和方法。今天依旧为大家邀请到的是英腾教育高考升学规划师张宁宁老师。张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感谢张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啊。张老师呢，在今年大概是九月份开始吧，开启了一个全新的系列，就是为我们盘点全国各省份可以报考的院校。我们第一期呢跟大家讲了啊，这个辽宁啊，辽宁省就是它的一些非常适合报考的院校。然后呢，我们把目光又放到哪儿了？放到了广东。接下来啊，我们把目光哎再往这边走，我们今天来关注一下陕西。很多河北家长填志愿的时候啊，眼光不局限在京津冀，也会把目光投向西安啊，一座高等学府特别密集的城市。那么河北的学生选择去陕西上大学，优势是什么呢？
1: 那我们河北的考生他愿意选择去陕西上大学，主要呢是有这么几个核心的优势的。第一个呢，就是说陕西的高校它的梯队完整，而且特色王牌院校资源比较丰富，很多赛道呢是我们河北本省本地缺少对标院校的。那么陕西拥有三所985大学，你像这个西安交通大学、西北工业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还有五所211，像西安电子科技大学、陕西师范大学、长安大学、西北大学。那么除了双一流之外呢，它的行业强校呢也是比较扎堆的。你像西北政法大学，它是五院四系，那么西安理工它在这个电气电网方面实力是很强的。而且还有一所院校西安邮电大学，它属于四电四邮。而且这个西安工业大学呢还是这个兵工技子院校，你像这个西安航空学院是这个原航空工业部直属的院校，像航空航天、兵器军工、公路交通、法学五院四系、电力电气、通信电子信息，那么这些专业赛道其实在我们河北本省的话学校资源是有限的。那么我们河北考生你同样的位次到陕西呢，你就可以拿到这些行业特色强校的这个平台，从民办本科、普通公办、省属重点一直到顶尖的985大学，层次呢全覆盖，选择面是非常广的。
0: 这是第一个优势啊，就是它的赛道多啊，你可以选择多种多样的赛道。另外一个，它学校层次拉得开啊，无论我们的孩子什么样的分数，可能刚过本科线到我们孩子考600大几，都有可以选择的院校，这是第一点啊。高校梯队完整，特色专业丰富。第二点呢？
1: 第二点呢是它的保研升学深造平台呢实力比较雄厚。那么陕西的985、211它整体保研率是比较高的。你像这个西安交通大学、西北工业大学，它的保研率就很高。那么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呢，整体保研率在22%以上。你像陕西师范大学、西安电子科技大学这些学校，它的推免资源呢也非常充足。那么你就像这些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西安理工这样的四非院校，同样都是拥有保研资格的。那么西安的高校它的密度比较大，同城的讲座呀、竞赛呀、考研信息是互通的。那么本科我在西安读书，后续考研呢我冲刺省内的这些名校，在地理上也有便利条件。
0: 说到这个保研率啊，很多家长其实没有关注过。有一所大学啊，就是这个中国科学院大学啊，它你看不是985，但是呢它的分数要的是非常非常高的。为什么？就是因为它保研率非常高，所以 尤其是现在啊，我们看重学历，很多朋友真的是成年人非常无奈啊，就是你可能将来面临着晋升，或者是这个换工作，现在的这个学历要求基本上都是研究生，所以我们孩子们，如果你要硬考，说实话，考研一点不比高考简单了，因为现在竞争还是非常卷的。那如果我们能够走保研这条路，省了大事儿了啊！真的，对于我们孩子来说，就是也会更轻松一些。我们家长给孩子报专业的时候，如果孩子成绩足够优异，你可以看一看你所报的这个学校这个专业的保研率如何啊。那第三点呢？
1: 第三点呢，就是说陕西的双一流院校，它完全能够满足我们河北省的一些考公啊、定向选调的这些门槛。那么陕西全部的985、211，它都在我们河北省定向选调的这个认可名单里面。
0: 嗯，
1: 我们孩子大学读完呢，想回到本省，就是我们河北省参加定向选调，省直、市直公考，它的学历门槛是完全够用的。
0: 嗯，
1: 另外呢，西北政法大学，他的法学专业在国内多个省份的这个司法系统定向选调专门认可这个学校的这个法学相关的专业，对想学法律的我们的河北考生呢是一个重要的一个选项。
0: 这是第三点啊。第四点优势呢？
1: 第四点就是说到这个城市了。那么城市平台与这个生活啊性价比不错。西安呢是我们国家的中心城市，本地大型双选会、央企校招特别多。你像军工啊、建筑啊、电力啊、通信啊，大量的企业集中进校进行招聘。对比这个北上广、江浙，那么西安的这个生活压力会更小一些。那么我们石家庄到西安啊，你坐高铁就是6个小时左右，那么寒暑假往返回家呢交通也比较便利。
0: 是这样的。我们给孩子规划未来的时候啊，现在很多家长呢其实他已经过了升学这个阶段了，就是孩子的就业问题。你会发现近些年来越来越多的北上广深的孩子，他可能有一部分已经选择回家了。为什么？是因为没有办法在本地买房落户就业啊。就业可能是相对来说最简单的，但是呢你要涉及到这个地方生活啊，落户和买房成为困扰很多家庭的一个大的问题。而我们如果选择西安的话，它这个其实跟我们石家庄呢没有相差太多啊，所以呢就是很多家庭也能够负担得起，这也

0: 是很关键的一点。我们刚才说了四个优势，第一，它的高校梯队完整啊，特色专业丰富；第二，就是它的这个保研升学啊都非常的有优势；第三呢，是双一流的院校可以满足我们孩子考公啊选调这种需求；第四，就是它的这个城市平台和生活性价比非常的不错。说了这么多的优势，我们接下来啊，针对不同分数段的学生来给大家推荐一下。我们今天还是从低往上说啊，很多家长，尤其是在本科分数线边缘徘徊的家长，特别的担忧。你像每年经常会有家长问，哎，老师，你看我们孩子这个能不能上本科啊？啊，那大概啊，就是450到480分这个阶段的孩子，如果我们要去陕西上大学的话，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选择范围呢？
1: 这个分数段呢，其实说白了就是刚过本科线不远，
0: 嗯，
1: 那么公办本科基本是够不着的，
0: 嗯，
1: 那么能选的主要是民办本科。在陕西的民办本科里，其实有代表性的学校呢有这么三所，西安翻译学院、西安外事学院还有西京学院，
0: 嗯，
1: 那么这三所学校名字呢家长可能都听过，但是真的说要考虑报的时候呢，很多人是不了解的。那么我们可以先看这个西安翻译学院。
0: 好，
1: 那么西安翻译学院今年的它在物理组的这个投档线是447到477这样一个分数范围，
0: 嗯，
1: 那么最高的是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就是477。你像它的审计啊也是，而且它的英语471分，翻译呢就是它的这个翻译专业468分。那么我们可以看出来呢，这所学校的这个底子是外语和翻译，
0: 嗯，
1: 你像英语、翻译、汉语、国际教育这些专业是它的老本行。
0: 但是说到这儿啊，张老师您看，因为现在尤其是 AI 加速发展，像这种小语种啊或者是翻译啊等等啊，很多家长其实是担忧的，就是这种专业将来好就业吗？所以如果要是选择这个西安翻译学院啊，什么样的孩子适合报名呢？
1: 那么这类专业呢就适合就是语言能力好，将来孩子想做外贸啊，做这些涉外服务教育这类工作的孩子，他的英语和翻译在民办本科里其实是口碑是有的，但是我们家长也要清楚，民办本科的语言类专业靠着专业本身，你去找一份这个比较好的工作，现在其实是越来越吃力的。所以说选这所学校，我们家长的规划里边一定要有第二步，就是考证或者是考研，或者说我把语言当工具，我再去学一门别的技能，那么这样的话，以后孩子的这个就业会好一些。
0: 所以啊，我们的孩子们，如果你要是想走西安翻译学院的话呢，刚才我们张老师的这个建议分享给您。那我们接下来说一说您提到的另外一所啊，这个西安外事学院。
1: 西安外事学院呢，今年这个投档分是447到486，它的分数上限比这个西安翻译学院要高了将近10分。为什么呢？因为它的专业结构不一样，它的这个最高的电气工程及自动化是486，电子信息工程485，你像它的这个计算机呀478，人工智能473。
0: 说到这儿啊，您看您提的这个，因为西安外事学院，我们家长会觉得这是不是跟外交相关等等，但是您说的这个好像都是工科的一些专业。
1: 对，这个学校其实它是以工科见长的。那么西安外事学院这几年它在电气啊、电子信息啊、机器人这些方向投了不少资源，虽然它的学校名字呢是西安外事学院，但是这个学校还是以工科见长的。所以我经常跟我们家长说，如果说孩子的这个动手能力强啊，他的物理基础还不错，那么同样450分上下呢，你去西安外事学院读电气啊或者电子信息啊，比去读一个语言类的专业要好一些。因为工科的就业呢，它的出口会更具体。
0: 明白了啊，就工科是西安外事学院的长处啊，所以呢我们家长可以来参考一下啊。那您还提到了一所西京学院，因为西京学院其实它的分数要比前两所高的是吧？
1: 对，西京学院它今年的投档分是484到510，整整比另外两所要高出一大截。最高的是它的这个机械设计制造及自动化是510，你像它的电气呀509分，计算机呀503，你像它的电子信息、人工智能、物联网都是500分。
0: 说了这么多啊。

0: 你会发现这西京学院还真的比前两所要高出十几分啊。嗯、那这个多出来的它的优势在哪儿呢？
1: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重点说的一点，就是说西京学院是这三所民办本科里唯一拥有硕士学位授予权，它有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的一个学校。那么这一点差别看着不起眼，实际它的影响会非常大。
0: 今天啊，到我们第一个知识点了。很多家长在选择院校的时候呢，只会关注，哎，这个学校是985啊，还是211，还是双一流啊？然后这个学校的哪个专业好啊？其实我们要看一所学校，看一个专业啊，其中有一点非常重要的就是这个硕士点授权，它为什么重要？张老师，您今天详细的跟家长来说一说啊。
1: 那么一所学校它有没有硕士点呢？至少会带来四个变化啊、尤其是民办院校。那么第一呢，学校的师资层级会不一样，能带硕士的老师呢，才更容易进这个学校的编制，它的博士比例、科研经费、实验室条件都会被拉起来。第二呢，就是说学校的科研啊和学科建设它有抓手，它能拿到省级重点学科、重点实验室，那么学生的实践平台就不一样。第三呢，就是也是最现实的一条，那么你学校有硕士点，那么孩子将来考研的时候他会多了一条本校升学的通道，他的信息、导师、复习资源啊都在校内。第四呢，就是说社会认可度也会更高一些，招聘的时候那么用人单位的这个名单里面有没有这所学校，也会看他是不是就是硕士授予单位。
0: 所以就是说你看啊，这些都是民办本科，一个有硕士点，一个没有，所以四年下来孩子的资源是不一样的，是吧？
1: 对。
0: 嗯，
1: 那么所以说我的这个结论也很直接，如果说孩子的分数能到490分以上的话，那么民办本科里边就优先考虑西京学院。如果说分数啊只到450左右，那么就在西安翻译学院或者是西安外事学院之间，按照专业来选，工科呢你就选这个外事，语言呢就选翻译，这是同一分数段的啊取舍逻辑。
0: 好，说到这儿啊，我们又要跟大家说一些了。有一些院校呢，你会发现，哎，我怎么能以这么低的分数上这所学校呢？啊，就包含了像中外合作大学、中外合作办学的专业和这个学院，还有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综合素质评价招生，然后还有呢，就是我们说的这种民办学校，其实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是吧，张老师？
1: 对，他们的特点呢，就是说第一个就是学费要高一些。那么你像民办本科它的学费呢普遍都在20000以上。那么我们家长要算清楚四年的总账，不要只算第一年的这个学费。第二个呢，就是说他们的社会认可度其实是不如公办的。那么有的这个单位呢，他招聘的时候他也会偏好这个公办院校。这个现实呢我们要接受。第三个呢，就是说进了民办本科其实不是孩子的终点，而是起点。那么我们孩子他要在这四年的时间里要把第一学历的不利影响尽量补回来。
0: 我们说的第一点学费高啊，是针对我们刚才说的所有的这些升学途径的，但是呢这个社会认可度不如公办，以及呢就是这个民办本科呢不是我们孩子的终点，这个呢就只是针对我们的民办学校。但是啊你要说英雄不问出处吧，有的单位他确实也看第一学历啊，但是呢我们也曾经真的见到过就是翻身逆袭的这样的案例。孩子上大学的时候没有考上本科，就上了一个专科，但是孩子到了这个专科之后呢，人家真的是开窍了，然后我自己专升本之后呢，我考研，最后考博啊，你看他也是博士的学历。所以我们真的建议所有的家长，你高考重要吗？确实它是我们孩子人生当中非常重要的一场考试，但它就一定是终点吗？绝对不一定啊。我们的孩子将来进入到大学，将来进入到研究生阶段，他还是会有翻天覆地的一个变化，所以永远要相信孩子，他还是有无限的潜力的啊。甚至很多同学真的他可能开窍晚，就是小的时候不知道好好学习，结果上了大学可能跟社会接触的多了，才发现哦，原来学习好真的是非常的重要，它不是说代表我这个人有多么的优秀，而是我能有更多选择的机会。所以呢建议我们的家长不要太过于担忧，只要孩子肯努力啊，不放弃，未来前途也是

0: 一片光明的。说完了这个我们刚过本科分数线啊，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吧，也是我们河北省大部分孩子会考到的一个分数线，就是物理组500到560分。这个阶段的家长最想上公办，那陕西省有哪些公办本科在这个区间呢？
1: 这个分数段呢，陕西其实给到我们河北考生的选择是挺多的。我们可以说几所学校，第一所呢是宝鸡文理学院，那么今年它的头等分是506到549分。你像它的高分专业，自动化还有计算机科学技术，那么它的电气工程呢，录到了547分。那么宝鸡文理学院还有一个特点，我们家长要知道，就是它是有这个硕士学位授予权的公办院校，那么它在陕西省内的定位是明确的，所以说530到550这个区间的话，那么宝鸡文理学院啊是我会重点推荐的一个学校。第二个呢是这个西安文理学院，今年的头等分是521分到561分啊，它的这个机械设计、制造及自动化呢是561分，像它的智能感知工程啊553，而且呢它就在西安市区，那么这是它的一个隐形的优势。那么孩子啊，四年的实习找工作的这个地理成本会非常低，那么孩子在西安读书，周末呢就能去这个企业实习，这是个便利的条件，那么家长呢往往也会低估了他的这个价值。第三所呢是这个延安大学，那么这所学校的特殊之处呢就在于它的红色背景和这个师范的传统。今年的头等分从这个456分一直到576分，跨度其实很大的。它的高分段的专业，你像物联网工程576分，智能制造工程572，临床医学567分。那么延安大学还有医学，这个很多家长是不知道的。
0: 因为有很多家长啊，这个还是关注就是医学类大学的这个专业啊，但其实延安大学呢它也有医学。那说到这个分数段啊，这个因为覆盖的学生特别广，这个区间的孩子们他们要是选择学校的话，这个逻辑是什么呢？
1: 在这个分数段选的其实不是学校的牌子，他选的是专业加地域的一个组合。这里边呢有三个判断标准。第一个呢就是说这个学校它有没有硕士点，那么有硕士点的学校孩子的考研通道会更顺，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是这个专业它在陕西本地有没有产业对应，比如说宝鸡它是装备制造基地，你学机械学电器，那么在本地呢就有企业。第三个呢就是说学校在不在西安，那么在西安的学校你的实习和就业的地理半径会更好，而且是这个分数段家长容易追热门专业。但是呢你进了一所不强势的学校，如果说一所学校最热门的那个专业恰恰是他最弱的专业，那你用高的一个分数选到了学校只是一个好听的名字。
0: 您看啊，说了这么多呢，其实我们真的建议家长，尤其是这个分数段的家长，就是我们想选一些学校，可是苦于这个孩子的分不够啊。那说到这儿呢，就是您刚才跟我们说了这么多，您可以具体的给我们举一个例子，我相信家长就能够更好的来明白这一点了啊。
1: 你比如说有的学校啊，它本身是财经类啊，或者是师范类的这个底子，那么为了招生呢，它开了一个计算机这样的热门工科专业，而且它的录取分数会很高，但是这个专业它的师资啊、实验室啊、行业资源都是新搭的，那么孩子用一个能进工科强校的分数，他进了一个文科学校的计算机专业，那么四年下来专业能力和就业优势就不占啊。那么这就是所谓的这个热门专业它不强势。那么反过来有的学校它的王牌专业看着不热门啊，你比如说你像冶金啊、材料、轻工、纺织、地质、矿业，那么这些专业它的分数不高，但是呢这个专业它在行业里边的认可度非常高，那么校招的时候它会有企业专门来招，这就是王牌专业不热门。
0: 对，所以呢就是我们给孩子选择的时候呢，刚才我们老师也说到了啊，专业加地域非常非常的重要。那接下来啊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聊一聊，就是陕西还有哪些高校值得我们来选择，半点之后继续分享。
2: 晚上8:30。
3: 由河北省医保局指导的2027年度河北医惠保开放参保了，不限年龄、职业、健康状况，关注河北医惠保微信服务号办理投保。
4: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5: 还好及时刹住了，
6: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7: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8: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5: 可以车跟得再远一些，
6: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7: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8: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9: 一场残健共荣的同心奔赴，一场热血滚烫的生命礼赞。河北省第11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7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大爱同行，逐梦奉承。10月26日，我们唐山见。
10: 这个补贴信息千万别错过，好视力眼贴联合中国航天限时推出航天加强版眼贴，特拿出1000份体验装，优先让眼干眼涩眼模糊的河北听众无忧体验。如果你经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模模糊糊，眼前总是小黑点飘来飘去，赶紧打400-698-6992，当场多送你6包航天版眼贴。这可不是一般的眼贴，是航天品质的眼贴，贴上像无数个小水珠给眼睛做按摩，贴完眼睛既清晰又舒服。前100名下单再送豪华收音机、安神健康枕，足足三重好礼！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11: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网罗省内名师专家教育精英，权威发布中考高考政策信息，答学习成长困惑难题，教育会客室。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992教育时间，我是主持人雅琪。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聊的啊，就是我们陕西省有哪些学校适合我们的孩子志愿填报的时候来进行选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于鹰腾教育的高考志愿规划师张宁宁老师。张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我们呢介绍了陕西省的这个优势的学校的这些优势有哪些啊，四大优势。然后呢我们就根据不同的分数段，你比如说刚过本科分数线孩子哪些学校可以选择，我们接下来重点说的是物理组500-560分的这个区间的孩子啊，有哪些学校可以选择。说了很多啊，我注意到还有一个现象，就是西安航空学院这所学校，因为它整体的分数呢不算高啊，487分-574分，但是它的飞行器设计、飞行器制造还有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工程这几个专业分数到了570多啊。这个现象说明了什么呢？就是它的这个分数区间怎么这么大呢？
1: 那么这说明市场其实已经在给这个专业方向投票了。
0: 嗯，
1: 那么我可以跟家长说一下今年的录取数据。你像他的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工程是574分，飞行器设计工程572分，那么飞行器制造工程呢是570分，但是呢他的最低的专业是信息与计算科学的这个中外合作办学487分。那么同一所学校最高分和最低分差了将近90分，
0: 嗯，
1: 那么这个差值本身就是信息。那么一个学校里专业分数的差距比学校之间的分数差距它更值得研究，
0: 嗯，
1: 它就告诉我们考生

0: 行业资源就在身边。那么第三呢，是行业院校的校招通道是存在，通过行业内的定向招聘进入到航空工业体系的，这个通道呢比社会招聘要顺。
1: 嗯，您看啊，就是如果我们的孩子他能选到某些特定的一个专业，将来他在求职的时候他的门槛是非常的顺畅的。有些孩子呢可能我们也想进这种单位，你比如说像电气类的交通运输类的，包括我们的这个航空航天类的，你不是这个专业你都不知道这些单位什么时候招人了啊，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所以呢建议我们的家长，就是你看我们刚才也说了，一所学校90多分的这种差距啊，所以我们在选择的时候呢多考虑几步，多想一想啊，你给孩子选的不仅仅是一个大学的专业，也是他未来的就业之路啊。那接下来这所学校呢，我们也可以重点来跟大家说一下啊，陕西理工大学汉中的，它的分数跨度也很大啊，533分到599分。但是这个学校呢，反正河北的家长，我不知道您有没有听到过，但是好像这个知名度不是特别的高。
0: 我们可以先看一下这个学校的分数。你像它的电气工程及自动化达到了599分，通信工程呢593分，机械设计制造及自动化592分。你像它的人工智能啊和计算机都是586分，电子信息科学技术是585分。
1: 599分的这个电气啊。就这个分数我们其实也可以试一试冲211了，是吗？
0: 所以说这就会产生一个问题。那么为什么说陕西理工大学他敢要这个分数？因为他的工科在陕西省内的认可度是有的。那么陕西理工大学呢他也是有这个硕士学位授予权的这个院校，他的前身是陕西工学院，它的工科底子比较扎实，那么在陕西本省的电网、装备制造、电子这几条线上呢，它的毕业生其实是有位置的。
1: 咱们别光说物理组了，历史类的这个家长也在听我们的节目。那历史的本科分数线是485分，他们在陕西有哪些选择呢？
0: 历史类的家长，其实我们不得不说，那么历史类的选择面呢，比物理类要窄，所以说历史类的孩子呢，选专业的时候必须要更加功利一点，要盯着出口选。
1: 盯着出口选，怎么盯呢？
0: 就是三条路啊，就是看你能走通哪一条，就是法考、师范和考公考编。那么我们家长先把孩子能走的出口先算清楚，那么再倒推专业。我可以跟家长说几个方向。
1: 好。
0: 第一个呢就是法学。那么西北政法大学它在历史科目组合的今年统考分是605到630。那么法学专业最高是630分。那么这是历史类专业里边最能打的一张牌。后面呢我也会单独讲。往下呢还有延安大学的法学597分。宝鸡文理学院的这个思想政治教育560分。汉语言文学559分。第二个呢就是师范方向。你像咸阳师范学院的这个汉语言文学566分，那么西安文理学院它的汉语言文学569分，像商洛学院、安康学院的这个汉语言文学、会计学、财务管理都在540到560之间。师范方向它这个好处呢，它是它的这个出口稳定。你像公费师范生地方这个师范它的招录通道是明确的。再一个就是财经方向。那么财经方向呢，你像这个西安财经大学它是582到605，你像它的会计学就是605分，税收学602分，法学600分。那么西安财经大学它在陕西省内财经口的认可度是不错的，分数呢也不算离谱。那么历史类580分以上的孩子呢可以重点考虑。
1: 我们说了历史组的孩子可以选的几个方向，法学、师范还有财经。其实说到历史组的孩子们为什么呢？因为他求职的时候，有的时候他的这个门槛的壁垒尤其是我们法学还好一些因为你需要考很多证件，他有一定的门槛和壁垒。那其他的一些文科专业呢，就是我们求职的时候他没有太多的一个门槛，那这个就造成了什么呢？造成了就是不太好就业就是你像同一个专业，如果是物理组的，你考公考编的时候你会发现特别明显，它就限定到了这个范围，你必须得是学这个专业的孩子才能报。但是我们

0: 文科生啊，就是现在考公考编其实他也强调了一些了，比如说你必须得是汉语言文学呀，啊，或者你必须得是这个学什么专业的呀，但是呢就是它的门槛有时候也不是说相对的那么高啊，所以说呢这个就业方面呢我们家长要仔细考虑。我们也能感觉出来啊，这几年你比如说历史组今年的孩子，你觉得考多高的分啊，对吧？有时候你考的可能都快到600分了啊，你依然没有一些特别好的这个专业或者院校可以选择。所以呢我们家长不是说不能选，但是孩子在这方面一定要有优势啊。那说到这儿了，我们来说一说吧，就是历史类有没有一些坑啊，提示给我们家长你要避雷的呢？
1: 也是有的。那么最大的坑呢就是说选了没有出口的热门专业。那么历史类它有一类专业名字是很好听啊，你比如说各种管理、各种新媒体、文化产业，但是呢，这类专业呢，它既不能参加法考，也不能考这个教师资格。考公的时候呢，岗位又很少。四年读完，孩子手里没有一张准入证书。那么这就是我说的热门，但是不强势。那么我们历史类的家长呢，您一定要记住，您要的不是一个好听的专业名字啊，而是一条能走得通的路。
0: 对，是这样的啊，教师资格证你这个无论哪个专业你都可以去考，但是呢就是你想进学校当老师考这个教师资格，考教师编啊，它是限定的专业的。比如说他哎招我只招多少个物理专业的老师，招多少个这种汉语言文学的老师。所以啊我们家长经常说哎没事儿，考个教师资格证，就不是的啊，现在学校招聘呢他其实都要求你什么具体的专业、啊、
1: 专业对口。
0: 对，所以呢我们的家长您一定要认清楚这一点啊。以上我们所说的这些呢，我觉得很多家长觉得哎我哪怕不考陕西的这个大学啊，我觉得这个也挺重要的，我想仔细了解一下，可以的啊。您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发送助力两个字，扫描二维码，我们可以把我们今天讲的这些内容都发给您。我们之前不是还讲了广东和辽宁吗？您需要一并发给您啊。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发送助力两个字。

0: 陕西省属的重点和行业特色院校啊。我们来说一说吧，就是西安理工分，这是一所就是四非院校，它既不是985，也不是211，不是双一流，不是一流的学科，但是它凭什么能够要到620分呢？
1: 620分，那么这个分数放到我们河北省啊本省的这个参照系统里边去看的话，就会知道它意味着什么。我给家长先说一下，就是西安理工大学今年在我们河北物理组的这个一些数据，你像它的电气就到620分，计算机呢614分，自动化613分。那么这个学校有一个就业出口，而且呢这个出口它的稳定性极高，就是电网。你像国家电网、南方电网这两家央企的这个校园招聘，它是有明确的一个院校范围的，他们会按照省、按照学校划出一批重点招聘这个院校。那么陕西省内西安理工大学它就在这个范围里面。那么这就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孩子如果说在西安理工大学他读电气，4年之后他是可以走校招通道的，而不是说和其他人一起挤这个社会招聘。
0: 哎呦，说到这儿哈，我们来说一说吧啊，这两条路的差距有多大？很多家长其实不理解。
1: 差距其实是很大的。那么校招通道呢，它是定向的、大规模的、成批次的。那么社会招聘呢，它是零星的。竞争比较激烈的。那么一个电气专业的这个本科生能不能进电网，其实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所在的学校在不在那份名单上。而这份名单呢，不是看学校是不是211，只看这个学校的电气专业在行业内它有没有位置，这就是省属最强的工科四非院校的价值所在。
0: 其实说到这儿啊，这个给大家举一下我自己的亲身例子啊，就是我的同事呢大多都是这个中传、浙传毕业的啊，但是呢你看，虽然我是河北师大毕业的，可是我们就是招聘的时候当时是面向了几所学校，那我所在这个学校就在这个名单内。其实我觉得它占了什么优势呢？就是占了这个本省的这么一个优势啊，河大、河北师大。所以呢您看，就是论院校层次，师大肯定是不如这个中传、浙传在播音这个领域的，但是呢因为他所在的这个区域有一定的优势，而我们说的这个校招呢也是如此啊。就是我经常跟我们所有的家长分享，就是你给孩子报专业、报院校的时候，有的家长其实已经提前锁定孩子就业方向了。那我们如果能进入到这种院校，有校招通道的院校，孩子进入这些企业、进入这些单位工作的几率是非常非常大的。而我们比如说要瞄着这种社会招聘，可能人家今年校招已经招完了，都没有社会的岗，或者如果有社会的岗的话非常的少，您是选择跟100个人竞争还是选择跟10000个人竞争呢？是吧？所以呢这个我们家长啊不要只盯着211的名头，是吧？
1: 那么我可以给我们家长一个判断方法。同样是620分，如果说去一所211我读一个边缘专业，和我去这个西安理工大学我去读电气，哪个4年后的结果会更好呢？其实对于大多数普通家庭的孩子来说呢，那么你后者的这个确定性会更高一些。因为211的名头呢它是弹性资产，但是呢在国网的这个校招名单里它是刚性资产。
0: 其实我们也经常听啊这个四电四油这个说法，但是很多家长呢不知道具体指的是什么，您今天可以给我们科普一下。
1: 那么给我们家长说一下，那么四电四油呢，电子啊这一类它有4所学校，是电子科技大学、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杭州电子科技大学还有桂林电子科技大学。那么邮电这一类呢也有4所啊，是北京邮电大学、南京邮电大学、重庆邮电大学还有这个西安邮电大学。那么这8所学校是我们国家信息通信行业人才的这个主要的来源地。
0: 那您说的这个西安邮电大学在这个里边是什么样的位置呢？
1: 那么在这8所学校里边，西安邮电大学它的分数是偏低的，但是呢它的行业身份是完整的。我们看一下今年的这个数据，你像它的这个通信工程，今年到了618分，计算机呢是617分，电子信息工程、网络空间安全都是616分，它的这个集成电路设计与集成系统、通信工程，基本上是到615分了。
0: 那说到这个618分的话，

0: 这个分数啊，我们其实用河北来对比一下，就是在河北能考上什么样的院校呢？
1: 618分啊，已经可以碰到一部分211的这个非优势专业了，所以说这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趋势。
0: 嗯，
1: 你会高分选一个211的普通专业，还是说我去这些行业特色院校啊？你比如说这个西安邮电大学，选它的这个通信和计算机这样的专业。
0: 嗯嗯，怎么选呢？
1: 啊，如果说孩子他确定要走这个信息通信啊、集成电路、网络空间安全这样的路的话，那我就偏向西安邮电大学。原因呢，其实是和刚才我们说的这个西安理工大学是一样的，它的校招通道是完整的。你像三大运营商啊，通讯设备厂商、集成电路企业、互联网公司，那么它在西安邮电大学都是有这个招聘布局的。
0: 嗯，
1: 孩子的这个专业身份清晰，这个行业的圈子啊也比较清晰。
0: 嗯，其实说到这儿啊，这个我们每年高考一结束，很多家长都会关注什么呢？中外合作办学啊，就是因为它真的是更低的一个分数可以进入到这个更高层次的院校。
1: 嗯，
0: 但你会发现最后报中外合作办学的家长其实没有那么多，就是咨询的会更多一些啊，因为都会被他高额的这个学费所劝退。那如果我们选择这个学校啊，就是中外合作办学专业，576分到591分，我们该怎么来选呢？
1: 中外合作办学啊，这几年他在信息类专业里边办的其实是不少的，它的作用呢，其实就是给分数不够的孩子呢一个入口。你像西安邮电大学，它的中外合作办学576分到591分，能读到他的信息工程、大数据、智能科学技术这些方向。那么我们家长要考虑的就是预算还有后续的一个规划。因为这个信息行业最后其实还是要看能力。那么一个中外合作的本科，如果说孩子他能在大三大四把这个项目和实习做扎实，出路还是有的。
0: 所以说啊，我们就是把这个分数段的选择学校的逻辑呢，和上一个分数段的感觉选择的逻辑其实是差不多的，是吧？
1: 对，而且呢，我要把这个逻辑呢固化成一个方法，跟我们家长说一下。
0: 好，
1: 那么在550到630啊这个区间呢，你判断一所学校值不值得报啊，先问三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说它最强势的专业是哪一个啊？第二个，这个专业它对应的行业有没有大企业去定向校招？第三个就是说这个校招名单里边有没有它？你三个问题都能答上来，那么你就不会选错。
0: 说到这儿，这三个问题，家长说，我哪知道啊，对吧？我都不知道从哪儿看这些信息。没关系啊，就是如果呢，您比如说对于这个高校选择方面啊，您看上了哪几个学校、哪几个专业，对比起来呢，你确实我也不太知道怎么来进行对比，可以咨询一下我们的老师啊。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发送"助力"两个字，如果您咨询我们的张老师，我们张老师一定会细心的为大家来进行解答的啊。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说啊，这个西安工业大学啊。说到这儿啊，我们来说一说吧。为什么呢？因为它是国防工业的这个兵工七子。说到兵工七子啊，名头很大，具体哪些学校呢？它是什么啊？张老师，您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1: 那我先把这个兵工七子啊院校的这个名单给家人们说一下。那么兵工七子呢，它是北京理工大学、南京理工大学、中北大学、长春理工大学、沈阳理工大学，还有重庆理工大学，再加上我们这个西安工业大学。那么这七所学校呢，是原兵器工业部系统里边的这个骨干院校。
0: 您继续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1: 那么西安工业大学今年的它的这个录取分数，你像它的这个光电信息科学工程到了612分，它的电气工程及自动化呢是610分，像自动化啊、软件工程、武器系统都是607分，像它的这个电子科学技术探测制导与控制技术是606分，它的这个机械设计制造及自动化、计算机呢都是605分。
0: 说到这儿啊，你看您提到两个专业，武器系统与工程和探测制导与控制技术，我们很多就是有这种 保家卫国或者是有兵器梦的孩子，我觉得这两个专业一听就兴奋起来了啊。这两个专业它其实属于国防特色专业是吧？
1: 对，它是有分量的，但是也是有门槛的。那么这类专业呢，它属于国防特色专业，它的培养方向很明确，毕业去向呢主要就是军工科研院所或者是国防工业企业。它的好处是思路清晰，稳定性高，行业内呢有身份。但是呢我们家长也要必须要清楚三件事。第一呢就是说这类专业它对政治素质啊、政审呀、身体条件可能会有要求。那么在报考之前呢，我们家长一定要先看清楚招生章程里边的具体规定，不要到了这个录取环节啊你才发现不符合。第二呢说这类专业它的职业选择面相对来说是比较窄的。军工体系的这个岗位序列和民用市场之间，它的这个跳槽的成本其实是不低的。再一个就是说学历门槛也在上升。那么你想进到核心的科研院所，本科其实已经不太够了，读研几乎是标配了。
0: 那什么样的孩子就是比较适合呢？
1: 就是适合那种性格踏实，我们家庭希望有一份稳定的事业，那么孩子本身呢他对国防工业有兴趣。那么如果说反过来，孩子说他的这个性格比较活跃啊，想创业，想在这个市场化程度高的行业里边去折腾，那么这条路走起来就会不适应。
0: 因为我们今天节目时间有限，所以我们接下来快速的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你看我们还关注西安的西安建筑科技大学、陕西科技大学、西安科技大学、西安石油大学，这些都是行业特色型的工科。那家长呢也非常容易搞混，这四所学校怎么选？
1: 这四所学校里边它的分数区间其实是有重叠的，名字呢又都带着像西安啊、陕西啊，我们家长确实容易混啊。那么我们可以给我们家长一个工具，就是说先记住每所学校它的看家本领。那么西安建筑科技大学，那么我们家长要记住它的一个身份啊，它是建筑老八校里边唯一一所这个非双一流院校哦。那个老八所另外七所全部是这些优势的985大学，你像清华呀、同济呀、东南呀、天津大学、华南理工、重庆大学，包括哈工大都是顶尖的。那么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它能挤进这个名单，就说明它的实力。第二
0: 我们来说第二所。
1: 第二所呢就是陕西科技大学。陕西科技大学它的前身是西北轻工业学院，那么它是轻工行业的全国重点院校，所以说它在轻工啊、材料啊、皮革、造纸、食品这些专业里边是它的这个强项。第三所呢是这个西安科技大学。西安科技大学我们家长呢要这个重点关注一下这个学校，它的底子是矿业和安全。它在这个能源和安全这条线上呢，西安科技大学它的身份是比较强的。再一所就是西安石油大学，那么我们从这个它的这个学校名字上就可以看出它的这个强项在哪里，就是石油类的石油工程、油气储运这些专业。
0: 那所以最后啊，我们对这四所学校来做一个总结吧。张老师，
1: 这四所学校比的不是说谁的排名会更高，而是说谁的专业啊和孩子他更对得上。那么想学建筑土木，那么就选这个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想学轻工材料啊，就选这个陕西科技大学。那么你想走这个安全、能源、电力啊，就选这个西安科技大学；想进石油系统，就选石油大学。那么行业院校它的最强专业呢，永远比热门院校的这个普通专业更值得选择。
0: 好的，非常感谢啊，我们今天张宁宁老师呢，用2026年本科批的这个真实投档分数，可以说吧，从447分的西安民办本科，一路呢给我们讲到了600多分啊，行业特色的院校，可以说把陕西高校在河北的门槛、特色专业、就业出路、填报的坑全部梳理了一遍。如果我们家长对于我们今天讲的内容感兴趣的话，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发送助力两个字，扫描二维码找我们的老师呢，要我们今天的这一期总结的材料啊，分享给您，对我们孩子的这个高考填报会非常的有用。好了，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儿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是雅琪，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九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992整点导航。
0: 我们总开玩笑说70岁正是闯的年纪，但是却清晰地知道他们的脚步越来越慢。
2: 慢点儿，走不动了。
0: 我们所有人都知道时间赋予他们智慧，但是也带走了他们的好记性。
2: 这个地方怎么走来着？
0: 他们是跑不起来的老人，他们颐养天年的地方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子？
3: 摇你品味须单曲。
4: 刘大爷，咱们出去晒晒太阳，您坐好啊。
5: 张爷爷，又在枕头底下藏烟了，不能在床上抽烟啊，我每天都检查。
0: 当火蛇吞噬逃生通道，我们该如何为最需要保护的人筑起防线？
6: 所有护工去推行动不便的
7: 楼层，值班护士疏散能走动的
8: 老人。
0: 咱们这是干什么的？
5: 消防演练的。您跟着大家伙往下走，我推刘大爷下楼。
9: 咱们能走动的叔叔阿姨跟着安全出口的指示灯往外走。
10: 社区农村养老院，关爱弱势在心间，用电用气需谨慎，卧床吸烟是大患，医院路线早规划，生命通道保平安，若遇火情速疏散，专人引导最关键，卧病在床莫慌乱，重点救援保平安。
1: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多彩声音，点亮四季夜空，四季夜空，精品展播。宋人对花颇为钟情，生活中衣食住行皆有花瓣之左右，种花、赏花、插花、簪花、石花等等，已然成为一种

0: 社会时尚和人们生活中的愉悦方式。宋代文人墨客当然也不会视花为常物，他们围绕着花进行了各类优雅的行为活动和文化交流，留下了众多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人老簪花不自修，花应修上老人头，花妙在精神，精神人莫造。这些文学作品不仅展现了宋代人的审美情趣和独特的时代特征，也同时折射出了宋代璀璨的文化内涵。那么花对于宋朝人而言到底是怎样特别的存在？这些大宋花式的背后又隐含了宋人怎样的审美情趣呢？浙江财经大学何西教授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大宋梦华录》第一部第五集《满插平花罢出游》。
1: 在今天注重生活情趣的我们，常常会买束鲜花回家来装点生活。大家恐怕难以想象，在1000多年前的宋代，人们也是这么做的。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走进宋代人的花花世界。在历史上，恐怕没有任何一个朝代的居民可以比宋人更热爱花了。宋人种花、卖花、簪花、插花、引花、石花，一春花市满城皆动。鲜花不止活跃在宋代文人的案头几上、诗中画中，还摇曳在街头巷尾、鬓边衣畔、酒坛厨肆。在宋代，热爱鲜花、不辞辛苦、悉心栽培的，不只有以种花为生的花户，还有众多的文人。宋代参与种花的文人有很多，我们所熟悉的晏殊、欧阳修、林逋、范成大、陆游等人都非常喜爱种花。文人种花啊，他们的目的和花户不同，花户种花是为了生存，而文人种花是享受种植的过程，进而抒发自己的情志。在众多的种植花卉之中，梅花因为其特有的高洁而颇受文人青睐。在宋代文人之中，晏殊、林逋和范成大都是梅花的终极爱好者。关于晏殊家的梅花，还有着一个特别有趣的故事。大家都知道，梅花最常见的是红白二色，白梅淡雅，红梅清艳，各有所长。而大家有所不知的是，在北宋初年啊，田野中最常见的梅花颜色呢是白色的，红色的梅花非常少见。一直到梅花引入苗圃栽培以后，偶尔能在苗圃中见到一两株红色的梅花，文人们则会为此惊喜不已。据北宋蔡涛的《西清诗话》记载，当时的红梅独胜于姑苏。作为宰相的晏殊呢，就把生于南方的红梅花移栽到了自己家汴京的花园中来。每到红梅盛开的时候，他常常邀请客人在花下饮酒作诗：若更迟开三二月，北人应作杏花看。当时南方籍的官员啊，还因为红梅花产生了一点小小的地域优越感。因为晏殊特殊的身份，晏殊家种植的红梅花不是任何人都可以看到的，所以呢，一度在汴京城内已能观赏到红梅花为姓氏。红梅呢是一种非常小众的东西在当时，但是这种小众和南方籍官员的这种优越感呀，没有能维持太长时间。不久啊，汴京城中的达官贵人和富户就想出了办法，他们花钱贿赂了晏殊家看管花园的园丁。园丁呢在夜晚偷偷地偷出了红梅花的分枝，他们得到了红梅花的分枝，把红梅移栽在自己家的苗圃中。移栽成功之后，汴京城中其他的名媛就竞相去嫁接移栽。不久，红梅花的种植在汴京城里就非常的普遍了。 晏殊的好朋友王琦知道了梅花因为园丁窃花而被传。

0: 传播这件事情呢，还写了一首诗送给晏殊：管娃宫北旧精神，粉瘦穷寒露蕊心，原力无端偷折去，凤城从此有双身。诗中盛赞了红梅花的美丽，同时呢，叙述了红梅花从管娃宫到凤城，也就是从苏州到汴京城，继而借由园丁之手窃花传播的这个过程。南宋名臣范成大在退居故乡姑苏之后呢，在石湖玉雪坡种植了数百株的梅花，同时呢，他还把范村三分之一的土地都拿来种梅。他说梅天下有物，无问智贤愚不孝，莫敢有一意。学朴之士必先种梅，且不厌多，他花有无多少，皆不系重轻。范成大认为呀，梅花是天底下最美丽的花，学习苗圃种植之人呢，应该先学习梅花的种植，其他的花种不种倒是不要紧的。范成大集齐了红梅、江梅、绿萼梅、杏梅等12个梅花品种，写成了《范村梅圃》一书。他在书中提出了"梅以韵盛，以格高，故以横斜疏瘦与老之怪其为贵的赏梅法则。时至今日，今天的人啊，在赏梅的时候，依然会偏爱梅花虬曲的枝干和疏落的花朵。南宋绍熙二年的冬日，词人姜夔踏雪来访范成大，在范成大的石湖别墅小住了月余。清高孤傲的词人把园中不染俗尘的梅花引为知己，竹外疏花苔之缀玉，勾起了词人心中的旧梦与忧思。姜夔柔香入酒，望饮成吟，写就了自立心意真为绝唱的两支新曲《暗香疏影》：旧时月色算几番照我，梅边吹笛。曲词物我合一，实乃春风词笔。后来呢，姜夔带着范成大赠给他的歌女小红离去，走到吴江垂虹桥这个地方，他写道：自作新词韵最娇，小红低唱我吹箫，将梅花的清雅韵致带到了遥远的山水之间。
1: 早在唐代，赏花之风已然盛行，而宋代继承和发展了唐代的赏花之风，让赏花成为了一种时尚和人们生活中的愉悦方式。特别是宋代文人雅士对赏花更是情有独钟，赏花对于他们而言不仅仅是一种视觉享受，更是一种心灵寄托和修养境界的追求。而他们所居之所的私家花园也不单单是他们赏花的场所，更是他们追求宁静和心灵抚慰的避世之地。
0: 提到爱花，我忽然想起北宋一个非常有趣的人，这个人呢就是邵雍。邵雍是北宋时非常著名的理学家。我们先来看他的一首诗：重谢助公未满园，满园成里占林泉，7000来步平流水，20余家争出钱，家幼补居终是旧，昔宁受劝随能专，凤凰楼下新闲客，道德坊中旧散仙。关于邵雍这首诗啊，背后其实有着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邵雍这个人非常的淡泊功名，他早年在弟子的帮助下来到了洛阳天宫寺一带讲学为生，虽然日子过得比较清贫，但是也自得其乐。到了嘉佑7年的时候，王拱辰把自己位于天宫寺西边天津桥南的一处旧宅院加以改造，改造后的宅院建有房屋30余间，有花烛水木之盛。王拱辰呢非常热情地邀请邵雍来宅院中居住开馆授徒，并且商量好不给俸禄，仅给予衣食。 邵雍非常高兴，因为对于他一个清贫的教书先生来说，能得到这么大的一所宅院居住，那也是非常开心的一件事了。邵雍就这样住进了王拱辰送给他的宅院，并且给宅院起了一个名字，叫做安乐窝，他自号安乐先生。熙宁七年的时候，朝廷推行王安石变法，王安石变法中有一项就是要购买官田，而邵雍所住的这个安乐窝宅院呢，所建筑用的田地也是属于官田之列，按照朝廷的规定呢，必须出钱购买宅院所处田地的产权，因为王拱辰当年呢是把这片官田租下来，在上面建造房屋加以改造的。我刚才讲了，邵雍住进安乐窝宅院，王拱辰与他商定的是不给俸禄，仅给予衣食。邵雍作为一介清贫的教书先生，自然是拿不出钱来购买田地的了。于是呢，按照朝廷的规定，这个宅院就需要被官府定价挂出去公开拍卖。因为邵雍的学问非常好，洛阳的百姓都非常的敬仰他。宅院挂出去拍卖之后呢，长达三个月都没有人忍心去购买。这个时候，邵雍在洛阳的一帮朋友富弼、司马光等人呢，就说，如果连邵雍这样学问这么好的大儒都要因为宅院被拍卖而流落街头，那么肯定是我们这帮朋友的耻辱了。于是呢，在司马光等人的倡议下，先后有20多位朋友共同出资帮邵雍把安乐窝这所宅院的田地所有权购买了下来，让他不用出分文，得以安心居住。邵雍这个人啊，非常的爱花，他既爱赏花又爱种花。关于赏花呢，他还颇有自己的心得。人不善赏花，只爱花之貌；人或善赏花，只爱花之妙。花貌在颜色，颜色人可笑；花妙在精神，精神人莫造。邵雍爱花，爱赏花，他所爱的并不是花美妙的外形，而是花所包含的深邃的生命内涵。他认为美妙的外形是可以复制的，而生命的内涵是不能通过人工制造出来的。那么邵雍这里讲的花是什么花呢？他讲的是牡丹花。为什么我讲是牡丹花呢？因为邵雍住在洛阳，洛阳盛产牡丹，邵雍呢住在安乐窝，他的安乐窝宅院啊与司马光家住得很近，他常常和司马光一起研究易学。有一年春天，司马光家园中的牡丹盛开，邵雍和司马光一起在园中一边散步一边推究易理。司马光看着园中盛开的牡丹，忽然玩心大起，就问邵雍说，久闻先生推究事理十分精妙，您可否用周易占卜一下这丛花的命运呢？邵雍于是起卦占卜，然后对司马光说，这一丛花呀，明日午时将会被毁。司马光听了以后呢，第二天一大早就喊了一帮朋友在花园里喝茶，一边喝茶一边看着这一丛花，等着验证邵雍的推断是不是准确。结果呢，从早上一直喝到了中午，直到日上中天的时候，这一丛牡丹花啊依然开得很盛。大家觉得大约邵雍的这个预言不会被应验了。正在大家疑虑之时，忽然司马光家的马圈里边两匹骏马互相踢踹撕咬起来，挣断了缰绳，直接奔入园中。顿时只见刚才开得正好的那丛牡丹在马的踩踏之下是一片狼藉。此时司马光及众人无不感到惊异万分，对邵雍预测之准确纷纷称奇。您别看邵雍铁口神断，推断司马光家园中的牡丹会被毁掉，其实邵雍本人啊是非常喜欢牡丹花的。 他当年有一次在宴席上碰到了张敦。

0: 当时张敦呢从洛阳来，一入席坐下便夸夸其谈，发表了一番自己对牡丹的见解和宏论。邵雍听完以后非常不以为然地说，洛人以见根波而知花之高下者上也，见枝叶而知高下者次也，见蓓蕾而知高下者下也，如公所说乃知花之下也。邵雍这么一说，张敦非常尴尬地闭了嘴。虽然邵雍对张敦对牡丹花的见解颇不以为然，但是张敦爱花之心应当与邵雍是一样的。
1: 宋人除了喜欢种花赏花外，也喜欢簪花。簪花者不分性别、年龄、阶层、贫富，不仅宫廷贵族、文人士大夫簪花，普通市民、隐士高人、绿林好汉也会簪花。簪花如同柴米油盐一般，已经深深地融入了大家的日常生活，成为不可缺少的部分。那么宋朝人为何如此热衷于簪花？这种独特的簪花风气又是怎样兴起的呢？满插平花罢出游。
0: 提到对牡丹的喜爱，宋人认为牡丹劲骨刚新，油高出万卉，是一种有气节的花。因此呢，在宋代，上至皇帝与士大夫重臣，下至百姓贩夫走卒，都非常喜爱牡丹。讲到喜爱牡丹啊，我们不得不讲到一个人，这个人就是欧阳修。虽然欧阳修在洛阳只待了三年，但是洛阳对于欧阳修来讲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他在洛阳呢，遇到了自己人生中特别重要的两个人，一个人呢就是他的上司钱惟演，另一个人呢就是他的同事加朋友梅尧臣。第二个重要之处呢，就是欧阳修在洛阳这个地方写成了一部在历史上非常重要的学术著作《洛阳牡丹记》。欧阳修的上司钱惟演非常喜爱牡丹花，《洛阳牡丹记》中所记述的很多牡丹花的品种呢，就是出自他家的花园里。《洛阳牡丹记》包括《花品序》《花市名》《风俗记》三篇，其中列举了24个牡丹品种。欧阳修在《洛阳牡丹记》中还提到了每年春日洛阳市民插花的风俗，春时城中无贵贱，皆插花，虽复淡者亦然。宋人喜欢簪花，尤其喜爱簪插牡丹。据《铁围山丛谈》记载，有一次神宗皇帝游幸皇家御苑金明池的时候，恰逢洛阳进贡来的瑶璜到了，神宗皇帝遂却宫花不遇，乃独簪瑶璜以归。金明池是皇家御苑，其中各种奇珍花卉非常多，然而神宗皇帝却百花皆不取，独簪瑶璜以归，传为一时之美谈。无独有偶，在宋神宗熙宁5年的春天，杭州的吉祥寺中也曾有过一场牡丹盛会。苏轼在文中记叙这场盛会说，圃中花千本，奇品以百数，酒酣月坐，周人大集，金盘彩篮以献于作者，53人饮酒乐甚，素不饮者皆醉，自鱼台造立插花以从，观者数万人。当时古刹名园牡丹盛开，州府官员上至太守通判，下至鱼台造立，纷纷去往观花，姹紫嫣红，百花盛开，鼓声大作，引得周人大集，至万人前往以观。在场中有周人以金盘彩篮盛牡丹送给场中众人，大家饮酒悦坐，素不善饮者也都喝醉了，州府官员都插了满头的牡丹，苏轼也未能免俗，自己也插了满头，并且在回家之后还写了《吉祥寺赏牡丹》一首诗来自嘲：人老簪花不自修，花应修上老人头，醉归福禄人应笑，十里珠帘半上钩。

0: 讲了这么多，可能大家都会奇怪，您刚才讲宋人爱簪花，讲了半天一直都是在讲宋人簪牡丹，那么没有牡丹的地方难道就不簪花了吗？其实不是这样的，宋代的人簪花啊，是百花皆簪，并不是独簪牡丹。在扬州有一个著名的景点叫做四象簪花，四象簪花这个景点名字是怎么来的呢？相传韩琦在做扬州太守的时候，官府内院的花圃之中芍药盛开，其中有四朵非常的漂亮，韩琦呢就邀请了自己的下属王圭、王安石，同时呢又邀请路过的陈升之一起赏花饮酒。酒酣宴罢之时，韩琦剪下苗圃中的四朵芍药花插到了四个人的头上，然而这四个人啊，在此后的30年中都先后做了宋代的宰相，成为北宋官场的一大美谈。那么大家看，我们刚才讲到的四象簪花中四位宰相头上簪的就不是牡丹花，而是芍药花。各位听到这里，心中也许又要有一个疑问了，宋人为什么这么喜欢簪花呢？女子簪花还可以理解，如果是男人把花戴在头上，岂不是有点怪怪的吗？其实簪花这个习俗啊，并不是源自宋代。在唐代的时候啊，人们在重阳节佩戴茱萸就已经成为了当时非常流行的风俗。到了唐代末年，唐懿宗时期，在宴请进士的曲江宴上，皇帝赐花给进士已经成为了一个固定的宴会礼仪程序。宋代的宫廷大宴通常是实行九盏制，九盏制的宴会通常第五次行酒结束会举行歇宴，在歇宴的时候皇帝赐花，百官簪花，歇宴结束以后群臣簪花还席，再来拜谢皇帝。那么在其他中型或者小型的宴会，比如说是五盏制的宴会，赐花的程序呢就根据宴会何时歇宴这个情况来确定了。宋代宴会在赐花的时候，通常是由皇帝下诏赐花，然后呢由中使为在场的亲王、宰臣等地位较高的大臣插花，其他的大臣呢则自行簪戴。当然这种情况呢，根据皇帝的心情和宴会主题的不同也有例外。比如说在宋真宗东封的时候，他曾经在内院宴请群臣，就曾经把自己头上簪戴的牡丹花拔下来插在了东京留守陈尧叟的头上以示荣宠。我在查阅史料的时候发现，宋仁宗庆历七年的时候，朝廷曾经下过这么一道诏书，命令呢大臣在接受了皇帝赐花以后必须簪花还家，否则呢则会遭到御史的弹劾。从这个诏书啊，我们可以看出，其实不只是我们今天觉得花簪插在男性的头上有点怪怪的，在赐花制度实行之初啊，恐怕宋代的不少大臣也有我们心中的这个想法。不过到了后来呀，簪花逐渐地变成了士人阶层特有的殊荣，当簪花和他们的荣耀仕途相关的时候，士人阶层对簪花这一习俗便从最初简单的娱乐簪戴开始变得憧憬与期待了。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品展播节目，请半点后继续欣赏。

0: 晚上9:30。
1: 肉下锅喽，小火慢炖40分钟，香得很呐。
2: 老李，我去楼下取个快递，你盯着锅啊。
3: 知道知道，你放心，我盯着呢。
1: 下棋，来来来，我马上到。
4: 家里的烟雾报警响了，坏了！哎呀，这烟味！老李，老李，
3: 来了来了，我就下楼看脸棋局。
4: 还看棋？是不是被咱家的小白盒叫回来了？哎，
1: 多亏咱闺女给咱装了小白盒，要不然家里就着火了。
2: 你这老糊涂，真不靠谱。

0: 一起烟就报警，报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联网款小白盒还能给
1: 省火，
2: 安装小白盒
1: 靠谱又省心。
3: 交通九九二，有路就有爱。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多彩声音，点亮四季夜空，四季夜空，精品展播。
4: 听众朋友，感谢您的等候收听，这里是精品展播节目，请继续欣赏。
5: 宋朝人为什么对花情有独钟？他们又有着哪些风雅的花式生活？敬请收看《大宋梦华录》第一部第五集《满插瓶花罢出游》。
6: 我在查阅史料的时候发现，宋仁宗庆历七年的时候，朝廷曾经下过这么一道诏书，命令呢大臣在接受了皇帝赐花以后，必须簪花还家，否则呢则会遭到御史的弹劾。从这个诏书啊，我们可以看出，其实不只是我们今天觉得花簪插在男性的头上有点怪怪的，在赐花制度实行之初啊，恐怕宋代的不少大臣也有我们心中的这个想法。不过到了后来呀，簪花逐渐地变成了士人阶层特有的殊荣，当簪花和他们的荣耀仕途相关的时候，士人阶层对簪花这一习俗便从最初简单的娱乐簪戴开始变得憧憬与期待了。到了南宋的时候，南宋人说副省登科就是考中了进士，有五大荣耀，是哪五大呢？两官天颜一荣也，卢传天璧二荣也，御宴赐花都人叹美三荣也，布衣而入绿袍而出四荣也，亲老有喜足为倚门之望五荣也。那么各位看，此时簪花这一习俗竟然荣登进士登科的五荣之一，由此可见他在宋人心中的地位了。俗语说得好，上有所行，下必效之。市民百姓由于对皇室和士大夫阶层充满着憧憬和亲羡，于是也纷纷把花戴在头上以求祥瑞。因此在两宋时期，无论是节日出游宴饮雅集，还是婚丧嫁娶亲友拜会，簪花如同柴米油盐一般，已经深深地融入了大家的日常生活。甚至在罪犯刑满释放的时候，狱卒们也要在他的头上簪上一朵花才允许他离开，意在去去晦气。簪花者众，自然卖花者盛，两宋的都城和洛阳都有专门的花市，花市之上那是色彩斑斓，人头攒动，卖花之人歌叫之声清奇可听。邵氏文件录中曾经记载洛阳人逛花市时的景象，说游花市以云龙卖花，虽贫者亦带花饮酒相乐。当时即便是州县一级的小城，也有着相当的花卉消费量。据南宋周密的武林旧事记载，每年到茉莉上市的时候价钱特别贵，富人促贷多至七差，所值数十券，不过共一晌之余耳。每到茉莉上市的时候啊，城中女子都会纷纷的去买茉莉簪戴，有钱人家的女子甚至会簪戴七差之多。虽然这么高的价钱买来茉莉花很易枯萎，不过只供一晌之余，他们也是开心的。随着两宋城市居民鲜花需求量的增加，花卉的种植呀渐渐地从农桑种植之中独立出来，催生了专门从事花卉种植的花户和园户。据史料记载，北宋都城市郊的花卉种植业非常的繁盛，大抵都城左近皆是园圃，

除了有盆栽的石花之外，还有专门用于簪戴的簪花，除此之外呢，还有专门供人来插瓶的折枝鲜花。提到了折枝鲜花，大家一定会想到宋人的另外一个爱好，那就是插花了。在宋代，插花是一件象征品味的事情，备受当时的文人士大夫推崇。满插瓶花罢出游，莫将攀折为花愁，不知竹照香薰看，何似风吹雨打休。这四句诗啊，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写范村梅圃的范成大描写自己所插的瓶花的。两宋时期呢，插花作为宋人所推崇的四般闲事之一，在文人的参与和推动下，插花这种原本流行于唐代宫廷的艺术行为呢，渐渐地变得日常化和大众化。唐代的插花器皿啊，多为花瓶，而宋代的文人呢，追求自然清雅，插花器皿是多种多样，有竹篮、竹筒、古鼎、仪器都可以用来插花。从这里呢，我们可以发现，从唐代到宋代，插花活动呢是变得越来越日常化和普及化了。宋代的文人啊，非常喜欢插花这件事情，他们不管是宴饮雅集，还是吟诗作画，都会插上一瓶花。考究点的文人，甚至在睡觉的时候，都是睡梦里掸瓶儿、枕畔树枝。睡觉的时候插上一瓶花，枕着鲜花入梦，大约这梦也会香甜许多吧。正是由于这样的热爱，文人们的审美情趣，促成了两宋时期清雅隽永的插花风格。在当时被赋予四君子美称的梅兰竹菊，因其特殊的内涵，常常称为插花的主角，来彰显主人的品格。在当时，不只是文人士大夫们对插花这件事情趋之若鹜，就是市井百姓之家举行宴会插上一盆花也是常有的事。更有甚者，在茶楼酒肆这些地方，商家为了吸引过客，也常常会张挂名画插上几盆花。孟良禄记载，汴京熟食店张挂名画，所以勾引观者流连食客，经杭城茶肆亦如之，插四十花，挂名人画，装点店面。由此可见，当时插花活动在市民间之流行。我们之前说过，宋人呢将焚香点茶插花挂画称为四般闲事，而宋人举行宴席啊，常常会委托四司六局来帮忙举办。这四司六局的排办局啊，就是负责场地布置的。排办局在布置场地的时候呢，会根据主人的需要，按照宴会的主题张挂名画，插上时鲜花卉，以使宴会的格调清新高雅。提到主题宴会，我不得不给大家讲一讲北宋时一个著名的主题宴会，叫做飞鹰会。北宋名臣范振在退休以后，从京城开封退居到了许昌。他在许昌的宅院里修建了一座厅堂，取名叫长啸堂，在堂前种植了非常多的荼蘼花，堂中可以容纳几十个人。每年春末荼蘼花盛开的时候呢，范振都会邀请很多朋友在家中举行宴饮。这个宴席上有一个特别的规定，那就是如果风把盛开的荼蘼花的花瓣吹到了谁的酒杯中，谁就要合着荼蘼花瓣将酒一饮而尽。一年春日荼蘼花盛开之际，又逢主人宴客，正当宾主尽欢之时，一阵风过，将荼蘼花瓣吹到了所有人的酒杯之中，于是大家纷纷举杯干杯，吞花饮酒，好不风雅。事后呢，人们将这场宴会称作飞鹰会。宋代文人雅士设宴，最爱选择花前月下，席间在陈列群花环绕，以备宾主把酒赏花，名为簇花宴。提到花宴，

0: 那么在这儿，花一定是可以吃的呀。我们在讲宋代饮食的时候提到过，宋人风雅，对于饮食之物啊，他们既讲究养生，又要求食物美观可口，而花作为菜肴，恰恰可以同时满足这两个条件。我国花卉饮食历史悠久，早在战国时期，屈原就曾经写过饮木兰之坠露，餐秋菊之落英的诗句。到了唐代呢，人们也常常根据节令会制作各种花糕来饮食。但是呢，要说吃花能吃出花样和境界，那还得是宋朝人。首先呢，是油炸系列，制作方法很简单，就是用花瓣裹上挂了鸡蛋的面糊，放在油锅里边炸，那可是万花皆可入锅炸。最先被炸的呢是牡丹花，这道菜呢源于五代后蜀的宫廷。到了南宋时期，南宋高宗的吴皇后素行节俭，她就命令工人将牡丹花瓣和生菜叶子放在一起炸，称为牡丹生菜。其次呢是炸栀子花，称作端木尖，据说清芳喜可爱。除了这些之外呢，芍药花刚长出来的花芽也可以立马摘了油炸，其味非常脆美。接下来呢是蜜饯系列，宋代的人做蜜饯不只用水果做，还喜欢用各种花做。据都城纪盛记载，当时的香药藤花、荔枝疗花是皇帝都经常会吃的宫廷蜜饯。除了蜜饯之外，宋人还喜欢用蜜腌制各种花酱。杨万里说，瓮盛雪水酿春寒，蜜点梅花带露餐，讲的就是蜜制的梅花。除了这些之外呀，鲜花还可以制作各种菜肴。莲房鱼包是将莲花中的嫩房去瓤，然后把桂鱼放入铜蒸，蒸好之后装盘，再涂以蜂蜜。雪霞羹呢，是把芙蓉花和豆腐同煮，煮好后的芙蓉花和豆腐一红一白，犹如雪霁之霞，非常美丽。除此之外，用鲜花制成的各种花糕，那就更是数不胜数了，梅饼、桂花饼等等等等。宋仁宗朝的宰相陈尧佐退居郑州，他的老友张士逊在西京洛阳做官。洛阳花开之时，张士逊担心老友退居寂寥，就命人送去了洛阳的花和酒。陈尧佐作诗以酬道：有花无酒头拥举，有酒无花眼倦开，正向西窗念萧索，洛阳花酒一时来。洛阳花酒一时来一句，将诗人赏花饮酒时的快意挥洒得淋漓尽致，士林无不称其韵致。欧阳修到了晚年的时候，常常以洛阳花下客自居。他作诗写道：曾是洛阳花下客，野芳虽晚不须嗟。洛阳花成为欧阳修在追忆自己青年时代以及洛阳友人时的一种美好象征。宋人种花、赏花、簪花，与花为伴，以花入窑。入目是满园花卉，归堂有一室馨香，案头枕畔、杯中碗中，处处皆风雅，时时见自然。宋人对于花的钟爱，以及他们将花引入生活的各种奇思妙想，或许正蕴含着他们对于生命与人生的独特见解。
1: 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多彩声音，点亮四季夜空，四季夜空，精品展播。
2: 听众朋友，感谢您关注收听精品展播。接下来请欣赏百家说故事节目的录音剪辑。
3: 真实的力量远远大于完美的力量，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当出现一个错误的时候，如果想着掩盖，往往会发生更多的错误的多米诺骨牌效应。我们来看看古人如何因为真实而被认可，从而得到信用的。鲁宗道，他是宋真宗人。

仁宗时期的名臣，他得到任用跟一件小事是有关系的。当时宋真宗在位，鲁宗道是太子身边啊做教育劝诫这样的官员。一次呢，宋真宗就要召见他，结果使者到了办公的地方，发现鲁宗道不在办公。等了半天呢，鲁宗道才从旁边的酒肆喝酒回来。使者就看着他十分着急啊，就对他讲，皇帝要召见你，这都耽误半天了，哎，你呀，快想想，找个理由来搪塞一下，我好给您回话。鲁宗道就诚恳地讲，您就照实说就好了。使者一听就着急了，照实说，那你不就有错了吗？宗道讲什么？喝酒嘛，这是人之常情，欺君的话，那可是大罪啊。你看他这么头铁，那使者就只好回去啊，照实禀报。果然，宋真宗看见鲁宗道就问说：“你为啥私自跑到酒家去喝酒啊？”鲁宗道就跪下认错，并解释说：“我家里很穷，自己也没什么酒具，这些当年的乡亲们啊，以前是照顾过我的，现在远道而来，那我必须要招待。那这种情况下呢，我只好去酒肆招待他们。”那我自己去的时候穿的是很普通的衣服，所以也没有人认识，没有造成其他的影响。这样呢，是臣犯错，请陛下责罚。虽然鲁宗道有错在先，但是另外一方面，确实十分诚恳。而且宋真宗觉得鲁宗道这个品质十分难得，以后可以任用。鲁宗道后来就被启用为劝谏一类的官职。宋仁宗继位，因为年幼呢，刘太后宁朝听政，鲁宗道就发挥他一贯的这个风格啊，不畏权贵，对当时实际执政的刘太后呢，就往往皆依据礼法加以规戒。这个刘太后呢，是宋朝第一个宁朝称制的女主，刘太后把持大权，自然就有人迎合，于是就上书建议。说应该仿照宋朝君王立家庙的做法，给刘太后的祖上也立庙进行皇家祭祀。这个当然不符合礼法，太后肯定知道，但是看到这种建议呢，太后就故意不说话，然后也就拿着这个东西问下边的臣子，你们是什么意见？大概觉得赞成呢也不是，不赞成呢他也不敢，于是就都沉默着。鲁宗道呢认为不可以，就站出来说呢，说如果刘家也立庙，这以后仁宗皇帝怎么去祭祀呢？这个祭祀怎么安排呢？就看到他这样讲呢，这个事也就不了了之。正是因为有他在，使得很多人惧怕，不敢乱来。就是因为他风骨高标啊，这个骨头很硬，又因为他这个鲁啊，上面这个字头呢是个鱼字。后来他做到了参知政事，因此也被当事人称作叫做鱼头参政。鲁宗道啊，正直不屈，所以被称作北宋魏征。他叫宗道，又字贯之，就是说呢，五道一以贯之啊，确实是人如其名。四处喝酒是错，但是面对君王也不改嘴。这种诚实是来自于本性，而且难能可贵。从一件小事可以看出秉性。从面对后面的其他挑战，鲁宗道仍然发挥这种职场看门人的角色，这也是最可宝贵的品质，也是最有力的力量。开诚布公，将自己的言行放在世人的监督之下，即便有谗言，不需要自己辩解，对谣言不兴于愚者，自然也就不足为惧。古来成大功大名者，除千载一锅汾阳外，还有多少风波，多少灾难，谈何容易？这个呢，是曾国藩说给弟弟曾国荃啊掏心窝子的话。说的就是呢，古代功臣难做，曾国藩呢让自己兄弟二人啊向郭汾阳学习。郭汾阳啊是郭子仪，是唐朝的名将，他在立下大功之后呢，如何避免闲话，
我们来看他的

0: 一个小故事。唐朝宗业郭子仪啊，率军平定安史之乱，啊，收复长安啊和洛阳，功勋卓著，受封太尉、中书令、汾阳郡王，所以又叫做郭汾阳。唐肃宗曾经对他说呢：“虽吾之家国，实由卿再造。”意思就是，虽然说这个国家是我的，但是呢，是由您啊重新塑造的。唐代宗呢，为表示尊敬，啊，从不当面称呼他的名字。唐代宗把女儿嫁给郭子仪的儿子，哎，两人还成为亲家。郭子仪可以说是位高权重，这种情况当然就引起了当朝宦官于超恩等人的猜忌。于超恩啊，经常就派人监视，甚至暗中诋毁郭子仪。这些人啊，天天在皇帝身边，隔三差五地说着郭子仪的各种闲话。尽管皇帝开始未必信，但是听得多了，只怕就有一点怀疑哦。再来几次误会，只怕就信以为真哦。历史上很多皇帝和大臣之间的由爱生恨，往往是如此这般的。所以郭子仪在朝多年，对自己功劳大，别人嫉妒，皇帝有可能猜忌，这种情况他心知肚明。他在京城呢广置宅邸，而且让王府大开门户啊，任人进出。一次呢，郭子仪属下有一位将军要外出任职，就特地跑到王府来辞行。这个人啊，直入内堂，哎，恰好看见郭子仪的夫人和女儿正在梳妆。哎，看见这个人呢，不仅不回避，反而说呢，哎，你来的正好，哎，帮我拿一下这个毛巾吧，哎，把这水给我端一下，就像使唤家里人一样，完全没有什么礼节的拘束，也有没有什么内外的分隔。家族的子弟对着郭子仪这种做法就大惑不解，啊，劝说未果，只好又带点哭呢对他讲。说大人啊，您功业显赫，却不居功自傲，晚辈呢十分钦佩。但是你不设门禁，不重礼节，那由着贵贱人等自由的在内堂走动，只怕是阴影祸光都不会这样啊。郭子仪笑着说呢：“这你们就不懂了。现在咱们家啊，功勋也达到了顶点，已经进无可进，退无可退，兴旺在此。”危机也在此，如果围起高墙关闭大门啊，危疑当然是有了，但是容易引发猜忌啊，万一惹起怨恨，小人构陷我不守臣子的法度，那些贪图名利戕害贤能的人，再以此为把柄加以陷害，我就百口莫辩，这个时候后悔就来不及了。现在虎门大开，我们虽然少些威仪，但是多了亲切，而且在众目睽睽之下，那些想生事构陷的人真要想说我们闲话，谁会信啊？子弟们一听都十分佩服郭子仪的这个远见。郭子仪位极人臣，家族平安兴旺，可以说跟他这个襟怀坦荡是有很大关系的。郭子仪大开四门，就是在消除大众心理上的不确定性，开诚布公，将自己的言行放在世人的监督之下，即便有谗言不需要自己辩解，因为众口铄金面对的是众口交誉，而且赞誉声一定是大过诋毁声，君王即便有想法也要考虑不同声音的力量对比，对谣言不兴于愚者，自然也就不足为惧。
1: 朋友们，今晚的精品展播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是九九二书场，请持续关注。
2: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了？
3: 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要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4: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2: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3: 没事儿，估计警察下班了。哎，那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2: 爸爸，咱们给小黑带上牵引绳吧。
3: 没事儿，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2: 爸爸，我到底是该心里说的还是心里做的？
5: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则。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肉下锅喽，小火慢炖40分钟，香得很呐。
2: 老李，我去楼下取个快递，你盯着锅啊。
3: 知道知道，你放心，我盯着呢。
1: 下棋，来来来，我马上到。
2: 家里的烟雾报警响了，坏了！哎呀，这烟味！老李，老李，
3: 来了来了，我就下楼看了眼棋局。
2: 还看棋？是不是被咱家的小白盒叫回来了？哎，
1: 多亏咱闺女给咱装了小白盒，要不然家里就着火了。
2: 你这老糊涂，真不靠谱。
4: 小白盒学名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它24小时站岗，一起烟就报警，报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联网款小白盒还能给手机推送报警信息。
1: 是啊，这小白盒比我靠谱多了。
5: 家庭防火，
6: 安装小白盒，
5: 靠谱又省心。
7: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场。
0: 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992书场节目，请欣赏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先生播讲的传统评书《水泊梁山》。
8: 没有三五个回合，李衮的腾蛇棒多厉害，啪一拨草寻蛇，咣的一下就把小老赵给扔了个跟头，在清风一呼声想爬起来，石前噌一个箭步跳过去了，用那口单刀就在清风的左肋，你跑得了？你还是我的对手吗？怎么样，李衮兄弟，哥哥的刀法如何？李衮一看，你给我泄气吧，别人打倒了你捡漏了。行了，咱不提这个，走上前面看看去。俩人上前面来了，哎呦，到前面一看，这俩愣住了。黑旋风李衮和邱飞龙在这打起来了，双斧对宝剑。李衮的这个斧子可太厉害了，88-64斧。他展开了这上下左右前前后后，这一招一式不亚如疾风暴雨似的一般，也就是邱飞龙换两只旁人早就被他给砍倒在地了。李逵这边打得还纳闷呢，一般我和那些能人动手啊，7-49招以内就把对方给砍倒了，现在49招过去了，老道没怎么地，李逵就急了，真像个旋风似的，整个就把邱飞龙给裹住了。飞天大圣李衮高了兴了，我助他一膀之力，啪一抖腾蛇棒就过去了。石谦在旁边跟着嚷嚷：“哈，你们都闪开，瞧我的！”他钻过来，噌，就来了一刀啊！这一刀还真挺准，整扎邱飞龙左腿腿肚子上，扑哧的一下，邱飞龙哎呦大叫这么一声，一个箭步跳出圈外。他对付李逵呀，还能打个10招20合的，他心里想着不要紧。后边有我的道兄呢，他准过来帮忙。等这些人已经把他围了起来了，老道觉得这不对味儿了，他蹦出去四外撒网，他找生铁佛的影子。那崔道成已经无影无踪了。哎呦，邱飞龙好伤心哦，看来真是人心隔肚皮，干脆把我一人推出来，他走了。我干嘛呀？白白把命扔在这儿。想到此处，我呀，我也跑吧。邱飞龙打这么半天愣神儿，黑旋子李逵怎么不过来捉他呀？哎，李逵呀，跟飞天大圣李衮打起来了。老道站这儿纳闷儿，哎，他们是一伙的，怎么他们还打起来了？李逵这脾气跟别人不一样。黑旋子越想越生气，我跟老道打得好好的，你们俩过来帮什么忙啊？我把老道打倒了算我打的，算你们的。你看他这脾气个别不，别人帮着打仗都应该高兴啊，他还火了。李衮身法挺快，要稍慢一点啊，今儿就要李逵给劈开了。把石谦吓得呀， 一个高蹦出一丈多远去。哎，我说你这人讲理不讲理，我们是帮着你的呀。邱飞龙就借着这个空隙凝身一纵，嗖的一下上墙。李逵看得清楚，就是你们俩给耽误的。这老道跑了，他一抖手把那斧子就扔出去了。邱飞龙万也没想到这还有个飞斧子呀。李逵这招可比什么都厉害，他还不使用暗器，什么飞镖啊，什么袖箭啊，他没有这样。你要跑，我就往外飞斧子，这谁也盯不住。砰嚓一下，哎呦，听邱飞龙大叫一声，扑通摔在墙外边去。吴用赶忙过来，把飞天大圣贺李逵给拉开了。本来就是李逵的不对，你怎么不懂得好歹？人家好心好意拔刀相助，你不单不谢谢人家，反倒为仇。幸亏军师吴用在场，要不然今儿石谦、李衮还非吃亏不可。吴用一问石谦他们的名姓，二位这么一说。

0: 说吴用认识石谦儿，你上水泊梁山去过呀？石谦儿一进那个聚义大厅都懵了，他也没看谁在上面坐着，根本没看清楚。当时吴用就在朝天王身边那坐着呢。吴军是问他：“你怎么到这儿来了？”这一问呢，勾起古上早石谦的心事来了。他恨这梁山，你要把我收下，哪有这事儿啊？国宝也就丢不了了，生铁佛呀，他生铜佛也拿他不走了。这可倒好，挺好的宝贝，叫人给弄回去了，我还在这差点把命搭上。嗨，别提了，一提这梁山水泊，我是一言难尽。原来我以为这地方是群贤荟萃之地，感情是一群废物，他们眼不识金镶玉，狗咬吕洞宾，不认得我那真神仙。可惜我打着梁山的旗号，在东京汴梁夜探皇宫天外楼惊声大，盗来了西凉国的国宝紫金八宝夜光壶。我想把这酒壶送到梁山去，叫这些英雄们用一用这壶，喝两杯，哎，把他们吓得屁滚尿流，连皇上的壶他们都不敢用，他们还算什么英雄好汉？那托塔天王晁盖纯属是饭桶，那军师吴用啊，根本就不配当军师。你听这名儿，吴用，一点都没了。我原来拿他们当天、当山、当大塔、当旗杆，感情他们是地、是河、是小水沟、是车辙呀。这回他们想再请我呀，就赶来龙驹凤辇、86人抬的那大轿，我也不去了。待会我就去追生铁佛去，我把这家伙一巴掌打死，把这酒壶夺回来，从此我自立十千国。李衮兄弟，你敢保着我吗？
1: 飞天大圣一听，我呀，石谦这通咋呼，把吴用和李逵啊都给逗笑了。李逵越看这人越有意思，他把那斧子捡回来，还准备跟飞天大圣跟石谦较量较量，叫石谦给咋呼傻了。吴用赶快抱拳拱手，哎呀，这可真是有眼不识泰山，有这些话你怎么不早说呢？
2: 我跟谁说去？他也不听啊。再说那山上也太吓人了，当时我把话头都忘了。
0: 那得了，我们多有失敬，今天我替晁盖哥哥给你赔情道歉。
2: 啊？
0: 石谦眼直了，
2: 你替晁盖哥哥？你是什么人？
0: 我乃梁山吴用，这是我的兄弟黑旋风李逵。
2: 我的军师哥哥，普通。
0: 石谦跪下了，
2: 你可千万别往心里去呀、啊！刚才我那些话那都是热病胡说的，您是大人不见小人过，宰相肚子阔，可以能跑骆驼。
0: 吴用赶忙把石谦搀起，行了行了，贤弟呀、啊，你可太能说了，真是苏秦之口，张翼之舌呀！几位兄弟在这互相见礼之后，然后在这打了打街，吴用带着他们赶快撤出飞龙观。为什么？说不定待会儿官兵就能来啊。生铁佛一跑能跑哪儿去呢？他准得到大明府打打仗。吴用料事如神，果然生铁佛上了中书府了，一个黑旋风李逵就点把火把这庙子烧了就得了，吴用不让烧。他们几个兄弟又搜查了一番，翻出了好多金银财宝，还有些个老道早已经吓得四散奔逃了，他们把清风老道的尸体掩埋了。石谦又发现了个地印子，哎呦，在这地印子里边啊，还有一二十个妇女呢，都是一些良家妇女，叫邱肥龙这老道给裸到庙中来。你说这老道多缺德呀！吴用就把搜出来的金银给这些妇女分散分散，把他们全都打发逃命去了。吴用不让动这个庙什么意思呢？他想留着他，官兵即便来他也不能在这儿长期驻守，我们梁山的人好在这会儿接个短打个仗。军师吴用带着几个兄弟刚刚离开盘松岭，真来了一波官兵，确实打中书府来的，一点不错，官兵到这就扑空了，这庙就是空格上了，怎么办呢？谁愿在这儿待着受清风啊？写了几张封条，啪啪把这庙门一封，官兵又撤回去了。吴用带着几个兄弟上哪儿去了？到了十三里，这是个地名，这是他在金沙滩和朝天王分手的时候啊那么定的。军师赶到十三里，感情梁山的探报已经来了两批了。

0: 一匹是神行太保戴宗，第二匹是病关索杨雄，拼命三郎石秀。哥仨到这谁也没敢动，朝天王嘱咐的，不见军师面你们别回来，你们还不许胡冲乱撞，哪儿也不许你们去，老虎吃鹿，死等。还真等着了，军师见了他们的面，马上写了一封书信交给戴宗，连夜送回梁山，告诉朝天王火速派人，不行就得在这儿劫牢反狱了。把戴宗打发走了之后，军师和几个兄弟商量还得进大明府啊。大明府是越来越紧张，特别通过这个飞龙观，人家已经知道梁山来人了，咱们怎么办？石秀在旁边答话，军师哥哥，小弟我去一趟得了，因为这大明府里头我有一个朋友，他在大明府尹手下当差，是三班都头，名字叫一枝花蔡庆。贤弟，今日大明非往日可比，你可千万小心。军师哥您放心，万无一失。石秀辞别了吴用几个兄弟，就奔大明府来。哎呀，拼命三郎石秀漂亮啊，在梁山水泊说起来刨去浪子燕青，那就得是他了。石秀身高七尺开外，细腰扎背绑，双肩抱拢，是扇子面的身子骨，面似浮粉，白中透红，红中透润，宝剑眉斜着天藏，插额绝入鬓，一双大眼皂薄分明，鼻如玉柱，口似丹珠，大耳有轮，头上戴着白缎色的扎巾，素白绒裘十八颗，顶门高嵌慈龟印，左鬓边戴着一颗英雄胆，身上穿素白色箭袖，掐银边走银线的大直转，白绒绳盼着十字派带，腰系素白色丝丸大带，白绫子兜胆拱后，脚底一双薄底靴，肋下带了一口燕翎钢刀，英雄大掌搭在他的肩背上，来到大明府，大大方方就进来了。守城的官兵谁也没敢拦。石秀一压重帽惊人，那年头是衣帽年呢、远评医生，近评人呢、一瞅石秀这派头，就知道是有点来历的人。石秀进了城，穿大街绕小巷，来到了大明府衙，说求见一枝花蔡庆。当差进去给回了一声，蔡庆不知道谁找他，由打里边接出来，迎到门口上这么一瞅，哎呦，这不是石秀哥哥吗？慌着他上前要行大礼，石秀把他给扶住了。贤弟，这儿说话方便吗？如果在这儿不方便，咱们找个地方好吗？您跟我来。蔡庆把石秀领到了衙门斜对过，那叫醉仙居。一进门，饭馆的这些掌柜的伙计全认识啊。哎呦，蔡都头怎么这么闲在？我有个朋友，请到楼上雅座吧。好了，到雅座落了座，伙计赶忙擦抹桌案，摆上杯筷执住。哥俩一边喝着酒，一边说着话。石秀哥哥，你这是从哪儿来呀？石秀一看这儿挺肃静，也就别瞒着了。贤弟，我从梁山来。蔡青一听这句话，差点在那椅子上蹦起来。什么？石秀哥哥，你在梁山入伙了？不错。哎呦，我的哥哥，你说的这是真话还是开玩笑啊？谁能拿这么大的事儿开玩笑？那这么说，你真是从梁山来了？
1: 明人不做暗事。
0: 那么你来到大明府这可有何贵干？
1: 为了解救玉麒麟。
0: 我的哥，就你只身一人吗？这玩笑可开不得。
1: 贤弟呀、我多会儿跟你说个笑话。实话告诉你，如今我们水泊梁山的好汉已经把大明府给层层包围了，你们这些有头有脸的官军上将，一个个恐怕插翅难以逃脱。蔡庆听完了这番话，他像个泥人似的傻那儿了，老半天才说出句话来，不知仁兄把小弟唤出有何见教？
2: 我只求贤弟两件事。
1: 第一，从今天起，狱中卢员外你必须给我保护好，不用说有个一差二错，卢员外和他义子燕青父子二人要是倒一颗寒毛都不行。
0: 第二，在大明府城内你给我找个落脚的地方，

0: 你是府尹衙门的大班头。贤弟，这两件事儿不算太难为你吧。等我们把员外接走之后，我们是定有重谢。蔡庆此时是哭笑不得呀，心说你把员外接走了我还活呀，纸里包不住火，雪里埋不住孩子，上哪儿找不透风的篱笆墙去。他暗暗叹了一口气，活该呀，我蔡家兄弟在大明府这儿缘分满喽，该离开这地方了。这叫硬逼着我们走啊，我们要离开大明能上哪儿去？看这路子是非上梁山不可呀。嘿嘿，这真叫逼上梁山。蔡庆发愣，这功夫石秀把肋下的雁翎刀摘下来了，往桌子上一放。蔡庆贤弟，是咱们俩吃完了饭较量三百合呀，还是你直接把我送交官府啊？蔡庆一听，石仁兄，你这想哪儿去了？一撇一捺念个人呢，我蔡庆岂是那狼心狗肺之徒。咱们先吃饭吧，吃完了饭我领着您找个歇脚的地方。石秀乐，哈哈哈哈，好兄弟，来，咱们干这一杯。不过这顿饭钱可得我花。蔡庆心说，这回算彻底了。为什么呢？大明府尹手下的都头吃了梁山的饭了，这回不管怎么样也抖了不清了。俩人吃完了饭，由醉仙居出来，就奔天元客栈来。在天元站在鼓楼西路北，蔡庆告诉店里掌柜的，这是我的朋友。掌柜的一听，那没错啊，都头的朋友我们请都请不来，告诉伙计，快去把西院那两间好房子开开。蔡庆说，房子倒不论好赖，你得给让点方便。我这位朋友是山东泰安神州府十大都头，他乔装改扮上这儿办案来，还带着不少人呢，陆续都要来。咱们这儿为了玉麒麟也闹得不太平，可是官官相护啊，府尹大人吩咐过了，不管咱们多为难也得叫人家过得去。掌柜的，什么用，府尹都有话了，那更没得说了。蔡都头，您放心治功去，您就把石都头交给我们，看了人家怎么吩咐我们怎么办。他让我们往东，我们绝不往西；让我们打狗，我们不去骂鸡。蔡庆把石秀送到屋里安排完毕，交给石秀一面火牌。这火牌是什么玩意儿？现代名词啊，就是特务用的那帕子。有个风吹草动的，这玩意儿还能搪塞一阵。石秀告诉蔡庆，贤弟，光有这玩意儿不行，有事儿你还得尽早知会我一声。石秀哥哥，这还用您嘱咐我吗？蔡庆安排完了，从店里出来，回到了府衙。他刚一进门，哎呦，大明府尹太守王龙已经点了他三毛了。王太守对蔡庆是特别偏爱，这要换个别人啊，按倒就开打了。蔡庆急忙换完了衣服，归班站好。太守只是瞪了他一眼，没说什么。王太守正在那儿交代，交代什么呀？中书大人有令，为避免梁山贼寇劫持玉麒麟，太尉高俅由东京汴梁传下手谕，将卢俊义及其义子燕青就地正法。上次设的那个假发场，那是为了捉拿浪子燕青，今儿这发场可是真的了。上次住户不许开门，买卖家不许开板，这随便。上一次不许黎民百姓到发场围观，这一次啊，你可以随便去看。看可是看，中书大人单独吩咐，谁不怕死谁就去看这热闹。因为大人已经查知梁山贼寇现已混进大明府，图谋要抢劫发场，说不定两下就去打起来。看热闹伤者无论，也有抓起来的可能。为什么？那两下一打要打花脸，谁知你哪位啊？什么时候行刑呢？后天中午。发场设在哪儿？就设在鼓楼前，而且今天晚上就得把布告贴出去，晓谕军民。 一枝花蔡琴听完了这番话，由堂上退下来，他告诉了公差一声，急忙奔到店旁，见着石秀就把这些事儿都说了。拼命三郎马不停蹄返回十三里，见着军士吴用，把蔡琴告诉他的这些事儿跟吴用全说。吴军士一听，好，贤弟呀，你真是不虚此行啊。蔡庆这朋友也交着了，回山之后我给你手建奇功。军师哥哥，光建功不行啊，眼下咱该怎么办呢？军师吴用早已经胸有成竹了，他让石秀、杨雄鼓上早时间飞天大圣灵魂，今天晚上连夜在大明府把布告贴出去。梁中书的布告贴在哪儿，咱们这就贴他旁边，让大明府的军民看一看水泼梁山的布告。吴用带着李逵回盘松岭飞龙观，回那儿干嘛呀？吴用早已打定主意了，水泼梁山的临时大营就设在飞龙观了。石秀一听，那太好了，我们马上就走吧。好，把布告早已经给他们准备好了，不多，一共十几张，有一张也够呛。黑旋子李逵看得眼巴眼浪的，他心想要跟着石秀他们进大明府贴布告，那多来劲呢。吴用哥哥不让他，只好忍耐着吧。石秀领着他这几个人到大明府城门口这儿，眼看就要关城了，正好用着这面火牌了。守门军一看是大明府尹的人，放进去吧。进城之后先来到天元客栈，掌柜的一瞅乐了，你看看这位石都头把人都领来了，哎呦，看来都化了妆了。谁化妆了？他注意那石签穿得多破呀。其实啊，武上早早就这样。这几个人进殿房一头倒下就开睡呀。二更以后几个人全起来了，分头贴布告，俩人往西，俩人往东，石签带着李衮往东贴，啪啪啪贴出四五张去，贴着贴着贴到中书府来了。石谦不知道是中书府啊，他一瞅这地方怎么这么大气魄呀。路北里黑油漆广亮大门，大门的门灯左右揽照，门里边有座影壁，上边挂着个斗风，斗风上书着四个大字，积福迎祥。门前有八棵龙爪槐树，上下马石，拴马的庄子望天吼，门口那还有一对铁狮子，呵，撑得起是座深宅大院。两个人猛这么一抬头，见门上有块大匾，黑地金字，中书府。石谦灵机一动，嘿，心说我那把酒壶没在这儿啊。哎，李衮兄弟，咱俩进去看看吧。不行啊，这儿还有张布告没贴出去。嗨，咱就给他贴这儿吧。中书府前贴布告，石谦夜探翠云楼。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九九二书场节目，请半点之后继续欣赏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先生播讲的传统评书《水泼梁山》。
2: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了？
3: 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有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4: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2: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3: 没事儿，估计警察下班了。哎，那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2: 爸爸，咱们给小黑带上牵引绳吧。
3: 没事儿，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2: 爸爸，我到底是该信你说的还是信你做的？
5: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则。

0: 晚上十点三十分。
1: 交通九九二，有路就有爱。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九九二书场。
0: 听众朋友，这里是九九二书场节目，请继续欣赏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先生播讲的传统评书《水泊梁山》。
2: 石谦和李衮把剩在手里的这张布告啪叽贴到中书府大墙上了，然后俩人纵身一跳上了院墙了。他俩蹲在墙头，手打凉棚，举目这么一看，我讲不由俩人都暗吃了一惊，好大的一座府地呀！石谦没有心思看别的，他主要就找他这把酒壶。就在俩人眼前出现了这么个大花园，那花园里家母荣葱，奇花漫滥，真是花团似锦，剔透玲珑，鲜花一草，争芳斗艳，一代情流，惨惨有声。假山前有一条藤萝掩映的阳。

通肠小道。哎呀，仙山洞府啥样？两位英雄没去过，到这儿啊，就大有身临仙境之感。好阔气的一座中书府啊，难怪人说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这俩人蹑足潜踪，顺着这条羊肠小路绕过了假山，抬头一看又愣住了，前边有一座楼阁，起起飞檐，雕梁画栋，楼高三丈六，三丈多高是座小楼啊，那是指着现在说的，在宋朝年间三丈多高那就挺高的一座大楼了，就跟眼下看上海锦江饭店差不多了，因为那会儿他没有那么高的楼啊。石迁在汴梁溜达过皇宫，还没见过这么座楼呢。俩人走得近前，这么一瞅，哟，楼上有块立额，横着的叫匾，立着的叫额，上写三个字“翠云楼”。楼对面啊有个小亭子，俩人将身形藏在那亭子的柱子后边，隔着那个楼门的斑竹帘往屋里头正看。屋里边啊，那些藏书、宝鼎、笔砚、花瓶，石迁都没心思看。他就瞧那桌子上啊，放着一个黄绫子小包裹，隔皮儿看瓤。石迁越看这包裹的形状啊，越像那把酒壶。他敢武断，绝对没错。这包袱里包的准是紫金八宝夜光壶，把石迁给乐的，要没有素子挡着，他那颗心乐的都要蹦出来了。他心中暗想，这个真是人走石器马走镖，骆驼走的是罗锅桥啊，糊啊糊！李衮早让他给闹糊涂了，嗨，什么糊啊，酒糊！我说踏破铁鞋无觅处啊，这真是时也运也命也。什么没干，他先来三也。他低低的声音问李衮，我说兄弟，你敢不敢进屋去把桌子上那小包给我拿出来，那就是当今天子徽宗九九重阳宴上要大宴群臣的那把宝壶，要我把它拿出来了，一直就带在我的身边啊。咱们在飞龙观这碗茶喝得不好，把酒壶给喝丢了，没想到在这儿碰上了，这叫一物有一主啊。李衮兄弟，你看怎么样？李衮是个诚实人，一想不是就进屋把那酒壶拿出来吗？那有什么呀，人家古上早时间敢从汴梁往外拿，这眼前摆着的东西还有什么难的？你等着。李衮打了个箭步就跳过去了，他大大方方的啪把帘子一挑进屋了，刚往屋里这么一迈腿，咣当扑通，李衮没了，哪儿去了？掉滚胆坑里了。感情这是人家生铁佛设的一计，你就把那小包拿出去也白拿，里边那酒壶形状是那形状，可不是那把真壶。石迁没想到上这么个当，这玩意已经在这儿摆了两天了，不是今儿晚上临时搁这儿的。这把壶就好像一面张开的扣网，就等你这鸟飞进来吃这食呢。哎呦，石迁急得一跺脚，我对不起李衮兄弟。紧跟着就是一片喊声，抓住他，莫让贼人脱逃。哇，石迁傻眼了，他连上房都不敢趟了。他紧贴着这个柱子一纵身，噌一个旱泥拔葱，在这亭子眼底下抓住那亭子的船子，嘣儿，把那身子就绷在这亭子底下了。这还真不容易叫人发现，这手功夫叫夜底藏桃。不大的功夫，翠云楼前面是一片灯笼火把，李衮让人家五花大绑给捆上了。梁中书亲自审问，两旁边喝喊，跪下跪下，英雄李衮立而不跪，不单不跪，他反而冷笑了一声，呵呵呵，你家好汉

实话对你说吧，我们梁山发来了千军万马，已经也给你家好汉爷爷把绑绳松开，然后我在天王爷面前给你美言几句，把你一杀也就完了。梁中书这气呀、啊，哦，费这么大劲还得把我杀了啊，哼，胆大贼人，推出去斩了。得令，过来两个刽子手，推推搡搡的就把李衮由打这楼里边给推出来，他要举刀就要杀。有一个刽子手刚把刀举起来，就听嗖的一声，由楼对面那亭子上面飞下两片瓦来，啪，把那刽子手给开瓢了。不好，房上有人！这谁扔的瓦呀？石谦啊！古上早扔完了瓦就跑啊，他连头也没回。他回天元客栈呢？没有。石谦是够聪明的，他一琢磨，我要直接往店里跑，后边有人追着我怎么办？他往别处跑，还真让石谦给猜着了。果然有一条黑影在后边尾随着他，是谁呀？生铁佛。俩人一前一后啊，穿纵跳跃，滚几爬坡，一会儿进胡同，一会儿上大街，这一通转呢、啊。和尚啊，转不过石谦，要论武艺，石谦不是他的对手。讲穿纵跳跃，和尚得给石谦当徒弟。眼看转得快天亮了，石谦才回到了客店。杨雄、石秀早就回来了。石秀一看，哎，李衮呢？在后边呢。石谦怕杨雄、石秀着急，他撒了个谎。和尚追了大半宿，把石谦追丢了，这可别扭啊！哎，他暗暗叹了口气，这个家伙跑得太快了。行了，暂让你多活一时吧。和尚回中书府了。梁中书把李衮杀了吗？没有。石谦那两片瓦把刽子手给打伤之后，梁中书一想，行了，先把李衮押起来，等着和卢俊义一并问斩。他刚把李衮压下去，跑进了棋牌关来，慌慌张张跪倒在中书的面前，禀大人，大事不好。何事惊慌？在府门前发现了梁山布告。好、啊，呈上来。是。梁中书把布告铺到转上，这么一看，确实是梁山的布告，上面写着梁山好汉，小玉大明君民，今大宋朝四奸当道，污吏专权，殴死良民，涂炭百姓，狗官梁中书助纣为虐，无端陷害清白义士玉麒麟卢员外，我梁山替天行道，除霸安良，今举义兵征讨大明，旌旗指处玉石俱焚，当我谈笑入城时，望清官良民切勿惊扰，各安职业。梁中书看完了布告，早已喝的是魂飞天外了。他强打精神，怕让手下人看出破绽，他暗叫着自己的名字：梁中书啊，梁中书，这可到了鱼死网破的时候了。或者你把梁山一网打尽，或者叫梁山取了你的大名。现在光怕也没用了，梁山把布告都贴到我的大门前了，看来这要和我决一死战。这块肥肉已经送到我嘴里了，就看我敢不敢吃了。州城府县一提梁山二字，是谈虎色变。你梁中书又当如何呢？他掂了掂自己的分量，凭我手下精兵20万，战将上百员，难道还灭不了梁山这伙贼寇吗？想到这儿，他把牙一咬，用手一撕胡须，大喝一声，击鼓声弹。随着这鼓声隆隆，

0: 坐在朱巧堂上，他身后贺禄同春屏风上高悬着尚方宝剑，中书有先斩后奏之权，监督制使校尉棋牌列立两旁，大伙偷眼这么一看，看中书大人的表情今非往常，见他面沉似水，眉宇间暗藏一股杀气。朱巧堂上无论将军士卒都屏住呼吸，正颜厉色，连大气儿都不敢出。梁中书随手拿起一支大令，文达听令，班中闪出一人，见此人身高九尺，膀大腰圆，面似生猪肝，那脸呢跟那生猪那肝一样，赤眉环眼，狮鼻海口，大耳山峰，海下一步短然。他头戴狮子荷叶八角板银盔，身披锁子连环甲，大红中衣，五彩虎头战靴，此位就是大名府五虎将之二神刀将文达。他胯下一匹千里火焰驹，手使清风和扇半门刀，有万夫不挡之勇。梁中书瞅着他，文达将军，我命你看守发场正东，兼顾东南，代管东北，一遇梁山贼寇，只许擒拿，不许放纵，稍有疏忽，要你提头来见。得令。梁中书又拿起一支大令来，在黄忠、李天成何在？末将听令。随着话音，由班中走出一员老将，他年在七旬开外，鹤发童颜，一步银须，胸前飘洒，根根透肉，连眉毛都白了。他头戴一顶鎏金大王盔，身穿大叶黄金甲，乃前杏黄袍，大红古裤，足蹬虎皮战靴，背后斜插一把宝雕金弓，左肋下走兽壶内密排十二支雕翎利剑。老将军，我命你镇守发场正西，代管西南西北，如遇梁山贼寇，只管拿来，不得有误。遵令。李天成金刀白马，百步穿杨，虎老雄心在，人老义不老，真不亚于当年老将黄汉升，所以人送美号叫赛黄忠，他也当之无愧，在北京大名府位列五虎将第三，就连梁中书也敬他三分。中书大人又换一支令，玉面小子都陆宾听令。三，有班中闪出一员小将，年纪在二十几岁，面白如玉，双眉带秀，目似朗星，齿薄唇浓。他头戴亮银盔，身穿素罗袍，腰悬玉雪剑，威风贯九霄。此人在北京大名府位列五虎上将之四，大明这儿所有的武将都怕他，此人本领出众，武艺高强，他老师最厉害。他老师谁？是当时大宋朝四大怪杰之一，现在是祝家庄大教师兰亭玉。他们师徒的关系非常好啊，兰亭玉爱他爱如掌上明珠，兰亭玉收了那么些徒弟就喜欢他，所以把自己的本领几乎是倾囊而授。另外这小伙子是心毒手狠呐，在两军阵前跟他一块打仗，不管你立多大功都得归他，所以在大明这一提，银枪烈马震乾坤，心胸狭窄不容人，争名夺利多奇策，玉面子都小陆宾没有不知道的。梁中书今日命他看守发场正南，代管东南西南，陆宾领命而去。梁中书又命金坦无敌于大江，此位是五虎将最后一个，看守发场正北，代管东北西北。两边战将这么一看， 梁中书这番布置，没有一个不竖指赞美的。可是班中有员大将，早已经火冒千丈了，派出这么多人去，却单单不派他。此人站在班中是擦拳搏打，梁中书早就看见了，他装没看见，随后把手里令旗一摆，要退堂了。此位英雄可再也按耐不住了，大人且慢，今日中书将五虎将俱有派遣，唯有索超一字不提，是何道理？梁中书微微一笑，哈哈哈哈，将军，你押解囚车去汴梁，一路劳乏，虽然没送到东京，你也很累了，我恐怕你人困马乏，结挡不住梁山草寇，故而委派。中书大人此言差矣，身为国家武将，应该可饮刀头血，睡卧马鞍心。别看俺索超有些劳乏，今日我也愿在大人面前立下军令状，若不想梁山穷寇一网打尽，誓不生还。其实梁中书就等索超这句话。索超人称急先锋，梁中书把他的脾气都摸得透透的了，今儿个是有意憋憋他的性。索超听令，来，我命你一路辖四路，五路都建院，哪方吃紧哪方策应，不得有误，得令。梁中书一波一波的人马往外派，他在这儿派呀、啊，梁山的军师吴用也没闲着，也正在派将。吴用把石秀他们打发进城以后，自己带着黑旋风离开了十三里，又回到了飞龙观。这回飞龙观可太肃静了，平日这个庙的名声就不好，这回一闹事儿更没人来了。吴用刚进门，梁山好汉随后就到了。都来了吗？哪能来那么些人呢？没传来，只来了一小部分人马，而且还是以部将为主。派这些英雄来为了进退方便，吴军士往那大殿香案前面一坐，开始派将，用桃树枝当令箭，山上的兵符令箭都没拿来呀。吴军士言出令随呀，甭说有这么一根桃木枝，没有也一样。吴用那炯炯有神的目光扫了一下两旁站立的兄弟，郭胜、吕方听令，斩斩。二位英雄插手而立，你二人监视法场正东，官军胆敢足来，见一个杀一个，见两个杀一双。如果背救卢员外的人在东面受到惊扰阻碍，无论因为什么耽搁，我就拿你们试问。得令。赤发鬼刘唐、九纹龙史进，来，你二人监视法场正西，背救出卢员外的人如果在西面遇阻，我就拿你们试问。得令。力敌太岁阮小二、短命二郎阮小五，有，来，我命你二人监视法场正南，卢员外在南面遇阻，小心你们向上人头。遵令。火阎罗阮小七、催命判官李立，有。别人一招呼啊，都立即答应了，唯独阮小七没言语，光是李立回答了一声，阮小七在。你因何不接令箭？军师瞪着双睛瞅着他，阮小七把嘴这么一撇，双拳一抱，挥禀军师，我是大名府的武将如草芥。这帮武将在我的眼睛里是一堆小草籽儿，何必如此兴师动众？法场北面只有俺火阎罗一人，便是卢员外通行无阻。如果军师不信，那就请你另派他人。 不用火了，胆大的软气未曾出兵，口吐狂言。古人说骄兵必败，此等狂徒怎么能够杀退官军，救得卢员外？操刀鬼曹正，来，你将阮七推出去斩了。
1: 听众朋友，本时段的九九二书场节目就为您播送完了，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11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比赛来到最后的5:08，双方战平，暂停回来，中国队再次回到赛场，全场观众都起立为他们加油，一起倒数5、4、3，出手，篮球入网，球进了，球进了，我们赢了，
2: 球进了，终于可以开心的出门了。
3: 哎呦，谁扔的瓶子啊？正好手感来了，瞄准那个蓝色的可回收垃圾桶，我投，咻，哈哈，我也得分了。
4: 哟，小伙子，可以啊，你这球也进了。
5: 好球入对筐，垃圾入对桶，今天你得分了吗？
6: 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场。
7: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继续收听992书场节目，接下来请欣赏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8: 刘备这一问，诸葛亮叹了口气，唉，臣忧心如焚，命不久矣。我现在呀，忧虑过度了，恐怕活不成了。刘备这一问，诸葛亮把眼睛闭上了，不言语了。刘备连连催问了几次，

诸葛亮这才睁开双睛看了一看刘备，主公啊，臣自出茅庐得遇大王，相随至今，言听计从啊。今幸大王有两川之地，不负臣素昔之言呐、啊。目今曹丕篡位，汉嗣将斩，文武官僚咸欲奉大王为帝，灭魏兴刘，共图功名。不想大王执意不肯，众官皆有怨心，不久必进三矣。您呐、啊，辜负了我们这片心了。劝您当皇帝，您不当。现在大伙心都散了，要怎么办呢？嘿，过不了多长的时间，大伙就要散伙了。主公啊，若文武皆散，无未来功，两川难保，臣安得不忧乎？说真到了散伙那天呢，人家曹丕和孙权全来打咱们西川来了，那时候咱西川就完了。您想想，我能不忧虑吗？哎呀，刘备听着这会儿苦笑了一声：“军师啊，我并不是推脱，我是唯恐天下议论哦。”这说明啊，刘备也早有心思要当皇帝。一言道出了他的心思：我不是不想当这皇帝，可是我真的要坐下，天下人就不议论我了吗？

立之名，我怎么能跟他一样？哎，诸葛亮听到这儿摇摇头：“主公，圣人云，名不正则言不顺。今大王名正言顺，有何可议？岂不闻天与佛取，反受其咎？您和曹丕完全不一样，您这是名正言顺，您做皇帝是天命，谁也说不出别的来。可是呢，天命授予您当皇帝，您反倒不当，那可是咎由自取，您自己找的啦。”哦，刘备听到这会儿低下头来寻思片刻，哎，这么办吧，军师，等您病好之后，我再继承汉统不行吗？就是说您病好了，我再当皇帝行不行啊？孔明听到这样，腾的一下由床上蹦起来了，把刘备吓一跳，这什么病啊，这怎么这么精神呢？只见诸葛亮下的床来呀，用手一磕这屏风，当当当磕了三下，呼啦一下子，这屏风后边出来好几十人。刘备一瞧，呦呵呦呵，这怎么回事？这是这么多人全在屏风后边那藏着呢，嘿，大气儿都没出，真稳当，真消停，够隐秘的呀。这些文武呼啦一跪一大片呢，众文武拜伏于地。刘备一看，好嘛，重要人物全在这儿呢，都是谁呀？由太傅许靖、安汉将军糜竺、青衣侯项举、阳泉侯刘豹、别驾照做至中杨洪、义曹杜琼、从事张爽、太常卿赖贡、光禄卿黄权、祭酒合纵、学士尹默、司业乔州大司马殷纯、偏将军张一、少府王谋、昭文博士一级、从事郎秦密。哎呦，感情全在这儿呢。嗨，刘备赶忙摆摆手：“列公赶快请起吧，卿等这是献孤于不义呀，你们迫使的我非这么做不可，这叫我可怎么办？”众文武都笑了：“恭贺主公啊！”有人就出主意：“咱们也得修这么一座台，当然不能叫寿善台了，没人向刘备交付喜寿啊，那也得有个名啊。”有能人给出了个主意，干脆叫兴汉台得了。大家一听，好响亮的名字。宅吉日，刘备就在西川成都称帝了。你看看，曹丕称帝呀，在公元220年10月。刘备称帝的时间是什么时候？公元221年4月，合着前后啊，差不了半年。刘备登基，文武百官山呼万岁呀。大礼已毕，就改元张武元年，立王妃吴氏为皇后，长子刘禅封为太子，封次子刘永为鲁王，三子刘礼为梁王，拜诸葛亮为丞相，许靖为司徒，大小官员一一升赏，然后就大赦天下，两川军民无不欢悦，把老百姓高兴坏了。因为什么呢？汉朝有人继承大统了。第二天，刘备设早朝，大聚文武，文武参拜已毕，分班而立啊。刘备看了看众文武，点了点头：“列位爱卿，朕朕了啊。这朕是谁呀？就称他自己呢，原来不是称备吗？现在地位变了，当了皇帝了，那不能再称备了，就得是朕。这位置一变呢，说话感情那味儿就得跟着变，要不然就不像皇上了。朕自桃园与关张结义，视同生死啊，不幸我家二弟云长被东吴孙权

0: 人所害，此仇到现在没报啊。如果此仇不报，我就负了这个桃园之盟，朕欲起倾国之兵攻伐东吴，生擒逆贼，以雪此恨。刘备啊，要举倾国之兵到东吴为关羽报仇，复夺荆州。刚说完这番话，只听在武将之中有人喊了这么一声：万岁，万万使不得。啊，刘备举目这么一看呢，有一员武将出班十里，臣赵云参拜。哎呀呀，刘备摇了摇头啊，怎么了？他万也没想到今天拦阻他的会是子龙将军。刘备这时候心里也不知道是个什么滋味，他心想：子龙，四弟，别人能出来阻拦，你也不能这么做呀。我听听赵云要说些什么吧。啊，赵爱卿，你因何拦阻？万岁，这兵发不得呀。如今国贼乃曹操，并非孙权，今曹丕篡汉，神人共怒，陛下可早图关中屯兵渭河上流，以讨凶逆，则关东义士必裹粮策马以迎王师，若舍魏以伐吴，兵势一交，岂能骤解？愿陛下察之。呵，赵云将军这番话真是金石之言，掷地有声啊，说的两边的文武啊是点头称赞。赵云将军这话说的太好了，哎呦，大家钦佩呀，钦佩赵云。有好多人不由自主的在袍袖之中挑起了大指，难得这位上将军呢、文武全才，是有勇有谋啊。不用说原来跟随刘备进川的这些老臣了，就是说原有西川的这些位，光听赵云这名字没见过这个人的，都很称赞赵云，但不知道此人到底有多大的本领，多大的才学。今儿个听这一说呀，全都佩服的是五体投地。赵云这话是什么意思？他呀发自内心的劝说刘备，这个兵不能发，不能发兵取东吴，复夺荆州，为关羽报仇啊。为什么？赵云说这个国贼是曹操，不是孙权，如果我们要灭掉了曹魏，那么孙权呢自然就会降服了。现在曹操虽然死了，可是曹丕呢篡汉称帝了，我们应当利用人们对曹丕篡汉称帝这个不满的情绪，早日出兵占据关中，控制黄河和渭水上游一带，讨伐凶逆呀。那么一来呢，关中关东地区主张正义的人就会裹粮策马的来迎接您，因此啊，您不应该把曹魏搁在一边不管，先和孙权去作战。咱们要和江东一交战，这个战争打起来一时解决不了，那就是说难分胜负，就将造成一个不好的结果。主公您要好好想一想。赵云这话说的是头头是道，可现在刘备呢，他是一个字儿也听不进去，因为现在刘备下定决心要为关羽报仇，全桃园之意，复夺荆州。他听了赵云这番话，刘备把头摇了摇，暗暗叹了口气，还是那个意思，四弟呀、谁都能劝我，你不应该呀。你我是一起患过难的人， 你不知道桃园刘关张兄弟三人是怎么回事吗？这仨人是一体呀，就整个一个身子，谁也分割不开谁。四弟，子龙，赵爱卿。刘备也不知道管赵云叫什么好了，说着话眼泪都下来了。孙权害了朕的二弟云长，又加之副使人糜芳、潘璋、马忠都跟我有切齿之仇啊，我食其肉灭其族都难解胸头之恨，卿何必阻拦呢？你不该拦挡。赵云这么一听，想上拱手，陛下，汉贼之仇公也，兄弟之仇私也，愿陛下以天下为重。哎呀，赵云这话说的是语重心长啊，说万岁，你可得好好想想啊，您要是举兵伐魏，您这是公事儿，就为了给您二弟关云长报仇啊，那是私事儿，您应该想想您的天下，想想您的霸业。刘备摆了摆手，子龙，列位爱卿，朕今日不为二弟报仇，总有万里江山何足为贵。啪，把袖子这么一掸，这什么意思？谁也不要再进谏了，都不要说了，就是说我谁的话也不听了。我要不给我二弟关羽报仇，就是把这万里江山给了我，也没有什么可取之处。赵云只得叩首施礼，站起来归班。没什么可说的，众文武都不言语了。为什么？大将赵云、赵子龙一番苦劝，陛下都听不进去，我们还说什么呀？说什么也等于没说呀。当时刘备传旨啊，派使臣往武溪借番兵五万来策应我们，再一方面他派使臣奔往阆中干嘛呀？升迁张飞为车骑将军，领司隶校尉，封西乡侯，兼阆中牧，让使臣是赍书前往哦，飞奔阆中。现在阆中的张飞、张翼德三将军干什么？哎呦，三将军自己都要把自己折磨死了。自从他听说二哥关羽被害之后，这张飞是整天哭嚎啊，他瞪着两个眼睛站在这山岗子上，就望着这麦城的方向，顿足捶胸的这么哭，也不吃饭，也不喝酒，也不睡觉，就天天站在山头上哭。您说这谁受得了？大家劝呐，他听不进去呀。后来看实在不吃饭不行了，怎么办？喝点酒浇浇愁吧。哎呦，不喝这酒还好，喝完了哭得更厉害了，简直把眼泪都哭红了。近来张飞脾气十分暴躁，他这一天到晚是没事就哭，哭完了就喝，喝完了接着哭，完了就打他手下的这些士卒，有的被他活活打死的不知有多少人了，把他手下的那些军校给吓得天天是战战兢兢，不寒而栗啊。就听张飞一咳嗽，简直都能吓趴下。为什么？这睁开眼睛不知道这一天谁能被打死，因为张飞将军想念二哥呀，哭出血泪来，血泪染了袍巾。你说他哭成个什么样吧？今天使臣到阆中来传旨来了，张飞稍微痛快了一点，痛快什么？知道大哥 在成都继承汉统，登基坐殿了，称了帝了，早就应该称帝。所以今儿个张飞将军稍微痛快这么一点，他亲自出来接这位使臣。这一见面，使臣差点由马上掉下来，怎么回事啊？吓得，哎呦，这才多时日子没见呢，三将军怎么这样啊？原来那是多么威风的一个人呢，就这一转眼的功夫啊，说悬了，他掉镖能掉了30斤，那脸上光显那俩眼睛了，原来不是豹头火眼吗？大眼睛，现在的眼睛更大，两腮都塌进去了。本来三将军长得黑呀，现在还挂了一层灰，满面黑灰色，这人不像样子了。这使臣心里很难过呀。把这诏书宣读完了之后，张飞是摆酒款待使臣的，喝着酒，他首先就问我说，先生啊，陛下说没说给我二哥关羽报仇这事儿？这使臣就怕问这个，不说实话不好，说了实话呀，他准知道张飞将军非火了不可，那也得实话实说呀。他就如实的说了一遍，说是陛下呀，怎么哭这位二军侯，怎么给埋的这个衣冠冢，随后啊称帝，马上就设朝要发兵奔东吴，可是有好多的这个臣僚啊都解劝陛下不要发兵，说西蜀主要的敌人呢是曹魏而不是江东的孙权，所以到现在陛下这兵还没发。这本来是如实的向张飞介绍这个情形，张飞火了，抽出宝剑就把桌子给劈了，他一把手抓起使臣，可把这使臣吓坏了，以为三将军要把他斩了。不是，张飞告诉他，我跟着你一块儿到成都面君，怎么能不给我二哥关羽报仇呢？我大哥这个主张是对的，好多臣僚解劝，他们劝什么呀？他们知道什么呀？这些人根本就不知道桃园结义之盟。哎呦，使臣这才松了口气，感情不是要杀我呀？好，我愿意陪同三将军前往。张飞陪着这使臣打马扬鞭奔成都来了。现在这位皇帝刘备干什么呢？刘备啊，自从传旨加封三弟张飞之后，他每天亲自到教军场是操练人马，做好发吴的准备工作。哎呦，把文武群臣呐，给急得不得了啊，大家都来找丞相诸葛亮，跟丞相商量说，您呐可要权衡一下这轻重啊，主公这样一个情绪领人马发江东，不会取得什么胜利，您应该好好解劝解劝。诸葛亮一听皱起眉头了，我不是没劝，劝了千百次，可是陛下听不进。这么着吧，我和诸公一起去劝。哦，又来了，又向刘备啊深明大义，把这话说了这么一番。开始刘备是执意不肯呐，不管谁说什么，这兵我算发定了。可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的这番苦劝呢，刘备也知道这是好意呀，为我的霸业着想，但是自己这感情过不去。好吧，我就听诸位的， 暂时先不发兵，可是操练人马不能停啊。哎，大家这么一听，皇帝有点活动口气了，这甭提多痛快了。
1: 朋友们，这里是九九二书场节目，请半点后继续收听由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50年代的希望，60年代的奋进，70年代的付出，80年代的收获，90年代的喜悦，21世纪的幸福。新时代出行的变迁，加速的不仅是车速，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速度与高度，是我们美好生活幸福指数。
3: 有一个小伙本姓齐，开了个直播做生意，他卖的东西不咋地，可他非得吹牛皮，说他的人参是极品，最贵也就卖2.7块，说他的手表是高档，明星和大腕儿带过去，说他的白酒最名贵，一杯下肚就翻天地，还有他的护肤品抹上一下就变美女。如此这般吹了半天，一样东西没卖出去，小伙子别扭不服气，咱们得给他讲道理。直播购物是好事儿，虚假宣传就不可以，线上线下都一样，合法经营才是正理。要不然你看警察抓不抓你。
4: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5: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6: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7: 河北历史文化悠久，有很多精致充满趣味的博物馆。
8: 我最想在里头看见大大恐龙跟树那么高的恐龙。
9: 我是记者丁晨，在我右手边的这辆自行车呢，就是博物馆的镇馆之宝白金人。
10: 观前辈，里边请。
7: 我们有一座能吃的博物馆，唐山饮食文化博物馆，有亚洲最年轻的蜥脚类恐龙博物馆，河北地质大学地球科学博物馆，还有连劳斯莱斯都换不走的白金人所在的博物馆——霸州中国自行车博物馆。原来博物馆还可以如此新鲜有趣，让我们一起走进博物馆，来场文化之旅。

0: 晚上11:30。
1: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2: 哎，是啊，小王。
3: 做上你的早饭了啊。
1: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4: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1: 谢谢姑娘。
4: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
2: 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1: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5: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1: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6: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4: 哎呦，
7: 来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你真勇敢。
8: 我这次没考好。
9: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8: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7: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6: 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场。
1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992书场，请欣赏由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1: 开始刘备是执意不肯呐，不管谁说什么，这兵我算发定了。可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的这番苦劝呢，刘备也知道这是好意呀，为我的霸业着想，但是自己这感情过不去。好吧，我就听诸位的，暂时先不发兵，可是操练人马不能停啊。哎，大家这么一听，皇帝有点活动口气了，这甭提多痛快了。这些人才离开教军场，丞相领着文武刚离开教军场，有人来报三将军张飞见驾。啊，刘备一听，什么三弟赶来了，立刻召见。张飞由得马鞍桥上跳下来，腾腾腾几步跑进了演武厅。哥俩相互都愣了一下，怎么回事？刘备看张飞消瘦的不像样了，张飞一看大哥刘备，哎呦，脸上的光泽都没了。哥两个都折磨得够可以的喽。张飞大叫一声，扑倒在地，抱住刘备的双足，是抱足大哭，抱着脚，搂着腿，这一嚎啊，哎呀，那哭声啊，震动屋瓦，就震得演武厅上面那瓦呀都直颤悠。您说张飞哭的这声音有多大得了？再大的声也不能把房瓦震颤呢，这是夸张。刘备呀，也非常难过，泪如雨下。两边的这些侍从一看，谁能不落泪？哎呀，感情桃园兄弟这样啊！张飞一边哭着一边说：“大哥呀，你当了皇帝了，陛下做了保卫之后，你就忘了桃园之盟了？你怎么就不给我二兄长报仇雪恨呢？”一边哭着，张飞是蹦蹦蹦 锄地呀。哼，这几句话说的刘备像刀子剜心一样，他一俯身就把张飞给抱住。三弟何出此言，我怎么能不想给二弟报仇？我根本就没忘这桃园之盟，不过群臣苦谏呐。张飞一听，呀呀呸，火了，群臣苦谏，这些人知道什么？他们哪里晓得桃园结义之好？这么办吧，兄长既然不愿意发兵，请你传一道旨意，我张飞愿率领人马兵发东吴，手刃孙权，复夺荆襄，与我家二兄长报仇雪恨呐！哎呀，张飞都发了疯了。刘备这么一听，哎呀，爱卿，三弟，你不要说了，你来得正好。听我旨意，三弟立刻你返回阆中去，集合全部人马，到江州等待镇公，与镇公合兵一处，我封你为马前正印先锋官，我要尽起两川人马，发东吴与我家二弟云长报仇，不得有误。遵旨啊！哎，张飞一听，这还差不多。他擦了擦眼泪，磕了一个头，站起来，抹头就要走。且慢！刘备上前把张飞给拉住了。三弟呀，你这脾气可得改一改哟，因为你喝完酒之后就要发脾气，尤其是现在你的心情非常不好。

这脾气从现在起就改了，我也不喝那么多酒了，喝完酒我也不闹脾气不打人了，我听大哥你的。当时是拱手而别，张飞不分日夜，甭管白天是晚上，扬鞭策马回到了阆中。回来之后击鼓声战，张飞端行了端行，这些众将随后拿起一支令箭：列位将军，我已经亲到成都面君了，陛下降旨让我率领阆中全部人马到江州与陛下会合，封我为发吾正印先锋官，大家要做好准备啊。说到这会儿，他喊了一声：范江、张达听令。有，在。二将赶忙出班插手施礼：我给你们一支令箭，三日内给我造好白旗白甲，咱们是挂孝发吾。螳螂把令箭扔下来了，然后把袍袖这么一抖，散帐了。众将全撤下去了，张飞到后帐饮酒了，今儿个要喝个痛快酒。自从听到二哥关羽死去的号，直到现在一直是喝闷酒啊，闷酒浇愁，越喝越愁，越喝这火越大。今儿个就要起兵，兵发东吴给二哥报仇了，要痛痛快快的喝一顿。张飞喝酒去了，众将全走了，您再看那范江、张达愣在那儿了，俩人站在大帐里没动窝。与其说愣在那儿啊，倒不如说是木在那儿了，这俩傻了，瞅着眼前这支令箭，心说什么三天内造起几万副白旗白甲，那怎么造啊，白旗也造不出来，虽然说扯块白布往杆子上这么一挂，哪儿找那么多布去，这是多少万人马呀，何况几万副盔甲，那得一点一点的打制啊，那得用时间呢。俩人怎么不敢讲讲价钱呢？谁敢言声啊？哪个要敢吭个气儿，推出去就把你给斩了。范江、张达想了想，咱别在这儿愣着了，毛腰拾起令箭，回到自己的大帐，可把这俩给愁坏了。这怎么办呢？他赶忙找来军中所有的军将，就是那些位红炉铁匠师傅们，也一二百号呢，都坐在大帐里。范江、张达就把刚才军侯张飞传令的这事儿说了。大伙儿一听，这是够急的呀！啊，当然这心情可以理解了，要给关羽将军报仇，复夺荆州，这是个大事啊。可这事情再大，也造不出这么多副盔甲来呀。我说范将军，啊，张军侯说多少天？三天呢？三天？啊，嗨，三十天也造不出来呀。这不是起哄吗？这不是什么什么？范江把眼睛一瞪：“这起哄，这是军令。”是啊，我这顺口说了这么一句，甭说三天呢，仨月能差不多。您想想，那兵登梆梆当梆的，得一锤子一锤子的打，那白盔白甲就那么容易了？那你们还不知道咱们军侯这脾气吗？现在是什么时候啊？谁敢去跟他说个不字啊？既然军令已下，咱们就是饭不吃觉不睡也得打。大伙儿一听，那就打吧。打可是打呀，我说二位将军，您得给我们添人呐，就是会不会这手艺的，您也得找来，让他跟我们一块帮着帮着。嗨，范江、张达一听，那算什么呀，我们跟你们一块帮的还不行吗？干脆吧，这么说得了，
甭说饭不

0: 吃，觉不睡，水不喝，厕所甭去，连哈气涕粪咱们都别打，怎么样？那咱们就开干。开干也不行，您得赶快上那各作坊去跑一跑。跑作坊干嘛呀？您得弄白布去，就布店里这些白布不够用的，让他们连夜织。哎，那都好说，咱们先打盔甲。对，被范江张达给忙的呀，被他手下的所有军校说现在的话全都动员起来了，叮叮叮啊，当当当，呵，这头忙啊，忙了个旗开甲一开，真是两天两夜没合眼，眼看明儿可就是三天了。那军将头啊来找范江张达来了，我说二位啊，您看见了没有，范江张达呀，腮也瘪了，眼也抠了，我们看什么呀？您看我这血可就在嘴里横着呢，我就是没把它吐出来，咱们可全都要累岔气了。现在啊，按着军侯张飞那要求，连五分之一还没打出来呢。范江张达都要哭了，我何尝不知道，我跟你们一块儿打的，我能不知道吗？那您二位得想个主意啊，有什么主意啊，有什么主意？这军将有点急了，我说二位，您可当兵吃粮这么长时间了，您可要知道这军令令下如山倒，明天就到日子了，三天到时候您交不上去，那可是抗令不遵，您这可就要搬家了。这军将没好意思说，伸手指了指范江张达二位这脑袋，这俩这气，还有你提这醒啊，我知道这要搬家，那怎么办呢？先去说一声得了。对，这俩人呢跑进了中军帐，跪倒在张飞的面前，军侯，您传令制造白旗白甲给了我们三天线，我们制作到如今呢，那白旗连一半也没做出来，盔甲呀打得还不够五分之一呢，这日子太短了，军侯您能不能宽限我们几天呢？这俩人话刚说完，就听啪嚓这么一声，把二将吓得一哆嗦，张飞火了，狠狠一拍这虎胆呐，嘟，两个匹夫，我给你们三天线还短，我在这儿怎么样？我在阆中这儿是度日如年呐，为给我二哥关羽报仇，为了与陛下到江州会师，我才给你们三天线，这日子可够长的了。好啊，到现在盔甲居然没打齐，吩咐一声来呀，将这两个匹夫推出去斩首。这俩也不求情了，一声没言语。范江张达一想，斩了，斩了，斩了吧，别活受这份罪了，谁有能耐啊，谁接这差事，活神仙也打造不出来。刚把这俩推出大帐，众武将都知道了，哎呦，跑进大帐跪倒给范江张达求情啊。张飞这么一看，这么多人说情，哎呀，列位将军，你们不知道，范江张达诚心偷懒，我不看在你们的面上，绝不能讲其饶恕，死罪免去呀、啊，活罪也难饶啊，给我捆绑起来打。各抽了50鞭子，把范江张达呀给打得鼻口窜血，随后这才把这俩给放了。这两个人回到大帐，心里甭提多难过了，这张飞也太不讲理了，这么短的日子打造这么多的东西，造不出来，我们跟你求情宽限几日，把我们打成这样，看来还得是按原来这日子交货呀，三天那就是明儿个，交得出来吗？根本交不出来，看来呀，你我二人就得死在张飞之手。张达一说这句话，范江眼珠一转，腾楞一下子他站起来，也顾不得浑身鞭子抽打的那个疼痛劲儿了， 他在帐里帐外看了看，随后走到张达的跟前。张将军，啊，我看这样吧，与其咱们让张飞杀了我，不如咱们就先杀了他。
1: 啊！
0: 把张达吓了一激灵，眼都直了。什么？杀张飞？他往左右看看，万幸啊，大帐里一人没有。我说范将军，那哪行啊？咱俩呀，咱二十也杀不了张飞，咱哪打得过他呀？你这想哪儿去了？范江这么一听，张将军，我看就得这么办，要不然咱俩是活不成了。那就看天助不助咱们成功，天要助我呢，张飞今天必然喝得大醉，如果他喝不醉，那咱根本杀不了他呀。嗯，张达点了点头，这个事情必须是十分机密。我问你，杀他之后咱们怎么办？咱们就提着张飞的人头去投东吴啊，干脆投孙权去。你有什么主意啊？我看咱们这么办，咱们就诈称啊，向张飞密报军情，关于制造白盔白甲白旗的事儿，咱们就能进去。我没跟你说吗？进去咱们带不了刀，带不了刀不要紧呐，咱不会带把剪子吗？找一个大号的剪子，把它磨得飞霜快，照旧能够刺死人呐。嗯，是个办法，就这么定了。俩人把牙一咬，心一横啊。范江找了一把头号的大剪子，他悄悄的就在大帐里头磨呀，磨了个飞霜快。两个人耗等到二更时分，用一块白布把这剪子包好喽。这俩由大帐里出来，也不知道什么原因，俩人特特特这个腿一个劲儿的颤。范江又把张达给拽回来了。怎么了？我说张将军，咱俩这么哆哆嗦的可不行啊，这不无私有假，让人一看就看出破绽来了。咱们得像正儿八经的去向军侯禀报军情，跟真事儿一样，咬紧牙关也得这么做，要不然呢，等于给人送信儿，没等杀了张飞咱俩就完了。你这话说的对，不过有一样，这两条腿他不给我做主啊。嗨，你想想吧，方才要不是众将说情，咱俩这脑袋不是就早就挂在高杆上了吗？也对，张达、范江二贼呀，现在就把生死置之度外。他们咬紧了牙关，由大帐里出来，抬头这么一看，月色朦胧。今天晚上天气可真不错呀、啊！再看看张飞喝没喝多吧，就看这招齐了。俩人来到了张飞的寝帐前，武士就把他们给拦住了，不让他们进去。这俩人说：“我们有秘密军情禀报，你不让我们进去，我可告诉你，耽误了三天制造白盔白甲，你可要担当责任。”我们俩被将军打成这样，你看见了没有？几个武士点了点头，这话说的也有理。那你们二位去吧，可有一样，快着点啊，别打扰军侯休息。那我们知道了。范江心里头不住的祷告，真是苍天睁眼呐，没打开这白布看，打开白布看了这把大剪子，恐怕也得给我们留下。俩人悄悄就溜进来，刚一进这帐子就闻见了一股子酒气，说明张飞今天喝了酒了。可有一样，酒虽然是喝了，张飞躺在那床上，那眼珠子瞪得滴溜圆，那双大 还眼圆睁，是须发倒竖，看样子正生气呢，瞪着眼睛等着这二位呢。这不把范江张达吓死啊，魂儿都没了。俩人赶快往回这么一缩身，滋溜的一下由打大帐里又退出来了。站这儿说木下终点缓了有五分钟，才把这口气缓上来。范江推了张达一把，什么意思呢？用手往这帐子里这么一指，又指了指自己的耳朵，那意思你听听，张飞是没睡吗？可怎么鼾声如雷呢？像拉风箱一样，说明是睡了。这范江张达不知道，感情三将军张飞呀、啊、有这么个毛病，他睁着眼睡觉。那谁知道啊，他睡觉跟醒着一样，你说不把这俩吓死吗？张达点点头，对呀、啊、我也听见只打呼噜，说明这是睡着呢，再夹杂着刚才那股子酒气，他已经是酩酊大醉了。趁此机会，你我是赶快下手。
2: 朋友们，今天的九九二书场就为您播送完了，请您明天继续收听。九九二接下来的节目也同样精彩，请您持续关注。
3: 哎呦，
4: 来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嗯，你真勇敢。
3: 我这次没考好。
5: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3: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4: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6: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7: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6: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7: 你长没长脑子吗？
6: 小孩子家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7: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8: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9: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0: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午夜零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星光不问赶路人，却愿为你点亮前行的路。在这里，音乐用最长情的告白让我们相遇，久久爱你。

有些爱是只无味岂止可惜，有些人像是风景过站不停。

开生活的压力，给脚步调整节拍，让我们慢下来，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左声道，1000赫。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右声道，1000赫。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立体声1000赫。

开生活的压力，给脚步调整节拍，让我们慢下来，

0: 的眼睛叫做迷惑。
1: 其实我早就从你眼里发现你有很多话要说，可是你从来都不说。
0: 我的眼泪叫做诉说。
1: 我早就知道你一直想说我喜欢的很多很多，
0: 呐喊很久。

0: 交通九九二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1: 九九二早班车。
2: 晨起有约，名嘴开说，开眼界，长知识，尽在九九二早班车。
3: 十五五开局，中国制造千帆竞发，奋勇争先。

0: 产生壮大，均提供了全球市场50%以上的先进技术装备。
1: 聚焦中国先进制造业硬核突破，成果接连上新。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先进制造业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骨干支撑。15/5规划纲要提出，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并把加快建设制造强国列为16个强国目标之首。我国是制造业大国，总体规模已连续16年保持全球第一。今年是15/5开局之年，中国制造更是频频出圈。机床会自主学习，光纤车间装上智慧大脑，连牛奶蛋白都能靠微生物造出来。这一项映照出的是中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向前的坚实步伐。那么如何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呢？高端数控机床是我国先进制造的重点领域。日前，一台全新的数控机床取得新突破。
2: 精度刚才测了几个工件，拆下来量了看，都可以达到4微米以内。
1: 在浙江省高档数控机床技术创新中心，研发人员对一款直驱天车龙门加工机床进行了调试。屏幕上实时跳动着数据，显示主轴运转平稳。工程师郁家乐介绍，
2: 4微米相当于人头发直径的1/15。我们这台机器可以连续工作72小时不止，然后工作效率的话是已经赶上了国外，甚至已经超越国外。
1: 与传统机床不同，它身上找不到滚珠丝杠、连轴器、伺服电机这些机械器件标配。也就是说，传统意义上的伺服电机加滚珠丝杠组合被直驱电机取代，动力从电机直达加工端，中间不再绕路。浙江大学机械工程学院教授、浙江省高档数控机床技术创新中心主任傅建忠介绍说，
3: 那我们现在把这些东西呢，这个相当于去掉了，去掉以后呢，我们就直接用这个电直驱，那么来把这些复杂的机械传动给它替换掉以后呢，那我们的精度啊、可靠性啊、保精度的稳定性啊，这个都达到了比较高的这个水准。
1: 曾经国外长期掌握高精度滚珠丝杠、传统轴承的先进技术和工艺，国内企业追赶多年仍难以达到同等水准。从配齐走向配强，国产机床短板依然存在。为补齐产业短板，浙江温岭正在形成县域机床产业集群。温岭市政府联合浙江大学共建了高档数控机床技术创新中心。中国工程院院士谭建荣担任首席科学家，傅建忠是其中的科研带头人。历经10年攻关，傅建忠带着团队攻克了一系列难题。今年9月正式推出了 AI 全直驱数控机床，经国家机床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检测，整机综合性能较国家标准提升了30%至60%。AI 在其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傅建忠介绍说，
3: AI 技术的这个应用啊，可以让我们的机床啊，这个越用越聪明，因为它是可以自主感知啊，然后呢可以自主决策，然后呢可以自主的执行，特别重要的它还可以自主的学习啊。那通过我们这个传感器啊，这个把我们机床的整个工作过程的这些状态的这些数据进行采集，采集了以后这些数据存储下来，再加上我们原先的知识库啊，那么可以进行自主的这个学习，那么来形成我们这个整个机床的一个运行的自适应的这种控制。
1: 机床领域的突破是我国制造业向高端化智能化发展的缩影。2026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工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35%，结构之变更值得关注。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同比增长9.3%和13.3%。 前七个月，新动能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国家制造强国建设战略咨询委员会副主任苏波说，
0: 我国制造强国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历史性成就，一批先进制造业产生壮大，我国制造业的总体水平由中低端提升到不少重要领域进入中高端。
1: 目前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人工智能应用普及率已超30%，全国已建成4.3万多家智能工厂，工信部等部门从中遴选出15家领航级智能工厂。湖北武汉一家领航工厂的光缆车间，飞速转动的线圈牵引着一根根细如发丝的光纤，经过着色、二次套塑等多道工序，卷到一个硕大的滚盘上，成为人们常见的光缆。技术负责人刘哲池介绍说，
4: 这个车间里面有80%的光缆是将发往海外，然后剩下20%在国内的话，主要是服务于一些长大干线以及一些数据中心间的互联。
1: 这个车间主要生产室外通信光缆产品，销往100多个国家和地区。车间的一块屏幕上运行的是整个车间的排产智慧大脑，每一行代表一条生产线，每一种颜色代表一个订单，色块间隙则是系

0: 自动计算出来的换产时间。这个智慧大脑能够结合设备实时状态、订单数量，把交期达成率、设备利用率作为优化目标，不到三分钟就能算出最优方案，响应速度提升几十倍。
1: 系统应用了之后，我们整体的生产周期缩短了7天，整体的换产效率其实提升了大约80%，整体的设备综合利用率由过往的接近60%提升到了超过70%。
0: 作为新一代信息技术、先进制造技术和先进管理理念融合创新的重要载体，智能工厂正日益成为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智能化升级的主阵地。如果说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是对现有生产模式的优化提升，那么布局未来产业就是中国制造实现跨越式突破、重构生产范式的关键之举。在上海一家公司通过生物合成技术生产出了和牛奶里成分一样的乳清蛋白，他们一个1吨发酵罐的产量可以顶8头牛。贝塔乳球蛋白是牛奶乳清蛋白的主要成分，每1000毫升牛奶中的含量只有3到4克，占乳清蛋白总量的50%以上。而在上海这家生物科技公司，不用养牛，也不用种牧草，通过一个个恒温发酵罐，只需几十个小时就能产出和牛奶里一模一样的贝塔乳球蛋白。创始人洛宾介绍，
2: 现在呢，我们用的现代生物技术，其实我们只用3天就能把它制造，一个制造生产周期是3天。
0: 那么这些贝塔乳球蛋白是如何生产出来的？秘密藏在-80度的医用冰箱里。要想用生物合成蛋白，必须先找到合适的微生物。研究人员们从各地采集了大量的微生物菌株。公司研发一部总监李凯介绍说，
3: 是我们从全国各地的传统的发酵乳制品中去筛选出来的一些可食用微生物。那么我们筛选了一共有几百万株了，在我们菌种库里面大约有5-6千株的一个已经经过鉴定的可食用菌株。
0: 优秀菌株的标准就是不挑食，长得快还长得好。1年多的时间，研发团队不仅用微生物合成乳球蛋白，还打通了从实验室到商业化生物合成的路径，从2升发酵罐到50升再到100升，1吨发酵罐在梯级放大的过程中进行工艺验证。2022年，他们在青岛建成了5吨中实线，之后又相继建成了2条45吨商业化产线，目前年产微生物蛋白近100吨。洛宾他们的生物合成贝塔乳球蛋白已获得美国市场准入，成为中国首例获批的合成乳清蛋白，在国内市场的准入审批也正在进行。合成蛋白可做成面包、面条、烘焙食品，为全球粮食短缺提供全新解决方案。如今在我国，以生物制造、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为重点的未来产业正在加快布局。2025年，规模以上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行业增加值分别比上年增长57%、26.2%。集成电路制造、光电子器件制造行业增加值分别增长26.7%、18.8%。人工智能大模型、量子科技、具身智能快速发展，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是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的关键之举，也是推动中国制造不断跃迁的必由之路。在广州惠州一家45000平的锂电池无尘工厂里，会完成锂电池从0到1的23道工序。据了解，这家工厂上半年的订单早早就排满了，最近还在为赶工而发愁。
4: 蛮冒烟了，最近来了个急单，1亿的急单，然后要交8000多个电池包，现在真的天天跑供应商，最近这不来我们自己工厂来盯我们自己电芯的生产了。
0: 产品线研发总工程师杨孔良告诉记者，今年的订单井喷式爆发，比去年翻了30倍。他做储能电池已经有15年的时间，还从没感受到过如此大的生产压力。
4: 应该说我们经常去给客户道歉，因为有些货就是交不上去。

0: 整套工序。这种无限自由搭配的协作机器人正是他们出口海外的主导。说
1: 我们的整套系统全部都是打通的啊，最终我们提供给客户的就是这样的一套组合的，根据不同的应用场景，客户可以去自由选择、自由搭配的这样的一套系统。
0: 刘主福从2015年开始就做全球布局，如今他们的机器人销往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十多年来累计出口各类机器人超过10万台。
1: 那目前呢，就是我们在这个整个中国，包括亚太、欧洲、美洲，其实都有我们的业务的一个覆盖啊。目前呢，就是我们整个海外的营收也占到了我们这个一半以上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收入占比。
0: 2025年，我国工业机器人的出口规模首次超过进口，成为净出口国。今年上半年，我国工业机器人出口62.9亿元，增长18.6%。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占全球比重更是达到了97%，中国先进制造正不断攀向价值链高端。要说中国先进制造的出海势头谁最猛，有一个品类值得关注，那就是高端船舶。在中国船舶集团在广州南沙区的广船国际厂区，船厂里一片忙碌，两个40万吨级的船坞里摆满了各种正在建造的大船，可以说是一物难求。其中大部分船都是出口海外的订单，这里的造船订单已经排到了2030年。4月28号，全球首艘10,800车 LNG 双燃料汽车运输船格罗维士领航轮正式命名交付。这艘总长203米、航宽40米的海上巨轮，可以装载10,800辆汽车，刷新了全球同类船舶运力的新纪录。这艘全球瞩目的巨轮还用上了绿色能源，通过定制化适配加绿色低碳的双重优势，在国际航运市场中打造核心竞争力。 LNG 燃料，也就是液化天然气，是一种超低温清洁高效的环保燃料。这一艘万车船上搭载的 LNG 设计工作压力威力足以比得上1000颗手雷同时引爆。那么这种特殊的低温液体如何安全装进这艘海上巨轮的呢？中船广船国际客船研发设计所机装室主管设计师罗汉华介绍，
2: 这个LNG罐子它的温度大概在-163摄氏度，相对于传统的燃油的话，它的价格更低。
0: 这艘万车船采用 LNG 与传统燃油双燃料动力系统，不仅能够靠 LNG 实现低碳航行，还能切换传统燃油保障续航，兼顾环保与实用性能。而在未来，绿色低碳的 LNG 动力是全球船舶行业的主流发展趋势，更是抢占国际高端船舶订单的核心竞争力。罗汉华说，
2: 目前全球范围内 LNG 双燃料订单数据爆发性增长，预计2030年全球 LNG 动力船舶数量将达到300多艘。目前我们在手订单数量近1000亿元，船舶排期已到2030年，已锁定大量的 LNG 双燃料的订单。
0: 2026年上半年，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和手持订单量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9.3%、13.3%。前七个月，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国家制造强国建设战略咨询委员会副主任苏波介绍说，
3: 比如说5G 通信装备、高铁装备、造船、新能源汽车、太阳能、风能、新能源等领域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均提供了全球市场50%以上的先进技术装备。比如说我们的 5G 通信设备去年已经建成500万个以上的基站，占全球 5G 通信基站的60%以上。我们的高铁装备已经支撑我们建成了5.04万公里的高铁里程，占全球70%以上。我国的造船16年全球第一，去年的造船交付了5300多万吨载重吨的船舶，

0: 全球交货量的56%。
1: 生产车间里，一项项技术创新突破，正是中国装备制造从造得出向造得好转型的关键密码。国家制造强国建设战略咨询委员会副秘书长曾建平说，
2: 我们的一些重点产业，我们的规模啊，我们的占比都在世界处于领先水平啊，但是这个阶段呢，我是觉得还属于产品出海的阶段。我觉得未来呢，随着我们国家这个新型工业化的推进，我们先进制造业会越来越强大。那么要进入的新的阶段，我觉得可以用两个词来概括哈，产品到能力，第二阶段叫能力出海，甚至说接下来要价值出海。
1: 如今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近30%，179家国家高新区生产总值突破20万亿元，80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国际竞争力持续提升。这份体量与创新并进的答卷，是制造强国建设迈出的坚实步伐，也是我国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系统布局先进制造业的生动实践。今年9月，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世界制造业大会接续召开，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两场高规格大会不仅让制造业迎来高光时刻，更让争先谋智成为发展新共识。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刘明达说，
3: 现在呢，制造业的发展范式正迎来的又一次重大变迁，那么我们国家这十个时点上在发展先进制造业就显得更加重要，更为紧迫。下一步啊，还是要把发展的重点放在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上，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的融合，促进产业体系全方面的优化升级，加快打造具有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特征的先进制造能力，培育壮大世界级企业和先进制造业集群，提升产业治理能力和现代化水平，持续地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1: 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不仅能创造更多的高品质产品，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能拉动全球经济增长，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必将推动制造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

0: FM 九九二 ，FM 九九二，关爱时刻在身边。
1: 跟踪海峡热点，反映两岸民意，海峡两岸。
2: 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据台媒报道，台立法机构负责人韩国瑜公开抨击赖清德当局，通知其肆意制造政治对立，发动政治猎杀，相关言论获得党内舆论的普遍认同与支持，但是却遭到了绿营的恶意抹黑。
3: 台立法机构负责人韩国瑜十号痛批赖清德在岛内大搞假民主、真独裁，相关言论引发了岛内各界广泛共鸣。有岛内媒体在社交平台上发起投票，有九成参与投票的民众表示赞成韩国瑜的观点。韩国瑜公开抨击赖清德后，随即遭到绿营势力的围剿与抹黑。有台舆论分析，对政治对手进行污名化攻击，转移舆论焦点，掩盖赖清德施政无能的事实，是绿营惯用的手段。
4: 因为好多年没被抹黑，从昨天晚上又开始抹了，过几天我也会变黑。
3: 对于韩国瑜的强烈呼吁，卢秀燕十一号出席活动时也公开强调，韩国瑜的发言完全是出自于忧民心态，赖清德应将韩国瑜的建议视为提醒化解政治对立，还呼吁要团结在野力量。
5: 在亚大联名，在亚大雷蹦啊，所以这段时间我们都用柠檬代表我们每一个人，代表我们的团结。
2: 据台媒报道，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近日接受采访的时候明确表示，希望台湾不再成为所谓最危险的导火线。一起来看报道。
3: 郑丽文表示，台湾应主动争取和平，为降低台海风险提出可行解决方案。然而，民进党当局频繁升高两岸对立，使许多岛内民众不再相信台湾能够主导自己的命运。郑丽文强调，民进党长期以来使用的所谓抗中牌已经在岛内失去效力，去年大罢免的全面失败反映选民对政治操作的反感，为了选举利益利用对立情绪，只会将台湾推向更危险的处境。郑丽文的表态引发了岛内的广泛认同，岛内舆论普遍认为，两岸关系若能缓和，将有利于区域人才、技术、市场及资金的整合。唯有主动缓和两岸关系，才能真正为台湾争取和平、稳定与繁荣的空间。
2: 据台媒报道，有日本媒体近期发布民调，面对区域地缘局势波动，多数日本民众对军事介入台海议题持审慎反对立场。
3: 根据日本相关机构发布的民调显示，高达八成受访日本民众反对一旦发生所谓台湾有事时日本派兵参战。高市早苗政府持续炒作台海议题，不断深化同赖清德当局的军事勾连，与日本普通民众的和平诉求形成明显反差。岛内舆论分析，虽然高市早苗政府不断渲染台海紧张，谋划军事介入，但广大民众不愿被裹挟卷入战争。该份民调还显示，将美国视作世界和平最大威胁的受访者占比显著上升。多数受访民众认为，特朗普的相关政策会给全球局势带来负面影响。特朗普要求乌克兰更换领导人，又表态短期内不与伊朗开战。美国对盟友的安全承诺究竟靠不靠谱？赖清德以美谋独的路还能走得通吗？本期海峡两岸，特朗普两个新表态为何让赖清德绝望？
2: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特朗普公开表态称乌克兰应当更换总统，同时特朗普还明确放出信号，中期选举之前不会对伊朗发动新的军事打击。美国接连在两处热点做出现实取舍，当美国利益优先至上，所谓安全承诺到底还有多少含金量呢？又会给台独势力敲下怎样的警钟？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个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大学教授郑佑平先生，上海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林成铎先生，北京本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女士，欢迎三位。
3: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特朗普公开喊话乌克兰应当更换总统，要求乌方不得打击俄罗斯炼油厂。泽连斯基公开发声，直言自己遭到美方背叛。 对此，有台学者分析称，现实已经摆在眼前，美国当下的军事外交资源被两处热点牢牢吸附，已经很难再投入一场遥远的台海高强度冲突。
2: 绕开乌克兰，与俄罗斯总统普京直接达成了能源协议，不仅如此，还要求乌克兰呢应该更换总统。那您认为特朗普这么做的时候，是否已经把之前对乌克兰的安全承诺抛在脑后了呢？
6: 说到安全承诺，即使我们注意到美国总统曾经就解决乌克兰危机提出方案，但是在方案当中关于乌方要求的安全承诺，美国是不回应的。也就是说，在美国设想的场景之下，即使俄乌实现全面停火，美国也不会派兵乌克兰，而是要自己的欧洲盟友出兵，在乌克兰维持秩序，这是美方的考虑和权衡。那么近一时期，我们确实注意到美国频频对乌克兰进行敲打，美国总统说乌克兰该换总统了，那马斯克则称乌克兰太过分了。那么此时我们看到，就像去年二月泽连斯基和特朗普在白宫公开吵翻之后，那么不但呢白宫取消了本来安排的工作餐，同时此后呢美国接连对乌克兰进行施压，不仅仅是言辞方面，后续还有一系列的动作，包括要暂停对乌克兰的军援以及停止情报分享。那么现在我们看到了同样的操作和套路，乌克兰面临一系列的压力，包括对于马斯克的发言，大家指出的是星链系统对于乌军作战是不可或缺的。此时呢，说到美乌之间所谓的伙伴关系，乌克兰要的安全保障问题，这个时候我们看到的现实是双方之间关系是不平等的。
2: 而之前呢，特朗普也表示对于俄罗斯的能源一定要锁死，那为什么之前的制裁突然出现了如此重大的松动呢？郑教授，
7: 从当初美国誓言旦旦的价值观外交，到如今暗度陈仓的买俄罗斯柴油，这一场华盛顿一手炮制的俄乌能源大戏终于演到了最讽刺最难堪的下半场。但是为什么号称钢铁般坚固的制裁网会出现如此巨大的破口呢？这答案就是美国利益至上的算计。首先是美国中期选举的选情跟经济通膨，高油价的双重压力早就已经成为特朗普当局最大的痛点。如果任由柴油的价格飙升，推高了运输物流跟生活的成本，共和党极可能在这一次选举中被选民唾弃。其次是全球能源供应链的现实压力，俄罗斯的柴油在全球供应链中扮演了不可替代的角色。美国一方面高估了自己重塑全球能源格局的能力，另一方面却低估了供应链断裂之后对美国经济的剧烈冲击。当制裁的回旋镖转过头来重击美国经济的时候，华府除了低头认命别无选择。与此同时，最令人感叹的莫过于美国的盟友跟傀儡的尴尬处境。当美国在背后跟俄罗斯达成了柴油贸易的安排时，欧洲的盟友还在为所谓的去俄罗斯化承担着高昂的能源代价跟产业外移的痛苦，而基辅的泽连斯基就只能够无奈地发出我遭到背叛的哀嚎。这就再一次的赤裸裸地揭示了一个铁律，在美国优先的国际政治密室交易里面，盟友永远不是桌上用餐的玩家，而是菜单上的筹码。
2: 确实，在特朗普眼中，美国利益当然有优先于盟友利益，而且现在美国国内呢也是出现了大量要求削减援乌的声音，那么目的呢就是想在俄乌问题上及时止损。所以林教授，您认为现在美方到底还能够拿出多少资源去投放到台海方面呢？
8: 首先，美国现阶段新增所谓的战略支持的财政空间，它是越来越昂贵。因为根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公布的近两个财年的数据，我们可以看到美国联邦的这个债务净利息的支出呢，跟它的国防需求呢，同时呈现一个扩张现象，但就进一步增。

0: 增加华府呢在预算分配上的一个压力。当国防社会保障、医疗保健跟基础设施这些项目同时需要经费的时候呢，美国国会的协商将会变得更加的困难。再来就是增加国防支出啊，也不一定等于提高短期的作战能力，因为从拨款呢到实际具备作战能力，往往需要好几年。而且美国部分国会议员来说，所谓的支持台湾安全或对华威慑呢，是一个政治立场。但是如果说必须通过减少医疗、社会福利或增加赤字来支持的话，选民则未必接受。那么另外一方面呢，美国的经济实力与财政承受能力是两回事。真正影响美国在台海投入资源的原因，不一定是它的国防预算有没有增加，而是新增的预算里有多少能够转化为西太平洋真正需要的作战能力。那对美国来说，乌克兰跟台海在防空体系，还有包括精准打击武器、火箭发动机、微电子零组件、军工供应链上，确实存在产能相互占用的一个关系哈。然而两个地区在武器方面的需求呢，并不完全相同啊。因此呢，俄乌战争真正对美国在台海投入的资源所形成的约束，并不是说所有的武器都被消耗掉，而是部分关键的军工产能，它已经承受了世界其他多个战场共同的需求。美国就有研究指出，在台海高强度的一个冲突推演当中啊，美军可能会在不到一周的时间内，它就耗尽部分关键的远程精准弹药，但却未必能够在冲突爆发之后的几周内呢，迅速的补充军工产能。
1: 特朗普再次公开确认，11月中期选举之前，美国不会对伊朗发起新军事打击，美伊开启间接谈判，中东战场优先以外交斡旋收尾。就连德国境内拉姆、施泰因等核心美军基地也收到潜在遭袭的风险预警。欧洲盟友看清现实，集体拒绝跟随美国卷入冲突。意大利、西班牙拒绝美军作战调度过境，法德呼吁外交解决危机。美国既要应对俄罗斯带来的压力，又要被中东热点牵制，还要面对盟友不断离心。
2: 直接锁定了德国的两处美军基地，那这样的一个做法对于美国的海外驻军来说带来了哪些现实的威胁呢？郑教授，
3: 首先这个会让美军的全球基地所谓的防御神话彻底破产。过去美国搞远地称霸、区域制衡，离岸大国不首先亲自派兵围堵敌对势力，而是借由负担转嫁，让区域内的次要国家冲上前线相互制衡。离岸大国呢，平时则是优先将防卫责任转嫁给盟邦，让战火永远局限在别人的国土上，而美国本土跟欧洲腹地则是稳如泰山。但是伊朗的果断亮剑就证明了，在现代高精度打击武器跟非对称作战的面前，海外美军的基地不再是固若金汤的战略支点，反而成了随时可能引爆本土危机的超级雷管。这个就确实意味着美国的离岸平衡战略受到了强烈的冲击跟挑战。德国原本被视为是安全的后方大本营，一旦遭到伊朗远程导弹的直接威胁，这就意味着纵深防御失效了，地理安全的神话也随之破灭了。其次，美国的海外驻军也可能沦为美国霸权政策的人肉盾牌。美国一方面在中东挑动对抗，在前沿拱火浇油，另一方面又在他面临实质的军事反制时急于要避战降温，这个将烂摊子留给驻地盟友。德国境内的美军基地被直接锁定，这意味着一旦美伊冲突失控了，首当其冲承受战火摧残的就是无辜的欧洲盟友。那么这种美国点火欧洲买单的霸道逻辑，让欧洲本土面临空前的安全灾难。更深层次来看，这个就彻底动摇了美国同盟体系的信任根基。
2: 明明伊朗方面呢已经亮出了明确的反制目标，但是特朗普呢却选择不再对伊朗进行新的军事打击。那他现在为什么不再对伊朗开战了呢？
4: 大家可能会注意到，从9月下旬开始，那么在英国菲尔福德基地曾经在周边出现了逮捕事件。美国一再指称伊朗计划对于该基地 对于美军的战斗机发动一次无人机的打击行动。对于美方的指控，伊朗方面一再否认，但是从实际行动或者说效果来看，那么美国是仓促撤出了所有的 B1 战略轰炸机。美国的目标是所谓以此保留自己的战略资产，防止伊朗方面发动攻势。说到攻防态势，美国看到的是伊朗已经明确目标。此前伊朗方面明确地指出，

0: 如果任何一个外国军事基地用于对伊朗的打击行动，那么就会成为伊朗的合法打击目标。那么同样指出的是，从8月16日开始，伊朗给美国45天的窗口期，45天之内美国不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那么伊朗就要保留主动发动进攻的选项。那么现在45天已过，美国则高度警惕伊朗是否会开启行动，甚至有一些风声鹤唳、草木皆兵。而另外一方面，说到美国是不是要重启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确实我们注意到特朗普政府、美国白宫的高层近期一直在反复权衡。大家注意到此前在戴维营召开了一次所谓的内部会议，没有更多的细节进入到消息层面，但是显然这一次的会议是要评估美国如果重启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有哪些选项，以及是否会承担更大的代价。不是说现在美国完全放下了军事选项，但是美国确实看到如果贸然发动军事行动，升级军事打击的动作的话，对于自己来说是极大的风险，而不是巨大的收益。
1: 在中东和俄乌的双重压力之下，我们看到欧洲的一些盟友呢纷纷拒绝不再继续追随美国。那林教授，您认为他们为什么不再愿意为美国的对抗来买单呢？
2: 那么俄乌战争之后，欧洲在能源方面的一个重大转变，对部分的工业企业形成巨大的一个成本压力。因此呢，美国如果要求欧洲去承担对俄的安全成本，还有增加国防支出的话，他们就必须考虑增加的安全保障是否足以弥补工业竞争力、就业还有财政所承受的一个。

0: 诺。当前啊，欧洲各国政府呢需要同时应对安全支出、社会福利跟经济转型的压力。美国你可以在联邦层面去提出你的预算需求，但是欧洲呢却需要经过多个国家的预算议会还有政治的妥协协商之后才能形成共同的安全支出。再来呢，就是美国是欧洲的主要竞争对手啊，如果他们一方面需要承担对俄的安全支出，另外一方面他又要面对来自美国产业政策所造成的一个竞争压力，那他们就必须重新得衡量成本跟利益的分配。当前呢，美国跟欧洲的这个核心矛盾正在从谁来保护欧洲转向谁有权利决定欧洲必须承担什么风险。况且美国面对的不是一个立场完全一致的所谓欧洲盟友，他们之间的费用分摊争议以及国内部分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冲突，使得政府层面即便你达成共识，也并不代表说相关政策在自己的国内没有阻力。美国维持全球战略主导地位所需要的资源跟政治配合啊，正在超出他们愿意承担的范围。
1: 特朗普要求乌克兰更换领导人，又表态短期内不与伊朗开战。美国对盟友的安全承诺究竟靠不靠谱？赖清德以美谋独的路还能走得通吗？本期海峡两岸，特朗普两个新表态为何让赖清德绝望？总之，欧洲盟友呢纷纷弃特朗普而去，而岛内的赖清德当局却还在奢望能够得到美方的安全承诺。相关内容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台媒分析称，赖清德在所谓双十讲话中大肆渲染战争威胁，迫切想要换取美方明确协防承诺，但讲话之后美方没有给出任何出兵协防的表态。特朗普团队对外释放信号，当前美国优先处理俄乌中东危机，台海不属于现阶段优先议程。而就在此前，有民代披露台美防务合作评估经费暴增12倍，大量资金用于美方专家进驻，兵棋推演，只换来咨询服务，没有安全保障。岛内舆论批评防务开支不断膨胀，挤压民生福利。近期呢，由美议员窜访台湾，赖清德呢主动争取美台武器联合研发，但是为什么到现在都没有等到美方在所谓安全协防方面的任何明确表态呢？郑教授，
2: 首先在华盛顿的眼里，台湾从来不是盟友，而是随时可以标价出卖的筹码跟军工复合体的提款机。当前美国深陷在俄乌冲突的止损还有中东双线的牵制这种泥淖之中，它的自身资源早就已经是捉襟见肘。那么在美国优先的利己主义逻辑之下，华府连欧洲盟友都可以背叛，连乌克兰都可以当作抛弃的消耗品，美国怎么可能为无名无份的台独火中取栗呢？其次，所谓台美防务合作的真相只不过是一场圈钱的游戏，赖当局的巨额军事开支跟对美军购的庞大账单已经不断地掏空岛内的民生福利。那么这个背后所反映的不只是台美军事合作的局限，更是美国战略利益跟台湾地区安全期待之间的结构性落差。对台军售只是一个政策工具，出兵协防却是一种战争责任，两者根本不是同一回事。冰冷的现实就是，台湾地区希望透过军购跟联合研发来提升安全保障，但是美国从来没有同意过要将这一种合作自动转换成参战或协防的义务。历史一再的证明，把身家性命压在外部势力的空头支票上根本就是缘木求鱼。乌克兰的血淋淋前车之鉴就摆在眼前呢。赖清德当局如果继续一意孤行，执迷不悟地去走以美谋独的邪路，他迎来的绝对不会是什么安全保障，而是加速走向被榨干剩余价值之后被彻底遗弃的死路。
1: 没有等来美方的安全承诺，但是赖清德当局的台美防务评估预算呢被民代爆出和之前相比啊是暴增了12倍，而且赖清德呢还花钱请美方的专家在台湾呢进行兵棋推演，最终呢不过也只得到了一份咨询报告。所以这是否就是现在美台军事合作的一个最真实的缩影？
3: 说到美台之间的军事勾连，我们首先要注意到的是，近期民进党当局还是试图放大所谓美台进行合作这个信号。钱是一个关键的问题，也是一个风向标。您刚才也提到一个细节，关于所谓防务评估预算大幅增长，这是岛内

0: 正在关注的一个问题。确实呢，从2026年到2028年，4.7亿新台币到底要花在什么上面？有人说恐怕只花在美方人员的差旅费方面。那么这个时候呢，从这个民党当局来说，还是在试图强调美国在对台方进行支持。有台媒爆出，近期呢，美方正考虑从这个美国国防部派2名专家到台方进行常驻。那么常驻这个信号，民党当局是在努力的进行放大，称这是美台之间合作的一个新的进展，是实现了突破。但是首先我们注意到的是，从美方来说，对于所谓的常驻2名专家如何来选择，并没有回应台方所释放出的信息。也就是说，即使在美台军事勾连方面，美方也有自己的需要，但是呢，希望保持在桌面之下，而并不是公开进行，这是美方的考虑也是顾虑。而另外一方面，说的2名专家到底能发挥怎样的作用，在岛内反复提出质疑的时候，认为呢只有2种可能性。对于民党当局来说，不管是在这种军事力量的发展，还是美台合作方面，完全没有自己的发言权。而另外一种可能性呢，就是进行所谓的顾问的作用。所谓顾问呢，并不意味着美国对于台军的培训会产生实质性效果，而只是给出一份所谓的咨询报告。这对于台方来说呢，是没有达到预期。所谓美方的安全合作，即使近一时期民党当局大肆进行炒作，包括在军售以及呢所谓培训交流等方面在放大讯号，但是很明显，美国在处理台湾问题的时候态度是趋于谨慎的。
1: 那面对这样的一个现实，赖清德接下来还要一意孤行的去以美谋独吗？那这样做的后果又是什么呢？林教授，
2: 现在赖清德呢持续增高的这个军费啊，尤其是跨年度的这个军购付款呢，维修还有弹药啊，会形成长期的这个财政承诺，将可能会挤占岛内的一个民生还有基建，以及增加未来的一种偿债能力。而且最大的挑战就是，这整个安全成本的持续上升，却未必会提高外部安保的一个确定性。首先呢，即使美国认为某个海外的安全议题具有重大的战略价值，援助规模跟交付的时间仍然会受到美国国会选举还有他们国内政治的影响。那对台湾而言呢，这意味着安全规划上你就必须考虑，如果美国无法按照预定的时间去交付关键武器，或者是在危机产生的期间，因为其他战区的需求去调整支持的情况之下，你台湾自身的防卫跟民生体系能否承受住这一切的冲击？其次呢，美国在跟受援助方的一个利益上，不可能在所有时间都完全一样，即便两者之间具有共同重大的一些利益的话，也并不等同于在谈判的时间、战争的目的以及可接受的代价上完全一致。再来就是乌克兰，它在巨大的经济损失也可以让台湾看到哈，真正昂贵的代价是战争本身。一旦冲突行动破坏了交通、电力、医疗、住房，还有企业的生产能力，台湾需要承受的不只是军事的损失，而是你这数十年来积累的经济跟民生的发展成就。另外呢，台湾的能源体系的脆弱性也可能导致经济受到严重的冲击。长期以来啊，台湾的能源供应呢高度依赖进口，占比啊超过90%。一旦台海局势紧张，将可能导致台海航运跟港口呢受到重大的干扰，进一步导致能源跟原材料运输的成本上升。于是，出口交付延迟，订单受到影响，从而使得这个企业成本增加，投资延后，物价压力呢就升高了。最后呢，家庭的购买力跟就业的稳定性就会受到冲击。
1: 从美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取舍，再到其在中东方向面临的重重压力，再看赖清德求而不得的安全承诺，近期一系列事实充分证明，美国一切以自身利益为先，乌克兰就是前车，台独幻想注定没有出路。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再会。
3: 我们的家，你看看这楼梯上、窗户边都是我们这些箱子，没有我们这些存货，主人的店还怎么开？
4: 挪一挪，往旁边点，那么点通道，别挤了，别挤了。
5: 老婆，你看，送你的生日礼物，
6: 这一定很贵吧？
5: 放心，咱们住在店里，这省下的房租足够了。
3: 哎呦，这谁让我的烟头烫死我了？
5: 有人吗？快救救我！
7: 经营存货不住人，不要图一时方便，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FM 九九二 ，FM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五，北京多云，21度到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强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15、57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
0: 习近平同博茨瓦纳总统会谈。
1: 习近平会见多个部长会议主席。
0: 赵乐际分别会见博茨瓦纳总统、多个部长会议主席。
1: 全国秋粮收获过60%。
0: 今年前8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7.9%。
1: 沙特主导联军称打击也门胡塞武装军事补给设施，胡塞武装威胁对沙特实施报复性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号到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57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做总结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会议。习近平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做出建设健康中国的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传统医药体系、疾病防控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习近平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规划制定、政策设计、项目论证、工程建设等都优先考虑对人民健康的影响。习近平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进行有效的健康自诉和管理，引导广大青少年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生态环境和生产生活环境，鼓励和支持全民健身、健康休闲，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健全疾病防控体系，守牢不发生规模性疫情的底线。习近平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

0: 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健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强化中西医协同融合，加强卫生与健康领域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做大做强健康产业，优化就医体验，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习近平强调，改革是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全面落实医疗卫生事业单位改革方案，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优化药品耗材集采、医保支付和资金使用政策，实现基金安全运行、医院良性运转、群众负担合理，健全药品供应保障和使用管理机制，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强化药品质量安全监管。习近平指出，保障人民健康需要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要选好配强各级主管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的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努力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加强医德医风建设，营造良好行业风气，推动形成尊医重卫的社会氛围。习近平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愿景，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携手应对卫生与健康领域重大挑战，不断增进各国人民健康福祉，深化一带一路卫生与健康领域合作，加强和创新卫生援外工作，讲好健康中国故事，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李强在总结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卫生与健康工作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问题，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要认真学习领会，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要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推进人民健康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坚守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坚持保基本和提品质并重，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健康需求，深化改革创新和开放合作，持续增强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动力活力。要聚焦卫生与健康事业痛点堵点，突出抓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情，着力做好重大疾病防控，推进分级诊疗体系建设，优化群众就医体验，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厚植中医药独特优势，抓好一老一小健康服务，推动科技赋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打牢健康中国建设基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领导同志、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有关领导同志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部分中央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和专家学者代表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0: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博茨瓦纳总统博科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13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

行仪式，欢迎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戴翁伯科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伯科访华的有总统夫人、国际关系部长、总统事务国防与安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0: 博科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博科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习近平指出，
1: 上世纪七十年代，博康在中国建交前就投票支持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如今两国在共筑现代化梦想的道路上携手前行，续写中国友谊的新篇章。中国友谊要像钻石般的璀璨恒久，我们要铭记相依相扶的来时路，走好新时代中国关系发展的康庄道，为世界发展和进步贡献力量。
0: 习近平强调，志同才会道合。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博茨瓦。

0: 利相间、互利互惠的合作理念。中方将继续鼓励中国企业提升运营能力，转移符合非洲实际的绿色技术，推进矿业发展南南合作。三是坚持高质量发展的合作方向。中方将继续推动中非矿业合作向产业增值转型，探讨可负担可持续的创新融资模式，以高水平合作助力非洲现代化进程。四是坚持公平开放的合作环境。非洲的资源不应成为地缘政治斗争工具，中方乐见各方真心助力非洲发展，愿同非方一道为企业投资经营创造更适宜条件。博科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中国已实现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成功发展道路，值得博方深入学习借鉴。博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独分裂图谋，反对任何势力干涉中国内政。博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博国家发展提供的支持与帮助，愿同中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博投资兴业，加强一带一路、工业、农业、矿业、创新、数字转型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习近平主席在世界面临重大挑战之际提出四大全球倡议，展现了大国的责任担当，有利于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博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配合，坚持多边主义，加强发展中国家团结，促进非中团结合作，让全球治理体系更加包容，更具代表性。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落实全球安全倡议、共建一带一路、绿色矿产、卫生健康、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博茨瓦纳共和国关于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博科夫妇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多哥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两国领导人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
2: 中多传统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自缔造，根基深厚，历久弥坚，多年来双方和衷共济，不断拉近了合作纽带，增进人民相亲相知，书写了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的生动的篇章。
1: 习近平指出，中多友好合作理念契合，前景广阔，双方要进一步密切两党两国各层级交往，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零关税举措是中国着眼支持非洲自主发展、以制度型开放赋能中非合作的特殊安排，欢迎多哥用好零关税和舒华产品绿色通道等举措，进一步发挥地区贸易、物流等枢纽作用，带动本国和地区更多特色产品进入中国市场。中方赞赏多哥推动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愿同多方加强新能源、数字等领域合作，助力多哥工业化进程。中国和多哥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立场相近，要加强多边协作，携手推动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促进地区和平与安全。习近平就各方建设性参与非洲热点问题解决提出四条原则。一是坚持非洲主导，非洲人民是非洲真正的主人，应在地区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二是维护公平正义，各参与方应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尊重当事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三是推动止戈为和，战争和单边制裁无法真正解决国与国之间矛盾，要坚持相互尊重、广泛协商、求同存异、互谅互让。四是实行标本兼治，既着眼当下安全，又谋划

长远发展。弗雷表示，此次访华亲眼见证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取得卓越发展成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到发扬光大，更好理解了中国执政理念和成功密码。多哥同中国传统友谊历久弥坚，明年两国将迎来建交55周年，多方愿同中方增进相互信任，加强对话沟通，密切持久互利合作，共建新时代多中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多方愿深入学习借鉴中方治国理政经验，欢迎中国企业赴多投资兴业，愿与中方开展贸易、基础设施建设、科技等领域合作。多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就各方建设性参与非洲热点问题解决提出的重要原则，高度赞赏中国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发挥的重要作用，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捍卫多边主义。

0: 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博茨瓦纳总统博科。会见博科时，赵乐际表示，博茨瓦纳是中国在南部非洲的重要伙伴。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博关系的光明前景。中方愿同博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坚持平等互信、互利共赢，促进民心相通，推动中博关系迈向更高水平。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博茨瓦纳议会加强合作，围绕民主法治建设等开展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博科表示，博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友好关系，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感谢中国支持博茨瓦纳经济社会发展，愿借鉴中方成功经验，希望两国立法机构加强交流，在能力建设、人员培训等方面深化合作。洛桑江村参加会见，当天下午，博茨瓦纳总统博科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会见弗雷时，赵乐际表示，中多建交50多年来，始终真诚友好、平等互信、合作共赢，成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典范。习近平主席同主席先生举行会见，共同擘画双边关系发展蓝图。中方愿同多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引领，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多个议会两院加强交流互鉴，密切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弗雷表示，多中传统友谊深厚，两国关系建立在相互信任、相互尊重和共同理念的基础之上，中国的关切也是多个的关切，希望加强两国务实合作，深化立法机构对话交流，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多中关系、非中关系不断发展。当天下午，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弗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全国秋粮收获过60%，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70%，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3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综合报道。
3: 当前，江苏省扬州市仪镇市的水稻田从南到北陆续转黄成熟。种粮大户娄兴国
4: 应该说，今年肯定要比往年很好很好了。收割的话，我们都是有固定的这个服务团队，只要打个电话，基本上都没问题。
3: 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的玉米示范种植基地也迎来大面积收割，大型联合收割机来回穿梭，收割脱粒同步作业。阜南县农业科学研究所党支部书记、技术负责人刘浩介绍。
5: 我们采取的这个播种技术呢，就是早播晚收技术，达到增产增收的效果。
3: 安徽省农业农村厅最新数据显示，安徽全省已收秋粮面积4947.9万亩，进度76.4%。在河南焦作市沁阳市西万镇鱼台村大豆种植基地，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驶过之处，饱满金黄的大豆从出料口倾泻而出，装入等候一旁的运粮车。种植户赵六妮：
6: 今年的大豆相比去年来说颗粒饱满，正是很好。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气象领域的代表分享他们在天气监测预报预警、台风智能预报模式研究、海岛和高原气象服务、基层气象防灾减灾等领域的实践与感悟。
2: 本台消息，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南安市人民法院昨天对魏家犯罪集团系列案一审公开宣判，魏怀仁、陈大卫、廖景芳等3人被判处死刑，魏清涛等58人被判处无期徒刑到3年3个月不等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没收财产、驱逐出境等附加刑。法院审理查明，以魏怀仁等为首的魏家犯罪集团在缅甸果敢地区开设园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故意杀人等犯罪，涉赌诈资金超122亿元。

0: 造成四名中国公民死亡。法院认定魏怀仁等人的行为构成诈骗罪、故意杀人罪等七项罪名。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八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50701.6亿元，同比增长7.9%。
0: 记者昨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2025年全国农垦生产总值首次突破10000亿元，达到10376.7亿元。
1: 第16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将于12月7号到13号在广东珠海举行。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100家企业参展，参展装备超过3000件，中国空军海军多型新型装备将集中亮相。
0: 长城2026反恐国际论坛昨天在北京开幕，论坛以推进反恐务实合作、共同守护美好家园为主题，来自6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320多名代表参会。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3号发表声明称，联军开展了一次针对性军事行动，旨在削弱也门胡塞武装用于支持其军事行动的关键资源和能力。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13号报道，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战机当天对也门西部荷台达省多处燃油设施发动空袭，造成2人死亡2人受伤。空袭发生前，胡塞武装警告称，任何针对萨那的袭击都将招致其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报复。胡塞武装还敦促专家、工程师及其他工作人员远离可能成为打击目标的沙特石油设施，并再次警告航空公司、旅客及机场工作人员不要使用沙特机场及领空。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3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连续第6个月上调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报告预计2027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将比2026年增加255万桶，达1.0828亿桶。
1: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13号就俄联邦安全局逮捕一名涉嫌从事间谍活动的日本人发表评论说，日方企图利用其驻俄记者收集旨在破坏俄安全的情报，将进一步恶化俄日关系。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3号发布通报称，在萨哈林州逮捕一名日本记者，理由是这名日籍记者涉嫌从事间谍活动。
0: 第81届联合国大会13号选举巴西等15国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以接替将于今年年底结束任期的成员。新当选的15个成员任期将于2027年1月1号开始，为期3年。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程浩龙，主播钟成、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FM 992畅行河北，一路相随。
4: 早间的6:59，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河北交通广播。稍后的时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992早高峰。

0: 交通九九二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1: 九九二早高峰。
2: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早晨七点，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应急广播。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早间的7:01和大家一起来关注这时段的出行导航。首先来看一下限行的提示。那今天呢是10月14日星期三，我省的邢台主城区以及北京和天津限行尾号是2和7。具体信息您也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限行来查询一下。
2: 我们继续来关注天气。未来几天的全省大部主打的是一个秋高气爽啊，午后呢舒适度在线，出门晒晒挺治愈的，但是呢早晚凉感很明显。今天呢我省的东部地区的最低气温还会下降5到8度，其他地区最低气温呢下降2到4度。
1: 另外呢，河北省气象台也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张家口、承德、保定西北部有西到西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中午到夜间呢，唐山南部、秦皇岛、沧州东部、衡水东部、邢台东部、邯郸东部以及渤海海域和沿海地区有偏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局地阵风可达8级。
2: 今天白天呢，像是保定廊坊及以北地区是晴转多云的天气，其中呢张家口北部、承德多云转阴，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他地区晴见多云。最高气温方面，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10到16度，其他地区17到27度。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石家庄，今天呢是晴天，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10度。那今天早晨6点监测到的省会市区空气质量指数为52，属于良。稍后的时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992早高峰节目第一时段，您将会听到以下内容。
2: 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即将开始。
1: 第16届珠海航展将于12月7日到13日举办，空军主战装备集体亮相。
2: 昨天，市场监管总局公布违法广告典型案例，滴露消毒液广告含物化女性内容，被罚没106.5万元。
1: 缅北果敢魏家犯罪集团系列案公开宣判，3名被告人被判处死刑。
2: 九九二酷评 ：AI 学习机同一题讲解6次，答案完全不一样，低级错误频出，投诉平台呢超1000条相关投诉，辅导变成误导。稍后992时评员孟凡达将对此做出点评。
3: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4: 今夜风高，守军必伐，放火破营就在此时，举石秒计，走！
5: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6: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他，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5: 小白盒，
6: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7: 50年代的希望，60年代的奋进，70年代的付出，80年代的收获，90年代的喜悦，21世纪的幸福。新时代出行的变迁，加速的不仅是车速，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速度与高度，是我们美好生活幸福指数。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新的一天澎湃启动，进入新闻纵横空间，听身边事，说出行事，知天下事，全方位扫描，多角度观察，资讯一路伴随，权威保驾护航。992早高峰现在出发。

0: 早间的7:05，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92 河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92早高峰，问候各位早安，我是何妍。
1: 各位早安，我是佳明。
0: 一大早呢，我们先来盘点一下今天来这个我们早高峰评论专区打卡的朋友啊。首先呢，就是自由明夜赵山河就发来信息了，说主持人早上好啊，没出发了，但是我要先打卡啊，送娃上学，我去上班。还有银河也发来信息，早上好啊，以及快递小哥啊，说打卡了，今天呢要吃一碗粥，两个鸡蛋，一个馒头，吃完就要开工了。
1: 哎，我们再来看这个我们992的这个互动平台上啊，有很多朋友也来了，比如说家有贤妻啊，司机啊。还有用户549啊，敬而不争啊，敬而不争已经转战这儿了，是吧？
0: 两边都要打一下嘛。
1: 哎，是，还有这个
0: 雨露均沾，
1: 是，还有时光灰烬啊，这个看来这个咱们这个992的互动评论区可能也快变成早餐大转盘了。
0: 对，我发现啊，我们现在要的比较多啊，就是让大家呢要打卡早高峰的评论区以及我们992的专区，然后呢微信当然大家也可以发送信息啊，语音啊，图片啊，在我们的这个992互动专区也是可以发送过来的。另外我们看到不老今天要吃什么呢？一大早就给我们发来信息了，还是煎饼果子。我发现不老真的是一个非常专一的人。比如说鸡柳饼，大概吃了得有好几个月哈。不老呢，现在开始吃煎饼果子了。我问他了，你会不会大概吃半年的时间？另外他说到说今天啊，确实是天凉好个秋了。早晨呢，车险温度是14度，初冬感觉都已经出现端倪了。祝主持人和大家能够度过美好的一天。
1: 哎，我们再来看啊，这个平台上，用户053啊，出门的比较早，他说这会儿啊已经送完孩子了啊，顺便来打个卡。另外呢，我们再来说刚才时光灰烬啊，说给孩子做的早餐是用吐司面包切片，中间呢加上芝士和火腿，用油哎稍微的煎一下。你看这个营养其实也挺全面的，
0: 非常好吃，感觉啊。雨打芭蕉叶也就说了说，当时啊。1985年的秋天，哦，好远的一个秋天啊！他说中午吃了烙饼卷鸡蛋，那个时候吃完这个以后，在同学面前吹了好几天呢。另外呢，我们再来关注用户873也说到说打卡了，真的冷了啊！按早晨这样的温度，该穿秋裤了。走了4公里，我还没有出汗呢。
1: 哎，是我们再来看，还有很多朋友来了啊！用户052啊，木木呀，用户760啊，松风杜远，还有我从山中来啊，走四方，很多朋友都已经来打卡喽。
0: 欢迎各位，大家早上好！还有风铃也打卡早高峰啦，说到两位主播早上好。刚才呢我们说到了几个互动的平台啊，我们再次来跟大家说一下，因为最近呢不少听友建议我们能不能在即时有一个统一的入口，因为我们早高峰有早高峰的，晚高峰有晚高峰的，大家帮有大家帮的哈。所以说呢，大家说哎，如果有一个统一的入口，我们在这里直接就跟主持人互动了，是不是更方便一些？
1: 哎，
0: 那这里呢我们就给大家专门研究了一个我们的互动专区，而且这个专区呢我们还开发了语音图片视频的一个互动。那么大家呢现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回复互动，就可以根据回弹提示进入到我们的992互动专区了。
1: 那咱们即时 APP 的老朋友呢，也可以直接打开手机的即时新闻客户端啊，首页的腰线找到交通992的这个圆圈，就是中间有好多圆圈嘛，各种板块啊，有咱们992的圆圈，点进去之后就能看到绿色的互动按钮，叫交通992互动专区，在这儿呢就可以留言了啊，像是语音、文字、图片、视频，我们也都能看到。如果说点进去呢发送不了消息的话，哎，可以把手机的即时新闻 APP 更新到最新的版本，可以来试一试体验我们的新玩法。那在这个互动专区呢，我们会时不时的还会有抽奖活动等待着大家。当我们说这三种评论区，不是说要求大家啊三个东西都挂着，对吧？挨个的给我们发消息，而是它有不同的功能。
0: 对，
1: 比如说咱们新上的这个992的互动专区呢，这个里面主要就是
0: 语音
1: 文字啊、图片啊，我们能够看得更加清楚，看得更加的精准。那我们的这个微信互动平台呢，同样也可以语音、文字加图片，但是呢，因为消息比较多，所以有的时候经常会被刷掉啊，
0: 对，
1: 可能。
0: 会比较快一些，
1: 没错。那早高峰的即时评论区是干嘛用的呢？给大家唠嗑啊、聊天啊、相互之间互动啊，包括我们的主持人也会在这个早高峰的帖子当中啊，随时的回复大家。所以说呢，这三种啊，大家按照自己的需求任选就可以了。
0: 对，我们的早高峰互动专区呢，大家是可以互相看到彼此评论的，可以互相去聊起来。那想要加入到我们的早高峰的大家庭当中呢，也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早高峰"三个字，看到我们的回弹帖评论留言就可以了。另外我们说到天气啦，昨天早晨呢有点雾，但是到了10点大雾散去了，大家能够感受到秋高气爽、阳光明媚的天气。
1: 那昨天呢不少人的朋友圈也开启了秋日滤镜啊，
0: 哎，对，
1: 是随手一拍都是大

0: 天了，一年当中最舒爽的时节已经到来了，大家也很珍惜这样的日子啊，总想到出去溜达溜达。那我国哪些地方秋高气爽的日子最多，什么时候最容易邂逅呢？昨天就有这样的一条新闻，就是中国天气网盘点全国秋高气爽城市日数排行前十名，而且呢全都被北方城市包揽。
1: 没错，那第一名是哪里呢？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当中呢，或者是在我们992互动专区来猜一猜第一名是哪里。我们先卖个关子啊，三分钟之后来揭晓。我们首先来关注省内资讯。
2: 好的，接下来我们共同打开身边热搜，看看哪些省内消息大家最为关注。截至10月11号，全省秋粮收获近5400万亩，占种植面积的近86%，其中玉米收获近4600万亩，占种植面积的近88%。全省冬小麦播种近208万亩，占计划播种面积的6%。日前召开的京津冀民生协同专题工作组第一次会议，集中发布了京津冀养老重点储备项目35个。覆盖居家社区养老、医养结合、康养旅居、智慧养老等核心赛道。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近日公布2026年第二批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和全国特质农品名录，我省共有鹿泉香椿、曹妃甸盐田虾等22个产品成功入选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13个产品入选全国特质农品名录。至此，我省累计认定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267个，全国特质农品208个。京津冀3地农业技术推广部门近日联合发布建议，当前北京、天津及河北中北部地区土壤底商较足，河北南部部分地区出现缺商情况，今年前茬作物生育进程正常，可以及时收获藤茬，有利于小麦适期播种，底商较好地区在试播期内趁商播种，底商欠缺地区要尽量增商播种，保障小麦出苗。第五届亚残运会将于10月18号至24号在日本爱知名古屋举行。名古屋亚残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10月10号在北京成立，总计500人，其中运动员312人，河北21名运动员、4名教练员、4名工作人员入选。国际乒联10月12号公布2026年第42周世界排名。女单排名中，中国队球员王曼玉、孙颖莎位列前二。孙颖莎曾在2022年7月19号至2026年9月7号连续排名女单世界第一。王曼玉于2026年9月14号首次登顶，孙颖莎2026年10月5号重回世界第一。但仅一周后，王曼玉凭借在 WTT 中国公开赛女单夺冠再次反超。石家庄公安交警近日对北二环爱华街至文苑街路段信号灯配时进行优化升级，早高峰不停车通过率由38%提升至59%，屏风时段由53%提升至73%，晚高峰提升至71%，通行效率显著提高。同步优化的太华街路口全时段停车次数减少，等候时长压缩。此次绿波协调实现路段与路口协同提质，为市民出行提供更顺畅的交通环境。河北省第17届运动会10月16号至24号在唐山举办，唐山整合全市80多家景区、酒店、民宿、餐饮、商超资源，打包推出105项优惠举措，30家 A 级旅游景区门票5折，定点酒店住宿8折起。优惠面向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以及随行亲友发放专属权益，外地亲友跟着来观赛也能一起用。近日，唐山一名断指伤者急需送往唐山市第二医院救治，唐山市路北交通管理大队铁骑中队3名民警接到指令后迅速赶到路口接应，从汇合到抵达医院，他们仅用8分钟护送求助车辆穿过13个路口，为伤者抢出宝贵的救助时间。
1: 早间的7点14分了啊！刚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就问大家了一个问题，就是说呢，现在秋高气爽这样的天气，城市的日数排名前十的都有哪些城市？我们给大家一个提示，就是全都是北方城市包揽了。我们看到有朋友就发来信息，东明电脑就说了，说是不是石家庄啊？是不是第一名是我们呀？ 那我们来说一下吧，答案揭晓了。全国秋高气爽城市日数第一名是在兰州，是以27.2天高居榜首。那紧随其后的分别是银川、太原、济南、乌鲁木齐、北京、呼和浩特、天津、沈阳，还有石家庄。石家庄也上榜了啊！那这些城市呢，整个秋天里有20天以上都是天高云淡、体感清爽的日子，可谓是秋高气爽的最佳体验区。
0: 是的，那相比之下呢，南方的不少城市啊，秋季往往还受暑热或者秋老虎的影响。舒爽天气呢来得比较晚，持续比较短，所以呢无缘榜单。从中国天气网推出的全国主要城市秋高气爽日数分布图来看呢，大多数城市最舒爽的时段都集中在10月，11月呢属于是收尾阶段，但是呢不同区域的节奏略有差异。
1: 哎，我们来看看节奏啊。从近10年的情况来看，9月份西北、东北等部分地区入秋比较早，率先进入到秋高气爽的状态，像乌鲁木齐呀、呼和浩特等地表现突出，秋高气爽日数是在10天以上。
0: 那进入10月呢，像是华北、黄淮一带迎来了秋高气爽集中的时段。那太原、天津、北京、石家庄、济南等地呢，是纷纷迎来了一年当中比较舒适的日子。秋高气爽的日数几乎占全月的一半左右。
1: 其实呢，这些地区是不是10月份能多加点假啊？除了11假期，能不能再多放点假呢？另外到了11月份，北方大部分地区的秋高气爽日开始明显减少了，像哈尔滨啊、长春几乎就归零了，已经就进入到冬天了。而南方的部分城市呢，这个时候就迎来了舒适期，比如说像昆明啊、南昌、合肥、南京、武汉等地，秋意虽晚，但是也正好接住了这份向南传递的舒爽。
0: 哎，秋高气爽呢虽然不算稀有，但是确实短暂啊。
1: 对，
0: 它恰好落在冷与暖、干与湿的平衡点上，既没有夏天的闷热，也不像冬天那样寒冷，温度和湿度都恰到好处啊，体感是尤为舒适。那总体来看，想要体验这份难得的秋高气爽，十月是首选。尤其是咱们华北、黄淮一带是最佳的体验期。那想去南方城市旅游的朋友，不妨耐心等到11月，咱们再过去。
1: 好的，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和大家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先来关注两场考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即将开始了。考生呢可以在10月14号的8点到10月24号的18点期间，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报名。公共科目的笔试将于11月29号在全国各直辖市、省会城市、自治区首府和部分城市同时举行。
0: 本次国考呢，计划招录3.57万人，较2026年的3.81万人减少了0.24万，降幅达到了6.3%。其中呢，广东、山东、云南成为岗位量和招录人数最多的三个省份，河北招录1767人，排名第4。本次招录呢，延续了近年对基层工作年限的宽松要求，超过58%的岗位对最低基层工作年限无限制，绝大多数岗位向应届生及无基层工作经验的考生敞开大门。
1: 那这次国考呢，将会严打公考伪岗。什么叫伪岗呢？就是指有人为的制造报名人数很多这样的幻觉，继而吓退部分的竞争对手，从源头上提升进入面试的概率。
0: 那这次考试呢，报考者需要登录专题网站，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注册，并通过电子社保卡等进行实名实人认证之后，才能报名和提交报考申请。这一要求释放出公务员招录治理从考场公平向全流程公平深化的明确信号，建议考生理性选岗，诚信报考。
1: 这次严打与防范并举，不仅是对个案舞弊的震慑，更是对报考规则红线的重申。公务员考试不容任何伪劣势操作，把公平延伸到报名、资格审查、笔试、面试等各个环节，让诚信报考者安心复考。
0: 说到考试，最近呢有一场考试依然很受到大家的关注啊，就是近日媒体持续关注了雅思考试的场次在全国大范围取消的消息。昨天下午呢，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发布后续安排，自2026年10月14号起全面恢复考试，并于10月19号、20号为受影响考生呢增设2天的免费考试专场。那因为本次事件受到影响的异地考生，可凭有效凭证申请报销复考期间产生的合理的交通、住宿等费用，包括车票、机票及酒店发票等。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航展，第十六届中国航展将于12月7号到13号在广东珠海举办，恰逢中国航展创办30周年，这次规模创历史新高，近50国超1100家企业参展，装备超3000件，大约10%为首展首秀，中国空军、海军多型新型装备将集中亮相。
0: 飞行表演方面呢，俄罗斯勇士与阿联酋骑士两支外军飞行表演队将同台献技，联映中国空军81队，再现2016年以来两支外军表演队同台参演的盛况。
1: 自2026年11月1号起呢，在全国成品油零售加油站全面会推广交易及开票，车主完成支付之后，系统将会自动开具全面数字化电子发票，并且推送，无需再手动填写信息，事后补票，彻底杜绝拒开、漏开、错开等一些问题。先覆盖第三方支付、互联网平台、加油卡、现金、对公转账等全场景。
0: 市场监管总局10月13号起呢，公布7起涉导向违法广告典型案例，包括上海曼伦商贸等发布滴露消毒液广告，含“我可以不是第一次，但我未来的老婆可不行”等物化女性的内容，被罚没106.5万元。广州唐十一商贸、天津100电商分别因低俗擦边广告被罚50万元和45万元。衢州爱派克酒吧用 AI 生成护士形象，配低俗的文案消费护士群体，被罚30万元。
1: 低俗擦边、物化女性的广告难逃监管的利剑，流量不等于销量，商业营销必须要恪守法律与公序良俗双重底线。
0: 我们再来说说，不少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呢存在一个认知误区，就是将社保呢视作企业提供的福利，双方可以自行协商以现金折现，或者是呢约定放弃参保。劳动法和社会保险法规定，缴纳社保呢是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均需履行的强制性法定义务，不属于可由双方自由协商处置的福利。
1: 没错。那么从11月1号起呢，全国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2026年版将正式实行了。新规的核心变化就是社会保险费用正式纳入到全国统一税务行政处罚裁量体系，用人单位逾期仍不缴纳社保费用的，处欠缴数额1倍以上3倍以下的罚款。
0: 缅北果敢魏家犯罪集团系列案10月13号呢依法公开宣判，魏怀仁、陈大卫、廖景芳3名被告人被判处死刑。至此，缅北四大电诈家族呢已经有3个依法宣判。
1: 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资讯。2026到2027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新闻发布会举行，新赛季联赛常规赛将会恢复为46轮，首轮比赛将于10月16号开启，且将执行升级制度。
0: 2026武汉网球公开赛正赛开拍，中央球场的迎来一场备受关注的中国德比，持外卡出战的王欣宇直落2盘战胜王欣瑜，晋级女单次轮。
1: 宝城香港网球公开赛官宣，郑钦文7届大满贯女单冠军大威廉姆斯今年将会参赛。
0: 体育资讯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3: 一场残健共荣的同心奔赴，一场热血滚烫的生命礼赞。河北省第11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7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大爱同行，逐梦奉承。10月26日，我们唐山见。
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4: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4: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6: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5: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6: 现在992爱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5: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3: 992酷评，承载思想的力量，与您同行。
0: 进入到九九二酷评，根据媒体报道呢，新乡的王女士花费4800元买的读书郎 AI 学习机，同一题呢讲解6次答案全部一样，还犯将。

0: -39摄氏度的念成-3美元9摄氏度的低级错误，他要求退货退款，门店的以机器已激活为由拒绝。随后呢，该学习机品牌的客服表示7天免费退货，目前当地市监部门已经介入。
1: 家长购买学习机，包括具备 AI 能力的学习机，目的呢就是为了辅导孩子课业，但是如果内置的题库或者是基础的 AI 解析存在了问题的话，辅导就变成误导了。类似问题其实并非个案，在黑猫投诉的平台上，关键词学习机的相关投诉量超过1000条，被投诉对象呢几乎覆盖了全部头部品牌，涉及 AI 批改频频出错、辅导讲错题等核心功能的翻车。那接下来呢，我们有请九九二视频员孟凡达对此做出点评。
2: AI 并不是掌握所有知识的老师，凡达帮您解疑解闷儿解决。有人可能疑问了，这不是大模型加这种题库数据库吗？怎么还会错呢？在这儿其实有一个特别简单的道理，就是学习机里的题目解析很多是批量采集网络试题教辅资料，人工校对如果不足，那么原题答案还有步骤录入时就自带错误，那么 AI 它只是调取已有的解析，不是现场的演算，那自然就会跟着出错了。解闷的时间到了，除了原始的这个素材本身就有错，还会有什么情况啊出错呢？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的人脑可能都想象不到，比如说大模型的幻觉问题。大模型还能有幻觉吗？你们想一想，生成式的 AI 会编造内容，那么遇到不熟悉的题型、复杂计算题，它会看起来有理有据的编答案，就出现了同一道题多次讲解，每次答案都不一样。还有一种就是语音识别、文本理解的缺陷，就像新闻里啊，把这个-39度读成了-3美元9摄氏度，就属于 OCR 的文字识别、语音转译的理解混淆， AI 分不清符号的含义，它把数学符号单位误判成了别的词汇。还有一种就是模型轻量化的阉割版，学习机为了在本地设备上流畅运行，会把大模型压缩精简，那么算力逻辑推理能力就下降了，那么数学推导严谨的逻辑题就更容易翻车了。那么最后怎么解决这样的问题呢？我觉得一方面厂家要区分硬件和教学内容的责任，不能只把学习机当成一个电子产品，内置题库 AI 讲解它属于教学服务，不能只检测屏幕、电池等硬件。那么上线前建立多层的人工审核制，那么数学理科的题目必须人工复核，减少素材源头的错误。第二呢，就是模型针对性的约束，那么对像计算题、客观题禁止 AI 自由生成答案，那么优先调取经过校对的固定题库的解析，这样的话复杂推理题增加了校验环节，那么答案矛盾的时候主动提示答案不确定，请人工核对，所以呢不要进行强行的输出。再有就是售后的规则优化，对吧？不能简单以已经激活直接就剥夺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权利。如果是核心教学功能存在着错误，那属于服务质量瑕疵，应当支持退换货。最后啊，我们要说到的解决问题往往都是存在监管层面，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该把 AI 教学的内容纳入到产品质量监管的范围，不止监管这个硬件，而且对宣传像什么 AI 精准指导、100%批改这类的话术，要核验它的内容准确性，打击虚假宣传。那么再有就是我们的家长不要把 AI 学习机当成可以完全替代老师的工具， AI 适合查知识点练题，那重要的题目难题一定要二次核对，不能完全依赖机器解答。
1: 前一阵呢我的体检报告出来了，然后呢我就利用 AI 去帮我看一下我的体检报告怎么样，结果哎呀差点就给我就患癌了，我跟你说，直接给我把这个数字看错了，说哎呀你这个结节怎么这么大呀，你赶快去看吧，结果我再一看其实差的很多啊，明明是0.2，他给我看成了4.2啊。所以说呢 AI 也不能全部相信，想问问大家有没有因为使用 AI 出现过错误的情况呢？
3: 早晨7:30，
4: 992半点导航。
1: 来到我们半点导航，首先来看一下威哥。

0: 这位朋友发来的路况信息说到了西二环北向南和平路下面有两起事故发生，是在西二环由北向南的方向，在和平路下面有两起事故发生，大家通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了。另外心随染动也发来信息说到了北二环由东向西一路畅行，但是一转到西二环立刻就堵车了，行驶缓慢，通行的时候呢，如果您着急可以选择一下绕行。接下来我们来连线路况主播，了解一下最新的省会市区以及高速上的通行情况。主播你好。
1: 各位早上好，早间7:30呢，先来关注主城区的通行情况。那这个时段呢，市区整体表现不忙碌，路上还是相对平稳的。像北二环呢、南二环大部分路段还是畅通的。节目中刚刚提到的西二环南行方向呢，过了祥义路桥面，右侧车道是有追尾事故，后方压车环形较为明显，接近西北二环转弯处了。途经的话呢，注意提前变换至左侧和中间车道来行驶。东二环主路北行方向呢，是在塔南路道前方的淮安路桥上需要粘多踩刹车。高架部分最先忙起来的是和平路西行方向呢，从体育大街上了桥就要放慢车速，断断续续到前方的建河桥。东行方向呢，在长征街交口车辆汇入汇出，这两段呢后方来车也是要注意提前来踩刹车。南北穿行的话，中段的建设大街包括富强大街一路往北走呢，是在东港路到前方的淮安路路遇红灯，需要您等候一个等时。包括东港路沿线在富强大街周边呢，这块临近外国语学院，来往车辆较多。除此之外的市区其他主干道大伙可以正常选择。继续呢，我们来梳理一下全省的高速路况信息。首先来关注下石家庄辖区，各站口是正常开启的。那今天早间天气不错，没有出现雨雾等恶劣天气。现在全省各高速呢，没有关闭的站口和长距离的拥堵，各辖区均是运转正常的，大伙儿可以放心出行。我是路况主播小彤。好的，主持人。
2: 好的，感谢小彤。那我们再来看我们的九九二互动专区啊，自由明月赵山河发来了一条语音路况，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3: 主持人，报个路况：中华大街快速路，南向北的方向，在这个胡头河大桥上，有一辆那个渣土车，就那大翻斗车，应该是坏了，抛锚了，在那个最右侧的车道，车辆都挺快的，提醒大家注意安全。
2: 中华大街快速路啊，南向北的方向，在胡头河大桥上有一辆渣土车抛锚了，在最右侧车道停着呢，大家一定要注意提前避让啊。
0: 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蔷薇这位朋友发来的语音，说到什么了？
4: 刘岩、佳明，早上好。大家早上好。
0: 早上好。
2: 早上好。
0: 很多朋友呢，其实一大早和我们来打招呼啊，其实也是在给自己提振精神啊。新的一天开始了，早上好。
2: 太行山说了，怎么看不到别人的说话呀？在这个九九二的互动评论区呢，是您和我们来去聊天的。
0: 对，
2: 是的，
0: 我们是可以看到您的说话的啊，也可以看到您发送的语音啊、图片啊、文字以及视频。就相当于是发送微信一样这样的感觉。那如果您想看到咱们其他听友的聊天啊、说话，您可以加入到我们的九九二大家庭当中啊，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早高峰三个字，进入到早高峰的互动留言专区，在这里咱们所有早高峰的听友都可以互相的聊天、互相的评论了。
2: 我们再来看风之子发来消息啊，他说主持人好啊，今天明显感觉到凉意了啊，看来距离穿秋裤也不远了。
0: 是，今天还有大风的蓝色预警，
2: 是、
0: 刮起大风来了，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多穿一点。
2: 他说我这会儿已经开车到单位了，单程通行时间1小时左右，本来就累一点啊，加上前段时间这个左腿肌腱断了，哎呀，伤没好就来上班。那为了防止这个开车颠簸啊、震荡影响伤腿，还得尽量把左腿抬起来，尽量悬空。这会儿好不容易到单位，自己正在揉腿啊。大家都是打工人，生活不易，要注意人身安全健康，否则影响太大了。
0: 是哈，还有取个名好难也在我们的早高峰评论专区说到了，说早安九九二啊，今天早晨冷了很多，长裤已经压不住动腿了。
2: 我们看华依然给我们发了一张图片啊，在那儿坐在椅子上，然后看着远处的这个花海啊，这是在哪儿啊？好好看啊，我感觉欣赏一下还挺不错的、
0: 给我们推荐一下、我们有时间也去看一看啊。还有雷声也发了一个最新的路况消息，说到了东二环由南向北，在淮安路桥下有四车发生了追尾，后方堵车严重啊。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路段，大家一定要关注了。东二环由南向北，在淮安路桥下，其实这也是一个老堵点，经常会有堵车的情况、现在又发生了四车追尾的事故，后方已经堵车严重了，咱们打算走这儿的朋友注意提前绕行一下这个路段。
2: 我们再来看用户922发了一个消息啊，他说，哎，互动是在这里吗？没错，您的这个互动方式是在我们的这个992互动专区啊，我们是可以看到的。
5: 邢台信都区九龙山叠嶂藏幽，沙河佛照山丘林枫红，双山竞秀一步一景，太行山高速邢台邯郸段邀您登九龙放佛照，览山河胜景，醉太行秋韵。盛邦起源奇迹四十栋房高铁核心纯洋房，建筑面积约145至249平米，数级大平层。盛邦集团31周年庆，限时抢购爱家6重惊喜礼，详询86123999。我国有500万人生活在角膜盲症的阴影中，每年新增病例超10万，
6: 眼睛干涩、畏光、流泪、疼痛、视力下降，甚至失明。守护双眼，我们与时间赛跑。
7: 我是河北医科大学第3医院角膜移植中心负责人张小荣，专注角膜病诊疗30余年，干眼症的治疗、角膜病变的救治，是我每天都在坚守的使命。
5: 守护健康，筑牢光明防线，河北医科大学第3医院干眼诊疗中心、角膜移植中心在您身边。
6: 现在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眼睛即可免费领取专属护眼指南。
5: 及早行动，守护您与家人的视觉健康，回复眼睛，开启清晰世界。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听世界的声音，看城市的变化，分享多彩资讯，绽放有爱之声。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美好生活从崭新的清晨开始。
0: 早间的7:38了，我们和大家继续来关注一下东二环的这起事故。我们看到郑萌这位朋友发来信息，想问一下说东二环怎么回事啊，南二环一拐上东二环这块就已经堵车了，现在堵车的距离确实是挺长的，主要是因为东二环南向北在淮安路桥下有4车，有多车发生了追尾。我们听一下宁静志远啊，他好像看到是5车追尾。
8: 报个路况，东二环淮安路桥下，5车连撞，占据中间车道，过往车辆注意避让。
0: 正好是由南向北的方向，所以说呢，南二环拐上东二环现在就已经出现压车了。另外我们再看一下南二环现在又有事故，也是有事故，是想把我唱给你听，说到南二环由东向西建华大街上桥口这儿有事故发生了，通行的时候注意避让。另外呢，还有朋友也是在我们的这个互动专区也是发来信息，同样也报到了这样的路况，说到了东二环南向北在淮安路这儿有事故啊，我们再次提醒，如果您走到这儿的话，注意提前绕行一下。
2: 另外呢，我们说到前一段时间啊，有朋友一直在说这个北三环和复兴大街的道路湿化的这个情况啊，我们看到
0: 实线有点太长了。
2: 哎，是我们看到有位朋友啊，用户797给我们发来了一条消息，我们来听一下。
9: 主持人，北三环转复兴大街，现在实线就一点了，又全部化成虚线了。尖套来一个行不行？
2: 哎，这也是今天好多朋友一早都在问的啊，都想要尖套。这个尖套是啥？
0: 是我们什么时候送的礼吗？礼品吗？
2: 我们怎么没有听说呀？
0: 因为我们要在我们的工作群里问一下，你们谁送尖套了？
2: 哎，是我们看还有很多朋友跟我们在聊天啊。这个用户716说了，马上衡水返回石家庄上班，吃了点什么呢？2个烧饼，1碗馄饨，150块钱的汽油。这个不是吃的啊。还有我这个车的，这是我和我这辆车的今天早 上的能量补给、
0: 哦、对，车要喝点汽油哈。
2: 嗯，
0: 电咖米粉也发来信息啊，我们刚才说到了 AI， 他说我在新车型上经常也是使用 AI 的，让 AI 帮我做计划，

0: 吃的地方啊，或者是点一个外卖咖啡啊，每次直接就送到 4S 店了，还是比较方便的。
1: 是，该说不说，而且 AI 做一些这个文案类的工作还是挺不错的。你比如说我要写一个什么样的文件，你告诉他要求，然后让他给你生成一个模板，然后你直接一复制，这个东西特别的方便啊。出错的概率也挺低，因为信息都是你给提供的嘛。所以做这些简单的工作还行啊，千万不要让他去深度思考哈。我们再来看看平安说来发来消息，他说哎，是在这里打卡吗？没错，是在这儿哈，
0: 对，
1: 打卡的位置对了。还有阳光九九二说，早上好各位主持人呐，早上好啊。用户二八四啊问了一个问题，我们来听一下。
2: 主持人，我说话有声音吗？有声音吗？我也不知道我发的语音有没有声音。
1: 有声音啊，
0: 有声音都听到了啊，
1: 对，
0: 所有的我们的听众都听到了。另外呢，我们也是在看到鹏飞也发来信息，想问一下说西二环怎么回事，由北向南现在堵得死死的，西二环前方发生什么了，有没有知道的朋友？目前呢我们看到啊，南二环是由东向西建华大街上桥口有事故，东二环是南向北在淮安路桥下发生了多车追尾的事故。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北二环现在由东向西还是比较畅行的，但是一转到西二环立刻就发生了压车的情况。那西二环前方怎么了，您知道吗？如果有知道的朋友可以帮忙来回复一下。
3: 关心世事，事事关心，九九二早高峰资讯点点通。
1: 进入到资讯点点通，我们来说说在我国呢，像是胃癌、结直肠癌这等都属于是癌症发病率较高的、相对较前列的一些病种。那胃肠镜检查和是筛查这些疾病的金标准。但是呢，一说到医院啊去做肠胃镜，大家多多少少都有点生理不适和心理畏惧，所以有些人啊就一直是拖着。最近呢，在社交平台上就出现了所谓的在家就能筛查肠胃癌的神器。那么这样一个试剂盒，真的能做到简单操作、精准检测吗？我们来听记者报道。
4: 不敢做肠镜又想排除肠癌，在家就能无痛筛查。近日记者在社交平台上发现大量医疗营销账号发布类似内容，推广大便隐血、转铁蛋白等居家检测试剂盒。一些账号宣称这类产品是肠癌早筛神器，检测技术十分可靠。为了推销产品，部分账号直接打出怀疑肠癌不要直接去做肠镜的标题，刻意强调肠镜检查的麻烦，并强调医生都推荐先用大便隐血试纸初筛，甚至直接表示阴性就能省去做肠镜的折腾，阳性再去医院检查。在一则此类推广的评论区，一名网友询问，大便已经有血了，这个还可以做吗？还是直接去医院？面对已经出现便血症状的网友，该账号仍然回复可以做，没有提醒其及时就医。这样的检测真的能够筛出肠癌吗？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消化科副主任、主任医师李慧表示，此类检测主要用于发现消化道出血，用这种检测方法去排除癌症，可能会让一些人贻误病情。
5: 它有一定的假阳性的可能性，比方说我们就是吃了一些血制品啊，这种它也可能查出来阳性。如果它是个真阳性，任何原因引起的这种消化道的这种少量的出血啊，比方说溃疡性结肠炎啊、炎症性肠病啊、痔疮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原因，它也会导致这个阳性，就是真的阳性。但是呢，它不是胃肠道的肿瘤。比方说有一个早期的肠癌或早期的胃癌，它没有消化道出血，

0: 来辅助了，来提示这为食管反流的情况。健康人呢，胃蛋白酶呢，它也经常会反流到骨腔里头，这试剂呢也没法精确量化，所以呢，这类的检测它不被临床采纳，也不是被这个医学所广泛认可的检测方法，它更不能用来作为一个早期肿瘤的一个筛查。
1: 记者注意到，这些推广往往抓住消费者害怕胃肠镜检查的心理，突出不痛苦、不跑医院、操作简单等卖点。曲辉提醒，目前胃镜、肠镜仍然是胃肠早癌筛查唯一不可替代的金标准，不仅能够准确确认病变，还能及时进行干预，居家检测试剂盒无法代替其作用。
0: 很多人做胃镜的时候感觉会有一定的痛苦啊，但是胃镜呢可以直接观察到胃黏膜上皮的病变，实现一个所见即所得，并能够取活检呢进行病理检测。肠镜呢可以直视病灶，也可以获取病理组织。对于息肉呢，我们可以进行同步的切除，这是居家检测无法直接做到的。
1: 该怎样进行胃肠道筛查？李慧介绍，筛查应当结合年龄、家族病史、既往疾病等风险因素，由医生评估后制定方案。
2: 比方说我们年龄超过45岁，然后呢，如果有这种胃癌或肠癌，就消化道肿瘤的这种家族史，有这种不良的生活习惯，然后还有呢，或者是有这种幽门螺杆菌感染，消化道肿瘤的这种癌前的疾病，根据我们指南的要求是要做一个胃肠镜的一个早癌的筛查。那如果都已经出现了一些很明显的症状，比如说便血啊，不明原因的消瘦或者腹痛啊，这种情况，那肯定是更要去做一个胃肠镜检查了。
3: 早间的7:46了啊，很多朋友都在跟我们说，这个西二环现在是有事故的，而且呢，有位朋友就说到说西二环啊，他是看到了3起事故，有一个两车事故，有一个三车事故，还有一个两车事故。另外，西二环天一路上也有事故，今天一大早西二环和平路桥下也是有事故，但是呢，这起和平路西二环桥下的事故呢，应该是已经清澈了。我们先来听一下朋友们发来的路况信息，听一下胡子怎么说。
4: 西二环有3起车祸，第一起车祸是两车，第二起车祸是三车，第三起车祸是两车。我看到了13起车祸，但是其中有2起车祸好像已经处理了。
3: 有2起事故已经处理了。清辉，
5: 小姐，
3: 你好。
5: 西二环从北二环刚拐上西二环外侧车道，有两辆车追尾。马上事故，7:10的时候发生的吧。另外呢，这个位置正好是西二环上往西上和平路，以及辅道上西二环的交叉的这个位置，来回车辆比较多，堵得比较厉害。大家伙提前该避让的避让，该改道的改道吧。
3: 该让行的让行。说到北二环现在拐上西二环车流量是比较大的，接下来呢，我们来连线路况主播，了解一下最新的省会市区路况。主播早上好。
6: 各位早上好，15分钟过去了，路上的流量呢有一个相对的上升。继续来关注节目中刚刚提到的西二环。那确实呢，今天早间西二环热度较高，主要是体现在了西北二环转弯处到前方的和平路往南走进市区，桥上桥下呢都有事故发生，但是现在呢都已经安排了警力，桥上的事故呢快清澈完毕了，后方呢即将得到缓解，所以后方来车也是要注意多点耐心，提前来踩刹车。那我们再来把目光放到东二环，也有一个事故节点，是在北行方向呢淮安路桥面，这中间车道也有追尾事故，后方压车缓行接近了东南二环转弯处，没有上桥的话呢，可以选择从南二环转往东二环这块，就下到辅路，然后再从前方的裕华路或者是淮安路上桥口上桥，可以避开桥上这段拥堵路段。高架部分呢，淮安路西行方向从建华大街上了桥会遇到一波车流，到前方的建设大街车辆交汇并道，桥上有压车。那对称的和平路呢，东行方向建议从中华大街下桥走辅路。南北穿行的话呢，来关注中段的富强大街，一路往北走进市区，还是在东港路和前方的淮安路临近外国语学院，这段来往车辆较多。平行的体育大街呢，是在淮安路和玉祥街三岔口进市区，每个路口也需要您等候1到2个等时。平行的建华大街北行方向在淮安路交口，这路与地铁施工围挡，是一段机非混行，后方来车注意避让外侧的非机动车辆和行人。那除此之外的市区其他主干道热度也在逐步上升，

0: 大伙儿可以抓紧来走，我是小飞侠小童，各位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1: 好的，感谢小童。接下来来关注一条来自于省市场监管局的消息， 15-57 市场监管总局将加快健全国家标准体系，推动行业标准转化为国家标准，涉及安全的推荐性标准转化为强制性标准，社区的市级地方标准的转化为省级地方标准，进一步强化各级标准协调衔接。标准供给方面将滞修订国家标准不少于20,000项，强制性国家标准不少于1,000项。
2: 车更好看，音乐刚好开场。10月16日、17日，新华汽车园致电之夜2026金秋购车节热烈启幕，仅20汽车品牌，多款特价车及中量项，白天看不够，晚上照样看。每晚17点到21点，音乐队开唱，大成、祥子、悠悠、小爽与您现场互动，好礼送不停，越夜越精彩。
3: 本周五、周六，石家庄之音1953等你来嗨。本活动由河北交通广播、石家庄新华汽车园联合呈现。
4: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5: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6: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7: 坎斯猎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9922爱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暖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8: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9: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金属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 30%
10: 玻色因原液，绷带及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爱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全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11: 听世界的声音，看城市的变化，分享多彩资讯，绽放有爱之声。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美好生活从崭新的清晨开始。

0: 早间的7:52，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92早高峰。第八颗钢钉也发来信息，说到了西二环从北向南，从天一路到和平路有三起车辆追尾剐蹭的事故。再次提醒大家，现在这个路段呢是压车比较严重的，能绕行的尽量选择一下绕行。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小庆带来的评论观察。
1: 今天我们先来说一场乌龙比赛。10月11号，中甲第26轮，陕西联合主场对阵佛山南师时，赛场上突然出现两颗足球，且上演双球进网名场面。当时呢是第48分钟左右，佛山南师抛后场界外球时，场内其实还有一颗球，但主裁判没有第一时间吹停比赛，结果陕西联合断球进攻，佛山球员想把多余那颗球踢走。结果两颗球先后都滚进了佛山男士的球门，主裁判最终判罚进球无效，理由是根据足球竞赛规则，场上出现额外球体干扰比赛时，裁判应停止比赛，进球自然不算。同时裁判认为恩迪亚业故意把多余的球踢向自家球门方向属于非体育行为，因此给了他一张黄牌。职业赛场双球干扰被多家媒体称为世界足坛奇迹级场面，而双球同时滚动并进门的画面更是具有戏剧性和不可复制性。不得不说，有些运动啊，真是越努力越心酸。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个越努力越心酸的事情。近日，网友将杭州桂花香比作非牛顿流体冲上热搜。什么是非牛顿流体？就是一种液体，粘度会随外力大小而变，你轻轻碰它，它软得像液体，用力捶打它，瞬间变硬，甚至能在上面跑跳。用咱们通俗话来说，就是一种吃软不吃硬的液体。最经典的例子就是你冲的那碗藕粉，慢慢倒水慢慢搅，它稀稀的滑滑的像水一样，可你要是手一快一使劲儿，它瞬间就变稠结块，搅都搅不动，像在搅一块软胶。等你

0: 停下来它又慢慢变稀，这就是剪切增稠，你越用力它越硬。那么为什么用非牛顿流体来形容闻花香呢？因为此前有一位网友啊，不经意地路过一棵桂花树，花香扑鼻，但是凑近努力闻，花香就很淡，也就是越努力越心酸。那么闻花香真的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吗？科学地说，这个体验是真实的，但原因不在花的本身，而在浓度差、风和你的鼻子。桂花香气的释放和扩散依赖空气流动，一阵风过来，把高浓度的香气分子送到你面前，你瞬间被香包围。但如果你专门凑到花跟前用力吸气，情况就变了，你吸气的速度太快，花周围那层薄薄的香气分子被瞬间冲散，还没来得及补充，你闻到的自然就淡了。更关键的是，你的鼻子会累，浓香反复刺激之下，嗅觉感官器会自动调低灵敏度，把信号越放越弱，这就是古话说的久居兰室而不闻其香。一个吸得太快，一个闻得太累，两者叠加，刻意去闻啊，反而最不香。有网友形容得很精准，桂花香是不经意混进一口呼吸里的。反过来，你骑车路过，散步经过，空气自然流动，香气分子慢慢悠悠飘过来，浓度刚好，你吸得也从容，香气反而饱满。宋代诗人范成大早就写过这个体验，纤纤绿果排金粟，何处能容九里香，桂花的香啊，是远香。今天我们的话题很简单，你做过哪些事情越努力越心酸呢？
1: 992爱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2: 早间7:56来到我们的好物推荐时间啊，现在换季了，鞋也该换一双新的了。那今天呢，我们给您安利一双超省心的鬼冢虎运动休闲鞋，奥莱直发的，到手只要284.13元。那它厉害在哪儿呢？一句话就是通勤能穿，出去玩能穿，配什么衣服都好看，有27种颜色，可以多买几双配色啊，怎么穿搭都非常的时尚，男女同款，40多个配色，而且呢36码到45码配码也是比较齐全的，不分年龄段啊，谁穿都比较合适。
3: 哎，不像有些运动鞋那么笨重啊，也不像帆布鞋那么单薄，就是那种刚刚好的复古和轻盈。鞋型呢是按照亚洲人的脚型做的，包裹做的刚刚好，不挤脚趾，扁平足也很友好。鞋底轻，耐磨，抓地力强，回弹到位，逛街暴走一天也不累脚。
2: 嗯，而且它有两个款式啊，大家可以随便选，有绑带款。绑带款呢，它是一个皮面的拼接，后面呢是加一个加固的系带，也能调紧松紧。脚瘦的朋友呢，穿它是特别跟脚的。还有脚蹬款。它是帆布面的啊，这样呢就可以一脚踩进去就出门了，开车呀、遛弯啊、赶地铁都非常的方便，是懒人的福音。而且呢，我们再来说一下价格，是284.13元一双，价格非常的合适。现在您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我们的公众号里回复666，直接进入商城页面，挑选一个自己喜欢的颜色吧。
3: 嗯，出去玩有一双舒服的鞋很重要啊，同时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更重要。那天一凉呢，我们说肌肉韧带会收缩，关节活动的幅度也会变小，那膝盖的承重担当反而更加的吃力。那给大家推荐款应季的好物啊，汤臣倍健的健力多氨糖软骨素钙片是一个大品牌了啊，也带蓝帽的认证，
2: 价格特别的实惠啊，240片的礼盒装，药店一般需要300-400元，大家可以去看一看。那官方活动呢也要299，今天呢我们也是金秋特惠，只要198元就到手了。本周日就是重阳节了，为家里老人送上这份孝心，体面又实惠，老人也是用得上，帮助老人这个保护健康。那如果你想购买的话，也是可以在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666，回复阿拉伯数字36，直接进入商城页面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吧。
1: 药品安全360问，由河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与河北交通广播联合制作播出，欢迎收听。滋补药会引起药品不良反应吗？
4: 滋补药本身也是药，药品本身都有两重性，不但要遵守规定的用法用量，不能滥用，而且在正常用法用量下，也可能在一部分人身上引起不良反应。例如人参，已有许多不良反应的报告，有些人按正常用法用量服用后，引起了皮疹、咽喉刺激感、精神兴奋、失眠、易醒、神经衰弱、血压升高或血压下降等。 关爱生命健康。